0: 外交部四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严正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直接威胁，俄有关部门正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特朗普称，美方掌握藁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就会打击他们。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纳坦兹核电站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藁山，并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当地时间9月1号晚，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现场遭到了美军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1: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
2: و از نیروی مسلح و مقامات بالا میخواییم که هر جور که شده یه انتقام سخت از این دشمن غایص و صهیونیست بگیرن کنار رهبرمون و استادیم
1: 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0: 美国副总统万斯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称，美方正在对伊朗婚礼遭袭事件进行调查。
1: 万斯在回答记者提问时称，有时难免会发生这样的事，美方目前对这一事件尚无任何确切信息，正在进行调查。他同时宣称，对伊朗媒体的报道持怀疑态度。
3: The United States never targets civilians in combat. We never will do that. We never have done that. And unfortunately, obviously, sometimes things happen. But in this particular case, I don't think that we have any information one way or the other.
1: 讽刺的是，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袭击，造成168名儿童遇难。美军方调查初步认定，美方应对这起事件承担责任，但直到目前，美军方也没有公布其最终调查结果。
4: 阿根廷总统米莱4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3号晚，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

0: 权问题与阿方谈判。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分析师认为，此举离不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撑腰，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阿根廷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带来的执政压力。但是阿方短期内仍缺乏有效手段改变马岛现状。
1: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日前的表态超越其以往通过穷尽一切外交手段使马岛回归阿根廷的立场。这一变化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有媒体指出，目前阿经济复苏乏力，失业情况加剧，民众深陷债务困境，直接拉低米莱的支持率。阿根廷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而目前阿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这对寻求连任的米莱十分不利。此外，米莱在明年选举中可能受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挑战，而比利亚鲁埃尔将马岛作为其竞选核心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马岛牌历来是阿根廷领导人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策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被认为是促使米莱转向强硬姿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英阿马岛主权之争中保持中立，同时承认英国对该群岛事实上的管辖权。但特朗普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米莱政府近期在马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阿根廷收回马岛控制权仍面临较大困难。据外媒报道，目前马岛上约有居民3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定居者后裔，并说英语。2013年，马岛曾就马岛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约99.8%的投票者支持该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属地地位。阿根廷方面指责公投非法。分析认为，短期内阿方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夺回马岛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0: 继续来关注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争端。加拿大前副总理约翰·曼利日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表示，如果加拿大一味让步，就无法换来两国之间真正公平的贸易协定，因此加拿大只能选择强硬反击。
2: Well, I think we have to worry about them continuing to increase the pressure. I mean, these last tariffs came on in the midst of a negotiation going on, some of them as high as 50% on commodities crossing the border. But of course, if every time the U.S. adds tariffs, we give them some concession, that's no way to get to an agreement. So I think there was really, they left us with no choice but to push back.
3: 在美国和加拿大贸易谈判破裂后，美方抛出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加方反而需要美国的论调。约翰·曼利认为，在美加经贸博弈的背景下，加拿大拥有可以抗衡美方压力的现实筹码。
2: Well, first of all, we have a lot of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does need. It's notable that none of these tariffs, including the ones that were added at the last minute,You know, based on legislation from the 1930s, applied to energy, to electricity, to potash. These are thing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bring in duty-free from Canada. And basically, when you go back and analyze the numbers before all this started, they are the reason that Canada had a small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If you look at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the United States actually had a surplus with Canada. So,I think it's bizarre and illusionary that Canada has nothing the United States requires. The president keeps saying this, but of course it's simply not true.
3: 约翰·曼利表示，加美两国经济社会深度交融，民间联系十分紧密，但仅仅撤销加征的关税难以修复双方互信，这一争端造成的伤害会持续存在。
0: 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

0: 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1: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0: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
2: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3: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2: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2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2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0: 美国白宫3号推出多款街机游戏，玩家可获得驱逐移民、修筑美墨边境墙等游戏体验。美国接连出现移民在执法行动中或遭羁押期间死亡，白宫却发布此类游戏。部分移民权益组织批评美国政府简直是把生命当儿戏。
4: 当天推出的五

0: 款电子游戏中，一款名为《里奥快跑》的游戏模仿经典街机游戏《贪吃蛇》，玩家化身为美国政府边境事务主管汤姆·霍曼，在黄色边框内追捕不同肤色的移民，得手次数越多，霍曼身后的尾巴就越长。另一款游戏《修筑边境墙》则模仿俄罗斯方块，背景标注为美国南部边境，玩家通过移动旋转从上方掉落的几何块体阻挡僵尸涌入。这些游戏一经推出便遭到多家移民权益组织指责。总部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的边界联合会联合负责人格雷瓦尔称，美国政府多年来一直把移民生命当儿戏，如今更是把其所作所为制作成了一款电子游戏。移民权益组织朋友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项目协调员哈索说，这些游戏暴露出美国政府从根本上讲对移民议题缺乏严肃性。他说，尽管美国不断有移民在移民拘留中心丧生，白宫却仍拿移民取乐。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科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科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其他问题包括篡改和捏造检测数据，将不合格产品冒充为合格品出货等。尼德科公司曾于2025年被曝财务造假，东京证券交易所已将该公司股票列为要求改善内部管理体制的特别注意股票。近年来，日本企业造假丑闻层出不穷，涉及汽车、钢铁、造船、化工、电力等诸多领域，引发了对日本企业的广泛信任危机。
2: 2017年，日本钢铁企业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出厂数据，将大量未达标产品冒充合格产品出售。这些不合格产品供应给了汽车、铁路、航空航天、军工等行业，引发轩然大波。2021年，多家媒体披露，日本三菱电机设在长崎的一家工厂没有完全按照用户要求检验产品，长期伪造检验数据。这种做法最早可追溯至1985年前后，所涉产品包括列车空调和空气压缩机，总数大约8.4万台，其中20%面向海外输出。2022年，日野汽车爆出引擎尾气排放以及油耗数据造假丑闻。2024年，日本企业造假问题大量被曝光。2024年1月，丰田旗下重要部件商丰田自动织机被报道有3款汽车发动机存在数据造假行为。4月，日本大型重工业公司 IHI 宣布，其下属一家子公司2003年以来篡改超过4000台发动机的燃油效率数据，以使测试数据看起来更漂亮。6月，日本国土交通省通报称，丰田、本田、马自达、雅马哈、铃木5家企业的38种车型存在碰撞数据篡改、发动机功率测试舞弊、刹车性能数据造假等多种违规行为，问题涉及约518万辆汽车，引发大规模车辆召回，多家车企高层面对公众鞠躬道歉。8月，川崎重工公司承认该公司存在篡改船舶用发动机测试数据的不当行为。随后，该公司又被爆出与海上自卫队勾结，操控分包商捏造虚假交易，获得10多亿日元秘密资金，用于行贿海上自卫队潜艇人员。9月，日本最大的铁路客运公司东日本旅客铁路公司和日本最大的铁路货运企业日本货物铁道公司都被曝出在列车车轮安装过程中存在测试数据造假等违规行为。2026年1月，日本中部电力公司公开承认，为使冰冈核电站3号、4号机组通过审查重启，该公司存在操纵相关数据、故意低估可能发生的地震最大破坏力的行为。8月，该公司又承认，在其运营的冰冈核电站1、2号机组2024年度废炉作业中，部分拆除工程的报告书存在篡改行为。

0: 所填数值与实际情况不符，该公司依据这些虚假数据向负责资金管理的相关机构提出了费用申请。
1: 当地时间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万个工作岗位，逐步关停德国本土4座工厂，大幅精简产品线，以此压缩成本，提升运营效率。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万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万人，约占其全球65万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万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全球出行服务巨头优步最新宣布启动新一轮的全球重组，计划裁减约10%的员工，以便把资源集中投向自动驾驶等核心业务。
2: 根据方案，优步此次将裁减约3300个工作岗位，重点削减管理层。公司将减少20%的管理人员，并裁撤近半由1至2名下属组成的微型团队。优步首席执行官达拉·科斯洛萨西表示，此举旨在解决企业快速扩张带来的层级冗余问题，提升决策效率。同时，优步还将大幅收紧远程办公政策，要求员工返回纽约、旧金山等核心办公地点，仅允许约1%的员工继续远程工作。科斯罗萨西并没有把公司裁员归咎于人工智能，他表示，更加精简的组织意味着权责更加清晰，决策速度更快。裁员节约出的资金将重新投入业务增长与技术创新领域。优步上一次大规模裁员发生在2020年5月，当时裁员约6700人，接近员工总数的1/4。据悉，截至2025年末，优步全球员工规模约34000人。
1: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当地时间3号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举行发布活动，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赛博出租车，并开始在当地限定区域提供乘车服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表示，这是特斯拉首款专门为无人监督完全自动驾驶打造的汽车。
3: 当天发布会开始前，特斯拉在社交平台 X 发布预热宣传片，画面显示一辆金色车身配备蝴蝶门的新车，座舱内没有方向盘和踏板，只有一块大尺寸触控屏，乘客通过它控制娱乐和空调系统。据介绍，新车搭载特斯拉纯视觉全自动驾驶系统，配备8个高清摄像头实现感知，不依赖激光雷达与高精地图。官方公布的远期目标售价在3万美元以内，约合人民币21万元，预估能效为每度电行驶9.8公里。当天，一批 Cybercar 驶上奥斯汀街头，在划定区域内向公众开放试乘，每辆车最多可载2名乘客。分析认为，这款车的落地运营意味着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业务完成了一次关键转变，从早期的改装车试点迈入了原生定制无人车的新时期。不过，目前这项载客服务仅对奥斯汀指定区域开放。德州车辆管理局数据显示，已获准投入无人驾驶运营的数量为45辆。
4: 来关注天气，目前沙德尔已经停止编号，但是其残涡影响福建、江西等地仍然出现持续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中国强降雨天气基本停歇，但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仍有中到大雨，明天起北方降雨增多。
5: 4号，福建中南部出现暴雨或大暴雨，莆田局地降下特大暴雨。在华亭镇，积水导致部分道路被淹，消防、武警等救援人员沿路摸排被困群众，将他们安全转移。

0: 停镇设置了应急避难场所，为受灾群众提供一日三餐和生活物资。据初步统计，截至9月4号13时，莆田市紧急转移避险30.72万人，紧急转移安置1.44万人。这两天，福建福安也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板中畲族乡看到多个路段出现明显积水，当地封闭涉险路段，引导车辆和行人绕行，同时架设2台抽水设备，开展抽排作业。由于乡中较严重的一个内涝点位于福安职业技术学校附近，学校工作人员就地取材，用课桌搭起简易浮桥，有序转移被困师生。2号上午，福建宁德福鼎的宝溪水库坝体发生滑坡，存在溃坝风险，当地调集救援力量对水库紧急排水，水库水位下降近一半，目前对大坝受损区域的加固工作持续进行。福建省自然资源厅、福建省气象局4号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8月31号至9月4号，江西遂川持续出现降雨，部分山区发生山体滑坡、道路受阻等险情，当地公路、乡镇等部门组织力量开展道路抢通、隐患排查，并为出行受阻群众送去生活物资。4号清晨，在江西吉安太和县何市镇乔峰村内部积水严重，深度达胸口位置，村内主干道完全被积水淹没，多名老人被困，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联合多部门救援力量，搭乘皮划艇深入积水居民区，有序护送滞留老人撤离至安全区域。受沙德尔残余环流影响，粤东粤北市县今天仍将出现大雨到暴雨，局部特大暴雨。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第24号台风科罗旺目前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天早晨5点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北偏西方向大约240公里的东海东部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9级。预计科罗旺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偏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持续推进。在4号国防部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国防部发言人介绍了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的有关情况。
2: 近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灾害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支援地方抢险救灾。截至9月3日，先后出动官兵726人，工程机械24台，专业装备60台套，动用直升机、无人机20余架次，积极开展人员搜救、道路抢通、运输投送、医疗防疫等工作，累计清理泥石流堆积体1.39万余方，向受灾核心区空中投送救援力量77人，装备物资1.23吨，为当地群众和救援力量提供医疗服务900余人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人民军队持续奋战在救援一线，争分夺秒搜救失联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绝不放弃。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道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口岸流量或达每秒150至200立方米。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脑。
5: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6: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
5: 智算为情 ，AI 赋能。

0: 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2: 顶尖冠军，有水花消失术。蓝月亮有至尊鸟绒术，至尊生物科技洗衣液，三倍浓缩，入水即溶，15分钟快洗，超干净，无残留。
3: 我们想去看大海，
4: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5: 有点东西啊，
4: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5: 太懂了吧？
4: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3: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6: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4: 有事说话啊。
7: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8: 京东。
0: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9: 运动随时开始。
10: 没时间？
11: 那就挤出时间。
12: 没条件？
13: 那就创造条件。
14: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6: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是专门为失能人员提供护理保障的社会保险，事关失能群体晚年生活保障，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在国新办4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护险将在15-5时期由加快建制转向全面推行，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
17: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中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稳步推进，截至目前参保人数超3.2亿人，长护险基金累计支出1142亿元，已为超过460万失能人员提供护理服务，全国定点长护服务机构达到1.3万家，是试点初期的10倍，相关护理服务人员约40万人，培养长期照护师超过7万名。据估算，长护险共拉动社会资本投入护理服务等相关产业近700亿元。
18: 到2028年底，长护险制度要在全国基本上全面覆盖，加快推进覆盖人群从职工向城乡居民延伸。
17: 针对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保保障问题，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中国将持续夯实全民医保基础，稳步提升参保质量，
19: 不断优化全民参保机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人群参加职工医保的规模，优化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水平，支持商业医疗保险与基本医保衔接互补，错位发展。
17: 医保一头连着老百姓的用药需求，一头连着医药创新。发布会上，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18年以来，中国持续健全医保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机制，累计新增纳入949种药，其中含199种创新药。
2: 我们将推动更多新药进医保目录能报销，持续坚持每年动态调整医保药品目录，将更多符合条件的肿瘤、罕见病、慢性病、儿童、老人等重点领域的创新药纳入报销范围。同时呢，我们也将优化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的

创新药目录，对超出基本医保范围，但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明显的创新药，推荐商业健康险先行支付。通过基本医保加上商业健康险等多重保障，来减轻重病患者的家庭经济负担。

0: 强制性国家标准近日正式发布，将于2027年8月1号起实施。新标准从设立运营到隐患排查，全面划出安全红线与服务底线，进一步织密老年人安全照护网。
1: 养老机构基本规范涵盖养老机构选址、设施设备、安全管理、入院出院等七个方面，设立了90项全流程具体要求。比如，标准要求养老机构选址应远离洪涝、地质灾害易发多发区域，老年人使用的居室床位、卫生间和洗浴空间应配置紧急呼叫装置，应根据老年人失能程度开展房间巡查，观察老年人身心状况，发现异常及时处理。对于重度及以上失能老年人，每2个小时不少于一次。
2: 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画了一条清晰的底线，什么事必须做，做到什么程度，一目了然。
1: 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标准规定，发现养老机构选址未与易燃易爆、有毒有害等危险品的生产、经营与储运场所保持安全距离，老年人居室隔墙未采用不燃性墙体，老年人居室或休息室布置在地下或半地下等情况，应直接判定该养老机构存在重大事故隐患。两项国家标准均设定了1年过渡期，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出台配套支持措施，指导全国养老机构对照标准，加快改造升级，实现风险隐患动态清零，让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0: 随手推开车门，一个看似平常的小动作，却有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在北京东三环的主干道辅路上，一名网约车司机违规停靠，乘客开门的瞬间，后方高速驶来的电动车重重撞上车门，汽车人重伤昏迷，历经数月抢救，最终不治身亡。一场普通的下车牵扯出3方过错，网约车司机被认定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最终站上刑事法庭。我们来了解一下案件的全过程。
1: 这是公交车上的摄像头记录下的一辆电动车撞上突然打开的小轿车车门的惊心瞬间。事情发生在2025年12月8号下午2点多的时候，北京东三环辅路上车流人流密集，网约车司机吴某某正在执行平台订单。
3: 目的地附近，导航结束。
4: 是到这吗？你那定位都到这，
5: 那就停路边了。
1: 就在乘客赵先生开门的一瞬间，江某某驾驶着电动车从车辆后方驶来，撞上了赵先生打开的车门。路过的公交车上的摄像头完整记录下了这个瞬间。
6: 车上的乘客呢，就是右侧后门开车1秒钟的瞬间，后边飞速驶来了一辆电动车，电动车的车速当时应该是超过了30公里每小时的这个速度，骑得比较快，然后电动车司机呢也没有佩戴头盔，瞬间就被撞飞出去了。
1: 从公共场所视频可以看到，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快速从车辆后方驶来，撞击在车门上，随后又撞到了安装摄像头的电线杆。事故发生之后，司机吴某某与乘客立刻下车施救，第一时间拨打120急救电话和110报警，还拦下路面巡逻交警，民警迅速封锁现场开展勘查，伤者被紧急送进 ICU 抢救，但由于重度颅脑损伤，多脏器接连出现衰竭，3个月后不幸离世。根据警方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吴某某停车上下人员未观察后视镜及后视镜盲区确认安全后告知乘车人的违法行为，是事故发生的原因，负事故的主要责任。乘客赵先生开车门的行为妨碍了其他车辆人员通行，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江某某驾驶电动自行车，车速超35.2公里每小时，为超速行驶，负事故的次要责任。案件证据显示，该车辆的网约车系统当时已经发出语音提示，提醒确认后方安全再开门，但吴某某没有落实安全提示义务。同时，法庭查明，案发之后，吴某某主动报警，如实供述案情，属于自首，第一时间参与救助伤者，垫付部分急救费用，自愿认罪认罚，具备多项法定从宽量刑情节。最终，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某犯交通

0: 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
1: 近年来呢，贵州的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赛事可以说是爆款迭出，带动了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到贵州凯里的体验一下村踢。最早的贵州村踢呢，由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了多彩的民族服饰还有民俗文化，如今已经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
2: 贵州村踢的现场，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八十多岁的爷爷奶奶，包括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踢怎么玩？
3: 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踢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会有什么要求吗？
4: 有要求的话，就是您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是需要穿传统的，
3: 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布。
4: 哦，不需要。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3: 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踢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
2: 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踢的现场，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
5: 刚才我就十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3: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
6: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感觉怎么样？
7: 很慌张。
6: 有点紧张。你呢？
8: 太紧张了。
3: 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
9: 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
3: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踢台时刻。
6: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想要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他走一次。

0: 最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9万余人参与。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淘、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
1: 好，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4号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中国已累计建立22个双多边中小企业合作机制，对接覆盖约50个国家。中方邀请包括 APEC 经济体在内的各方共同参与建设亚太人工智能赋能中小企业发展合作中心，在广州设立线下基地。自然资源部消息，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正式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意味着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向行业领域和企业提供北斗高精度定位服务数据支撑。最新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北斗基准站一张网已扩展至7569座基准站，覆盖全国范围。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路域段4号贯通。金塘海底隧道全长16.18公里，是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其中路域段长7.83公里。永州铁路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77%，通车后将结束舟山不通铁路的历史，宁波至舟山高铁通行最快仅需半小时左右。4号，集电入京大安火电调峰项目正式启动，计划2029年建成投产。该项目依托特高压直流通道，途经内蒙古、辽宁

0: 河北等地到达北京。项目全面投运后，每年可向华北输送清洁绿电264亿千瓦时。第二十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4号在北京正式成立，代表团由1274人组成，其中运动员815人，平均年龄24岁。他们将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的比赛。第二十届亚运会将于9月19号至10月4号在日本举行。近日，广西南宁一小区内，一名男童独自爬出阳台，悬挂在了37楼高空防盗网外侧，处境十分危险。37楼的住户发现后，立刻护住孩子，并紧急联系小区物业。物业工作人员迅速赶到现场，破拆隐形防盗网，大家合力将男童救下。近日，在位于四川理县的米亚罗省级自然保护区，红外相机清晰捕捉到四只雪豹在高山峡谷中同框活动的珍贵画面。画面中，四只雪豹先后出现在覆盖有残雪的高山崖壁间，体态健壮，活动状态良好。
1: 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3: 准备。
2: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4: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迹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5: 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花粉过敏指数地图来看，近明两天中国10余省区市都易诱发过敏，其中内蒙古、河北、北京、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极易诱发过敏。今年北方秋季的花粉高峰期比去年来的晚一些，那么推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根据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的花粉监测数据，8月29号到31号，北京海淀区连续3天花粉浓度突破每千平方毫米300例，这也意味着北京正式进入秋季花粉高峰期。对比往年数据，今年北京海淀区、呼和浩特玉泉区、河北张家口等多地花粉高峰期都出现了延后、推迟1至3周。
7: 今年北京及华北部分地区的花粉的高峰期出现了延迟的现象，主要受气候的影响，特别是华北地区的雨季提前，降水量比常年要偏多，导致了植物的开花期推迟。另外呢，比较高的空气湿度和降水对部分花粉具有冲刷作用，抑制了花粉的飘散，最终使得花粉的高峰期推迟。
6: 在我国，过敏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南蛮北蒿。南方的过敏大多是尘螨、蟑螂引起的，一年四季都发作，而北方过敏季节性非常强，春天主要是树木花粉，到了秋天致敏的主力就是蒿属、绿草大麻属、离线科、豚草这类杂草花粉。相比于春季花粉，秋季杂草

0: 花粉的致敏性更强，不仅容易引发鼻炎、结膜炎，还很容易影响下呼吸道，诱发哮喘，症状往往更顽固，更难恢复。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例如蒿属花粉过敏的人群，在吃芒果、桃子、芹菜、胡萝卜、香菜、西兰花等食物时，可能出现口腔、咽部瘙痒、刺痛或烧灼感等情况，严重的还可能会出现咽喉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有危及生命的风险。
1: 大部分人一般不会出现严重过敏反应，但每到秋季花粉期，我们都会接诊不少表现各类的严重过敏患者。对于严重过敏性休克，首选肾上腺素，及时规范肌肉注射或鼻喷肾上腺素，可快速逆转休克症状，大幅降低致死风险。黄金抢救的时间是严重过敏发作后的4分钟至6分钟。
2: 当地时间3号，捷克北部的赫拉德茨克拉洛维迎来了一年一度的热气球节，约45只热气球缓缓升空。今年已是这项活动举办的第8个年头，已成为当地民众夏末时节最期待的户外盛会之一。好，稍后我们来看天气情况。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大家好，想看天气。进入9月，北半球夏秋拉锯战更加明显，一半秋凉，一半暑热。在中国南方的强降雨进入收尾阶段，只有局部地区会有大到暴雨。但是呢，由于暴雨灾害具有滞后性，前期遭遇强降雨的福建等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积涝风险较高，要注意防范。那对于北方来说，6号起一轮冷空气过程开始影响，降雨降温也会逐步的展开。到下周2、3，北方多地气温将会创出立秋以后的新低。最高气温普遍只有20度上下，而最低气温甚至会降到不足10度。在欧洲，北边秋凉，南边暑热，欧洲中北部雨水当中，最高气温普遍是不足15度，局部地区甚至是不足10度。而南欧和法国等地最高气温将会超过35度。在美国，雨水广泛，但是势头不强，注意防范的是局部地区的这个强对流天气。而美国大部分地区天气依然炎热，多地最高气温会超过35度，局部地区还会达到40度左右。我们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长春多云转晴，17到28度，天津晴，22到32度，兰州晴转多云，18到32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成都晴，24到33度，石家庄晴，20到31度，济南晴，20到32度，郑州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温哥华晴，13到20度，西雅图小雨转阴，12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纽约小雨转晴，19到26度，华盛顿小雨，21到30度，洛杉矶晴转小雨，19到27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新加坡小雨转晴，28到34度，赫尔辛基小雨转晴，8到18度，斯德哥尔摩小雨转晴，9到16度，柏林小雨转晴，12到21度，维也纳小雨转晴，16到25度，苏黎世小雨转晴，14到24度。
6: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感谢您收看今日环球，再会，
2: 再会。

0: 看来林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心里有数啊。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1: 我就在城楼。
2: 主任，大哥，大哥，你睡醒了吗？没睡醒可别骑车啊，危险。
3: 我闭着眼都能到家。
2: 闭着眼？你闭个眼的试试，准得掉沟里头。
3: 想说什么？
2: 我说你得把握住方向。
3: 那你说这方向怎么把？
2: 你是领头的，我哪敢说呀？但是当前呀，咱们三泉村这一遭，确实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不能躲着呀。
3: 躲不躲的，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
2: 没有你谁顶得住啊？
3: 你刚才开会的时候怎么什么都不说呀？
2: 哦，你没睡着啊？你都听着了？
3: 他张麦圈想看我和云溪斗，我还非不让他看，我绝不是那关公拿大刀的。
2: 所以你就装睡，你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但话又说回来了，罗孟达这个厂子呀，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云溪倒霉啊，回来就踩点上。
3: 罗孟达这个厂子，我把他引进的那天起，我就跟罗孟达说了，啊，你不能出现问题，更不能出什么幺蛾子，啊，要出了事儿，我饶不了你。这跟云溪有什么关系啊？
2: 得得得，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啊。
0: 我跟您说呀，高云溪那脸当时立刻就变绿了，一点辙都没有。
4: 姜还是老的辣，
0: 老奸巨猾呀，厉害。
4: 哎，李大哥再给咱们冲锋陷阵，咱们自己的事都办利索了，别再让高云溪抓住咱们的把柄了啊。
0: OK。
5: 全子出来吃饭。
6: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7: 吃。
5: 哎，全子他爸，吃饭啊！一个一个的喊。
8: 君妈，我给全子哥端过去啊。
5: 俩小时熬的汤没人喝，这不是白熬了吗？
3: 我不是人啊。
5: 那你喝。怎么了这是？
3: 我喝。
5: 这又是哪出啊？
3: 你问我啊，我哪知道？

0: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把菊妈请回来，想让你和福爸在一起吃个父子和好饭，你这闹的哪出？
1: 哎呀，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要不然我也不能回来呀。可你看看他啊，今天在议事厅他迟到就不说了，来了之后一句话不说，还在那睡觉，你说他什么意思啊？
2: 你慢点喝啊！新闻，你在会上你是不是乱放炮来的？
3: 我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啊。
2: 那你开什么会呀？你一句话不说。
3: 我哪知道我那会开什么会啊？我会上我就睡着了，睡醒了我就回来了。
2: 人家让你开会去，你跟那睡觉。
3: 那我要是不睡觉，人家怎么发言呢？我睡了，别人才好发言嘛。
2: 就你那心眼儿，只有我知道。
3: 知道什么呀？这合着我做什么都不对了，说话也不对，不说话也不对。
1: 哎，我问你啊，孟达号工厂那两个厂子，你真打算给换了呀？
0: 嗯。
1: 那行，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绝路。你这是犯了众怒，你到时候在村里都没法待着。
0: 我觉得他们慢慢应该会理解吧。
1: 他们，老头那关你都过不了。
2: 越吃越不是滋味，我跟你说，我这特意给俩孩子烧的菜，他们不吃，成咱们坐这儿吃了。
3: 哎，都那么大的人了，别惯着他们，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2: 谁家大人不向着自己孩子呀？有几个你这么当爹的？
3: 哎，那我吃什么呀？
2: 那老骨头吃了你也不长肉，你。

0: 这，你怎么都给我端过来了？
1: 你们俩人不说让丽要吃这道菜吗？我特意给你们俩做的，吃。
2: 那福爸呢？
1: 喝凉水就行了。
0: 哎妈，我吃一点就行了，你把这给他端回去，让他吃吧。
1: 你吃吧，你真担心你爸没得吃啊？
3: 主任您好，我来看看您。哎呦，您光喝汤啊，减肥呢？
4: 我不喜欢吃菜。
3: 那哪行啊，正好啊，我北京一个老同学特地给我寄来的北京烤鸭，您尝尝，味道好极了。
4: 哎，别吃。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
3: 不是，您不能光喝汤不吃菜，没有营养啊。这烤鸭我都没舍得吃，我特地带过来，我孝敬您的。
4: 你用不着你孝敬，我没那福气。
3: 不是，主任，我真没别的意思，我是看您平时两袖清风，温文不取，我拿点好吃的过来看看您，这总没错吧？再说了，我觉得吧，您明里暗里的也帮了我们孟达化工不少忙，所以、
4: 哎、啊，咱把这话要说明白了，我从来没有明里暗里的帮过你们孟达化工。
3: 啊，是您没帮，您是助人为乐。
4: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哦，就一点小事儿。就之前呀，您和我哥说过，要留给他村后那块地，你还记得吧？
4: 不是我留给他的，是他想要，而且我没答应。那块地皮是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的。那张麦圈还惦记着呢。
3: 这张麦圈惦，您不能给他啊。这高书记啊，他不是说过吗？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上新设备啊。您要是尽快能把那块地批给我们，我们马上盖新厂，马上上设备，大家就都有工作了，问题就解决了。
4: 那你哥罗孟达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3: 啊，他出去办事儿了，不在村里。
4: 那既然是这样，你就仔细的听好喽，到时候。

0: 一字不落的转告给你哥。
1: 那您说，
0: 第一，我不是村主任，我说话不算，就是说了算，那块地皮也不能给你们建化工厂。第二，家里你跟你哥就别来了，有事找高云溪，现在他是三泉村的头。第三，有事说事儿，明着来。我不喜欢你哥背后里搞事儿，如果我再发现你们找高云溪的麻烦，我就跟你们一刀两断。记住了。
1: 记住了。
2: 那个主任啊，你别生气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高云溪她是您闺女，那和她说跟和您说不都一样？
0: 那罗孟达还是你哥呢，他要上市，你能替他拍板做主吗？
2: 哎，这不能比啊。这个
0: 怎么不能比啊？各有各的规矩啊。
2: 好好，不能坏了规矩。那这样吧，东西您收下，那块地您再帮我们想想办法啊，好吧？
0: 东西拿走。
2: 主任，三泉村的老百姓腰包终于鼓起来了，可现在又瘪下去了，您就这么忍心看着呀？
0: 我说过我不是村主任，我说了不算。
2: 您说这
0: 拿走。
2: 好，
0: 记住我跟你哥说的话，我这儿以后你们少来。
2: OK。
3: 金发，您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听墙根了？
4: 有这么说你妈的吗？我就说这罗福，招摇，他对象谈了好几个了，也不知道跟谁结婚，人一吃饭的出手可大方了，一万，好几千。这么下去，那身边年轻人都给带坏了。
3: 有钱人嘛，任性。哎，徐妈，这个我听说您在民宿做大厨，被那帮孩子给直播了，这点击率很高啊，上万上万的。
5: 他都快成名人了。
3: 名人？哎，徐妈要真成了名人，你这一个月只给5000块钱工资，那可不够啊。
6: 就涨，我给涨啊。
4: 不欠着就不错了。
7: 你吃饱了吧？
6: 哦，吃好了。
3: 哎，菊妈，那个我得再嘱咐一句啊，您这个虽然在民宿做大厨，但你可别忽略了我福爸啊，他胃又不好。
4: 瞧你说的，这给他专门熬的汤正喝着呢。
3: 你看这样行吗？您那个早餐照应着，午餐和晚饭啊，让菊妈做好了，咱们给送回来，行吗？菊妈，
4: 那更好了，那我还省事儿了呢。
3: 哎，您开门。哎呀，哦，我还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是这样，你看要不要把这个旅游公司在农民丰收节那天开业啊？
6: 为什么？
3: 你想啊，农民丰收节那天呢，上海有几家金融公司的老总要过来，你可以把这个像海报啊、易拉宝还有企划书做得好一点，争取引进点投资嘛。
6: 这主意倒是不错。
3: 还有啊，这个民宿的服务员呢，你找村里人没有问题，但是我建议这个服务质量你可得提高点，像那个兰花师，你好好考虑考虑。
6: 嗨，我这不是为了让他多赚点钱，好给高拍拍还债吗？
8: 郑局长，
9: 哎，
8: 针对媒体的质问，我们孟达集团就情况说明、原因分析、就业安置、整改计划，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日程表。
10: 这份东西你应该直接放在你们官网上更合适吧？
8: 还是请领导先过过目好吧。
10: 嗯。

0: 那你应该先交给高云熙看看，听听他有什么说法。毕竟孟达集团涉事的工厂都在三泉村，安危和利益也和三泉村休戚相关呐。
1: 这些解决方案呢，我在口头上跟他商量过好多回，他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啊，认为有些厂子必须大换血才行。你也知道现在制造业不景气啊，哪个老板的手里头有这么多的现金流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呢？再说了，即使把钱凑够了，工人要发工资吧，日常运营要维护，
2: 宣传营销呢要支出，
1: 这都是钱呢。还有现在村民对他的意见有点大
0: 啊，
1: 有点信任危机，现在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他拿过去，估计他也顾不上细心研究，可是解决问题呢时间上又耽搁不起。
0: 从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由村里头来解决为主，不然的话不就又回到老路上了吗？
1: 所以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0: 你说
1: 看看这个是不是能有区里发到村里，再由村里直接监督实施，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效率更高，对于村子来说呢，他们心里也有底。
0: 我看呢还是由村里自主解决为主，实在统一不了诉求，再由区里给意见。这样吧，你把这份东西啊交给李永福，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1: 真是啊，他不是信任主任很长时间了吗？
0: 哎，是让你找他出点子，又不是让你找他拍板子，怎么你还不信任他？
2: 在三泉村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了。那好，我找他商量商量。
0: 对，拿给他看看。
3: 对，回去
4: 钱也没得赚。
5: 哎，
4: 富哥，
5: 富哥，
6: 都看见了吗？
5: 看见了。
6: 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5: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6: 嗯，东风，北京烤鸭味道好极了，
7: 有酒喝。
8: 有酒喝呢。
6: 喝什么呀？
9: 先干完活
10: 再喝酒，
6: 明白吗？
5: 明白
7: 明白明白。
6: 交给你们了。
5: 嗯，放心吧。

0: 谁干的？再不是我可报警了。
1: 报就报呗。
0: 又是你啊，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2: 我倒是想找点正事儿干，那现在工厂停产了，田也不好种，怪谁啊？
0: 那你就这样天天游手好闲的？
1: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这窟窿给我堵上，大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你别给我废话，把锁给我打开。
2: 在里面。
3: 高云熙把那盒子一打开，
2: 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那蛇哗张开血盆大口，直接跳到高云熙脖子上。
4: 什么蛇呀？还能跳？
3: 玩具蛇？哎，不，何止能跳，那直接勒到高云熙脖子。拼命勒，那高云熙一会儿那喘不过气，直接晕倒。哼。

0: 玉哲，高仿真的啊。嗯。
1: 哎，那就差能咬人了。
0: 是吗？
1: 是啊。
0: 有点意思。嗯。那这么说，你干得够漂亮的。哎，
1: 富哥，您交代给我的事儿，啊，这有难度，咱们得干得漂亮。嗯。没有难度，创造难度，咱们也得干得漂亮。
0: 对。创造难度也得干，
1: 嗯，干啊，嗯嗯。哎
0: 呀，接着吹，继续。就你这蛇，要真有那本事，我直播要吃了它。
1: 那行行行，富哥，我知道了，我错了。
0: 成了，知错必改。啊，继续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高云溪从三泉村走人。
1: 行，那富哥，我再想想办法。
0: 一定要想方设法多闹腾几回，令福就自然坐不住了，肯定就得让高云溪远走高飞。
1: 啊，好，
2: 嗯，哎，这蛇还挺逼真，哪儿来的，秋子哥？
3: 去问你的宝贝堂弟吧，他把云溪姐的车给锁了，还拿这个吓唬他。
2: 这个张旭不干点正经事儿。行，云溪姐，这事交给我了。
4: 嗯。啊，袁生。哎，一会儿你去一趟村委会，我有事要跟你说。
2: 嗯，好。
5: 行吧，这事儿你也别太往心上去，我还有点事儿，我也先走。嗯，
3: 慢走，圈子哥。
6: 对
3: 呀、
6: 啊。这东西是吧？那就好，对吧？
7: 张旭。

0: 好啊，接着跑。陈哥，我跟云溪姐就开个玩笑。开玩笑是吧？你喜欢开玩笑哈？不，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啊。来，过来。啊，这真是啊！
1: 云溪姐，我觉得那张旭肯定是被人利用了。
2: 算了算了，他们也是没事干闲的。
0: 那没其他事，我就先回所里准备了。
3: 哎，
1: 好。
3: 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1: 喜欢玩蛇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五步蛇。
3: 咬上你一小口，你走五步就躺下了，知道了吗？我错了，告诉我啊，谁让你来的？说，
1: 那个是，那个……
3: 说呀！
1: 罗富，那工厂停产了，他给我也停给我发工资，他让我来的。
3: 你回去告诉罗富跟罗孟达啊，政策是上面定的，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去找上面，别给我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听到没有？
2: 是，知道了。
1: 玩蛇。
2: 你玩什么假蛇呀？你玩真蛇呀？啊！
4: 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了。
3: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给高原区找麻烦，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知道不知道啊？
2: 我知道，我知道。
1: 云深哥，他要杀我，你抓他，抓他！
2: 行了，全子哥对你算客气了。
1: 好，你们俩一伙的，我告你去。
2: 哎，快走吧你！
3: 全子哥，你怎么拿真蛇啊？
5: 这是草蛇，不咬人。那罗孟达用那么下三滥的手段，你真的就不管不问呢？
6: 不就是一条玩具蛇吗？
5: 什么蛇？他把你闺女欺负成这样，你还在乎吗？你？我怎么管啊？张医生都去了，警察都管不了，我怎么管？
6: 把张旭打一顿，说来说去还是孟达集团的事儿。哼，孟达集团要是倒了，我看啊，三全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这村里的恨他的人就会更多。三全村，三全村，你除了三全村，你还在乎过谁？哎，你说我要是不在乎他，我会这么辛辛苦苦的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你在外头干什么不好？ 非得回这个村里头，村里有什么出息啊？我早知道就不让他上。

0: 上这个大学了，现在倒好，惹出事来了吧？被人算计了吧？这怨谁啊？我不招。福爸，对不起啊，又惹您生气了。芷妈，我没事儿，您别担心。
1: 这个高云溪，他要举办农民丰收节，上海的省城的投资商都要过来，他是想借这机会招商引资，腾我们的龙，换别人的鸟。
2: 真的这天高地厚啊！现在的热钱都在虚拟经济上，我还就不信他能让山泉村跟虚拟经济沾上边。
3: 哎呀，这事儿严重了，咋办呢？
2: 你怎么办我不管，我就要一条，让高云溪知难而退。
1: 行，我让高云溪这个丰收节不丰收。

0: 张主任，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
1: 我可都通知到了。
0: 你光通知到了怎么能行呢？这省里市里的领导，上海省城的嘉宾眼看就要到了，就这些人怎么办？丰收节
1: 三泉村目前的情况，除了在工地值班的，能来的都来了。
0: 这古街上的展位全部都布置好了，你说这么多的领导来参加农民节，结果农民节上没农民，你说传出去成什么了？圈子哥，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不坑人吗？
2: 行了，你别说了，他心里肯定挺难受的。
3: 感谢诸位领导百忙当中来参加三泉村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三泉村这个地方很特殊啊，有铁锅，有黑陶，有贡米，还有美食啊。待会儿会后啊，我请诸位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妈妈的味道啊。
4: 七书记啊，只怕这顿农家菜价格不菲啊。
3: 哎，不不不，我今天啊确实没有敲诈勒索的意思啊。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你们放心，三泉村有自信找出他们自己发展的道路。当然了，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你们都是主管三农工作的父母官，该掏银子的时候还得掏银子啊。
5: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啊，咱们是上了七书记的贼船了。
6: 这里边有道道。
1: 孙会计，你这还卖什么关子啊？什么道道赶紧说说。
6: 你说按理说啊，这丰收节是咱们农民的节日，这省里头市里头区里的领导都要来，咱三泉村的乡亲们不可能连这点荣誉感都没有。
0: 爸，您意思是说有人在捣鬼？
7: 喂，
8: 小高书记，我们在来三泉村的路上，你们的会场准备的怎么样了？
9: 小高书记，你在听吗？
7: 我在听呢，正副区长。
8: 你没事吧，云姐？
7: 我没事儿。是这样。

0: 我把各种展区都放在了古街上，主会场的村民都在陆续到位，我会抓紧时间的。
1: 那就好，我们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就到了。
0: 好，
2: 爸，你快想办法呀。
3: 全子，这个事儿啊，还得找你爸，谁也不行。

0: 哎，干嘛去啊？我上班去啊！这省里市里领导都来，今天吃工作餐，你虽说是工作餐嘛，我也不能喊我啊！还有跟你说呀，云溪那风车会场这忙着呢，那全在那民宿展位也缺人手，就你个大闲人。
1: 我有病啊！我看你这有病！哎呦，哎，全，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不是丰收节吗？昨天都说的好好的，说今天都来，这现在眼看着要开始了，这嘉宾也快到了，这是领导也快到了，没有人，你说这事儿丢不丢人？
1: 这怎么回事啊？那是
0: 这我哪知道怎么回事？这腿不都长人家身上的吗？
1: 哎，
0: 哎，
1: 我说你别跟他上面看景行吗？你能操点正事儿的心吗？
2: 我操什么心啊？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们不是有能耐吗？你有能耐你自己弄去。
2: 不是，这眼看着都火烧眉毛了，你不能看着云溪丢人吧？
3: 现在你想起我来了，你们早干嘛来着？
2: 云溪是为了大家想出路，你说我跟这帮人说，他们怎么不懂这道理啊？
1: 你懂啊？那你懂，你去跟他们说呀。
2: 我懂，我不是没你懂得多吗？您什么都懂，你怎么不早告诉云溪啊？
4: 好，我明白了，你就想看云溪出笑话是不是？行，从今天往后我跟你讲啊，咱们村就更出名了啊，丰收节没人来，这农耕文化也快绝种了，这就你想看的是不是？
2: 别打，老倔的，谢，妈给你找。
4: 爸，就当我求您了行吗？您过去帮云溪一下。
5: 老倔头子，我跟你说，走，妈给你找人去，走，你搭理他，我给你找人家，不信了我就。
4: 哎，各位看啊，马上就到我们村了，你们看看那边啊，这样春天到的时候，那油菜花一长得漂亮的美极了。
5: 是啊，好久没下乡了。
6: 哎，诸位，你们可千万别小瞧我们村啊。 我们村呢是三山四水三分田，家家门口有垂柳，户户院里有山泉啊。你看看，要说这美景，我们村那绝对的漂亮。等你们会议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美景。美食，还有什么？
5: 美女？
4: 美酒哪有美女？我们村全是美女。
7: 哎，他说这话我们可要小心了啊！上次在我们家门口，云溪一个人啊，就喝到我们一大片。
8: 不怕，今天我们有一车人，我们挨个的跟他喝。
9: 好，兄弟们，我们说正事儿啊，云溪他确实不容易，我们能帮的就帮帮他。
8: 没问题，
10: 没问题，没问题。
9: 老板，
8: 哎，方梅梅打电话说我们快到了，
5: 行。
9: 好，好，好，好，完了，好了，就放这儿吧。你看，你看看啊。
11: 这村民怎么一点集体观念都没有？哎呀，
12: 老二啊，现在世道变了，人心都乱了，个个向前看。我觉得，还是村民的气儿不顺呢。好一会儿见，云溪姐，马总他们就快要到了，咱们得想想办法。
13: 哎，这样，我去我爸工地上，把那些施工的农民都叫过来。
11: 那有什么用？那才几个人。
12: 我觉得产区都弄好了吗？
11: 都弄好了。 咱们是不是把丰收节的程序给改一下？我先带马总还有领导们先去黑陶馆、民俗馆，还有这些展位看一下。
12: 再等等，
9: 再等，再等，
12: 客人们就到了。
9: 云溪姐，赶紧下决定吧。
14: 算了算了，咱们还是向区领导汇报一下，找一个理由，就把这个主会。

0: 场取消了算了，带着领导们走走古街，参观展位，这个看一下丰收的稻田。
1: 怎么可能呢？这是主会场，丰收节没有会场，那算什么呀？
2: 对呀、啊。
0: 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3: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咱们分头去请吧。
1: 好。
4: 哎，富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来公司发补助的消息通知下去了，丰收节会场没什么人去，这一回高云熙把自己晾那儿。
5: 好，不错啊，一会儿啊你回去告诉会场的人，现在这会儿反悔的每人再补发500啊。这么着吧，你先别吃了，赶紧去，好吧？
2: 行啊，行，
5: 办完事再回来吃。
2: 我坐啊。
1: 云溪姐，
3: 哎呀，
1: 求爷爷告奶奶，就来了这些人。
0: 云溪啊，你还是亲自找一趟你福爸爸，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李明全在他爸爸那儿说话不管用啊。
6: 云溪。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人不发钱。
3: 什么？啊，这样，张主任、梅梅，你们先把村民接到这个会场。
1: 云溪姐，你去哪儿？
3: 我去孟达集团啊，快走吧。
7: 大家跟我走。
0: 都跟我走。
8: 咱们去找找人吧。
3: 哎，走。
9: 三泉村的村民们，我是李永福。村民们，自从大家都有了微信，有了信息，那么咱们村的这个大喇叭呢，已经太多太多年都没用了。那么今天之所以用它，是因为咱们村子里头出了个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村里要举办农民丰收节，这是咱们村从没有过的大事情。可是现在会场上呢，只去了50号人，这怎么行？那我今天要问问大家，难道我们三泉村的人心散了吗？啊，乡亲们，我知道三泉村现在遇到了难题，厂子关了，矿炸了，大家的收入没了，心里不痛快我理解。可今天这么大的事儿，大家这么做，我觉得不应该啊。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么做让上级领导还有来的这些商界朋友对我们三泉村怎么想怎么看呢？我们的集体荣誉到哪儿去了呢？您把村里的两位干部都晾在了会场上，你们心里痛快吗？你们脸上有光吗？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还是三泉村的村民，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子孙，听好了，都给我一个不落的，现在到会场上去。老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啊，不管出现什么事情，我们三泉村都不能当着领导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脸。现在我给大家20分钟，都到会场上去，咱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这个节，行吗？我现在就过去，我要看看这会场上到底缺了谁？好吧。
5: 爸，你在这儿干什么呀？那领导不是马上来了吗？去会场。

0: 就是三泉村的丰收酒，旁边有很多特色的东西，到时候大家都来看看，
1: 对，很隆重啊。
2: 请，里面请。
3: 王叔也好
4: 啊，好，
2: 来，
4: 二位厅长，就坐啊，请坐，来，哎，对，你们往里坐啊，往里坐。
2: 下面有请百脉区区委书记齐东方同志致辞。
4: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三泉村的老少爷们们，大家好。秋分时节，五谷丰登，瓜果飘香，
5: 我们举办了三泉村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
4: 设立农民丰收节，是党中央对农业、农村、农民三农工作关心重视的具体体现，也是农村改革开放40周年以来丰硕成果的展现。下面我宣布三泉村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开幕。

0: 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
1: 三泉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
2: 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
3: 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了。
4: 这罗孟达也太过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
5: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熙的职。
6: 请看《三泉西暖》第十集。

0: 西施街，这是那个古街。啊。哎，王书记过来了。
1: 王书记，赶过来了。
2: 西书记，德高书记好。
0: 王书记，
2: 德高书记好。
3: 王书记好。
2: 两位厅长好啊。
3: 王书记，他们都是我们请来的企业家。
2: 马总，我认识啊。马总啊，我代表三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得好好感谢你。
3: 您客气了。
2: 感谢大家来我们三泉村考察商业项目，咱们先到这边来看看吧。
3: 啊，来这边请，这边请。
0: 各位领导，请到这边来。
3: 来，好，
4: 这边这边看看。
0: 这是我们传统的黑陶手工艺，是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5: 我之前啊在网上看过黑陶文化的介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0: 来，还有这边啊，这些啊是我们的这个黑陶系列。嗯，
6: 这是精品。
0: 啊，是啊，
3: 全部手工的。
0: 是吧？
3: 对。
7: 古老的华夏制陶艺术黑陶。哎，
0: 各位领导请这边。
3: 这边这边。
0: 不错啊，是，这做的是好。
8: 嗯，哎呀，哎呀，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个娄山黑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国祥，
8: 俗称疯子张。干黑陶艺术没点风劲儿，你还真干不了。
9: 这位是他的学生保罗。
10: 啊，你好 ，Where are you from？啊，我来自意大利。哇，
2: 意大利的，来多少时间了？
10: 几个月吧。这些都是我做的。哦，
2: 几个月做成这么好的作品啊？
8: 那大哥，你看师傅在这儿呢，随便看，看看师傅。
0: 行，
11: 我也说说。
0: 咱们去这边吧，领导们，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12: 今天这个人气很旺啊，啊，很像过年
0: 啊。哎，那边就是那个铁锅铺，这边这边对。
12: 对对对，哦，这个铁匠铺好多年了。
13: 哎呀，云溪来了，
0: 来都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个百年手工铁锅工艺的传承人李建国，人称铁匠爷。哎，铁匠爷，赶紧介绍介绍咱们这铁锅。
13: 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铁锅，这个铁锅呀，是用36000锤打造出来的，淬火打拼的。这个锅现在已经是
14: 卖到了
13: 大江南北。你们看看这里边这个鱼鳞纹，它第一，它不粘锅；第二呢，它还好抓；第三，用这个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
2: 是吗？哎呀，这锅是不错啊！哎呀。你这人也精神呐！今年多大年纪了？
10: 70岁了。

0: 是是是是
1: 是吗？
2: 海参。
3: 哎，你们大家看看这壶啊，这也是我用几万锤打出来的，用它沏茶煮茶特别好。你看看这造型，
4: 看这壶的造型多好啊！
5: 是，哎，
6: 真好啊！老人家，您这宝贝手艺可要后继有人啊！
3: 是是是是，
4: 收好收好。
3: 哎，好。
7: 好，那客人呢？咱们再往前去。哎，
3: 好好好，
7: 快点，
3: 慢走慢走啊！
4: 您忙吧。
8: 哎，小关书记，这次工作干得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
7: 哎，季书记，化工厂的事儿，我把意见和建议都发给您了。
8: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7: 是啊，资金。
8: 你不要期望值太高啊！今年省里市里正在集中财力物力，
9: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8: 三泉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想要争取大笔的资金恐怕是困难。
7: 齐书记啊，您看啊，要想把这村子里的烟囱消灭，那仅靠三泉村这一个村子，那肯定是不够的。你也不希望看到三泉村的经济发展开倒车吧？
8: 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等回到区里，我向各位领导汇报。
7: 我看领导们兴致颇高，不如这个时候提吗？
8: 你倒是挺能见缝插针的啊！
4: 哎，两位书记啊，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8: 我是说，小高书记的这个办法不错，办好丰收节，引来金凤凰。希望省市两级领导多多给予支持啊！
4: 小高书记啊，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这让我看到了乡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呢，你的乡村经济的三年规划书我也看了，互联网加田园综合体和互联网加文旅项目，两条轮子走路啊，盘活了第一和第三产业，提升了第二产业的升级啊。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7: 我的想法是通过第一、第三产业的升级改造来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集中财力和物力改造制造矿产企业。
4: 这条路子不错呀，好好做，真正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路子来。
10: 我今天本来啊，差点儿就让高云熙丢丑的，可是没想到，关键的时候李永福出手了。他在大喇叭上噼里啪啦一喊，我花了好几万呀，全白费了。
11: 看来他在村民当中的威信还是没丢啊。
10: 是没丢啊，可是他不帮咱们呀。
11: 他有他的苦衷，高英熙是他的眼珠子、心尖子。嗯？高英熙从上海省城请来了一批商业大咖，要投资他的新项目。这新项目真要投产了，他们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就被动了。
10: 还真是。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了。
11: 区里、市里、省里的领导是不是都在村里呢？
10: 啊。
7: 谢谢书记夸奖，谢谢。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笔公司的李总。啊，
4: 我认识他，李永福的儿子，黑桃艺术家。
12: 里边请吧，啊，
13: 来来，请请请，
14: 领导们请。嗯，
12: 好。
14: 这边请。
15: 有这么
16: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口味啊，特别适合于年轻人。
17: 对对对，这倒是个投资的方向啊。
16: 是。
7: 哎，诸位，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在这儿多住几天，我可以给大家当导游。
14: 来，请。来，请这边请。来
18: 来，进去点。来。这个叫《妈妈的味道》啊，这名字取得好啊。
4: 好吧。
18: 对。
4: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包房。
19: 那个您俊妈说那个午饭已经做好了，
9: 特别古色古香。
7: 王副书记、齐书记，我们已经准备了工作餐，这村子里啊是粗茶淡饭。
5: 哎，各位领导、各位老板，今天啊我个人请大伙吃饭啊。哟哟，
3: 这不是正赶上全上人家文化旅游公司开业吗？
5: 作为区里的书记，我要为乡村青年自主创业 做贡献。

0: 那咱们就入乡随俗啊。好吧，来，那咱们里边请吧。哎，
1: 里边请，里边请，
2: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3: 对，领导请。
0: 里边请，里边请，
3: 里边请。
0: 来来来，请，请，请。
1: 哎呦，这颜色漂亮。
0: 上菜。
1: 嘿，真香。
0: 快点的啊，别让门等着。
1: 厨师长啊，你可真行啊！你要是累坏了，我菊妈我找你算账。好厨重地啊，闲人免进。你不陪着领导跑这儿干什么来吗？我们只要看看都准备了哪些菜，
4: 六热四个凉一个汤，这菜都是咱们自己山上的菜。
0: 那我菊妈那是舌尖上的三全村啊，你看个个晶莹剔透。
3: 那必须的，我要给菊妈点个赞。
1: 点赞吧。
3: 马总，我是高云溪的二婶，高云宝他妈。我常替云溪提醒你。你好，你好。你好，谢谢您把我们家云宝留在你那里工作。哎，
0: 不，云宝他特别适合这份工作。
3: 马总，我知道您收留云宝是因为云溪的原因，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心思。到时候需要婶子做什么，您发话。
5: 你们又要干什么？去找省市领导反映问题。
6: 对，
5: 你反映问题，你们先跟我说啊，有什么问题？
7: 当然是复工赚钱养家。
8: 我想问问省市领导，什么时候让我们复工？
9: 对。
5: 不好了，云溪，在孟达化工厂工作村民找的民宿来了，说要找领导反映问题。
6: 云溪，这帮人就不带给你省心呢。
5: 这帮人不讲理，你最好别去，别管他闲事儿。
10: 我能不去吗？你帮我看着点儿。
5: 哎哎，我也去。大家听我说啊，小高书记说了，村里头之所以没有答应化工厂复产，是因为孟达化工厂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处理不善，后果不堪设想。小高书记还说，大家的经济收入固然重要。 可亲人的生命更重要。
11: 我看不把这个村子给毁了，你跟高云溪是不肯罢休是吧？
5: 我们也是为了村里的未来。哎，
11: 你是为你大圈地产的未来吧？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5: 这有问题啊！一会儿再说。你等领导吃完饭，吃饭，
11: 吃什么饭？我们都没饭吃了，他们吃什么饭？
5: 乡亲们，小高书记说了，这个产业升级转换啊，这个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呢？
12: 就不怕你们去上访，你们去上告。小高书记还说，
13: 小高书记，你怎么这么快跟小高书记翻脸了？你怎么这么……
14: 乡亲们，咱们有话好好说。今天呢，我们就不聊这件事情了，改天我跟你们一定好。
15: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们谁在动手？我撅了他！
1: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是明白人。高书记来到我们村里，给咱们村里做的贡献，你们都看得到。化工厂爆炸，他为了救人差点被炸死；粘土矿塌方，他为了救人差点被埋了；他为了咱们村里的工厂升级改造，去省里、去上海拉投资，请来马总和这些投资商们，他图什么呀？
2: 图什么？他图着升官、捞取资本。
3: 对。
4: 对。
5: 你们要是这么说就没意思了。现在我们村里出了问题，你们不去想办法，反而在这难为一个女人，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6: 村民们，我叫马伯如。你干什么呢你？
7: CEO 马总。哎，我这次来呢，就是带着投资人来解决你们产业升级的问题和你们就业的问题。但今天我要帮云溪说几句话。他在上海的时候啊，就和我说，三泉村的村民都特别的善良，是以你们用你们的善良养育了他。
8: 他想用他的一辈子来回馈你们。什么小马逊党？我们不和你啰嗦，我们找说话能说话的人。
9: 对，找领导。来来来，点点正事儿。这个三角形，不是点正事儿，点正事儿，对，就不错了。
10: 嗯。冷静冷静啊，大家冷静。

0: 乡亲们，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1: 您是？
0: 我是市委副书记王洪涛。哦，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
1: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熙的职。
2: 对
3: 对对对。
0: 为什么？
2: 关了我们的工厂，断了我们的活路啊！我们不欢迎他做我们的领头羊。
4: 村支书是村里发展的火车头，我们不欢迎一个开倒车的人。
5: 对
6: 对对对。
0: 乡亲们，化工厂停产整顿，大家有怨气，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对高云勋书记的看法，我可不赞同啊！
7: 乡亲们，我认为高云熙同志对三泉村未来的谋划是正确的，我也是支持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我的决断。
8: 大哥，大哥。大哥，
9: 我说你可真沉得住气呀！这村民们都上街堵省市领导告状去了，他们跟云熙杠上了，他们还跟全都动了手啊！
8: 你，
9: 大哥，你可再不说话，这事儿可真的闹大了。
10: 闹大了也好，
9: 不是，
10: 你让上面知道知道，这事儿要解决没那么容易。
9: 要真是这么一闹啊，就怕云熙在村子里待不住了。
10: 待住待不住，看他的悟性。
1: 别啰嗦别的，我们就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工。
11: 不行，
12: 复工，
13: 复工，
14: 复工，
15: 冷静，
16: 冷静，
15: 复工。
7: 我可以郑重地告诉大家，孟达化工厂是开是停还是彻底拆除，我们会尽快地给出一个结论。
0: 不管发生什么问题，我们都是有信心处理的。如果处理不好，你们可以直接来找我。
17: 这个真的可难，
18: 祁东方真是这么说的？
19: 千真万确呀，而且那个市委的王副书记也在。我跟您说，这个祁东方是个少壮派，手腕特别硬。您说他要是真的强硬起来，咱咋办？
18: 不管他什么派，都得尊重法律。我跟林永福签订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呀，是30年，我才使用了18年呢，我还有整整的12年使用权。
19: 嗯，
18: 真要跟我撕破了脸，我跟他们走法律程序。
19: 对。走法律程序。
18: 你们啊，你去告诉村民，化工厂就要复工，再有呢，把这个上季度的分红啊发出去，跟他们强调，这是最后一笔分红款了。
19: 嗯，行，马上就走。
20: 飘二叔，
19: 嗯，
20: 这么着急出门，要干什么坏事去啊？
19: 啊，我去干那谁？我干什么坏事啊？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啊，太淘气了啊！
20: 古界让村民闹事儿，把高云熙李明全给打了。
19: 啊？不会吧？
20: 这事儿肯定跟你有关系。
19: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哥？他老胡说八道，你女儿，不许胡说啊！
20: 夜路走多了，早晚栽跟头。
9: 你呢？过来。
18: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爸爸在意大利买了个酒庄，我呀知道你浪漫，喜欢艺术氛围，这个葡萄园酒庄你说怎么装就怎么装啊，咱们啊还建一个游泳池，呵呵，只要你高兴就好。闺女，你就去过你幸福的童话生活吧。
20: 老罗同志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可爱呢？但是人家都是欧洲人来中国找商机啊，你怎么还把我发配回去呢？
18: 你是找商机来。
20: 嗯，
18: 可是人家李明全不带你玩。
20: 你怎么知道的？
18: 李明全何许人也啊？他是高云熙三驾马车上的车轮子。

0: 记好了，他是绝不会带你玩的，啊。那谁啊？
1: 罗总，我是齐东方，我现在就在你办公室里等你，我想跟你谈一谈。
2: 哎，齐书记，高书记，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3: 你好，
4: 罗总。哎，
2: 高书记，我呀忙于上市的事儿，焦头烂额，让两位领导久等了。
3: 党和政府现在都提倡服务职能，我和小高书记啊，都是你的店小二、服务员，百脉区啊，你是上帝。
2: 齐书记，您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敢当呢？
3: 这个省市的领导啊，还在村里的民宿等着我呢，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2: 啊，有什么话你们就直说吧。
3: 是这样啊，我想听听你对孟达化工集团在三泉村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打算。
2: 啊，那我就直说了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领导们批评。我呢是个生意人，企业要生存就两个字，挣钱。企业要不断的发展，三泉村要挣钱，三泉村的老百姓他也要挣钱，这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打算。不知道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3: 可以可以，接着说
2: 啊。高书记，你对三泉村未来发展的规划我看过了，在这个三泉村的这个发展盛宴里边呢，高书记没下我们孟达集团的米呀。
5: 罗总，三泉村的未来发展规划那是根据区里的山泉河湖城规划蓝图制定的，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机遇。
2: 话是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对于我们孟达集团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3: 罗总啊，你这话说的有些太悲观了。
2: 我不是悲观，可以说是我的悲剧。
5: 怎么可能是悲剧呢？
2: 齐书记，过去20年我们孟达集团对三泉村对区里做了多大的贡献，那是有据可查的。但是现在呢，三泉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不是悲剧吗？
5: 罗总，换位思考的话，我们都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次发生了事故以后呢，我们不得不去重视，因为它会影响村民们的安全。
2: 发生的事故是事实，我们已经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进行整改了呀。
3: 你的整改措施我看过了，可是不解决设备陈旧、污水处理系统老化的问题，事故隐患还会存在。我们不能让三泉村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去迎接小康社会的到来吧。

0: 协书记，告诉书记，这是当年我们跟三泉村签的土地使用合同，30年期限，上面有村委会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公章。现在合同期还没到，违约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点你们不会不明白吧？这上面。 有当时李主任的亲笔签名，
1: 罗总，企业升级改造关系到国策民生，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

0: 哎呀，我正要去稻田里找你去呢，你回来了。哎，你不在民宿，招待那些领导和投资商，你找我干什么呀？
1: 于西跟全子被村民给打了，你知道吗？嗯，
0: 这事儿不能算完。
2: 你不算完怎么着？
1: 俩孩子打小我都没舍得动过一个手指头，凭什么他们这么给欺负啊？我不能答应。我告诉你，人有点矛盾，有点什么的很正常，人有自己解决的办法。村里的事儿，少掺和啊！
2: 孩子给人打了，你不管，你还说我掺和？去不去？
0: 不去。
2: 哎哎，
1: 李有福。
3: 村主任不当了，当错头乌龟呀！去不去？你干什么？
1: 去不去？
3: 嫂子，主任，两口子练摔跤呢。
1: 以后谁要再欺负我们家云溪，我就跟他玩命。
3: 哎，这主任，这嫂子这怎么了？这是？
0: 你问他呀。
3: 齐东方和高书记去找我哥了，想是要最后摊牌。
0: 应该的呀，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
3: 您这话啥意思呀？不明白啊？嗯，
1: 不明白。
3: 我问你，你们山东村民围堵村委会，不让他们去参加丰收节。
0: 让他们去省里市里头去闹事儿，还动手打人，恐吓我的闺女。这些个烂事儿，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3: 主任，我那是想让工厂早点复工。
0: 哦，没错，所以你们就到处发钱收买人心。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这么做能长久了吗？
3: 嗯，是，不能。但是，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亲手为村民打造的铁饭碗，就这么让他们一锤子就敲碎了。
0: 该敲碎的时候就得敲碎，什么事儿都有个因果。你说你化工厂的事故，环保的隐患，这都关系到三泉村的子子孙孙。
3: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允许他们说的是对的。哎呦喂，我感觉您怎么和他们一个腔调呢？这是个觉悟问题，是良心问题。
0: 好，觉悟，良心。反正啊，化工厂的兴衰关系到三泉村的民生，这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呀。
3: 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我怎么管呢？要管也行。
0: 啊，
3: 你说，
0: 您把那设备都换成新的，尤其是污水处理系统，做到万无一失，行吗？
3: 哎呦，大哥大哟，不是，您知道，更换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
0: 嗯，
3: 那得花多少钱吧？大几千万呢？
0: 哎，你们有钱呢？
3: 你们可以给这个发，给那个发，那你就不能把钱用在正处啊？怎么了？好，好，好，那您就看着吧，看着他们卸磨杀驴啊，兔死狗烹。我撤了，您休息。
4: 已经关了我们的厂，炸了我们的矿。你们这是要斩尽杀绝吗？您那样的厂、那样的矿，不该停、不该炸吗？三泉村的地理环境特殊，三山四水三分田，村子呢是以泉水稻田闻名百年，水一旦出问题，泉就会出问题，稻米也会出问题，这可是一条。

0: 断子绝孙的路啊！
1: 高书记，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啊，你说这么多年了，哎，泉水出问题了吗？米出问题了吗？
2: 关键是您的肠已经出问题了呀！
1: 是，没错，我们出了问题，但我们对出了问题进行整改了呀。两位领导，你们也知道，我们孟达集团正在上市的节骨眼上，孟达化工。
2: 作为上市盈利的优质资产，不能再停产了，赶紧复工啊，要不然我损失惨重。我得对我的股东和上万名职工负责吧？那谁为村民未来的生活负责呢？孟达化工想要发展可以，但必须要升级改造。如果您还想继续生产的话，那就更换设备，更换污水处理系统，确保生产和环境安全。
3: 高书记，你这算是对我的最后通牒吗？您这么理解也可以。那我要说不呢？罗叔，您在三泉村生活了也快20年了，你也算是半个三泉村的村民了。我相信，你也不愿意再看到三泉村出现水质污染和生产事故吧？
1: 你们这是在逼着我离开三泉村吗？
2: 没有，只是希望您能慎重考虑。我没办法考虑。
1: 罗总，我觉得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考虑清楚，跟小高书记好好合计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3: 你们要这样子逼着我关厂，
1: 那好，我们只好走法律程序了。
3: 没有人要逼您。
4: 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倒逼着我们。总之啊，您必须要改变理念，选择一条重新发展的道路。
5: 道不通，不相为谋。罗总，那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意见吧。如果整改不成，那就彻底拆除，需要赔偿，你出个方案吧，我们研究。你要是还是想不明白的话，可以以正常的手段。
6: 到省里市里找领导反映问题。你们这么做是不得民心的。民心可敬，但不可欺。哎，
7: 他这种态度啊，谈下去没什么结果。看来三泉村的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啊。
6: 哼，我突然间能想象得到上一任支部书记。
4: 灰溜溜离开村里的样子，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关键是村民的就业问题。对，这个问题急需解决。嗯，看来你的乡村振兴战略三驾马车很难并驾齐驱。电商农业、民宿、文旅项目建设必须尽快提速，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
8: 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您的意思是说，化工厂的问题先缓一缓？
9: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必须只争朝夕。啊，
8: 我相信事在人为。嗯。小高书记啊，
9: 哎，
8: 三泉村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嗯。 是这个广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啊，很具普遍性的。农村在经历了这个包产到户、土地流转，和到今天的这个精准精致农业合作社的形成啊，都面临着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嗯，只要充满信心，抓住机遇，农业啊也会大有作为。你们跟小马迅达合作的这个项目啊，我十分支持。 回去之后啊，我们研究一个方案，该扶持的一定要扶持。
3: 谢谢厅长。
8: 还有啊，妈妈的味道。

0: 女项目很好，好好干，弄好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模板。哎呀，可是这资金受局限，目前还不成熟啊。知道你要张嘴要钱了，这样的项目啊，我们会扶持的，但是仅靠村民集资和政府投资是不行的。我看你今天请来这么多金融专家，让他们也想想办法。
1: 慢慢来，不用着急。领导们啊，你是我能不着急吗？这村子的经济是要发展的，村民的收入要提高，这生活质量是不能下降的啊。小娥是这样，我虽然有事儿没有参加丰收节的隆重开幕式，但是我看到咱们村子有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也知道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 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啊，当然了，人多呢嘴就杂，难免对我们党的事业有说三道四的，甚至骂娘。但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执行好、落实好，我相信群众会理解和支持的。
2: 是，
3: 好，再见，
2: 谢谢，
4: 我们走了，
2: 再见，再见，
4: 再见。
2: 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得感谢你，感谢你对云溪还有三清村做出的贡献。
4: 别这么说。
5: 我什么都没做。哎，这样吧，上次你来的没招待好你，今天就在这儿吧。晚上安排一下，咱们吃个饭，喝个酒。
4: 好，没问题。
5: 云溪同志，明天上午10点到我办公室来，咱们好好研究一下三泉村的乡村治理方案。
6: 好的，喜书记。
5: 好，走了啊，您忙吧。
6: 好。终于忙完了。嗯。高书记，你和齐书记去找罗孟达谈的怎么样？进展不大。我作为村里的代理主任，坚决拥护支部做出的决定，关停罗孟达的化工厂。
5: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村里的民主吧。
6: 啊，你这个基层工作有的时候瞻前顾后，那不好推进啊。高书记，我的设想你考虑一下。
5: 建商业街是个好事啊！
6: 其实您的方案我也考虑过。嗯，
5: 您看啊，这传统商业啊，在物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建商业街，你就要先考虑到常住人口问题。这我也评估过了，就是把附近村子所有的居民加到一起，你算下来，它也不符合建商业街的标准。
6: 这个地产方面，你是外行。
5: 你看啊，这个高铁站马上就要修了，距离咱们这儿不过也就是几十公里，到那时候这寸土寸金。高铁站是要修建，那也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并不代表着就能带来常住居民。麦教授，我觉得啊，眼下大规模上高档住宅项目很盲目。
7: 老郑，孟达化工厂。 到了该解决的地步了。我不同意关掉这两个厂。我不是跟你唱对台戏。我分工负责全区的经济，如果按照高云溪的方案去做，三泉村的经济发展会开倒车，随之而来，全区的经济建设也会开倒车的。三泉村。
8: 正是因为你当年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一跃从贫困村到现在的富裕村的。全区有几百个村子，只有三泉村才有底气和资格干出一番新景象出来。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不怕。即便就是搞错了，无非是耽误些功夫。
7: 可现在不行，那么多的既得利益瞬间就没有了，他们不急眼才怪呢。这个说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这个代价太大了，三泉村的村民、企业承受不了，高云溪就能承受得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8: 我在想，或许我们不该
0: 听李永福的指

0: 那你再去找李永福谈谈。我觉得三泉村他还是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
1: 好在年底村委会就要改选了。
0: 你的意思是他还能当选？
1: 八九不离十吧。
0: 那么自信。
1: 我跟你说，李永福还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主人。
2: 这丰收节呀，好在就这么过去了。哎，真是一波三折呀。
3: 希望通过这件事儿啊，他能汲取点教训。
2: 这云溪也想干成点事儿不是？
3: 我听罗富说，他带着区委书记去找罗孟达了。
2: 是啊，让他给撅回去了。
3: 这个罗孟达也太过分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
2: 这新设备啊和污水处理系统啊，得小几千万，那可是真金白银。罗孟达那么抠，他能轻易的就答应了？
3: 他要不答应，这化工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2: 我听说那马总带来几个投资商，挺有实力。
3: 投资的方向定了吗？
2: 这个电商农业、电商文旅、物流，还有那个升级的智能电表厂。
3: 还是老一套，你没有制造业一切都白搭。
2: 我琢磨着呀，云溪是想分步走，先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动手工业改造。
3: 这跟咱们的理念不矛盾呢？
2: 不容易啊，这村里头闹腾的人太多啊。
3: 老财啊，这样啊，我呢不在村委了，你想想办法让罗孟达他们赶紧着啊，把设备升级改造和污水处理系统上了马。那云溪现在是忙，他要腾出手来，想保住这个厂难了。
2: 那你怎么不跟他谈谈呀？
3: 我不跟他谈，罗孟达这兄弟两个，
2: 行，我跟他谈，得让他知道这里头有道的。哎，对了，云溪明天上午要到区里找东方书记去研究三泉村乡村治理的事儿。
3: 我得想办法阻止他，让他打消拆除化工厂的念头。

0: 百年贡米销售平台正式开启，
1: 马总打开了订单农业、精准农业的路子。
2: 这个马总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云溪。
3: 男追女一堵墙，你得想办法。
4: 化工厂的事儿悬而未决，就像一个火药桶。
5: 没有了化工厂，这三元素还不发展了？
6: 你关了厂，停了工，村民的收入在哪里？请求你不要赶尽杀绝。
7: 请看《三全西暖》第十一集。
8: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殷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

0: 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三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两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心锥。
0: 关于心锥，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它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心锥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有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心锥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心锥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心锥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7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3: 马王堆汉墓对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1000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室北边箱被布置成心锥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心锥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1: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心锥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

0: 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1: 我们在他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他的

0: 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长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基。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新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新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1: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新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新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新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2: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1: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0: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花样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盏尘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1: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戴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2: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辛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漆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具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1: 整个马王堆汉墓的它的漆器和丝制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娇美，上边也往往写着城市草，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服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得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2: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

0: 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辛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辛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1: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百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辛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2: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1: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代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0: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1: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

0: 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1: 辛追夫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他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他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他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2: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器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1: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对，
0: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丰

0: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九月一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0: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国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离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2: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夜了，那鱼跟虾，它也
1: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
2: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两点钟，
1: 就可以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0: 仙人岛村90%的。

0: 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2-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1: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2: 对对对。
1: 现在是要下网。
2: 对，这个是船长。
1: 您好，您好。
3: 啊，你好，你好。啊，
1: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3: 对对对。
1: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3: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1: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3: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1: 到远海去了哈。
3: 对对对。
0: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2-3分钟的时间。
1: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1个小时，
3: 对，
1: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3: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蟹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
1: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3: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
1: 感受不出来的。
3: 对对对，
1: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3: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1: 喜悦还是忧伤。
3: 对对。
0: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2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1: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2: 对，
1: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2: 我看还可以。
1: 还可以哈。
2: 对对对对，
1: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2: 对
1: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2: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2: 是，你要是2-3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1: 2-3点钟就是
2: 对对对，
1: 夜里2-3点钟、
2: 对，要是出来比这个多。
1: 倒出来还是不错，
2: 是，
1: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把？
3: 一般吧，
1: 一般吧哈。
0: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1: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2: 这个叫海鲶鱼，
4: 虾、海兔。
1: 这就是海鲶鱼。
2: 海鲶鱼对。
1: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2: 不。到时候还长，
1: 还会再长大一点。
2: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算大的。
2: 不是不是，
1: 就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2: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
1: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2: 对对对，
0: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2: 等这边发白，
1: 另外一侧发白，
2: 对，
1: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2: 这叫风板鱼。
1: 风板鱼啊，
2: 它叫什么？
1: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2: 对对对。
0: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1: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3: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0: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何文思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1: 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3: 啊，不少。
1: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3: 皮虾大的、重的。
1: 您都已经分好了。
3: 这
1: 个个头大一点，这边个头小一点。
3: 对。
1: 那边是有梭子蟹。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3: 对。
1: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
3: 虾。
1: 这个虾哈。哎，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3: 对对。
1: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3: 沙虾。
1: 沙虾，
3: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补了，
3: 搞一洗呀。

0: 一起
1: 一百多件呗。
2: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三点半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六网的收获。
0: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1: 不算多。
0: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1: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0: 啊，两倍还要多啊。
1: 对，
0: 二百多斤哈、啊。
1: 对，
0: 那是在什么时候？
1: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0: 那什么原因啊？
1: 总不刮风
0: 啊。不刮风。
1: 对，
0: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1: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
0: 啊。
1: 你说刮完风以后了再出就是有货，
0: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海
1: 风。对对，来点风。对
0: 啊，对，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1: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拖不了地方。
0: 哦，
1: 还上那边上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对，
0: 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1: 对，
2: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0: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1: 二十多万吧。
0: 二十多万。
1: 对，
0: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1: 属于少的了。
0: 啊，属于少的哈。
1: 对
0: 啊，那多的呢、啊、能有多少？
1: 多的五六十万的都很多。有的
2: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0: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3: 对，
0: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3: 好，
0: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3: 沙虾，
4: 对，沙虾，
3: 对，
0: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3: 皮儿扒掉，皮儿得扒掉。
0: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4: 吃了也补钙，
0: 吃了补钙。
3: 嗯，
2: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0: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对对。
0: 尝一口，好鲜呀、啊！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细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4: 对
3: 对。
0: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儿过来的？
4: 可能有沈阳，那个沈阳、
0: 鞍山，嗯，
4: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0: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一点。
4: 对，
5: 北京也有，
0: 北京也有过来的哈。
2: 据何文俊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6: 我家是三代捕
0: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
3: 儿
0: 就是渔民了。
2: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0: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3: 对，
0: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3: 对，
0: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3: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2: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0: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3: 对，这要

0: 十海里以外，注意，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0: 对海域啊。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0: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嗯，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那个走，得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
0: 哈，对对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0: 归来，
2: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个，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2: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1: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3: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1: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3: 对，就是小螃蟹啊。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2: 骚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1: 淤泥滩涂上面啊，
3: 有
1: 很多小孔。
3: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1: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了。
3: 它基本不出来。
2: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1: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3: 哎，对，可以。
1: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3: 对，
1: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它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骚夹子哈。
3: 对，
2: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1: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得会更均匀一些。
3: 对，
1: 哈，
3: 对，
1: 我来试一试。
3: 好。挺沉的。
1: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3: 对，可以，随便怼啊，最后累得不行了都
1: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3: 对，
1: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3: 怼粘了就可以了，
1: 怼均匀，怼粘了就可以了。
3: 对，
2: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5斤左右，只要捣半个

0: 小时的时间，平时它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到一个小时以上。
1: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2: 有，
1: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2: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嗯，但是它的幼体又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啊！
1: 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2: 传统的方式，
1: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2: 对，
0: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全轮流导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1: 像现在这个冲导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2: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2: 完成了。
0: 烧虾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1: 因为刚才这样冲捣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2: 对，
1: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2: 融了，对了，
1: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2: 对
1: 这个螃蟹壳、
2: 就出来了，
1: 就会出来了哈。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
2: 也不能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0: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1: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样
2: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用那个来，
1: 好，
2: 咱俩可以用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1: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2: 你拿着，
1: 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2: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做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
1: 再挤一挤，
2: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1: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不一样，
2: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0: 烧虾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虾子豆腐。
2: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1: 来呛香一下。
2: 对，
0: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溶在水中的蟹肉慢慢的倒入锅里，
1: 一点一点倒进去。
2: 对，
1: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开大了吗？
2: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1: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2: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咱就看着不要了
1: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
2: 对，
0: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1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1: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
2: 对，
1: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2: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的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1: 换一换口味儿。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2: 对。
1: 其实现在在看这个锅里啊，
2: 它已经废了。
1: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分离开了。
2: 对，
1: 下面是汤汁儿，
2: 对，
1: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2: 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但不要太鲜。
1: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也能够提鲜。
2: 对。
0: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2: 韭菜呀，本身就鲜，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它的鲜跟烧夹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0: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2: 这样的话它增香，还形成一种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1: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2: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1: 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2: 对，
1: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2: 它的小黄点就是黄。它这种黄特别香。

0: 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原汁原味儿。
1: 准备要出锅了，
0: 对，
1: 闻一下，
0: 对，闻一下，
1: 哇，确实很鲜很鲜的。
2: 做好的烧夹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完，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夹子豆腐的味道。
0: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多么好，必须趁热。
1: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0: 就是形容它这软嫩，入口即化。
1: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0: 对，
1: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0: 对
1: 啊，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0: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人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啊，
1: 因为家里有老人，牙口不好，
0: 牙口不好，
1: 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是很硬的，
0: 很硬，
1: 没有办法吃，
0: 没有办法，
1: 就发明了这道菜，
0: 发明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的一种传导我们。
1: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0: 对
1: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0: 对，
2: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1: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0: 对，
1: 是吧？
0: 要多的
1: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0: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1: 边上都有哈。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0: 对，
1: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0: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
1: 哦，
0: 要喝水。
2: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塘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
1: 弟弟，找到了第一只，
0: 第二只
1: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0: 对
1: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0: 这有一个，
1: 哦，这边多，这边多，
0: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对，哎哎，
1: 那边是不是还有？
0: 哎，这边
1: 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0: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1: 赶紧抓起来。
0: 这有，
2: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1: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二十只得有了哈。
0: 对，有，
1: 得有二十只了。
0: 有，
1: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0: 基本上七点以后都出来。
1: 七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0: 九点吧，
1: 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0: 对对，
1: 就能够了吗？
0: 不过还得搜一点，搜点那个附近的。
1: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0: 对，
1: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烧夹子的哈。
0: 对，
2: 听任宝全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十斤左右的烧夹子。
1: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0: 有二斤了。
1: 有二斤了吗？
0: 有，
1: 来给镜头看一下，
0: 有二斤了。
1: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0: 对，
1: 发现了有两斤，但这两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0: 不够做一碗，
1: 不够做一份的哈。
0: 对，
1: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0: 对。
2: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

0: 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1: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邵家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1: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3: 你看它像什么呀？
1: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3: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1: 生物啊，
3: 对，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3: 它呀叫做雄狮镇海啊，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一个小眼窝吗？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这样的，
1: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
3: 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3: 对。
0: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3: 对，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3: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3: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3: 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3: 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形成的
3: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0: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4: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4: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4: 对，
1: 期盼着孩子的归来。
4: 是，
0: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蚀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5: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生态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0: 是。
1: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2: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3: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2: 下面下来一个，
3: 对，您尝尝，
2: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3: 对，
2: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3: 嗯，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2: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红提的一种是吧？
3: 对，
2: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
3: 对，
2: 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1: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20-30亩。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2: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3: 对，会分个等级的。
2: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0: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2: 像这一串，
0: 对对，它
2: 果粉
0: 是。
2: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0: 哈。
2: 然后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0: 可以擦掉，对。
2: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了。
0: 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啊。
2: 还有其他的吗？
0: 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2: 啊。就颜色会偏淡一点了。
0: 对。
2: 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0: 对，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1: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2: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 大，
4: 对，
2: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啊。
4: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
1: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由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2: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4: 对，
2: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4: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营口的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儿，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4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1: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2: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

0: 酱缸吗？
1: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0: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1: 可以的，可以打开的吗？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
0: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

0: 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1: 是
0: 晒足180天。
1: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嗯，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2: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3: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4: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儿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3: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1: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2: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3: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4: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嗯，为了它后
3: 更好的发酵。
4: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3: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的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1: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3: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4: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3: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4: 曲长得也能均匀。
2: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3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4: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啊，
3: 充分地接触这个空气
1: 接触氧气。对对对，
3: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4: 打耙的时候啊，下耙要迅速，
3: 迅速地下去。
4: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啊。
3: 为什么呢？
4: 容易打出来。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就是这么过程。
3: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4: 对，
3: 我能试一下吗？
4: 好。
2: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1天1次，而到了秋天可以3天到5天翻搅一次。
3: 先快速的压下去。
4: 对对对，
3: 这样对吗？
4: 对，
1: 已经很专业了。
3: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1: 对，
3: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1: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3: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10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2: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3: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1: 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3: 真够咸的。
1: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3: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1: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3: 一顶
1: 一抿，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这个就成熟了。
3: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就是
1: 最好的，几乎可以是这
3: 么说，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2: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名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际。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管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票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

0: 好，他一听这个呢，突然大怒，啊，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外国之道吗？啊，你欺辱百姓，重大二十大板，然后做出冤嘛，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塞及亡国官，出任到五甲，若受一王旗，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列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五甲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1: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两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勤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魔，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1: 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2: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3: 我不同意你说的。
0: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4: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5: 心脏藏着10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0: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知旅程。
6: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0: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总统证实派特使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将带去结束战争的方案。乌总统泽连斯基称，访问期间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俄总统新闻秘书重申俄方谈判条件。特朗普称，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镐山发动打击。伊朗方面表示，镐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镐山的行动注定失败。阿根廷总统签署法令，增加本财年国防外交预算，支持马岛外交行动。阿根廷对涉嫌在马岛开展油气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处罚程序。国际金价走势跌宕起伏，分析指出，美国自身债务受困，多重风险共振，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

0: 七，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正式将派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就美国派特使访问俄乌一事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他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不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四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基辅很危险。目前乌克兰空域仍然关闭，威特科夫原计划乘飞机前往，但现在访问计划可能有变，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的袭击。
2: 泽连斯基称，俄军无人机击中了位于圣索菲亚教堂对面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等救援机构和执法部门正在现场开展工作。他已与乌国家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通话并指示，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乌方呼吁国际伙伴对此进行谴责，并加大对俄施压力度。另据乌克兰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合作伙伴已提前向乌国家安全局通报俄罗斯当天可能对其办公楼发动袭击。据消息人士称，相关信息是合作伙伴于三号晚传达给乌方的，因此根据乌国家安全局局长波克拉德的命令，对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大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人员疏散。袭击发生时，楼内仅留有必要数量的工作人员。当天空袭警报拉响后，几乎所有工作人员都进入了避难所。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的时候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要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0: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 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

0: 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俄罗斯外交部4号在官方网站发布声明说，乌克兰方面发表的有关俄罗斯领空不再安全的航行通告歪曲事实，误导俄空域使用者，俄方对此提出了严正的抗议。俄方称乌方言论对民用航空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俄有关部门正在与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保持联系，并向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发出了紧急呼吁。声明说，俄罗斯始终坚定不移地保障民用航空安全。据乌克兰国家通讯社一号的报道，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夜间讲话当中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崔爽。
2: 好的，丽娜。俄乌无人机攻防持续升级，双方调整战术，护袭对方本土纵深。俄投入新式无人机消耗乌防空力量，乌克兰扩大跨境无人机打击，冲突持续，短期内看不到停战的曙光。首先我们关注到的是乌克兰基辅邮报，俄调整空袭战术。俄罗斯空袭策略发生变化，从间隔数天的短时间大规模打击转为小规模的无人机持续轰炸，基辅曾连续15小时响起空袭警报。俄方意在消耗乌克兰的防空弹药储备，同时打击仓库、能源、港口等基础设施，既干扰平民正常生活，也影响乌克兰经济运转。分析认为，秋冬季节即将来临，乌克兰处境会更加艰难，能否维持稳定的物流供应体系，保障前线补给和民生运转，将成为乌克兰生存的关键。我们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如何报道，俄新式无人机带来新挑战。俄罗斯近期在对乌克兰的空袭中大规模使用新式喷气式无人机，在速度、载荷、飞行距离上相比旧型无人机大幅提升，拦截难度也是显著增加。乌克兰主要依靠战机、地空导弹实施拦截，此类装备成本高，库存有限。乌方承认对新型无人机的拦截率有所下降，防空系统面临压力。乌方正加紧测试新型拦截装备，以应对俄罗斯后续的无人机攻势。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美国《华尔街日报》，空袭进入更致命的新阶段。乌克兰使用无人机加强对俄罗斯机场的打击，八月份大量乌无人机闯入俄开放领空，造成莫斯科、圣彼得堡周边多个机场临时关闭，给俄民航安全带来威胁。报道指出，俄乌空中对抗步入新阶段，战火破坏范围不断扩大，平民伤亡增多。冬季临近，俄方将战略重心转向破坏乌克兰供电供暖体系，让城市陷入黑暗和寒冷。乌克兰则瞄准俄军工设施、关键产业。不过，双方都没有到崩溃的临界点，结束战争的曙光尚未显现。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加快构建多层防空堡垒。俄乌无人机导弹互相袭击，战火蔓延双方本土纵深。俄总统普京强调，应对袭击的核心是强化防空。俄正在打造近中远相结合的多层防空网络，拓展雷达监视范围，同时升级老旧高射炮，研发新型自动化防空装备，配套低成本拦截弹药。俄方加大资金与政策扶持，扩大防空武器产能，确保国土与关键战略设施的安全。好，以上就是第一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
0: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

0: 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二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媒体二号爆料说，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美伊战事，这意味着他在美伊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十一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
1: 当地时间9月1号的晚上，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的一场婚礼活动的现场遭到了美军的袭击，导致5人死亡，近70人受伤。3号，一名遇害儿童的父亲在葬礼现场痛斥美军的暴行。
2: 年仅4岁的小男孩阿米尔是这次袭击的遇害者之一。当地时间3号，一些伊朗民众聚集在袭击事件发生地，为包括阿米尔在内的多名死者举行葬礼。阿米尔的父亲对媒体说，美军袭击的地方根本不是什么军事区域，自己的孩子只是去参加了一场婚礼却遭到杀害。伤犯萨桑扎雷伊在袭击发生后曾经前往现场救助死伤者，他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时的场景令人心碎，并谴责美军袭击无辜民众。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的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要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4号的报道，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多个城镇发动了一系列的空袭，造成至少5人死亡、23人受伤。此外，以军当天还在黎南部曼苏里等地实施了爆破，并对黎南部巴尼哈扬实施了炮击。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号表示，已经消灭了盘踞在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阿里塔希尔高地地下设施中的真主党武装人员。另一方面，黎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以军已经控制了阿里塔希尔高地，称当地没有以军驻扎，真主党武装人员仍控制该地区，随时准备应对以军任何推进行动。好的，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复旦大学中东研究中心副主任张楚楚，为我们详细的解读。张女士你好。
3: 主持人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边称呢，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搞山发动打击，另一边呢，则是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说美伊之间只是军事冲突，因为这对美国来讲呢是小事一桩。那么您如何来看美方的这一威胁？美国频繁的释放看似相互矛盾的信号，又意味着什么？
3: 其实我想啊，这已经不是特朗普第一次释放截然相反的信号了。从今年的美以伊冲突开始呢，到现在，美方其实经常采用这样的策略。最近的一段时间呢。

0: 那我们看特朗普一面是警告说可能会打击高山的地下核设施，但是另一面呢，他又把这个冲突淡化成所谓的小事一桩。那看起来他的表态是自相矛盾的。那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呢，他是说他有意的去保持某种战术的模糊。那这样做呢，我想是有几个目的，一个是给自己更多的台阶来下，因为当前美国和伊朗的冲突是陷入到僵局当中，那美方呢，希望给自己留出更多的灵活行动空间。那这样一来，接下来他无论采取什么行动，都会有一套说辞。那第二个目的呢，就是美国跟伊朗呢正在进行心理战，那公开点名搞山呢，并且声称美国是掌握关键人员的动向的，目的呢就是要向伊朗的决策层施加一种心理威慑，迫使他们呢在比如核研发呀，或者是其他的关键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而且呢，我们看维持随时可能动手的这种高压姿态，但是呢，他又不划定明确的全面开战的红线和时间，还总是放话说自己不想打大仗。那这种矛盾的表态呀，我想也是意在向伊朗，表明呢，他是难以预判美方的行动规模和时机的。那这样一来，德黑兰呢就被迫要时刻保持防御的状态，那他就不得不为此投入大量的人员和经济的成本。那么对伊朗来说，它是一种消耗。那么同时呢，也可能会引起伊朗士兵的疲劳，进而呢，美国希望由此来削弱革命卫队的反击决心。
1: 另外，据韩媒报道呢，应美国的要求，韩国政府呢正在考虑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海上巡逻机和后勤支援舰等方案。那么，韩国此前的态度是，只有在美伊战事结束之后才会推进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那么，您认为韩国为什么在此时有了态度上的转变？
0: 其实美国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一直在要求他的盟友出钱出力，但是此前呢，无论是日本、韩国啦，还是美国的欧洲盟友、中东盟友，大部分呢是采取观望的政策，并不愿意为美国开启的冲突去承担成本或者是风险。但是最近呢，随着美国跟伊朗的冲突陷入到僵局当中，而且这个僵局呢一时半会儿是很难打破的，演变为了一场长期拉锯。那美国呢就更加的希望他的盟友能够充当更多的角色，所以他不断的对盟友呢施压。比如说他此前曾经公开的抱怨首尔，说呢韩国拒绝在美伊行动当中予以协助，甚至是一度把联合军演调整跟这个事挂钩了。那在这个背景下，韩国就试图通过实质性的动作向华盛顿呢交出某种投名状，来防止美韩的同盟关系出现裂痕。还有一点呢，就是霍尔木斯海峡也承担着韩国大多数的原油进口的运输，那么海峡封锁或者是船只遇袭呢，也会冲击到韩国的国内经济。所以韩国呢就试图向他的国内民众表明，那参与护航也是旨在保护本国的商船和航运安全，由此呢来增加民众对政府的支持。不过韩国他这个并没有打算直接的投入高烈度的作战力量，而是倾向于一些非一线的交火行动。那么也表明啊，他试图是在回应美方的要求和降低呢自己的风险之间找一种平衡。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阿根廷总统米莱四号签署法令，修订2026财年预算，增加国防、军事和情报部门经费，同时拨款外交部支持设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的外交行动。三号晚上，米莱就马岛问题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强调马岛属于阿根廷，称阿政府将动用包括外交、经济和法律在内的所有手段，阻止侵犯马岛主权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两国曾于1982年爆发马岛战争，英国获胜。阿根廷战败之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与阿方谈判。阿根廷总统府四号发表声明说，根据总统米莱的指示，阿根廷外交部已经对涉嫌在马尔维纳斯群岛开展油气勘探和开采活动的45个主体启动行政处罚程序，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阿根廷政府重申不会放弃对马岛的主权主张，将依法追究侵犯其主权并从中牟利者的责任。阿根廷总统米莱近来在马岛主权问题上多次发声，态度强硬。分析人士认为，此举离不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撑腰，其主要目的是缓解阿根廷国内经济社会问题。

0: 带来的执政压力，但阿方短期内仍缺乏有效手段改变马岛的现状。
1: 分析人士认为，米莱政府日前的表态超越其以往通过穷尽一切外交手段使马岛回归阿根廷的立场。这一变化主要受国内政治压力驱动。有媒体指出，目前阿经济复苏乏力，失业情况加剧，民众深陷债务困境，直接拉低米莱的支持率。阿根廷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而目前阿国内经济状况堪忧，这对寻求连任的米莱十分不利。此外，米莱在明年选举中可能受到副总统比利亚鲁埃尔挑战，而比利亚鲁埃尔将马岛作为其竞选核心议题。分析人士认为，马岛牌历来是阿根廷领导人摆脱政治困境的有效策略。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在马岛问题上的言论被认为是促使米莱转向强硬姿态的外部因素。长期以来，美国政府在英阿马岛主权之争中保持中立，同时承认英国对该群岛事实上的管辖权，但特朗普近日表示将重新考虑美国在马岛问题上的立场。英国《每日电讯报》近日报道说，美国政府或将撤回对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支持，以此施压英国增加防务开支。虽然米莱政府近期在马岛问题上态度强硬，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阿根廷收回马岛控制权仍面临较大困难。据外媒报道，目前马岛上约有居民3200人，其中大多数是英国定居者后裔，并说英语。2013年，马岛曾就马岛地位问题举行全民公投，结果约 99.8% 的投票者支持该岛继续保留英国海外属地地位。阿根廷方面指责公投非法。分析认为，短期内阿方靠政治和外交手段夺回马岛控制权的难度较大。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国际金价。9月4号，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关口，随后小幅的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什么呢？
2: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3个多月高点。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布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长期国债收益率存在继续上行压力。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
0: 此轮金价波动上行，已经不只是利率、债务数据驱动的市场行情。美国面对自身债务困局，拿不出有效的化解手段，甚至出现将武力与债务挂钩的极端论调。多重风险共振之下，全球金融资产安全隐患进一步的凸显。
3: 为缓解债市压力，美国财政部近期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也印证了这一变化。6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5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 8月21号，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

0: 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引发舆论哗然。
1: We have many types of intervention. That's one. The ultimate intervention is our military. And if we have to use that, we will. Yeah.
0: 对此，网友评论道，这话什么意思？是要轰炸华尔街吗？意思是，只要他挑起一场真正的全面战争，就能逼出个避险买盘，好给美债接盘。谁要避险去这样一个国家？他正靠发动毫无意义的战争来宣泄，却连支撑战事的工业产能都没有，还日渐暴露出政治与财政的双重溃烂。当债务困境缺少可行的化解路径，诉诸武力的可能性被市场纳入考量，全球市场不确定性急剧放大，黄金避险保值需求被显著推高。与此同时，中东等地缘冲突延续，通胀粘性反复扰动市场，进一步放大避险诉求。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既然金融资产可以冻结，实物黄金会不会也被卡脖子？世界黄金协会披露的数据显示，2026年二季度，全球央行黄金净买入量达288.9吨，同比大增62%，创下二季度历史新高。就全年数值来看，2025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达863吨，今年预计仍将维持在750至900吨的高位。根据欧洲中央银行2026年六月发布的报告，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储备占比已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各国央行的第一大储备资产。
2: 再次进入媒体焦点，崔爽。
3: 好的，丽娜，我们来关注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受地缘局势变化影响，荷兰近期将大批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至伦敦，法国也完成黄金储备调整。多国央行黄金托管走向多元化，折射出各方对美国信任的下降。我们来看全球媒体如何报道。首先，德国德新社，地缘动荡推动荷兰调整黄金存放。荷兰央行表示，受地缘政治局势日益动荡的影响，过去六个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加拿大转移到伦敦，以此分散储备风险。调整前，荷兰31.3%的黄金存放在纽约，19.7%存在渥太华。调整后，美国、加拿大的占比均降至18.5%，伦敦占比升至32.1%。存放于英格兰银行的黄金被视作全球流动性最强的黄金，危机状态下，荷兰可以快速动用。特朗普抨击美联储后，各国对存放在美国的黄金储备的担忧有所上升。再来看美国纽约时报，美欧关系晦暗不明。荷兰转移黄金的举动意味着欧洲国家今年再次减少在美国的黄金储备。法国此前通过在纽约出售黄金并在欧洲回购的方式转移了100多吨的黄金。分析认为，这反映美欧关系持续紧张，因关税、格陵兰岛、北约军费等问题摩擦不断。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了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不过也有观点认为，荷兰此举同样是为规避中东冲突带来的地缘风险。我们再来看西班牙金风暴、先锋报，美国金融体系信用下降。世界黄金协会称，越来越多的央行出于安全考量调整海外黄金存放，荷兰是最新行动方。荷兰称，此举出于减少地缘不确定性、分散风险、危机快速动用资产的需要。过去一年，9%的受访央行运回黄金，10%实现海外存放多元化，占比较往年上升，并且有更多央行计划跟进。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中国香港中评网。加速全球储备的多元化，多国从美国转移黄金意味着美元体系面临信任危机，是全球去美元化的信号之一。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经济体正在主动降低对美元单一体系的依赖。荷兰、法国等从美国运回黄金，短期内不会扰乱美元，但这一举动代表了全球储备逻辑的深刻转变，从重视流动性转向平衡资

0: 产主权安全。美国肆意动用金融制裁作为武器，使得各国央行重新评估托管风险，将会加速全球储备多元化。好，以上就是第二个媒体焦点的全部内容。丽娜，
1: 好的，感谢崔爽。记者从中国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拍显示，西藏、吉隆、元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水体正常过流。前期排查的14个冰湖整体稳定，其中9个面积略减，5个略增。堰塞湖下游小规模滑坡体对河流影响较小。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水利部提醒前线人员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地线。昨天，记者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前方指挥部了解到，灾害发生之后，西藏同步实施技术人员监测数据分析与隐患现场动态排查、巡查、核查。截至到9月2号，累计完成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巡查112处。泥石流影响区域无人机航测65平方千米，开展冰岩崩源区33平方公里，遥感监测7起次，布设44处中高风险隐患警示牌，并持续开展救援通道沿线隐患动态巡查。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发生之后，近距离口岸不远的色琼村的群众紧急转移至了安全的区域，人撤了，家里的牛羊谁来喂，大棚里的蔬菜谁来管，这些群众心头放不下的事情是否得到妥善的处理，我们一起到色琼村去看一看。
2: 村民撤离后，色琼村少了往日的喧嚣，但村子里并不冷清，一抹抹红色身影穿梭在村巷院落之间。在藏鸡养殖合作社里，几个穿着红马甲的人正忙着给鸡喂食、加水、收鸡蛋。除了每天2次的喂养，收好的藏鸡蛋还要及时打包销售。
3: 这里有个750只，我们每天来喂，现在鸡啊，现在养得好好的，销路现在没问题，差不多30多箱。
2: 色琼村72名群众被转移安置后，村两委、驻村工作队和乡党员干部组成的8人党员先锋队，接下了看护全村的担子，每天的工作都排得满满当当。这几天最棘手的就是12座温室大棚里的蔬菜快上市了，不及时采收就会烂在地里。
4: 主要是我们到了采摘季，大白菜、小白菜、上海青，还有茄子、西红柿，10几种都要准备上市。工作就是不等人的，时间比较紧，及时采摘、及时销售，关系到群众的腰包。
5: 十一节，大忙着叫什么人民都过。
2: 为了让群众心里踏实，普布顿珠每天都会拍下视频发到村微信群里。村民撤离了，但家园没有荒芜。这8名党员用双手接过了全村的营生，从一把菜到一只鸡，那抹穿梭在村巷间的忙碌红色替乡亲们守好了家园。
1: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藏窝影响，9月以来福建多地出现了持续降雨，目前降雨逐渐减弱。福建省防止于今天的9点终止防汛应急响应，并维持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眼下福建莆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我现在就在莆田市涵江区的核心区域，那这里呢水网比较密集，商户比较多，工厂也比较多。那受着潮汐的变化和水位的升高，大家看在我旁边的主干道上出现了积水的情况。今天凌晨呢，我们到达了现场进行采访，我们发现这边的积水呢有将近1米深，但大家看经过了一夜的抢排，我们看到这边比较深的积水呢是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在现在呢，我们现场有商户正在进行着清理一些积泥的这样的一个动作。就在道路的尽头有一辆龙吸水的吸水车正在进行着吸水排水的工作。在距离我现在所在点位大概有5分钟路程的罗木田历史文化街区，那里的积水也比较深，所以呢昨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那里的水的深度大概是有40到50厘米。那福建的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呢，从昨天中午开始一直到今天凌晨都在那里协助转移群众，并且呢进行着排水的工作。那截至到现在为止呢，那里的

0: 积水大概是有10几到20厘米。那关于雨情的情况，从昨天的中午开始，莆田市的降雨呢就基本陆续的结束了。到了昨天晚上的7点，莆田市气象局呢将暴雨预警1级降为了暴雨预警2级，全市呢也逐渐的结束了三停一休。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江南南部、华南、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华东沿海局部地区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公众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宏观经济运行延续稳进向好的态势。
2: 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分地区看，东中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环比均有回升，区域联动性增强。分行业看，铁路、公路、航空、邮政快递、多式联运等领域业务总量指数继续处于扩张区间。产业物流中，电气机械、医药、汽车制造等物流需求增加，大宗能源物流趋稳。
3: 物流作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这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韧性，也为保供稳链、促进经济循环提供了有利保障。
2: 八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随着国内外市场需求恢复带动，市场有望延续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
1: 近年来，贵州的村超、村 BA、村马等村字号的赛事爆款迭出，带动文旅消费市场持续火热。今天呢，我们就跟随着记者到贵州凯里体验一下村 T。最早的贵州村 T 由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已经升级为了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
4: 这里是贵州村 T 的现场，这个秀场零门槛，小到几岁的萌娃，大到80多岁的爷爷奶奶，包括屏幕前想来游玩的你，都可以上台过一把草根模特的瘾。那么贵州村 T 怎么玩？
1: 现在是下午，距离贵州村 T 开秀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来到这里之后啊，有一个巨大的游玩攻略。那如果我们作为游客也想上台走秀的话，有两个报名方式，一个呢是在线上的小程序，另外一个是去到店铺直接线下报名。
5: 会有什么要求吗？
6: 有要求的话，就是您服装的话需要自己准备，是需要穿传统的，
5: 比如说我需要有专业的台步。
6: 哦，不需要。走的话咱们大大方方的。
1: 走秀的服饰去哪里找呢？就在村 T 舞台的对面，有很多传统服饰的店铺，可以租赁也可以购买。
4: 现在我们已经换好衣服了，这里呢就是贵州村 T 的现场，现在呢也已经到了彩排的时间。
7: 刚才我就10分钟我就去搞了一身行头，因为现场观众可以上去，然后火速去对面搞了一套衣服，我就准备上去一起走秀，去体验一下现场的氛围。
1: 走秀队伍里有一群紧张又期待的小朋友。
8: 你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个走秀吗？感觉怎么样？
9: 很慌张。
8: 有点紧张。你呢？
10: 太紧张了。
1: 也有圆了走秀心愿的退休长辈。
11: 我64岁了，还得到了走秀，我很高兴的。今天我很高兴。
1: 就连小动物也拥有属于自己的 T 台时刻。
8: 本来我的性格是不想要适合在下面看的，但是我想我的小狗走了，我愿意陪它走一次。

最早的贵州村梯由民间自发组织，以村里的乡亲们为主角，展示多彩的民族服饰和民俗文化。如今升级为人人都是模特，人人都是传播者的全民盛会。两年来，贵州村梯累计举办超过1000场走秀，吸引300多个村寨及海内外

0: 余人参与看秀、逛店、做手工。村梯为游客们打造出一个一站式的体验场景。截至目前，村梯携手秀里桃非遗集市已吸引205万人次到访，带动4.3亿元非遗消费，2亿元综合旅游收入，合力撬动了超6亿元的消费市场。
1: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

0: 汇源集团全换新，
1: 咱家果园
2: 咱放心。
3: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4: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6: 今年暑运期间，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持续升温。7月1号至8月31号，福建口岸经小三通往来的两岸旅客约43.8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0%。其中，厦津小三通8月单月客流更创历史新高。国台办此前也表示，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
7: 据厦门边检总站统计，今年暑运期间，福建口岸累计查验闽台往来旅客约57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4%，其中约43.8万人次通过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两岸，同比增长超过20%。作为两岸特别是闽台民众交流往来重要便捷的通道，厦津、全津、福州马尾至马祖、福州黄岐至马祖四条小三通客运航线暑期客流持续保持高位，其中厦津小三通八月单月出入境旅客超过20.8万人次，创历史新高。8月23号单日旅客量更突破7900人次，创2023年复航以来新高。今年暑期，两岸旅游、体育、文化、民俗以及商务交流持续升温，带动小三通客流增长。针对暑期客流高峰，大陆有关方面优化通关流程，动态调配查验力量，并从8月1号起对厦津小三通实施临时增班，进一步提升旅客通行和服务保障能力。对于今年暑期以来两岸小三通客运航线往来火热，国台办发言人张涵在日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暑期小三通航线的火热运行是两岸同胞走亲走近的生动体现，欢迎更多台湾乡亲通过小三通航线来大陆寻根祭祖、走亲访友、交流合作。
6: 民进党当局近日再度加码赴大陆旅游的管控，要求岛内旅行社办理赴陆考察、参访及旅客自组团业务的时候，必须逐团确认并且填写相关的事项。对此，岛内民众和旅游业者质疑所谓赴陆有风险的说法与事实不符，相关限制也让本已低迷的岛内旅游业雪上加霜。
8: 台当局日前发函，要求岛内旅行社自9月1号起办理赴大陆考察、参访以及旅客自组团业务，必须逐团确认并填写相关注意事项。
9: 他是怕我们去大陆，然后看到真相，
10: 意识形态呀。平常老百姓，我们也没有钱，也没有当官，怕什么？
11: 不是去做什么，就是纯粹是去观光而已呀。
8: 按照台观光部门的要求，旅行社不仅要告知旅客所谓赴陆旅游风险，还要协助完成行前记录，填报赴陆业务统计资料，并确认投保旅行业责任险。若未如实填写，最高可处50000元新台币罚款。
12: 旅行社是招你们惹你们吗？卖个机票赚个200块，承担50000-100000的风险，那我干嘛？8月31号的行政命令在9月1日要马上实施，有病哦！
8: 在业者看来，民进党当局不断强调所谓赴陆风险，却很难阻挡岛内民众前往大陆的脚步。数据显示，2025年台湾赴大陆旅客达323.75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16.86%。今年上半年赴陆人次更达到285万，同比增长24.9%。赴陆人数持续增加，被岛内媒体形容为民众用脚投票。台湾中华优质旅游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奇岳表示，民进党当局不断向民众灌输去大陆很危险，但实际情况

0: 却是近年来赴大陆人数持续增加。
1: 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下呢，民众其实呢是用脚来投票，不并不会觉得说是这些规定呢会来让大家觉得去中国大陆旅行呢并不安全。因为台湾年底的地方县市首长的选举即将到来，那民进党当局呢又在一贯的用这种抗中保台的方式，或者是呢让民众觉得大陆的不友善不安全的方式呢来骗取选票。
0: 岛内舆论认为，民众实际体验与民进党当局刻意营造的恐惧感之间存在明显反差，尤其在两岸旅游市场存在巨大需求的情况下，持续加码管制不仅影响民众正常出行，也让旅游业者承受更大压力。
2: 旅客根本就不想填，我为什么要填呢？关系到他的职业，关系到他的退休金，这不是恐吓人民吗？
0: 对于民进党当局诬称赴陆很危险，国台办近日回应称，两岸民间交流有着强大的内生动力，民进党当局应顺应民心民意，不要以种种手段干扰阻挠两岸交流合作，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3: 台湾独有案争议持续延烧，问题油品为何以含量超过20%作为下架门槛，至今仍疑点重重。国民党民代徐巧芯3号爆料称，他取得了一份台法务部门内部资料，指独有案爆发之后，有法务高层曾与绿媒资深人士讨论案情曝光对选举的影响，更指出20%下架标准疑似最终由赖清德拍板。
4: 徐巧芯表示，相关事件发生在7月中旬，当时毒油案延烧，在野党追问真相。该名法务官员担心，一旦检方启动侦查，业者及被告律师都可能主动揭露案情，届时记录到卷宗中就会被层层查阅。若外界知晓食药管理部门负责人江志刚与涉案企业关系良好，恐导致整个行政团队陷入政治风暴。因此，该官员找到某资深媒体人，讨论如何为民进党当局降低负面影响。
5: 这个媒体人他与其说是报道，更像是在指挥，或是给予像是类似军师这样的一个建议。他说，我们要作为执政团队的一份子，要尽量帮忙去规避风险。好，那这个是不是就是摆明说一个负责去调查的这个相关的机关，不是帮民众去查出真相，而是去遮丑。
6: 调查出这么扯的事哦，剪掉也很头痛啊！赶快先问绿媒啊，万一讲了影响选举怎么办？
4: 毒油案中最让各界愤慨的是，台当局未要求问题油品一律下架，而是提出了含量超20%才下架的令人匪夷所思的特定标准。尽管台卫福部门解释说，下架标准是所谓的专家会议决定的，但又不给出专家名单，而且事后调查发现，涉案企业负责人竟也参与了那场会议。
6: 真的有内鬼在牵线啊，董事长跑去跟绿营人士表达说，下架太多了，我们受不了啊。
7: 是不是等于是20%啊，是由业者来定，官方来背书，所谓的专家会议只是过一个场，会不会有内神通外鬼官商勾结？
4: 然而就在这份内部资讯中，那位媒体人透露，20%的下架标准就是采纳了业者的建议，由赖清德最后决定的。徐巧芯表示，毒油案发生至今，致癌物产生原因不明，下架门槛制定过程不清不楚，但没有任何官员被起诉或下台负责。此案不能只查厂商，保护伞究竟是谁？敢查到哪个层级？呼吁法务部门及检调紧速向社会交代。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8: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9: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10: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1: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解手。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4: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5: 真划算，
6: 还得是立白。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日本大型电机制造企业尼德克公司四号公布的外部调查报告显示，这家企业存在大规模造假行为。尼德克公司今年五月被曝造假丑闻，一个由外部律师组成的调查委员会就此事展开调查。调查委员会认定，这家企业下属12个事业部和子公司共发生844起相关违规事件，其中约95%涉及未经客户同意擅自变更制造工序、产品设计和材料等。当地时间的3号，大众汽车集团监事会正式批准重组方案，将在2030年前累计削减100,000个工作岗位。
2: 根据获批方案，大众将在原有计划基础上再裁减约50,000个岗位。叠加此前规划，到2030年，大众全球裁员总数将达到100,000人，约占其全球650,000员工总数的15%。在产能与产品端，大众计划到2035年前将旗下车型阵容削减约50%，并大幅减少配置选项，以集中资源打造核心车型。与此同时，大众将调整欧洲生产布局，以消化目前约50,000辆的过剩产能。公司还计划逐步停止位于德国汉诺威、埃姆登、茨维考和内卡索尔姆4座工厂的汽车生产。法新社报道称，这将成为全球汽车行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重组计划。大众汽车首席执行官奥伯穆此前坦言，受美国高额关税、中东地缘冲突等多重因素影响，大众正经历史上最严重的动荡。数据显示，2025年大众营业利润同比暴跌超50%，利润率降至2.8%。进入2026年，其全球销量持续下滑，利润承压态势未见明显缓解。
1: 北京时间的昨天晚上，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法国站比赛开赛。在排位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位列第一，另一位意大利车手费德里科·卡里卡苏洛位列第二。经过前8站的比赛，张雪机车已经取得了6场胜利，目前位列制造商积分榜的第3。昨天，国内首个由央企自主研发的一段式端对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长安天枢领航在重庆发布。
3: 长安天枢领航分为4个层级，全系标配激光雷达，实现全场景端到端智驾能力。目前，该系统已基于超过2000万段真人驾驶数据进行训练，累计安全行驶超15亿公里。
4: 依托海量真实的路况数据的学习，它破解了许多日常的难题，比如说像商场的地库、小区被地锁、追统占用的合规车位

0: 天数领航障碍物连贯性泊车可精准识别，用户开启关门泊车后，下车移走障碍物，车辆就可以自动的泊入。
1: 汽车厂商同步推出天书领航安心包权益，提供事故损失、保费上涨、全损置换三项补偿。当天，首款搭载长安天书领航 Ultra 版本的车型同步开启预售。
2: 再来关注天气。
3: 北京晴，21到32摄氏度；西安晴，24到30度；广元多云转晴，22到34度；宜宾晴，24到35度；唐山多云，23到32度；合肥多云转阴，20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2到30度；武汉多云转晴，21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4度；南宁阵雨转阴，23到27度；广州雷阵雨，25到33度；东京小雨，21到25度；新德里中雨转小雨，26到31度；迪拜晴，31到41度；河内小雨转阴，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5度；吉隆坡小雨，26到34度；悉尼晴，16到33度；伦敦晴转小雨，13到24度；巴黎晴，15到26度；罗马晴，23到31度；雅典晴，24到34度；温哥华晴，13到20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2到23度；洛杉矶晴转小雨，19到27度；墨西哥城小雨，14到27度。
2: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

0: 非诚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一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2: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3: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4: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5: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刚刚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5: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1: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5: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报道称，歼十五

0: 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15实现陆基首飞。歼15在歼11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15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15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15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11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15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15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万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3: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15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啊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的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它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15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15的发展？
4: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15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推得更远。

0: 使台独势力所寄望啊，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呢，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15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啊，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啊，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15，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15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 15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 15D 电子战飞机、歼 15DH、歼 15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
2: 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 15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 15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3: 歼 15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起烟铁罗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啊是相当大的，前铁罗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舵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 15T 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2: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 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3: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 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 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2: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4: 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 15D， 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 15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 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

0: 或者我的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影的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查，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2: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十五 T、歼十五 DH、歼十五 DT 以及歼三十五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十五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十五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2: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啊、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啊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1: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舰载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 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是吧？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相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的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0: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三十五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掉着加油舱不掉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阀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途径。所谓自超阀，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静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阀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然后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啊，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已经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啊，对，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由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嗯，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挪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嗯，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三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
2: 没有办法，就
1: 铁手都能磨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灵巧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阀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灵巧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灵巧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的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嗯，还有一类是有电刷的。嗯，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嗯，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嗯，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有无刷的1/3，嗯，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的哈。对。
0: 今天自超阀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阀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阀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2: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嗯。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又是别人定义的问题。嗯。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穷人没人做过的事儿。 然后大概花了两年的时间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2: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

0: 试，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四年，
1: 就是实验就做了四年，
0: 做四年，所以我又用了四年证明他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后用了十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0: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0: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由路径依赖的，这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承担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现在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是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班学生是按照这种逻辑调，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允许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去的方向现在已经40-50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班要招的学生。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多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呢，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

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全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

0: 一种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啊，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面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半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被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十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1: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1: 这是这液态金属的
3: 哦，对，哇，这个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3: 对变成固体，
1: 变成固体，
3: 这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的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3: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0: 是完全想
3: 象。对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4: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简单的尝试，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试错的过程中，然后我们可以就是把我们原先的一个想法进行一个微调，它有一部分是可以实现的，有一部分我们发现它确实不切实际的，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探索，不断的去那个改变，然后这是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成长的过程。
1: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01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0: 对，
1: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01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0: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

0: 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散布到全国这个学校，从全国这个学校选这篇。所以当时这样想。
1: 但您的这个灵异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啊。
0: 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1: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灵异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0: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1: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0: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两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发挥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1: 对呀，
0: 我又不能约束他，
1: 是
0: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研，
1: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0: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找通了。我非常自信找通了。
1: 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
0: 找通了？已经找通了。对，所以这里面要找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10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10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1: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灵异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0: 我不管，我只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灵异学院跟没有经过灵异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灵异学院？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都是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5”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0: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

0: 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的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0: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0: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创化应用的地方。
0: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0: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0: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这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0: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0: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0: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国风范，中国远。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远冠名播出。
1: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3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0: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1: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0: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1: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0: 没有这一点重要。
1: 对。
0: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1: 对，
0: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那个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可以，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南宋绍兴八年春，临安城里熙熙攘攘，前来参加科考的各地学子汇聚一堂。

0: 随着礼部放榜，状元、榜眼、探花以及其他各进士一一揭晓。令人称奇的是，那一科进士中的状元、榜眼，最年长的、最年幼的，都来自福建兴化。黄公度高中状元，陈俊清中榜眼，75岁的林邓和18岁的龚茂良皆中进士。兴化学子金榜题名多达14人，一时轰动了京城。琼林宴上，宋高宗趁着酒兴问状元黄公度和榜眼陈俊清：“金土何其，折生二卿？”意思是你们家乡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你们两位同时高中呢？
1: 状元黄公度说的话呢，披锦还雀美，通饮止于肥。我们这边的地方啊，有很丰饶的物产，有荔枝、荔房、紫鱼、紫菜，所以的话呢，我们这边地方的话，读书人也会多。
0: 好山好水滋养出人杰地灵，皇帝听了十分高兴。然而榜眼陈俊清却给出了另外一个答案：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
1: 陈俊清呢讲的是我们这地方啊，土地贫瘠，土地化的稀缺，松柏的话呢，它不择土壤，在任何的严酷的环境下它都能够生存。那么我们莆田人呢，通过读书来许家，来报国，通过读书来实现自己的志向和愿望。越是贫穷的话呢，我们越加的奋发上进。
0: 宋高宗听后连连称赞，并评价道：“公度不如卿。”后来陈俊清官至宰相，他的停队也成为千古佳话，演变为古城家训乡训：地寿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激励后世兴化学子在逆境中勤奋求学，励志上进，让兴化在宋明两朝成为中国走出进士最多的府县，古城也有了文献名邦的美誉。

0: 那下一个议题啊，这个事啊，对我来讲是半公半私啊。
1: 公呢，是因为有一批大学生要到我们百尼村来社会实践和考察。私嘞，他们是我北师大的学弟学妹们，一共12个人，7个男的，5个女的。他们后天到南宁，然后转车到百色来。我们现在讨论一下关于他们这个安排的问题。
2: 黄书记讲得太客气了。其实大学生来我们村呢，对我们村的各项工作都会起到一个促进的作用。我觉得最大的

0: 好处就在于，给村里这些小孩送来了一批榜样，可以开阔他们的眼界，激发他们对学习的热情，是好事啊。
1: 这个叫功在
2: 啊，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对呀，我就要讲这句话，你不要抢我的话。你看，我讲到哪里喽？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全力的配合。
3: 这次他们一切费用自理，本来我们村里准备承担一部分，但他们一再坚持，我和黄书记商量决定，尊重他们的意见。
0: 现在呢，我从吃住行三个方面来讲一讲。吃呢，中饭和晚饭两顿，在村委会解决，由罗主任亲力墨雨负责。不能保证每顿都有鱼和肉，起码要保证干净安全。
4: 好。那早饭呢？
0: 在哪家住就在哪家解决。
5: 那个支书啊，这个早饭啊，要是分到像南双令的家里面，都干干净净的，那是可以没问题的。如果像分到那个像陈嘉文、陈家宝他们的家里面，我怕这些城里的孩子啊，咽不下这个饭菜的不？
6: 哎，现在那两兄弟的家还可以，比以前干净多了。
0: 所以呀，要告诉每一户多准备一些红薯，米面不够，红薯来凑。啊，那个不能让大学生一睁开眼就饿着肚子。那么住呢？罗主任已经挨家挨户做了落实，他们坐火车来，我们要去百色去接站。我计算了一下，平均三个人一台车，现在还差一台。苍龙，你怎么样？身体得不得吧？能不能去？
7: 去百色接吧。
0: 对哦，
7: 没有问题哦。
0: 好了，那就全部搞定。后天上午7点由黄书记带队从村委会出发。
8: 但是呢，产量比较少。那现在我先来跟大家讲一下这次的接待安排的具体情况啊。首先是杜圆圆啊，
9: 大家好，
8: 杜圆圆啊是学员支部书记，我们已经认识了。还有晴晴，
10: 大家好，
8: 你好啊。你们两位呢就住在这个茶叶的主人家，这家女主人叫蓝双印。她老公已经去世多年了，你们两位等一下留一下，我有一个特殊的任务想拜托两位。
10: 好，
8: 下面是左宗芳、沙无双、无香，你们三位呢就住在韦平明的家里，他是因病和缺少项目的原因致贫的。下面是赵少冲老师，还有王永元、郑周帅，你们三位呢住在龚福阳家。
11: 大家好，我是平平。
12: 大家好，我叫常平。
8: 你们两位呢住在黄元福家啊，他们家呢三代六口人。
13: 领导们好，我叫洪丽。
14: 袁凯。
8: 你们两位呢住在韦平熙家里啊，他们家呢也是三世同堂。晚饭以后呢，我们就安排一下，分批带大家到各家去住下。
1: 啊，好。
8: 大家如果生活上有任何的不方便，随时跟我们讲，我们一定会想办法尽快的来解决。
15: 好，
16: 谢谢。
17: 谢谢
18: 爸爸，好高兴。
19: 好，文小本。
8: 好。谁呀？
3: 是村里民歌班的孩子，下课了，等我送他们呢。
8: 好。哎，现在离晚饭还有一段时间，我们下去跟孩子们一起活动活动，玩一玩，得了。
15: 好。
4: 好。
6: 为什么让两个陌生人来我家住啊？
9: 你干嘛？你慢一点啊！
6: 什么陌生人？
9: 北京来的，
6: 他们是黄书记的校友，
4: 接触一下，开开眼界有什么不好的？
11: 黄文修校友关我有什么事情？你最好离我远点！你这孩子，
12: 最近民歌班学的怎么样啊？
14: 挺好的，我越来越喜欢唱歌了。
12: 越来越喜欢唱歌了？哦，那等一下我们给大学生们一起唱一首好不好啊？
11: 文秀姐，什么情况啊？这么热闹？
12: 村里来了一批大学生，我们在联欢，哎，要不要一起啊？
11: 好啊，
12: 好不好？
11: 我要去，我要去，
12: 走，
11: 去吧，去吧，走走走，
12: 来。他们男生在这里踢球，然后我们女生到他们唱歌啊，
11: 好开心哦，他们。
12: 对，我们这里还有一台电子琴啊，是班超留下的，我去拿来。
11: 啊，我们去，那我去吧，我去吧。啊，我拿，我拿，我真的，我就去。
12: 走吧，
11: 啊，你俩去啊。哦，好好。
12: 你们小子在哪里啊？
15: 不知道。
12: 哎，好热闹啊！
16: 一人开一个的。

0: 王书记，可以直接给他们买饮料啊，为什么还要亲自做奶茶呢？
1: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让他们尝尝奶茶是什么味道。
2: 休息一下，来喝奶茶。
3: 好，来文秋，来酒，大家喝奶茶的哦，放这里。
2: 来来来，
3: 来给他们，
2: 快快快快！想怎么要你一票啊？
3: 来来来，
2: 要不要珍珠啊？要啊。

0: 来，拿着，这是我们先做的哦，很香的。那个，拿那个用。都是黄书记的同学来调研的。哎，是，黄书记就是有吸引力，不光是我们村，连他念书的学生都找他来，是不是？
1: 是啊，城里来的大学生就是不一样，嘿，想让我们的孩子将来也上北京念大学，真敢想。是，过去我们连怎么养活他都不晓得。 现在我们有这能力。有。你想写诗？好，走，妈妈要写诗，我们去跟她记一下。我被足球击中了，它撞开我心中。 那扇森严的门，痛并快乐着。我被歌声唤醒了，它描绘出我一直说不清的梦想，清晰又真实。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梦想并不遥远。 我可以奔跑，我可以歌唱，我可以养活自己的小孩，我可以让他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0: 哎呀，我回来了！哎，来客人了，来客人了，来来来，快叫人！
1: 姐姐好，
2: 你好。
0: 啊，银凤，这两个姐姐呢，是从北京过来的，她们这段时间啊，就住在我。

0: 我们家你要像小主人一样照顾好姐姐哈。
1: 嗯，
0: 有什么不懂的你就问姐姐。你先吃饭吧。啊，来，你们房间在这里。这里的被褥都是我先洗的，啊，条件有点简陋，委屈你们了。
2: 哪儿有，古色古香的，比国外汽车旅店好。
1: 嗯，我也觉得。
0: 有吗？
2: 哦，对了，兰姐，金凤的情况，黄书记跟我说了。嗯，你放心，肯定完成任务。
0: 嗯，真的，那就太谢谢你们了。

0: 我和我姐姐就住在这间屋。姐，杜老师和秦老师来看你了。
1: 我叫杜圆圆，我叫青琴，你把门打开，我们聊聊天呗。
2: 是啊，我们认识一下嘛。
0: 我姐最近心情不太好，你们别理她。
3: 那我出去。

0: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啊？你现在这样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跟任何人交流，你除了让你母亲更加担心你以外，还有什么用？行，你要是觉得你躲在你自己的房间里有用的话，你现在就回去，继续躲着，躲一辈子，永远都不用出来。
1: 人啊，还是要呼吸新鲜空气，多出来晒晒太阳，才会更健康。琴琴，哎，
2: 来啦！
1: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
2: 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ture，cul
0: 英语啊，
1: 我姐别的科目都挺好的，就英语不行。
0: 那你呢？
2: 她比我好多了，每次都考满分。
0: 你考多少分啊？
2: 90多吧，满分150。
0: 那是可以再努力一下。嗯。要不然这样，我们进屋去，我帮你练练英语，这样也不打扰你们。
2: 好。
0: 茶我拿走了。
3: 好吧。
0: 走。

0: English.
1: Why? 我又不想出国，那我觉得，可能你对学习的感觉太狭隘了。摆脱
0: 贫困也不一定非要学习呀。对，你说的对。学习并不是摆脱贫困的唯一办法，但是相信我，它一定是最可靠的办法。那也未必。最可靠的办法就是嫁给一个有钱人。

0: 我觉得啊，身为现代的女性是可以拥有很多的，我们可以拥有青春、理想、事业，我们可以拥有全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人生寄托在别人身上呢？
1: 那理想和事业也不都为了过更好的生活吗？只要能够实现你想过的生活，谁管你用什么办法呢？
0: 那什么是好生活？你认为的好生活就是吃得好、穿得好、用得好、住得好，是吗？那你有没有想过，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种生活是要用你的青春和时间去换的。你的青春和时间没有了怎么办？一个真正的好生活，是你可以拥有获取财富的能力，这样你努力奋斗来的财富，才是你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呀。你的人生才是自由自主的。反过来说，就算有一个人可以养你，他可以给你好吃的、好穿的、好用的，那你的人生又和宠物有什么区别？你不觉得那样的人生太可悲了吗？
1: 你也是北师大读哲学系的吧？
0: 是，思想教育专业。
1: 难怪。
0: 什么意思呀？
1: 你跟那黄书记语气一样呢。

0: 大家吃饭，吃饭了。哎，来了，吃饭。哎，你们就坐下。哎，吃饭，吃饭。哎呀，来，陈振昭，陈振昭，来。哎，这个不能吃，我家这个红薯啊，被霜打过的啊，有点硬，你吃不惯。 来来来来来来，你们吃这个，啊，来来来，你们吃，来来来，啊，哎，桂叔，啊，
1: 你这还怎么单独给我们做饭呢？
2: 对呀，这个农村呐，条件差了一点，啊，大家就将就一下，好吧，来来吃吃，
1: 这可不行，我们就是来体验生活的，必须和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绝对不搞特殊。
3: 对，
2: 那怎么行了？盟主任。
3: 听黄书记说您是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什么带头人？我嘞就是种枇杷比较早，懂一点小小的技术，黄书记呢就非要喊我做这个种枇杷的带头人。哦，对，我们昨晚还在房东家聊天聊到您了呢，孟主任，我们那韦大叔啊，他也想种枇杷，他就想自己一个人干，您看可以吗？
2: 得，怎么不得？自己的地自己做主。可是我听这韦大叔说，说这个枇杷如果不是找您种的话，根本卖不出去，是吧？哎呀，这个怎么讲嘞？我们这个地方种枇杷的现在是越来越多，多的要死。一到这个旺季，市场上全都是枇杷。
4: 那我听说您这枇杷倒是都能卖出去啊。
2: <笑>我就是认识几个朋友干这个的，你们懂的。<笑>
4: 那你也帮他卖卖不行吗？
2: 得，找我就得。
1: 我听韦大叔说，要找你卖的话，得提两成，是吗？
4: 是的，提成是要提成的，可是我也没有赚到什么钱，还要给别人分喽。
1: 你分给谁呢？

0: 中间人哦，人家给你介绍客户，总要分一点钱的吧？家家都要生活，是不是，小伙子们？
1: 那提的也太多了，5%我觉得还能接受，20%，那种植户那不亏大了吗？
2: 对啊，
0: 嫌亏的话，自己卖不？
2: 不是，这市场都叫你给垄断了，他卖给谁去啊？蒙主任，
3: 你是制服带头人不合格，你这不欺负人吗？
0: 我欺负哪个？你们懂都不懂就乱讲！哎哎，
4: 蒙主任您别生气啊，我们就是不懂，才来跟您了解嘛。
2: 对，对。

0: 同学们，
1: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我们镇长于芒果同志，这位呢是专管我们扶贫干部的分队长范春丽同志，大家欢迎。我们于镇长啊，在我们镇是专门负责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因为他现在马上要生宝宝了，所以党委决定不再让他到下面去，他现在可以讲是名副其实的这个坐镇指挥哦。
2: 又触我阳下，你们这个师姐呀，是我们镇出了名的捣蛋鬼，工作干得不错，鬼点子也多，就是嘴巴没有把门的，你们不要跟他学啊。
0: 我的这两位领导啊，可以讲是他们一直工作在脱贫攻坚的第一线，对我们镇的这个脱贫工作是了如指掌，所以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尽管提问。两位看是不是介绍一下我们镇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基本情况啊？
2: 好，那我先介绍一下我们新化镇的概况，然后由范队长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镇脱贫攻坚战役第一线第一书记和驻村干部的事迹。
3: 于镇长，出事了。
4: 出什么事了？
5: 布柳度假村的人设置了路障，拦截了旅游团，强迫用餐，打起来了。
4: 伤人了吗？
5: 刚接到旅游团报警，具体情况不清楚。
4: 派出所出警了吗？
5: 所长带队去县里开会去了，家里就四个人。
4: 四个人就不出警了？
5: 车去县里了，所以想跟镇政府借辆车。
4: 没车坐我车，你赶紧回去通知他们，留一个人看家，剩下的跟我去现场。
3: 是。
4: 老冯，你通知镇医院应急小组，马上去现场。
3: 好好好。
4: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这边有事儿要紧急处理一下，由范队长继续给大家介绍。
0: 于镇长，
4: 镇长，你不能走，书记不在家，这个事我不去谁去？那文秀，对不起，我跟镇长过去。
6: 你先给同学们讲解一下，也可以先带同学们去春福那儿参观一下。
7: 黄书记，我也想跟于镇长一起去。
0: 这样，同学们，那我们就一起去。这个事我们肯定不能参与，但是请大家帮我一个忙，帮我看着，一定要保证不要有人伤害到于镇长，得吗？
8: 好好。
0: 那我们走。
4: 你快点，开快点。
6: 不行，这路不好，不能再快了。
4: 叫你快你就快，赶快。
7: 你们这儿就是抢匪路霸，抢买抢买，我要告你们。
9: 你告，你挨到哪里告就到哪里告。我告诉你们，要不然今天到我店里吃饭，要不然每个人20块钱过路费，不给就别想走。
10: 有你这样开黑店的吗？
11: 你们这个地方怎么不讲道理呀？
9: 不是我们不讲道理啊，我们这是热情。你说你们中午到我们这里来，能让你们饿肚子走吗？对不对？这样，大伙都来我店里吃饭，一律八折，八折。
12: 来，跟他飞吧，
13: 飞吧，飞吧，
9: 走，走，走，走，别走，别走！我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我这个是正宗海南的黄花梨，碰坏了你们赔不起。来，手机拿出来，给他们录像。咱们留个证据，是不是？
7: 拿手机把它录下来，发到网上去。
14: 录像，录像，
9: 录像，来！来，
7: 都给我住手！
15: 让家长进去。
6: 黄大汉，你又带头闹事是不是？
9: 不是于镇长，是他们太不讲理了。你说来我这里也不进去吃饭，也不给过。

0: 路费，这不管管哪了得？
1: 我看先管管你。对不起大家，我是新化镇镇长，我叫于芒果。今天发生这样的事情，实在是抱歉。这是我们平日里对村民教育不足造成的后果，损害了我们镇和景区的形象，我们一定严肃处理。对耽误大家的时间，我再次表示抱歉。黄大汉，你赶紧把路障给我挪开，让旅游车过去。
2: 不疼，于镇长，我们下个月就要交房租，再不赚的钱都要赔死完。
1: 你用这种方法挣钱，我告诉你，你这是犯法，赶紧挪开，不然我叫有关部门过来处理了，我倒是看你喊不喊赔。
2: 得，挪，
3: 来，罢了。
4: 往后退一点，往后退一点。
2: 走，横过来。
5: 没事吧？
1: 没事。对不起大家啊，大家请上车吧。祝大家旅游愉快，下次来我保证不会再发生这样的情况了。
4: 游客们都上车吧啊，上车。
6: 老板上车。
4: 上车了。于镇长，我是小吕，这是我的名片。
1: 小吕同志，抱歉啊。
4: 理解，大家都想多赚点钱嘛，都理解。不过于镇长，其实我们旅行社有很多就餐点的，如果你们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儿作为就餐点啊。具体的你可以打电话嘛，我们可以详谈。
1: 黄大汉，你过来，这是小吕同志的名片，你们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建立点具体业务。
4: 于镇长，这还有。
1: 好，那你们就相互联系。黄大汉，联系以后有什么结果，记得要向我汇报。
2: 谢谢于镇长。
4: 好，于镇长，再见。
1: 嗯，快上车吧。
4: 好嘞。
7: 来，同学们，我们都过来，让车走，靠边。师傅可以走啊。
1: 黄大汉，哎，你赶紧把路障给我彻底拆除了。小陆，你过来一下。
8: 来，
1: 你们三个负责监督他，等把路障彻底拆除了，给镇里打电话，我派车来接你们。
8: 是。
1: 你说你过来凑什么热闹？出我洋相是不是？
7: 怎么不知好歹呀？我跟同学们是来给你当保镖的，对不对？
9: 对。
1: 越说越不像话，要什么保镖？让你同学赶紧上车。
7: 得，来，同学们，我们上车去。
10: 嗯，好，
7: 没事了，先上车。
11: 嗯，
1: 快上车。
7: 好，
1: 春丽。
4: 哎，
1: 卫生院的人来了没有？
4: 到了，在那边。
1: 你叫个妇科大夫上我车，赶紧的，你开。
4: 快点，慢点。
3: 这是我们的商业还有墙，来，同学们可以看一下。来，给你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桑园，一共300亩，是我们村的一个主要的种植产业。我们镇呢，在种植这一块啊，主要是突出3片叶子。
11: 乐，乐，你干什么？走开！
12: 哎，你做什么了？打几马狗嘞？
11: 不要咬桌子！
12: 捡也捡了，投资没投得上，也不一定是坏事。那古阿爷说了，这个东西啊，也不一定是很有把握的。那个鸡蛋啊，我正准备投货了，到里头去拿个货给我。打不着了。

0: 慢点走啊，慢点，看着脚底下。这片茶山有350亩，是我们村最重要的种植产业。当心脚下啊，都慢点。
1: 你们慢点啊。
0: 来，我给大家拍张照啊。好，来，大家往前来一点，我们一起拍张照。来，来，后面后面，往前站一点，小心点啊。
1: 喂，陈队长，我们现在在立明这里的茶园参观呢。啊，于镇长生了，在车上生的，我的天哪，他简直就是个女英雄。现在人怎么样呢？母子平安，
2: 太好了。
1: 那就好，那就好。是个胖小子对吧？分队长，你帮我恭喜于镇长了。
3: 你笑嘞，
4: 别动，你看这娃仔多漂亮。墨雨啊，你给起个名字吧，你不是诗人吗？我看你有没有七步之才。
2: 起名，哎，脱贫攻坚一线生的，要不然就叫小脱鲁托。
4: 我这好好的孩子脱什么脱呀？
5: 你爱死

0: 哎，妹仔，妹仔，妹仔，用那个撮子把撮松撮松撮松料下不去的。哦，这样吗？喂，那个一定要铲碎，不铲碎这个料没用的。
1: 好好好。
0: 你们回来了？啊，你们
2: 回来了，放学啦。
0: 你凤呢？
3: 他在明哥班上课呢。哦，要不要我们再帮你练一会儿绘画？
2: 走吧，我们进去。谢谢你啊，黄叔。哦，
4: 客气，帮我干半天活呢，我都不好意思的。
3: 没事，辛苦了，
2: 应该的，应该的。嗯，
3: 走啊，走。
2: 别踹我自行车。
3: 哎呀，哎，我们坐这儿吧，还能喝茶。
2: 好呀，
3: 坐。
2: 我就知道没有。哎，Hey girl, did you hear Miss Yu gave birth on the car?
5: Oh, you were here?
6: Unfortunately, no. But I really wish I had saw that great moment.
5: Great? Mary?
6: Don't you think so?
5: 于镇长，有名的穆桂英，全镇人都认识他，也都挺服他的。
7: 听说正大院里的人都挺怕的，不过一个女人有必要那么拼命吗？翠凤，其实我一直想跟你分享一首我特别喜欢的诗。I shall be telling this with a sigh, somewhere ages and ages hence, two roads diverge in the wood, and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6: 这是未选择的路里面的一段。或许多年以后，在某个地方，我将轻声叹息，将往事回顾。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从此决定了我一生的道路。
7: 金凤，宠物的命运是由主人的喜好来决定的。只有自己选的路，无论多么艰难，前行中总会获得幸福和快乐。

0: I took the one les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1: I took the one less
0: has traveled by, and that has made all the difference.
2: 妈，你给起一个吧。
3: 要我说，就叫鲁迅，这不是你在西藏路上生的吗？说不定将来我的孙子还是个班副刑案呢。
4: 好名字，阿姨真有文化了，于镇长。
3: 哪里哪里，我只不过是开小卖部的。这位是
2: 妈，她就是黄文秀。
3: 呀，就是你常夸的那个，挺漂亮的。
4: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哎呦，你去过百尼？
3: 没有，我那女婿啊，每年都去收枇杷，下次去的时候照顾点哦。
4: 得啊，来，姐夫，这个你收着，是我给宝宝还有于镇长买的一点东西。
5: 这不合适了。
6: 哎呀，我这点心意，让你拿着你就拿着嘛。
5: 谢谢啊。
4: 别跟我这么客气。
6: 哎呀，我看看宝宝，我能抱抱吗？
3: 身上凉，离远点
6: 儿。哦，不好意思啊。
3: 哎，奶奶抱，奶奶抱，
6: 可爱哦。阿姨，你刚才讲的妹夫是韩冰吗？
3: 你可别叫他妹夫了，他比你大。
6: 哪里，我今年都30了。
3: 那是，他大你一岁，是叫韩冰，东北人。他呀，在百尼镇收枇杷呢。下次去的时候啊，你可要照顾点哦，帮压压价。
6: 好。哎，你怎么样啊，
7: 于镇长？你知不知道今天真的是吓死我们了？
8: 我这不挺好的吗？就是明天不能给你南方大学生讲课了。
6: 来，坐，把椅子拉过来，坐
5: 坐下。
6: 不用讲别的课啦。你今天给我们上的这一课已经是非常好了。今天下午我们所有人都在讨论，每个人的触动都很大。
8: 我做这点是应该的，你就别给我到处宣扬了。对了，人家从北京来，可一定得安排好。明天怎么安排？要不让春丽去一趟，让她跟大家讲讲，她了解得更全面。春丽，
9: 啊，没问题。
6: 那太好了。
7: 我们明天嘞是要去白色起义纪念馆，还有另外的几个红色文化的景点。
6: 然后杨叶波也早就联系好了，还跟县政府订了一辆大巴车，有30多个座位。
7: 我就想着把村里还在上高中的，还有2个上大学放假回来的也一起带上。
8: 能坐得下吗？
7: 可以，只有9个。现在正是在他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节点上，让他们跟大学生一起生活交流，应该对他们开阔眼界有好处。
8: 你这个安排特别好，虽然我们是革命老区，但很多孩子可能都没去过红色文化景点。
7: 还真的是，我让墨雨去了解了一下，我们村里只有一个考上了大学的去过。
8: 我们是贫困山区，等以后经济好了，要补好这一课。
7: 嗯，
8: 对了，县里的景点也可以带大家去看看，我们乐业还是很美的。
7: 于镇长，你就放心啦，我都安排好了。
6: 嗯，就好好的、踏踏实实的坐月子。
8: 哎呀，提起这个坐月子，我就头疼，外面一堆事儿。对了，你们可一定要注意安全。
7: 放心啦，
6: 分队长。
4: 哎，
6: 那明天你带队哦，我们就一路走，你一路讲。
10: 同学们，别光听我一个人讲了，你们可是北师大哲学系的，能不能和我们也分享一下你们这几天的收获和感受？哎，那位同学，你说。
11: 谢谢分队长。文秀学姐，阿拉桑海宁，从小在城市里面长大，尽管也想向着文秀学姐的方向前进，也做好了完全的准备，但其实在来之前呢，心里多少还是会有一些恐惧的。因为我听说穷山恶水出刁民，在我的印象中呢，贫穷的村

0: 该是刁钻的、懒惰的、爱占便宜的、蛮不讲理的，
1: 甚至有一些无赖的人啊。
0: 但是当我来到这里之后呢，
1: 我发现

0: 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
1: 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再投50000块就得了。
2: 不投。
3: 马叔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
2: 我昌隆帮你总体吧，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
4: 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
1: 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
5: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5集。

0: 是深恶痛绝的。我大二的时候啊，还专门查过一下这句话的出处，就讲说乾隆当年下江南的时候，他看见一个女子啊，秀色可餐，就想上前去调戏人家。他就许诺人家说：“哎，你跟我回京城去，我可以让你吃香的，喝辣的。”但是没想到嘞，这个女子啊，也是一个性格非常泼辣的。她一边大喊大叫，然后一边还伸手去打乾隆。那众目睽睽之下，乾隆也害怕被别人认出来，就只有跑了。他回到行宫以后呢，他就起了这个要杀那个女子的心，但是又怕他的名声受到损害，于是他就自嘲地讲说：“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但是这句话后来就被世人传为“穷山恶水出刁民”了。
1: 第一次
0: 听到这个典故的时候，讲真的，我心里是比较气愤的。明明是你乾隆不对啊，你调戏人家在先，你还倒打一耙，讲人家女子不对，哪有这样的道理呢？当然，这个传说是不是真的，现在我们无从考证。但我想啊，就即使这是真的，那个把乾隆这句“穷山恶水，泼妇刁民罢了”的话改成“穷山恶水出刁民”的这个人，比乾隆就更可恶。为什么呢？乾隆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的语境里毕竟还有一些荷尔蒙的因素在作怪啊。但是改这句话的人呢，他完全就是冷酷的高高在上的姿态，用一句话就践踏了所有人的自尊。我们这些个第一书记刚来的时候，在一起讨论最多的就是村民的自私，他们的刁钻。等过一段时间嘞，大家讨论最多的是他们的辛苦，是他们的无奈。等再过一段时间，大家在一起讨论最多的是他们藏在心里的那份纯真、善良跟自尊。左宗峰、沙无双还有吴襄，他们三个是住在魏平民家里，他们家嘞，把家里唯一的一点白面拿出来，给他们做了第一顿早饭，但自己家人却在偷偷的吃红薯。而韦家夫妇就看着自己的孩子偷偷的咽口水，也要把它拿出来给我们这些只是偶尔来寄宿的学生吃。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村委会对面有一个快递点，是一对残疾夫妇，他们在负责管理。这是他们的照片，有印象吗？他们两个呢，是在网上认识的，他们结合到一起的唯一条件就是两个人约定好从此以后不再接受任何人的怜悯。在这个快递点建立之前啊，他们的日子过得很难，没有户口，没有土地，没有结婚证，就靠种别人家的几亩山地在勉强维持生活。孩子出生了，上不了户口，老公腿摔断了，没有钱看医生，就自己拿几个小树枝这么绑一绑，就这么挺着。哪怕日子过得这么难，他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求助过，没有跟任何一个人借过一分钱，因为他们不想接受别人的怜悯。刚才
2: 陈平学弟问，是不是我们改变了这里，
1: 我讲是也不是。我们现在这些第一书记在一起讨论最多的不是脱贫，因为再怎么难，脱贫也是大的趋势。
0: 我们要想的是脱贫之后如何能保证没有人返贫，如何能保证大家的日子能够一年比一年富裕，怎么能保证物质生活提高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有变化，如何能把村民心里的那份善良和自尊给激发出来，发扬光大，这才是我们的责任跟目标。
2: 说得太好，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3: 这个呢，是我们广西的五色糯米饭，它象征着吉祥如意、和谐、幸福美满。像我们这个三月三歌节，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节日，就会做这个五色糯米饭，必须呢是放在餐桌的中央，寓意着五谷丰登、丰衣足食。

0: 这个问题呀，让你们文秀师姐给你们回答一下。
1: 陈平学弟的这个问题很有趣啊，也非常的深刻。因为我本人啊，是出生在这个贫困的山区，所以我对这个"穷山恶水出刁民"这句话

0: 哎，同学们，我给大家一起合个影哦。
1: 好。
0: 来，前面妹妹可以蹲下哦。
2: 好，
0: 来，三二一，好。
3: 妈，我回来了。
4: 啊，回来了。
3: 哎，饭在屋里自己盛，我在村里吃过了，跟大学生一起吃的。
4: 是吗？
3: 妈，那个明天我们还要去别的村访问第一书记，我也去。
4: 文秀书记知道吗？
3: 他建议我去的。啊，
4: 那好啊，好事儿。
3: 行，那我回去了。哎。
5: 最近好多了呢。
6: 还是两个大学生厉害哦，叽里咕噜咕噜叽里。
4: 人家那叫说的是外语，你懂吗？
6: 是不懂咯，所以才厉害。
7: 我跟你说，这黄文秀可真是个人物。这两天啊，他在大学生心中可是树立威信。
8: 你说这文秀比你我俩都小，可处理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真的是蛮强的。
7: 他说那话我赞同，现在这个环境很适合年轻人发展，同时也给他们巨大挑战。想想那个时候，老一辈的革命家在比我们小很多的时候就为国为民担当重任，
8: 我们还在学习夹着尾巴做人呢。我跟你说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他这个翘尾巴。今天我妹夫来说黄文秀在找马主任的黑材料，所以很多琵琶商

0: 你也是，你跟你妹夫搞得那么僵，连收琵琶你都不知道。
1: 那都是三年前的事儿了，当时他们两口子在外面做买卖赔了，回来想让我安排到镇里工作，我没答应。再说他们要负责多种经营，我也没那权利啊，就这么就跟我翻脸了。老太太偏向女儿，拿钱给他们做生意，我怕有矛盾，问都不问。这两年好像干得还不错，每次回来给老太太买这买那的，还净挑我不在的时候去。
0: 那他在的时候你没问问那马主任是不是真有问题啊？
1: 问了，躲躲闪闪的，好像有猫腻，细问就不说了。老太太在那儿听明白了，赶紧让他们走了。
0: 这快到栽枇杷的季节了，枇杷推广办公室催得很紧，文秀想扩大面积，可是谁愿意跟蒙昌龙合作呀？文秀感觉到马主任的侄子在销售这一块利益占得很大，所以想亲自查一查。
1: 你告诉他先别急，那百尼现在各项工作都走在前面，就算不再增加枇杷面积，提前一年彻底脱贫也是板上钉钉的，干嘛非去捅那个马蜂窝呀？那马主任在人大之前当过镇里的一把手，现在又负责督查，当心给他小鞋穿。
2: 同学们，今天是我们百尼村党支部跟北师大哲学系党员支部共建会议。那在会议开始之前，党员同志，我们来重温一下入党誓词。好，起立。我宣誓，
3: 我宣誓，
2: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拥护党的纲领，
3: 拥护党的纲领，
2: 遵守党的章程，
3: 遵守党的章程，
2: 履行党员义务。
4: 爸，我听黄书记和支书都说了半天了，都是为我们好。
5: 莫听到也是为我们好啊，但是投资该主权了，不行。
4: 胡叔啊，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的，陈丽玲家的猪卖了，她已经成功脱贫，这个事情大家都很受鼓舞。现在除了5户贫困户，还有十几户都要求要养猪。
5: 对啊，
4: 所以呢，这个猪场的规模就要再扩大。我们计算了一下，现在呢，就连建设猪场加设备加猪苗，大概一共需要投资30万。那五户贫困户，他们可以贷款25万，所以您老只需要再投5万块就得了。
5: 不投。原来讲好的投资我的5%，我都在那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倒好，都没剩3%了，不投，我更不投。
4: 是这样的啊，五叔，因为这次呢，投资大，规模大，参加的养殖户也多，利润上来，肉联厂提10%，我们村里提2%。如果投资方还要提走5%，确实是高了一点。我们也反复的研究过，最后觉得3%是比较合理的。
6: 吴叔，你不要小看3%哦，现在规模扩大了，3%得的钱也比银行存利息要高的很多哦。
4: 是，
6: 你再考虑考虑哦。
5: 不需要考虑了，怎么低3%，不掏。
7: 这个老头很顽固啊。
4: 支书，要不我们再去趟农信社，看看能不能把贷款的额度增加一些。
7: 文件规定，农信社个人扶贫贷款最高的额度只有5万块。
4: 再想办法商量商量吧。
8: 我们想建一个养猪场，需要30万。
9: 30万？
8: 是。张主任啊，我们百尼呢，在这个养殖业上呢，因为有示范户，有这个带头作用，所以大家的积极性都相当的高。就是这个资金上， 确实是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解决吗？
10: 是这样啊，我们一般的贫困户呢，最高就能获得50,000元的贷款。那如果想提高这个额度的话呢，我们可以通过给他们抵押房产证、林权证这样的方式来提高贷款额度。
8: 但是我们村很多农户他们都没有这个房产证和林权证啊，那怎么办呢？
10: 没有这些证的话呢，那这样我们可以引导他们成立合作社。这个一来呢是可以解决他们的资金困难，二来呢可以让他们抱团发展，让农户入股加入生产经营，这样更有利于产业的长远发展，你看怎么样？
8: 要是能够通过成立合作社就解决这个问题，那太好了。张主任，谢谢。
10: 那这样吧，我跟信贷员去实地看一下，然后尽快的解决他们的需求，同时呢我们一起加大一下成立合作社的政策宣传，好不好？
8: 得，太好了，我回去就赶紧组织农户把材料准备起来。感谢对我们百尼村的这个脱贫攻坚工作的大力支持。来，支书，我们有了这笔资金，猪场很快就可以建起来哦。
11: 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做的，只要符合政策的，一定全力支持。
8: 啊，太感谢了，真的感谢感谢感
12: 谢。谢谢啊。好。
10: 来，放这里吧。哎，慢点。
13: 哎，我车里没有香了。哎，
14: 谢谢我。
5: 让主就让主，想操毛老婆能治，在下面打一个猪圈，让着那么十五头就得了呗。
11: 人家那都是自动化的，什么喂食清理都很方便的，自家养，猪粪都不好清理啦。口类就不说了啊，就房前屋后那么点地方，臭烘烘的往哪里堆啊？
5: 现代化，现代化，他的猪就不拉屎的是吗？
11: 人家的猪屎是集中放的地方的，集中管理的。
5: 集中管理，哦，集中起来了，那个猪粪就不臭了，是吗？那些都是肥料，我们这些种地的人啊，那又怕农家肥的咯？
11: 不要加了，人家那肥料还集中卖给种植户呢，还给钱呢。
5: 那你到地里头也是钱啊。搞得不好还多带点咱家老玉米回来嘞。
11: 你没有听清村里宣传吗？保护环境，那屋前屋后都不让堆垃圾，更别说猪粪了。清一回你往地里挑一回啊。
5: 那是政治，你可找上黄书记，喊他找一个跟我们对得的地方。
11: 那还有饲料防疫保险呢？

0: 要不我们也跟那些贫困户一样打六万入股了。
1: 这六万倒是可以，不知道人家算不算我们的，那些都是捐给那些贫困户的。咦，这个黄书记可以哦，人家贷款都贷不到五万，他一下子给人家贷回六万回来。

0: 我看啊，这个黄书记啊，在巡逻社那边还是有点办法的哦。
1: 早就跟你说了，不要听我二嫂，不要听我二嫂的，你偏要听。我要跟家二嫂加起来的都不过黄书记了。
0: 哎呀，我们是在犹犹豫豫嘛，等我准备想清楚了，这个黄书记，想不到他动作这么快。
1: 爸，要不这样咯，你就跟黄书记说一下咯，看看能不能也让我们入一股啊。黄书记他这个人对老人家还是比较尊重的，说不定会给你个这个面子了。
0: 人家都来家里头请我好几回了，我都没送这个口，现在你又喊我去求人家，我这个老脸往哪开放咯？哎。
1: 你倒是为你孙子去求人哦，得不得啊？你看啊，你现在年纪也大了，我又是一个村妇，孩子又那么小，我们怎么过日子嘞？你看现在全村都是什么规矩，都是什么局势，不仅仅是家家脱贫，是家家奔发财致富了。要照这样这么下去的话。
0: 用不了几年，我们就又成了贫困户了。这日子怎么过啊？陈子，我可找那个龙南山，他跟苍龙那件事啊，我是咋知道的？他不答应也得答应。
1: 爸，你不能拿这件事情去威胁龙支书哦，他也是个好人呐、啊。

0: 放这，给我装一点。
1: 那个站长啊，
2: 啊，
1: 张两件事。
2: 现在
1: 啊，
2: 到那边去说。
1: 好嘞，好嘞，来。
3: 站长啊，
1: 啊，
3: 你看看这个事，你也帮我讲几句好话呗。
4: 这个是之前给你讲过，你自己不愿意参加吗？现在资金已经很充足了，你突然插进去的话，很多具体的事情不好办呢。
3: 你就是直说，不就是那么一句话的事咯。哎，那个长龙中琵琶五分那个事，你不是帮他也讲了那么多的好话？
4: 每个事情都是双方自愿的，我就是支持一下哦。
3: 那你是真的也帮帮我呗？
4: 这个事我帮不了你，要不把黄书记叫过来，你问问他。
3: 哟，这个黄书记来的话，我可能乱讲话的哦。那个长龙帮你种枇杷一分钱不收，这个事情他不晓得吧？我看啊，这个村子里头除了我，恐怕其他人都没晓得吧。
4: 这个事情长龙告诉你的？
3: 他倒没有讲什么。哎，他老婆不可能跟我讲假话吧？
4: 他爱讲就讲了，他要不讲的话我自己也会讲的。这个事呢我帮不了你，我把黄书记叫过来，你自己问他了。
5: 黄书记，图书在那边。
6: 你好。
7: 吴叔，你找我什么事啊？
3: 哎呦，黄书记啊，是这样子的，那个投资该注册的事啊，我现在想通了。

0: 你想通了，但是有点晚了。吴叔，您看这个投资我们都找到了。
1: 那你把那些大的款拖回去投资都找我的，你看着这行不行啊？
0: 恐怕不得哦。这笔投资呢，是农信社专门帮扶我们这个贫困户提供的无息贷款。之前想让您老投资嘛，虽然也是没有利息的，但是是要从这个利润里面抽成的。那现在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恐怕不得了。
1: 啊，是真子好啊，我也投入完，那跟他们的待遇是一样，你看真子行不行？
0: 我说啊，我们这个租舍跟投资它是计划好的，这个情况大家也都晓得，所以您这笔钱啊，这个项目呢肯定是投不进去了，但是我们可以帮您看看其他的项目啊。对，现在是这个种枇杷的季节，您要不就把这个钱用来买枇杷苗嘛，现在村里也在动员大家扩大这个种植面积。当然，这个抽成的问题确实还要再商量商量啊。哎呦，
1: 跟昌隆总比吧，哎呀，我都没晓得大家肯不肯干哦。
0: 慢慢做工作嘛，要实在不得我们也可以帮您再看看别的项目啊，你看行吗？
1: 你讲好就好了，我也没得什么办法。没得什么事了，我走了。
0: 哎，五叔，刚才支书讲您有什么情况要跟我反映啊？
1: 哦，没得什么，他听错了。

0: 支书，来给我吧。
1: 啊，跟他谈过了。
0: 嗯，
1: 我也跟他讲过不得，他还跟你讲过什么吗？
0: 没有。他要跟我讲什么呀？
1: 好，就是讲我们家和成龙家种枇杷的事。这么多年我们没有给过成龙钱，事实上成龙也从来没有问我们家要过钱，我们也没有在那块地上出过力气。这件事这么多年了一直压在我心里。黄书记，我今天第一次跟你讲出来，心里也觉得痛快了。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处理，我都没有意见。
0: 支书
1: 啊，

0: 这个事你觉得怎么处理好啊？
1: 我要知道怎么处理，我也不会拖到今天了。
0: 其实你们跟长龙哥是亲戚，感情也好，如果你不是支书，他帮你们家种种树，管理管理，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呢，你是支书嘛，这个事情在大家眼里就会显得不公平。那我看呀，支书，你要不就在下次组织生活会上把这个情况大家都讲一讲，讲开了就好。
1: 会啊，嗯，他那个钱我是一定要还的，嗯，我记得都有账，但是呢，麻烦的就是

0: 们家现在钱不够，都被我老婆拿去支援她娘家了。
1: 这个钱啊，还还是不还，到底还多少，这个你们自己商量。但是支书，你要是决定在组织生活会上讲这个事，你要提前跟昌龙哥打个招呼啊，让他有个思想准备。特别是现在马上又要到种枇杷的季节了，要打击他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啊，你要跟他讲清楚，村里没有打击他，他以前签的那个承包合同是算数的，是合理合法，村里是认的。还有啊，嫂子那边的工作你还是要讲究这个方式方法呀。酒厂的人过两天就来，这个酿酒合作社我们还是要争取把它成立起来。我前两天呢去找了嫂子一趟，她基本上是同意的。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不要搞砸了。
2: 我明白。好，黄书记，那我去搬砖了。

0: 我们百灵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1: 小雨，别踩啊！
2: 祝贺祝贺祝贺
3: 祝贺！
2: 谢谢，
3: 谢谢。
4: 大家都别客气了哦，这是我们广西的午餐饭。哇！
5: 大家，我们呢很快就要离开百泥村了，然后借这个机会呢，我们的赵老师想敬大家一杯酒。
6: 咱们各位百泥村的村干部，还有咱们的乡亲们，对，还有我们的房东，我们来这一段时间呢，感谢大家对我们的帮助，对我们的关怀，甚至是包容。所以在这里，我代表咱们北师大社会实践团的全体师生，对大家表示感谢。虽然我们来到咱们百泥村短短的才十几天的时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听到的、看到的，甚至是我们大家亲身所感受到的，这些是我们在校园里、书本上学不到的。而这样的一种经历，会带给我们每一个人以后生活中、工作中、学习上，乃至我们的研究当中，是肯定起到积极作用的。所以这杯酒，我要表达的不仅仅是感谢，这里面呢，还有我对咱们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诸位表达的深深的敬意。来，同学们，让我们向大家致敬，大家干了。
5: 来，谢谢大家。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4: 来，同学。
6: 来，小房东。来，文秀。时间和咱们的村干部好好交流交流感情。
7: 好，这么久了，
4: 来来，您记得找我。
8: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去，
1: 快来快来快来，
2: 赶紧去赶紧去，
3: 上来上来。

0: 罗姐，哎，回来啦！他们都走了。哎，都走啦，都依依不舍的，就连金凤都眼泪汪汪的哦。哎呦，真是没有想到，这才15天，这些大学生就和村里人建立了这么深厚的感情哦，真是让人佩服。哎，你不要搞，你不要搞，你也让我赶回去了，你不要搞啦。
1: 是，反正我闲着也是闲着。哎呀，
0: 对呀，罗姐，其实我一直还想问你啊。 你们家卖烟，敏经理，他抽成的吗？哎，
1: 我们是想给呀，人家不要。哎，敏经理这个人呐，真的是个好人哦。
0: 是，他还是山里出来的，没有忘本，确实人不错。
1: 现在这样子很不容易的，当官，手里有实权，现在钱又那么咬人。
0: 其实按合作社的这个分成比例。
1: 你们家确实是提成少了，姐夫给你们吧。他高兴哎！再说了，这个面积扩大了，他收入也没少啊。那明天要烤烟了，现在正在家里准备呢。
0: 烤烟啊？
1: 嗯，烤烟什么样子啊？好看吗？<笑>看看是挺好看的哦，<笑>但是真要干起来就很熬人了。
0: 成宿，要守着，就怕呢人要是一困了，那个火一大，哎，不得了。
1: 这么辛苦的？嗯，
0: 这个挣的是辛苦钱。那你应该给姐夫做点宵夜什么的呀。
1: 我做了没用啊，他又离不开，他不敢回去的。哎呀，
0: 他们都自己带红薯，有火嘛，自己烤烤就得。
1: 这样啊，那今年。
0: 干脆村委会给他们统一做宵夜，给他们送到烤房去。哦，那好哦，有待遇了，你姐夫会干得更有劲哦。
1: 姐夫这个荣誉感还很强啊。哎呀，
0: 他以前不这样。自从这个合作社成立了以后啊，哇，他整个人都变了。
1: 哎，钱现在对于他来讲不重要了吗？
0: 昨天晚上他还跟我讲。
2: 他想入党，真的？
0: 对呀，
2: 那就是好事啊。那罗姐，你要多帮帮他哦。我帮他，我帮他。没想到姐夫这么要求进步的，
0: 变了个人了。
2: 谁呀？
3: 姐夫回来了，
4: 超农家的呀，怎么叫上姐夫了？打哪论的呀？
3: 孟兰姐比我大，就应该叫姐夫呗。也对啊。对。<笑>
4: 怎么有事儿啊？啊。
3: 那进屋坐坐吧。好啊。
4: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哦。
3: 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城，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5: 家里来客人啦！呀啊，
3: 姐，福爱啊，稀客，
5: 你回来了。
3: 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5: 什么提成啊？
3: 哎，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笑>

0: 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
1: 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我想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3: 你想通了吗？
4: 100多万斤琵琶，
0: 要是下雨啊，大三角那一带可不好走。
4: 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6-7个屯子的发财路，你还是签了吧。
5: 什么条件都不搞定。
6: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6集。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7: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8: 对，
6: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9: 这还有
10: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5只了。
6: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1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九月一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0: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果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了一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2: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他也
1: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的，
2: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两点钟，
1: 就可以回来了，
2: 都回来了。
0: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两三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1: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2: 对对对。
1: 但是刚才那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2: 对对对。
1: 现在是要下网。
2: 对，这个是船长。
1: 您好，您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啊，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3: 对对对。
1: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3: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1: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3: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1: 到远海去了哈。
3: 对对
0: 对。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两三分钟的时间。
1: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3: 对，
1: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3: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些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

0: 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嗯，
1: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感受不出来的。
2: 对对对，
1: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0: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2: 喜悦还是忧伤。
0: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两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 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1: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3: 对，
1: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
3: 对，
1: 您判断一下，
3: 怎么样？
1: 我看啊，还可以哈，
3: 对对对对，
1: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3: 对，
1: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3: 对，
1: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3: 是，
1: 你要是两三点钟比这还得多，
3: 两三点钟就是夜里两三点，
1: 对，
3: 要是出来比这个多，
1: 倒出来还是不错，
3: 是，
1: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把，
3: 一般吧，
1: 一般吧哈。
3: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
1: 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3: 这个叫海鲜鱼，
4: 虾、海兔。
1: 哦，这就是海鲜鱼。
3: 海鲜鱼对。
1: 像这个海鲜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3: 不，到时候还长。
1: 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3: 对对对对，
1: 这个不算大的。
3: 不是不是，
1: 这之所以叫这个海鲜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3: 对对，跟它。
1: 形状差不多少，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3: 对对对，
1: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3: 等这边发白，
1: 另外一侧发白，
3: 对，
1: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3: 它叫凤爪鱼。
1: 凤爪鱼，
0: 它叫什么？
3: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4: 对对对，
0: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1: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3: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0: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
1: 何文思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3: 不少。
1: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3: 皮虾大的重的，
1: 您都已经分好了，这个个头大一点，这边个头小一点，
3: 对，
1: 那边是有梭子蟹啊，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3: 对，然后旁边
0: 呢，这个是虾，这个虾哈，哎，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1: 对对，大多都是那种这个小虾叫
3: 沙虾，
1: 沙虾，对，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3: 搞一起啊，
1: 一起，
3: 100多斤呗。
0: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点半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6网的收获。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不算多。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3: 4升蟹得上倍还多。
1: 啊，2倍还要多啊。
3: 对，
1: 200多斤哈。
3: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
3: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1: 那什么原因啊？
3: 总不刮风。
1: 啊，不刮风。
3: 对。
1: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3: 前天风不浪也不好。
1: 啊。
3: 你说刮完风以后呢，再出就是有货。
1: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
3: 对对，来点风。对。
1: 啊。
3: 要不然呢，这些海产会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1: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扒边上，我们脱不了地方。哦。
3: 海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
1: 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0: 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1: 20多万吧。
0: 20多万。
1: 对，
0: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1: 属于少的了。
0: 啊，属于少的哈。
1: 对。啊，
0: 那多的呢？能有多少？
1: 多的50-60万的都很多有的。
2: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

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

0: 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1: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2: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
1: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2: 沙虾，
3: 对，沙虾，
2: 对，
1: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2: 皮儿拔掉，皮儿得拔掉。
1: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3: 吃了也补钙，
1: 吃了补钙。嗯，
0: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 对。
1: 尝一口，好鲜呀、啊！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细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3: 对。
1: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儿过来的？
4: 咱们有沈阳，那个沈阳、
1: 长沙，嗯，
4: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1: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一点。
3: 北京也有，
1: 北京也有过来的哈。
0: 据何文俊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3: 我家是三代捕
1: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
2: 儿
1: 就是渔民了。
0: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1: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2: 对，
1: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2: 对，
1: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2: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0: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1: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2: 对，这要十海里以外作业，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2: 对，海域啊，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2: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嗯，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能走，得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哈。
2: 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归来。
0: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5: 这个多，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0: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3: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4: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3: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4: 对，就是小螃蟹
3: 啊。
4: 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2: 烧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3: 淤泥滩涂上面啊，
4: 有
3: 很多小孔。
4: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3: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
4: 了。它基本不出来。
2: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3: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4: 对，可以。
3: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4: 对，
3: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它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烧夹子哈。
4: 对，
2: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3: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得会更均匀一些哈。
4: 对，
3: 我来试一试。
4: 好。挺沉的。
3: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4: 对，可以，随便怼
3: 啊。
4: 最后就累得不行了都。
3: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4: 对，
3: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4: 怼黏了就可以了，
3: 怼均匀，怼黏了就可以了。
4: 对，
2: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3: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4: 有，
3: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4: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它的肉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3: 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4: 传统的方式，
3: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4: 对，
2: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泉轮流导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3: 像现在这个冲导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4: 对，
3: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4: 完成了。
2: 烧夹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3: 因为刚才这样冲捣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4: 对，
3: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4: 融了，对了，
3: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4: 对，
3: 这个螃蟹壳、
4: 就出来了，
3: 就会出来了哈。
4: 这
3: 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
4: 也不用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2: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3: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样
4: 对，像过包一样，像那个来，
3: 好，
4: 咱俩可以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3: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
4: 对
3: 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4: 你拿着，
3: 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4: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做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
3: 再挤一挤，
4: 它做熟了。

0: 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1: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颜色不一样，
0: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2: 烧夹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夹子豆腐。
0: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3: 来呛香一下。
0: 对，
2: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溶在水中的蟹肉慢慢的倒入锅里，
3: 一点一点倒进去。
0: 对，
3: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
0: 对
3: 开大了吗？
0: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3: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0: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咱就看着不要了
3: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
0: 对，
2: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一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3: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
0: 对，
3: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0: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这个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3: 换一换口味。
0: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3: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0: 对，
3: 其实现在在看这个锅里
0: 已经废了，
3: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
0: 对
3: 分离开了。
0: 对，
3: 下面是汤汁
0: 对，
3: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0: 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但不要太鲜，
3: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也能够提鲜。
0: 对，
2: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0: 韭菜呀、本身就鲜，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它的鲜跟烧夹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2: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0: 这样的话它增香，还形成一种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3: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0: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3: 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0: 对，
3: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0: 它的小黄点就是黄，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原汁原味。
3: 准备要出锅了，
0: 对，
3: 闻一下。
0: 对，闻一下，
3: 哇，确实很鲜很鲜的。
2: 做好的烧夹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夹子豆腐的味道。
0: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多么好，必须趁热。
3: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0: 就是形容它的软嫩，入口即化。
3: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0: 对，
3: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0: 对
3: 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0: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人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
3: 因为家里有老人，
0: 对，
3: 牙口不好，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是很硬的，没有办法吃，
0: 没有办法，
3: 就发明了这道菜，
0: 发明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一种传导我们。
3: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0: 对
3: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0: 对，
2: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 任宝泉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

0: 而坐，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1: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2: 对，
1: 是吧？
2: 要多的
1: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2: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是凡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1: 边上都有哈、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2: 对，
1: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2: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啊、要喝水儿。
0: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塘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
1: 找到了第一只，
2: 第二只，
1: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2: 对
1: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2: 这有一个，
1: 哦，这边多，这边多，
2: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2: 对，哎哎，
1: 那边是不是还有？
2: 哎，这边
1: 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2: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1: 赶紧抓起来。
2: 这有，
0: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1: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二十只得有了哈。
2: 对，有有有，
1: 得有二十只了。
2: 有，
1: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2: 基本上七点以后都出来。
1: 七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2: 九点吧，
1: 就两个小时的时间。
2: 对对，
1: 就能够够了吗？
2: 不过还得收一点，收点那个附近的。
1: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
2: 当地也抓，
1: 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2: 对，
1: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烧夹子的哈。
2: 对，
0: 听任宝全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十斤左右的烧夹子。
1: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2: 有二斤了。
1: 有二斤了吗？
2: 有。
1: 来给镜头看一下，
2: 有二斤了。
1: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2: 对，
1: 发现了有两斤，但这两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2: 不够做一碗，
1: 不够做一份的哈，
2: 对，
1: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2: 对。
0: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1: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烧夹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1: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5: 你看它像什么呀？
1: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5: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1: 生物啊？
5: 对。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5: 它呀叫做雄狮镇海啊，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一个小眼窝吗？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这样的，
1: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的。
5: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5: 对对对，
0: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

0: 吹浪大，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2: 对，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2: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2: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啊，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嗯，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2: 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2: 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形成的
2: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0: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3: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3: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3: 对，
1: 期盼着孩子的归来。
3: 是。
0: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蚀地貌，10000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4: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盛台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0: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5: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下面来一个。
5: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5: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5: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红提的一种是吧？
5: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0: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20-30亩。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5: 对，会分个等级的。
1: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4: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
4: 对，它果粉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4: 哈。对。

0: 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1: 可以擦掉，对。
0: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吗？
1: 对，它这个，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啊。
0: 还有其他的吗？
1: 嗯，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0: 啊。嗯，就颜色会偏淡一点了。
1: 对。
0: 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1: 对，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2: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0: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大，
3: 对，
0: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哈。
3: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嗯，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嗯，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嗯，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嗯、
2: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由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0: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3: 对，
0: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3: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嗯，营口的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四家精盐公司，那就是说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2: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0: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4: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0: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4: 可以的，
0: 抬起来打开
4: 的
0: 吗？
4: 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嗯，
0: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4: 酱香味
0: 了哈。
4: 对对对，
0: 嗯，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4: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0: 5个月以上。
4: 对对对。
0: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4: 最少还要等1个月。啊，
0: 6个月的时间。嗯、
4: 对，最少是6个月。
0: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4: 是。
0: 晒足180天。
4: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嗯。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2: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0: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5: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0: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4: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2: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0: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5: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嗯，为了它后
0: 更好的发酵。
5: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0: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地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4: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0: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5: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

0: 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1: 啊，接触
0: 它
1: 到这
0: 生
1: 个
0: 长的
1: 空
0: 时候
1: 气。
0: 取长的也能均匀。
2: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3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0: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3: 啊，充分地接触这个
1: 空气
3: 接
1: 中的
3: 触
1: 氧
3: 氧
1: 气，
3: 气，
1: 对
0: 再
1: 对
0: 一个
1: 对。
0: 调节温
3: 好，
0: 度。
3: 教我一下怎么打。
0: 打耙的时候，
3: 啊，
0: 下耙要迅速。
3: 迅速地下下去。
0: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3: 啊，为什么呢？
0: 容易打出来。
3: 哦。
0: 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就是这么个过程。
3: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0: 对，
3: 我能试一下吗？
0: 好。
2: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一天一次，而到了秋天，可以3天到5天翻搅一次。
3: 先快速的压下去，
0: 对，
1: 对，
3: 这样对吗？
1: 已经很专业了，
3: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1: 对，
3: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1: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3: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10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2: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3: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1: 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3: 啊，真够咸的。
1: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3: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的。
1: 对，豆瓣儿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3: 一顶
1: 一抿，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
3: 啊，
1: 这个就成熟了。
3: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就是
1: 几乎可以是这么
3: 口感是
1: 说的。
3: 最好的。
1: 对对对，
2: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

0: 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1: 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生活》。
2: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3: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4: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5: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6: 心脏藏着十亿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7: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
8: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9: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福泽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恩有很多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应封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0: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看来李永福果然有大将风范的，心里有数了。既然他心中有盘算，那咱们也不能掉链子，必须要助他一臂之力。这样，你按照我说的办，给他再添把火。
1: 我这在沉沦。
2: 主任，大哥，大哥，你睡醒了吗？没睡醒可别骑车，危险。
3: 我闭着眼都能到家。
2: 闭着眼？你闭个眼的试试，准得掉沟里头。
3: 想说什么呀？
2: 我说你得把握住方向。
3: 那你说这方向怎么把啊？
2: 你是领头的，我哪敢说呀。但是当前呀，咱们三全村这一遭确实是十几年来最大的一个问题，你可不能躲着呀。
3: 躲不躲的，那天塌下来有人顶着。
2: 没有你谁顶得住啊。
3: 你刚才开会的时候怎么什么都不说呀？
2: 哦，你没睡着啊？你都听着了。
3: 他张麦圈想看我和云溪斗，我还非不让他看。我绝不是那关公拿大刀的。
2: 所以你就装睡？你这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啊。但话又说回来了，罗孟达这个厂子啊，接二连三的出事儿，云溪倒霉啊，回来就踩点上。
3: 罗孟达这个厂子，我把他引进的那天起，我就跟罗孟达说了，啊，你不能出现问题，更不能出什么幺蛾子，啊，要出了事儿，我饶不了你。这跟云溪有什么关系啊？
2: 得得得，我就这么一说，你就这么一听就得了啊。
0: 我跟您说呀，高云溪那脸当时立刻就变绿了，一点辙都没有。
4: 姜还是老的辣，
0: 老奸巨猾呀，厉害。
4: 哎，李大哥再给咱们冲锋陷阵，咱们自己的事都办利索了，别再让高云溪抓住咱们的把柄了啊。
0: OK。
5: 全子出来吃饭。
6: 我们吃吧，你们吃吧。
7: 吃。
5: 哎，全子他爸，吃饭啊！一个一个的喊。
8: 熊妈，我给全子哥端过去啊。

0: 我花俩小时熬的汤没人喝，这不白熬了吗？
1: 我不是人啊。
0: 那你喝。怎么了这是？
1: 我喝。
0: 这又是哪出啊？
1: 你问我啊？我哪知道？
2: 你说我这好不容易把菊妈请回来，谁让你和福爸在一起吃个父子和好饭，你这闹的哪出？
3: 哎呀，我知道你是这个意思，要不然我也不能回来呀。可你看看他啊，今天在议事厅他迟到就不说了，来了之后一句话不说，还在那睡觉，你说他什么意思啊？
4: 你慢点喝啊！我寻思你在会上，你是不是又乱放炮来的？
1: 我在会上一句话都没说啊。
0: 那你开什么会呀？你一句话不说。
1: 我哪知道我那会开什么会啊？我会上我就睡着了，睡醒了我就回来了。
0: 人家让你开会去，你跟那睡觉。
1: 那我要是不睡觉，人家怎么发言呢？我睡了，别人才好发言嘛。
0: 就你那心眼儿，只有我知道。
1: 知道什么呀？这合着我做什么都不对了，说话也不对，不说话也不对。
3: 哎，我问你。

0: 蒙大号工厂那两个厂子，你真打算给我换了呀？
1: 嗯。
0: 那行，你可想好了啊，这可是绝路。你这是犯了众怒，你到时候在村里都没法待。
1: 我觉得他们慢慢应该会理解吧。
0: 他们，老头那关你都过不了。
2: 越吃越不是滋味儿，我跟你说，我这特意给俩孩子烧的菜，他们不吃，成咱们坐这儿吃了。
3: 喂，都那么大的人了，别惯着他们，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2: 谁家大人不向着自己孩子呀？有几个你这么当爹的？
3: 哎，那我吃什么呀？
2: 那老骨头吃了你也不长肉，你

0: 你怎么都给我端过来了？
1: 你们俩人不说嚷着要吃这道菜吗？我特意给你们俩做的，吃。
2: 那福爸呢？
1: 喝凉水就行了。
0: 哎妈，我吃一点就行了，你把这给端回去，让他吃吧。
1: 你吃吧，你真担心你爸没得吃啊？
3: 主任您好，我来看看您。哎呦，您光喝汤啊，减肥呢？
4: 我不喜欢吃菜。
3: 那哪行啊？正好啊，我北京一个老同学特地给我递来的北京烤鸭，您尝尝。味道好极了。
4: 哎，别吃。怎么拿来的怎么拿回去。
3: 不是，您不能光喝汤不吃菜，没有营养啊。这烤鸭我都没舍得吃，我特地带过来，我孝敬您的。
4: 用不着你孝敬，我没那福气。
3: 不是，主任，我真没别的意思，我是看您平时两袖清风，温文不取，我拿点好吃的过来看看您，这总没错吧？再说了，我觉得吧，您明里暗里的也帮了我们孟达化工不少忙，所以
4: 咱把这话说明白了，我从来没有明里暗里的帮过你们孟达化工。
3: 啊，是您没帮，您是助人为乐。
4: 说吧，找我什么事儿？
3: 哦，就一点小事儿。就之前呀，您和我哥说过，要留给他村后那块地，你还记得吧？
4: 不是我留给他的，是他想要，而且我没答应。那块地皮是关系到三泉古村水生态的。那张麦圈还惦记着呢。
3: 这张麦圈惦，您不能给他啊。这高书记啊，他不是说过吗？要进行新旧动能改造，正好我们集团也要盖新厂上新设备啊。您要是尽快能把那块地批给我们，我们马上盖新厂，马上上设备，大家就都有工作了，问题就解决了。
4: 那你哥罗孟达怎么不亲自来找我？
3: 他出去办事儿了，不在村里。
4: 那既然是这样，你就仔细的听好喽，到时候一字不落的转告给你哥。
3: 那您说。
4: 第一，我不是村主任，我说话不算，就是说了算，那块地皮也不能给你们建化工厂。第二，家里你跟你哥就别来了，有事找高云熙，现在他是三泉村的头。第三，有事说事儿，明着来。我不喜欢你哥背后里搞事儿，如果我再发现你们找高云熙的麻烦，我就跟你们一刀两断。记住了，
3: 记住了。那个主任啊，您别生气啊，我是这么想的，这个高云熙她是您闺女，那和她说跟和您说不都一样？
4: 那罗孟达还是你哥呢，他要上市，你能替他拍板做主吗？
3: 这不能比啊。这个
4: 怎么不能比啊？各有各的规矩啊。

0: 好，不能坏了规矩。那这样吧，东西您收下，那块地您得帮我们想想办法，啊，好吧？
1: 东西拿走。
2: 主任，三泉村的老百姓腰包终于鼓起来了，可现在又瘪下去了，您就这么忍心看着呀？
1: 我说过我不是村主任，我说了不算。 您说这拿走，
2: 好。
1: 记住我跟你哥说的话，我这儿以后你们少来。
0: OK，
3: 金发，您什么时候也学会偷听墙根了？
4: 有这么说你妈的吗？我就说这罗福，招摇，谈对象谈了好几个了，也不知道跟谁结婚，人一吃饭那出手可大方了，一万，好几千，
3: 这么下去，那身边年轻人都给带坏了。有钱人嘛，任性。哎，徐妈，这个我听说您在民宿做大厨。 被那帮孩子给直播了，这点击率很高啊，上万上万的。他
5: 都快成名人了。
3: 名人，哎，菊妈要真成了名人，你这一个月只给5000块钱工资，那可不够啊。
4: 就涨，我给涨啊。
3: 你吃饱了吧？
5: 哦，吃饱了。
3: 哎，菊妈，那个我得再嘱咐一句啊，您这个虽然在民宿做大厨。
4: 但你可别忽略了我福爸啊，他胃又不好。瞧你说的，这给他专门熬的汤正喝着呢。<笑>
3: 你看这样行吗？您那个早餐照应着，午餐和晚饭啊，让舅妈做好了，咱们给送回来，行吗，舅妈？那更好了，那我还省事儿了呢。<笑>哎，您开门。
6: 想起一件事儿来啊，是这样，你看要不要把这个旅游公司在农民丰收节那天开业啊？
5: 为什么？
6: 你想啊，农民丰收节那天呢，上海有几家金融公司的老总要过来，你可以把这个像海报啊、易拉宝还有企划书做得好一点，争取引进点投资嘛。
5: 这主意倒是不错。
6: 还有啊。 这个民宿的服务员呢，你找村里人没有问题，但是我建议，这个服务质量你可得提高点。像那个兰花色儿，你好好考虑考虑。
7: 嗨，我这不是为了让他多赚点钱，好给高拍拍还债吗？唉，
8: 郑局长，
7: 哎，
8: 针对媒体的质问，我们孟达集团。 就情况说明、原因分析、就业安置、整改计划，这里面都有详细的说明和日程表。
7: 这份东西，你应该直接放在你们官网上更合适吧？
8: 还是请领导先过过目好吧？
7: 好，那你应该先交给高云熙看看，听听他有什么说法。 毕竟，孟达集团涉事的工厂都在三泉村，安危和利益也和三泉村休戚相关呐。这些解决方案呢，我在口头上跟他商量过好多回，他态度很坚决，不同意啊，认为有些厂子必须大换血才行。你也知道，现在制造业不景气啊，哪个老板的手里头有这么多的现金流来解决这么大的问题呢？ 再说了，即使把钱凑够了，工人要发工资吧，日常运营要维护，宣传营销呢要支出，这都是钱呢。还有，现在村民对他的意见有点大，
8: 啊，
7: 有点信任危机。现在我要把这个东西给他拿过去，估计他也顾不上细心研究，可是解决问题呢，时间上又耽搁不起。

0: 程序上来说，还是应该由村里头来解决为主，不然的话，不就又回到老路上了吗？
1: 所以，我有个小小的不情之请。
0: 你说，
1: 看看这个是不是能由区里发到村里，再由村里直接监督实施，这样对于我们来说效率更高，对于村子来说呢，

0: 我们这儿有一位御用夫，听听他有什么想法和建议。
1: 曾师长，他不是信任主任很长时间了吗？哎，
0: 是让你找他出点子，又不是让你找他拍板子，怎么？你还不信任他？在三泉村，我最信任的人就是他了。那好，我找他商量商量。
1: 对，
0: 拿给他看看。
1: 对。
2: 去，前面没人说话。哎，哎，夫人，夫哥，都看见了吗？看见了。那你们准备好了吗？
3: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嗯，东风，北京烤鸭。
4: 味道好极了，有酒喝，去吧去吧，喝什么呀？先干完活，再喝酒。明白吗？明白，
5: 交给你们了。嗯，放心吧，夫人。嗯。
6: 书记，怎么了这是？
7: 哎，我忘拿钥匙了。

0: 谁干的？再不说我可报警了。
1: 报就报呗。
0: 又是你啊，你就不能干点正事儿啊？
2: 我倒是想找点正事儿干，那现在工厂停产了，田也不好种，怪谁啊？
0: 那你就这样天天游手好闲的？
1: 那还不是拜你所赐。我跟你说，你要是不把这窟窿给我堵上，大家谁的日子都不好过。
0: 你别给我废话，把锁给我打开。
2: 在里面。
3: 高云熙把那盒子一打开，您猜怎么着？
4: 怎么着？
3: 那蛇哗张开血盆大口，直接跳到高云熙脖子上。
4: 什么蛇呀？还能跳？
3: 玩具蛇？哎，不，何止能跳，那直接勒到高云熙脖子，拼命勒。那高云熙一会儿那喘不过气，直接晕倒。
4: 哼，玩具蛇够仿真的啊。
3: 那就差能咬人了。
4: 是吗？
3: 是啊，
4: 有点意思。那这么说你干得够漂亮啊。哎，
3: 富哥，您交代给我的事儿啊，这有难度咱们得干得漂亮，没有难度创造难度咱们也得干得漂亮。
4: 对，创造难度也得干。
3: 干啊。
4: 哎呀，接着吹，继续。就你这蛇要真有那本事，我直播要吃了它。
3: 那行行，富哥，我知道了，我错了。
4: 行了，知错必改啊。继续战斗，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高云熙从三泉村走人。
3: 行，那富哥，我再想想办法。
4: 一定要想方设法多闹腾几回，令福就自然坐不住了，肯定就得让高云熙远走高飞。
5: 好，这蛇还挺逼真，哪儿来的？秦子哥，
6: 去问你的宝贝堂弟吧，他把云熙姐的车给锁了，还拿这个吓唬他。
5: 这个张旭不干点正经事儿。行，云熙姐，这事交给我了。
7: 袁生，一会儿你去一趟村委会，我有事要跟你说。
5: 好。
8: 行吧，这事儿你也别太往心上去，我还有点事儿，我也先走了。
6: 慢走，全子哥。
5: 这怎么回事吧？

0: 好啊，接着跑。陈哥，我跟云溪姐就开个玩笑。开玩笑是吧？你喜欢开玩笑哈？不，我也跟你开个玩笑啊。来，过来，过来。那这真是啊！
1: 云溪姐，我觉得那张旭肯定是被人利用了。
2: 算了算了，他们也是没事干闲的。
0: 那没其他事，我就先回所里准备了。
3: 啊，好。
4: 救命啊！杀人了！杀人了！杀人了！
5: 喜欢玩蛇吗？我告诉你啊，这个叫五步蛇。
4: 咬上你一小口，你走五步就躺下了，知道了吗？我错了，告诉我啊，谁让你来的？说。那个是，工厂停产了，他每天给我发工资，他让我来的。
5: 你回去告诉罗副跟罗孟达啊，政策是上面定的，如果他们有什么想法，去找上面。
4: 别给我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听到没有？是是是，
6: 知道了。
4: 玩蛇？你玩什么假蛇呀？你玩真蛇呀？啊！
6: 我错了，我错了，我知道了。
5: 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给高原西找麻烦，我有的是办法对付你，知道不知道啊？
6: 我知道，我知道。
4: 云山哥，他要杀我，你抓他，抓他！
6: 行了，权子哥，对你算客气了。
4: 好，你们俩一伙的，我告你一句，哎，快走吧你！
6: 你去。
7: 权子哥，你怎么拿真蛇啊？这是草蛇，不咬人。那罗孟达用那么下三滥的手段，你真的就不管不问呢？不就是一条玩具蛇吗？
8: 这什么蛇？他把你闺女欺负成这样，你还你在乎吗？你？
9: 我怎么管啊？ 赵医生都去了，警察都管不了，我怎么管？哦，把张旭打一顿。说来说去还是孟达集团的事儿。哼，孟达集团要是倒了，我看啊，三全村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这村里的恨他的人就会更多。
7: 三全村，你除了三全村，你还在乎过谁？
9: 哎，你说我要是不在乎他？ 我会这么辛辛苦苦的从小把他培养成大学生，你在外头干什么不好？非得回这个村里头，村里有什么出息啊？我早知道就不让他上这个大学了。现在倒好，惹出事来了吧？被人算计了吧？这怨谁啊？我不招。
10: 福爸，对不起啊，又惹您生气了。
11: 菊妈，我没事儿，您别担心。别吵了。爸，这个高云溪他要举办农民丰收节，上海的、省城的投资商都要过来。
12: 他是想借这机会招商引资，腾我们的龙，换别人的鸟。
13: 真的，这个天高地厚啊！现在的热钱都在虚拟经济上，我还就不信他能让山泉村跟虚拟经济沾上边。
12: 哎呀，这事儿严重了，咋办呢？
13: 你怎么办我不管，我就要一条，让高银溪知难而退。
11: 行，我让高云溪这个丰收节不丰收。

0: 张主任，您不是说村里能来1000人吗？这才多少人啊？
1: 我可都通知到了。
0: 你光通知到了怎么能行呢？这省里市里的领导，上海省城的嘉宾眼看就要到了，就这些人怎么办丰收节？
1: 三泉村目前的情况，除了在工地值班的能来的都来了，
0: 这古街上的展位全部都布置好了，你说这么多的领导来参加农民节，结果农民节上没农民，你说传出去成什么了？全子哥，你说这都什么人呢？这不坑人吗？
2: 行了，你别说了，他心里肯定挺难受的。
3: 感谢诸位领导百忙当中来参加三泉村举办的第一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三泉村这个地方很特殊啊，有铁锅，有黑陶，有贡米，还有美食啊。待会儿会后啊，我请诸位吃一顿正宗的农家菜，妈妈的味道啊。
4: 齐书记啊，只怕这顿农家菜价格不菲啊。
3: 哎，不不不，我今天啊确实没有敲诈勒索的意思啊。各级主管部门的领导你们放心，三泉村有自信找出他们自己发展的道路。当然了，乡村振兴战略稳步推进，你们都是主管三农工作的父母官，该掏银子的时候还得掏银子啊。
5: 爹，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说啊，咱们是上了齐书记的贼船了。
6: 这里边有道道。
1: 宋会计，你这还卖什么关子啊？什么道道赶紧说说。
6: 你说按理说啊，这丰收节是咱们农民的节日，这省里头市里头区里的领导都要来，咱三泉村的乡亲们不可能连这点荣誉感都没有。
0: 爸，您意思是说有人在捣鬼？
7: 喂，
8: 小高书记，我们在来三泉村的路上，你们的会场准备得怎么样了？
9: 小高书记，你在听吗？
7: 啊，我在听呢，正副区长。
8: 你没事吧，云姐？
7: 我没事儿。是这样，我把各种展区都放在了古街上，主会场的村民都在陆续到位，我会抓紧时间的。
8: 那就好，我们大概还有40分钟左右就到了。
7: 好，
0: 爸，你快想办法呀。
6: 全子，
2: 对，
6: 这个事儿啊还得找你爸，谁也不行。

0: 哎，干嘛去啊？我上班去啊！这省里市里领导都来，今天吃工作餐，你虽说是工作餐吧，我也不能喊我啊！还有，我跟你说呀，云溪那丰收会场这忙着呢，那全子那民宿展位也缺人手，就你个大闲人。
1: 我有病啊！我看你这有病！哎呦，哎，全子，你怎么回来了？
2: 这不丰收节吗？昨天都说的好好的，说今天都来，这现在眼看着要开始了，这嘉宾也要快到了，这是领导也快到了，没有人，你说这事儿丢不丢人？
0: 这怎么回事啊？那是，
1: 我哪知道怎么回事？这腿不都长人家身上的吗？
0: 哎，
1: 哎，
0: 我说你别跟那上面看景行吗？你能操点正事儿的心吗？
2: 我操什么心啊？ 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他们不是有能耐吗？你有能耐你自己弄去啊！
1: 不是，这眼看着。

0: 都火烧眉毛了，你不能看着玉溪丢人吧？
1: 现在你想起我来了，你们早干嘛来着？
0: 玉溪是为了大家想出路，你说我跟这帮人说，他们怎么不懂这道理啊？
1: 你懂啊？那你懂，你去跟他们说呀。
0: 我懂，我不是没你懂得多吗？您什么都懂，你怎么不早告诉云溪啊？好，我明白了，你就想看云溪出笑话是不是？行，从今天往后我跟你讲啊，咱们村就更出名了啊！丰收节没人来，这农耕文化也快绝种了，这就你想看的是不是？
2: 别打，老倔的，信，妈给你找。
0: 爸。就当我求您了，行吗？您过去帮云溪一下。
2: 个老倔头子，我跟你说，走，妈给你找人去。走，你搭理他，我给你找人去。你不信了，我就。
3: 哎，各位看啊，马上就到我们村了。你们看看那边啊，这样春天到的时候，那油菜花一长，那漂亮的美极了。
4: 是啊，好久没下乡了。
5: 哎，诸位，你们可千万别小瞧我们村啊！我们村呢是三山四水三分田，家家门口有垂柳，户户院里有山泉。你看看，要说这美景，我们村那绝对的漂亮。等你们会议结束之后，咱们就可以尽情的享受这美景、美食，还有什么
4: 美女、
3: 美酒？哪有美女？我们村全是美女。哎，
6: 他说这话我们可要小心了啊！上次在我们家门口。云溪一个人啊，就喝倒我们一大片。
7: 不怕，今天我们有一车人，我们挨个的跟他喝。
8: 好，
9: 兄弟们，我们说正事啊。云溪他确实不容易，我们能帮的就帮帮他。
10: 没问题。
11: 拜拜。哎，他妹妹打电话说我们快到了。
3: 行。
12: 好，好了，就放这儿吧。你看看啊，这村民怎么一点集体观念都没有？
13: 哎呀，老二啊，现在世道变了，人心都乱了，个个向前看。
14: 我觉得，还是村民的气儿不顺呢。
15: 好，一会儿见，云溪姐，马总他们就快要到了，咱们得想想办法。
16: 哎，这样，我去我爸工地上，把那些施工的农民都叫过来。
15: 那有什么用？那才几个人。
17: 我接的产区都弄好了吗？
15: 都弄好了。咱们是不是把丰收节的程序给改一下？我先带马总还有领导们先去黑陶馆、民俗馆，还有这些展位看一下。
17: 再等等。
7: 再等，客人们就到了。云溪姐，赶紧下决定吧。
12: 算了，咱们还是向区领导汇报一下，找一个理由，就把这个主会场取消了算了。带着是领导们走走古街，参观展位，这个看一下丰收的稻田。
15: 怎么可能呢？这是主会场，丰收节没有会场，那算什么呀？
7: 对呀，
12: 那你说这种情况，你还有什么好办法吗？
17: 他们是冲着我来的，咱们分头去请吧。
15: 好。
18: 哎，富哥，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啊！来公司发补助的消息通知下去了，丰收节会场没什么人去，这一回高云溪把自己晾那儿，
1: 好，不错，啊，一会儿啊你回去，告诉会场的人，现在这会儿反悔的，每人再补发500，啊，嗯，这么着吧，你先别吃了，赶紧去，好吧？
7: 行，啊。
1: 办完事再回来吃。
7: 我坐。啊，
15: 云溪姐，哎呀，求爷爷告奶奶，就来了这些人。
12: 云溪啊，你还是亲自找一趟你福爸吧。解铃还需系铃人，那个李明全在他爸爸那儿说话不管用啊。
19: 云溪，啊，怎么？
20: 孟大集团在给村里人发钱呢，去会场的人不发钱。 什么？
17: 啊！这样，张主任、梅梅，你们先把村民接到这个会场。
15: 云溪姐，你去哪儿？
17: 我去孟达集团啊！快走吧！
21: 大家跟我走。
12: 都跟我走。
22: 咱们去找找人吧。哎。

0: 三泉村的村民们，我是李永福。村民们，自从大家都有了微信，有了信息，那么咱们村的这个大喇叭呢，已经太多太多年都没用了。那么今天之所以用它，是因为咱们村子里头出了个大事儿。什么事儿呢？村里要举办农民丰收节，这是咱们村从没有过的大事情。可是现在会场上呢，只去了
1: 50号人，这怎么行啊？那我今天要问问大家，
0: 难道我们三泉村的人心散了吗？啊，乡亲们，我知道三泉村现在遇到了难题，厂子关了，矿炸了，大家的收入没了，心里不痛快我理解。可今天这么大的事儿，大家这么做，我觉得不应该啊。你们想一想，你们这么做让上级领导还有来的这些商界朋友对我们三泉村怎么想怎么看呢？我们的集体荣誉到哪儿去了呢？您把村里的两位干部都晾在了会场上，你们心里痛快吗？你们脸上有光吗？我告诉你们，只要你们还是三泉村的村民，还是这片土地上的子孙，听好了，都给我一个不落的，现在到会场上去。老话说得好，人心齐，泰山移，啊，不管出现什么事情，我们三泉村都不能当着领导的面自己打自己的脸。现在我给大家20分钟，都到会场上去，咱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好这个节，行吗？我现在就过去，我要看看这会场上到底缺了谁，好吧。

0: 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
1: 三全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
2: 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
3: 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
4: 这个罗孟达也太过分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
5: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熙的职。
6: 请看《三全西暖》第10集。

0: 西施街，这是那个古街。哎，王书记过来了。
1: 哎、王书记、啊，赶过来了，西施街。小高书记好。
0: 王书记。
1: 小高书记好。
2: 王书记好。
1: 两位厅长好啊。
2: 王书记，他们都是我们请来的企业家。
1: 马总，我认识啊，马总啊，我代表三泉村的父老乡亲们，得好好感谢你啊。
2: 您客气了，
1: 感谢大家来我们三泉村考察商业项目，咱们先到这边来看看吧。
2: 啊，来这边请，这边请。
0: 各位领导，请到这边来。
2: 来，好，
3: 这边这边看看。
0: 这是我们传统的黑陶手工艺，是我们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哦，
4: 我之前啊在网上看过黑陶文化的介绍，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啊。
0: 来，还有这边，啊，这些啊是我们的这个黑陶系列，
5: 真是精致。
2: 行，
0: 是。
5: 全部手工的，对。
6: 古老的华夏制陶艺术黑陶，哎，
0: 各位领导请，这边，
2: 这边，这边。
0: 不错啊，是，这做的是好。
7: 哎呀，哎呀，领导，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个龙山黑陶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张国祥，
7: 堪称疯子张。干黑陶艺术没点风劲儿，你还真干不了。看看，
8: 这位是他的学生保罗。啊，
9: 你好。
10: Where are you from？
9: 啊，我来自意大利。哇，
1: 意大利的，来多长时间了？
9: 几个月吧。这些都是我做的。哦，
1: 几个月做出这么好的作品啊！
7: 那当然，你看师傅在这儿呢，随便看，看看。
0: 行，
7: 我
0: 也说师傅，咱们去这边吧，领导们，咱们到这边来看一下。
10: 今天这个人气很旺啊，很像过年。
0: 哎，那边就是那个铁锅铺，这边这边对。
10: 对对对，哦，这个铁锅铺好多年了。
11: 哎呀，云溪来了，
0: 都来。我介绍一下啊，这位就是咱们这个百年手工铁锅工艺的传承人李建国，人称铁匠爷。哎，铁匠爷，赶紧介绍介绍咱们这铁锅。
11: 啊，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铁锅，这个铁锅呀，是用36000锤打造出来的，淬火打拼的。这个锅现在已经是
12: 卖到了
11: 大江南北。你们看看这里边这个鱼鳞纹，它第一它不粘锅，第二呢它还好抓，第三用这个锅炒出来的菜特别香。
1: 是吗？哎呦，哎呀，这锅是不错啊。哎呀。你这人也精神呐！今年多大年纪了？
13: 70岁了。
11: 是是是是是是，
14: 师傅，还有这，
11: 哎，你们大家看看这壶啊，这也是我用几万锤打出来的，用它沏茶、煮茶特别好。你看看这造型，
10: 看这个壶的造型多好啊！
1: 是，
15: 老人家，你这宝贝手艺可要后继有人啊！
11: 是是是是，
1: 收好收好，
11: 哎，好，
0: 好。各位领导，咱们再往前去。
11: 好，慢走慢走，
10: 您忙吧。小高书记，这次工作干得不错，比我预想的要好。
0: 哎，季书记，化工厂的事儿，我把意见和建议都发给您了。
1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0: 是啊，资金。
10: 你不要期望值太高啊！今年省里市里正在集中财力物力，
16: 全面实施乡村振兴。
10: 三泉村是远近闻名的富裕村，想要争取大笔的资金恐怕是困难。
0: 季书记啊，您看啊，要想把这个村子里的烟囱消灭，那仅靠三泉村这一个村子那肯定是不够的。你也不希望看到

0: 三泉村的经济发展开倒车吧。
1: 行，你的意思我明白了，等回到区里我向各位领导汇报。
0: 我看领导们兴致颇高，不如这个时候提吗？
1: 你倒是挺能见缝插针的啊。
2: 哎，两位书记啊，你们俩在这嘀咕什么呢？
1: 我是说，小高书记的这个办法不错，
3: 办好丰收节，引来金凤凰，
1: 希望省市两级领导多多给予支持啊。
2: 小高书记啊，今天的丰收节搞得不错呀，这让我看到了乡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另外呢，你的乡村经济的三年规划书我也看了，互联网加田园综合体和互联网加文旅项目两条轮走路啊，盘活了第一和第三产业，提升了第二产业的升级啊。我倒是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0: 我的想法是通过第一、第三产业的升级改造来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集中财力和物力改造制造矿产企业。
2: 这条路子不错呀，好好做，真正趟出一条乡村振兴的路子来。
4: 我今天本来啊，差点儿就让高云熙丢丑的，可是没想到，关键的时候李永福出手了，他在大喇叭上噼里啪啦一喊，我花了好几万呀，全白费了。
5: 看来他在村民当中的威信还是没丢啊。
4: 是没丢啊，可是他不帮咱们呀。
5: 他有他的苦衷，高云熙是他的眼珠子、心尖子。高云熙从上海省城请来了一批商业大咖，要投资他的新项目。这新项目真要投产了，他们解决了就业问题，我们就被动了。
4: 还真是。那这事儿绝对不能让他们干成了。
5: 区里、市里、省里的领导是不是都在村里呢？
4: 啊。
6: 欢迎欢迎欢迎，
7: 欢迎邀请，
0: 谢谢书记夸奖，谢谢。啊，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文笔公司的李总。
2: 啊，我认识他，李永福的儿子，黑桃艺术家，
8: 里边请吧。啊，来来，请请请，
7: 领导们请。嗯，
8: 好好。
7: 这边请。
9: 我觉得现在啊，这个口味啊，特别适合于年轻人。
10: 对对对，这倒是个投资的方向啊。
9: 是。
0: 哎，诸位，你们要是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在这儿多住几天，我可以给大家当导游。
7: 来来来，
8: 请。
7: 来，这边请。来。
11: 对对对，这个叫《妈妈的味道》。啊，这名字取得好啊。
12: 这里面还有很多的包房，还有散座。啊，那个您去妈说那个午饭已经做好了，
13: 特别朴实古香。
0: 王副书记、齐书记，我们已经准备了工作餐。这村子里啊是粗茶淡饭。
14: 哎，各位领导、各位老板，今天啊我个人请大伙吃饭啊。哟哟啊，这不是正赶上全上人家文化旅游公司开业吗？作为区里的书记，我要为乡村青年自主创业做贡献。
11: 好，那咱们就入乡随俗啊。
14: 好吧，来，那咱们里边请吧。
0: 哎，没请，没请。
14: 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
0: 各位领导，请。
15: 里边请，里边请，
7: 里边请。好好好，请。
0: 请请请请请请。
16: 好。哎呦，这颜色漂亮。
0: 上菜。
16: 嘿，真香。快点的啊，别让门等着。
0: 菊妈，
15: 哎，厨师长啊，
0: 你可真行啊！你要是累坏了我菊妈，我找你算账。
17: 后厨种地啊，闲人免进。哎，您不陪领导跑这儿干什么来吗？
0: 我们主要看看都准备了哪些菜。
17: 六热四个凉一个汤，这菜都是咱们自己山上的菜。
16: 那我菊妈那舌尖上的三泉村啊，啊，你看个个晶莹剔透。
0: 那必须的，我要给菊妈点个赞。
17: 我点赞吧。
18: 马总，我是高云熙的二婶高云宝他妈。

0: 常替云溪提醒你。你好，你好。
1: 啊，你好，谢谢您把我们家云宝留在你那里工作。
0: 哎，不，云宝他特别适合这份工作。
1: 马总，我知道您收留云宝是因为云溪的原因，你放心，我知道你的心思。到时候需要婶子做什么，您发话。
2: 你们又要干什么？
3: 去找省市领导反映问题。
4: 对，
2: 你反映问题，你们先跟我说啊，有什么问题？
3: 当然是复工赚钱养家。
5: 我们想问问省市领导什么时候让我们复工。
3: 对，
6: 不好了，云溪，在孟达化工厂工作的村民找的民宿来了，说要找领导反映问题。
0: 云溪，这帮人就不带给你省心的。
7: 这帮人不讲理，你最好别去，别管那闲事儿。
1: 我能不去吗？你帮我看着点儿。哎
2: 哎，我也去，我也去。大家听我说啊，小高书记说了，村里头之所以没有答应化工厂复产，是因为孟达化工厂设备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如果处理不善，后果不堪设想。小高书记还说，大家的经济收入固然重要啊，可亲人的生命更重要。
3: 我看不把这个村子给毁了，你跟高云溪是不肯罢休是吧？
2: 我们也是为了村里的未来。
5: 哎，你是为你大圈地产的未来吧？快起来，起来，起来！哎呀，
2: 这有问题啊，一会儿再说。你等领导吃完饭，
5: 吃饭，吃什么饭？我们都没饭吃了，他们吃什么饭？
2: 乡亲们，乡亲们，小高书记说了，这个产业升级转换啊，这个是国家政策，国家政策呢。就不怕你们去上访，你们去上告。小高书记还说，
8: 小高书记，小高书记，你怎么这么会跟小高书记说话？
2: 你怎么能这么？
9: 乡亲们，咱们有话好好说。今天呢，我们就不聊这件事情了。改天我跟你们一定好。
10: 都给我住手！今天谁再动手，我撅了他！
0: 我相信你们大家都是明白人。高书记来到我们村里，给咱们村里做的贡献你们都看得到。化工厂爆炸，他为了救人差点被炸死；粘土矿塌方，他为了救人差点被埋了；他为了咱们村里的工厂升级改造，去省里、去上海拉投资，请来马总和这些投资商们，他图什么呀？
5: 图什么？他图是升官，捞取资本。
11: 对，
0: 你们要是这么说就没意思了。现在我们村里出了问题，你们不去想办法，反而在这难为一个女人，你们觉得这样好吗？
12: 村民们，我叫马伯如。
3: 你干什么呢你？
13: 这是我们小马逊囊的 CEO 马总。
12: 我这次来呢，就是带着投资人来解决你们产业升级的问题和你们就业的问题。但今天我要帮云溪说几句话。他在上海的时候啊，就和我说，三泉村的村民都特别的善良，是以你们用你们的善良养育了他。他想用他的一辈子来回馈你们。
5: 什么小马逊囊？我们不和你啰嗦，我们找说话能算话的人。
11: 对，我们找领导。
0: 来来来，
2: 冷静啊，大家冷静。
14: 乡亲们。你们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说？
3: 您是？
14: 我是市委副书记王洪涛。你们有什么诉求可以告诉我？
3: 我们要求撤了高云溪的职。
5: 对。
14: 为什么？
5: 关了我们的工厂，断了我们的活路啊！我们不欢迎他做我们的领头羊。
15: 村支书是村里发展的火车头，我们不欢迎一个开倒车的人。
11: 对。
14: 乡亲们，化工厂停产整顿，大家有怨气，这个我们可以理解，但是你们对高云勋书记的看法我可不赞同啊。
16: 乡亲们，我认为高云溪同志对三泉村未来的谋划是正确的，我也是支持的，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执行我的决断。
5: 大哥，
17: 我说你可真沉得住气呀、啊！这村民们都上街堵省市领导告状去了，他们跟云溪杠上了，他们还跟拳头动了手。

0: 我呀，这，大哥，你可再不说话，这事儿可真的闹大了。
1: 闹大了也好，
0: 你让上面知道知道，这事儿要解决没那么容易。要真是这么一闹啊，就怕云溪在村子里待不住了。
2: 待住待不住，看他的悟性。别啰嗦别的，我们就想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复工。
3: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1: 直接来找我，
2: 这怎么可能？齐东方真是这么说的，千真万确呀！而且那个市委的王副书记也在。我跟您说，这个齐东方是个少壮派，手腕特别硬。您说他要是真的强硬起来，咱咋办？
3: 不管他什么派，都得尊重法律。 我跟林永福签订的这个土地使用权呀，是30年，我才使用了18年的，我还有整整的12年使用权。嗯，真要跟我撕破了脸，我跟他们走法律程序。
1: 对，走法律程序。
3: 你们啊，你去告诉村民，化工厂就要复工，再有嘞，把这个伤及度的分红啊发出去，跟他们强调。
1: 这是最后一笔分红款了。嗯，行，马上就走。
0: 肖二叔，嗯，这么着急出门，要干什么坏事去啊？
1: 啊，
0: 我去干那谁。
1: 我干什么坏事啊？怎么跟你二叔说话呢？啊，太淘气了啊！
0: 古街让村民闹事儿，把高云熙、李明全给打了。
1: 啊？不会吧？
3: 这事儿肯定跟你有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4: 哥？他老胡说八道，你女儿，不许胡说啊！夜路走多了，早晚再跟他。
3: 妮娜，过来。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啊，爸爸在意大利买了个酒庄，我呀，知道你浪漫。 喜欢艺术氛围，这个葡萄园酒庄，你说怎么装就怎么装，啊！咱们啊，还建一个游泳池，呵呵呵，只要你高兴就好。闺女，你就去过你幸福的童话生活吧。老罗同志啊，你今天为什么这么可爱呢？<笑>但是。 人家都是欧洲人来中国找商机啊，你怎么还把我发配回去呢？你是找商机来，嗯。可是人家李明全不带你玩儿。你怎么知道的？李明全何许人也啊？他是高云熙三驾马车上的车轮子。你记好了，他是绝不会带你玩的，啊。
5: 谁呀？罗总，我是齐东方，我现在就在你办公室里等你，我想跟你谈一谈。哎，
3: 齐书记，高书记，哎呀，欢迎欢迎欢迎！
5: 你好，
3: 高总。哎，高书记，我呀。
5: 忙于上市的事儿，焦头烂额，让两位领导久等了。<笑>党和政府现在都提倡服务职能，我和小高书记啊，都是你的店小二、服务员，百卖区啊，你是上帝。
3: 秦书记，您就别开玩笑了，我怎么敢当呢？
5: 这个省市的领导啊，还在村里的民宿等着我呢，咱们就开门见山吧。
3: 啊，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5: 是这样啊，我想听听你对孟达化工集团在三泉村未来可持续发展中的打算。

0: 啊，那我就直说了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领导们批评。我呢是个生意人，企业要生存，就两个字：挣钱。企业要不断的发展，三泉村要挣钱，三泉村的老百姓他也要挣钱。 这就是我现在心里的打算。不知道我这么说有什么不妥的地方吗？
1: 可以，接着说。
0: 高书记，你对三泉村未来发展的规划我看过了，在这个三泉村的这个发展盛宴里边呢，高书记没下我们孟达集团的米呀，罗总。 三泉村的未来发展规划，那是根据区里的山泉河湖城规划蓝图制定的，对于每一个企业来说，都是机遇。话是
1: 这么个理儿，但是呢，对于我们孟达集团来说，是毁灭性的打击。
2: 罗总啊，你这话说的有些太悲观了。
1: 我不是悲观，可以说。 是我的悲剧，怎么可能是悲剧呢？秋书记，过去20年，我们孟达集团对三泉村、对区里做了多大的贡献，那是有据可查的。但是现在呢，三泉村出了这么个新的发展规划，根本就没有我们孟达集团的发展空间，兔死狗烹，鸟尽弓藏。
0: 不是悲剧吗，
1: 罗总？换位思考的话，我们都非常理解您的心情。但是这次发生了事故以后呢，我们不得不去重视，因为它会影响村民们的安全。发生
2: 的事故是事实，我们已经根据上级的指示和要求进行整改了呀。你的整改措施我看过了，可是。 不解决设备陈旧、污水处理系统老化的问题，事故隐患还会存在。我们不能让三泉村的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去迎接小康社会的到来吧？

0: 齐书记，告诉姐，这是当年我们跟山泉村签的土地使用合同，30年期限，上面有村委会和土地管理部门的公章。现在合同期还没到，违约方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这点你们不会不明白吧？这上面有当时李主任的亲笔签名。
1: 罗总，企业升级改造关系到国策民生，我还是希望你能考虑考虑。
2: 哎呦，我正要去稻田里找你去呢，你回来了。
3: 哎，你不在民宿招待那些领导和投资商，你找我干什么呀？
2: 于西跟全子被村民给打了，你知道吗？
1: 这事儿不能算完，
2: 你不算完怎么着？俩孩子打小我都没舍得动过一个手指头，凭什么让他们这么给欺负啊？我不能答应。我告诉你，
1: 人有点矛盾，有点什么的，很正常。人家有自己解决的办法，村里的事儿少掺和啊。
2: 孩子给人打了，你不管，你还说我掺和，去不去？
3: 不去。
2: 哎，李永福，村主任不当了，当缩头乌龟呀！去不去？
3: 你干什么？你去啊！去不去？嫂子，主任，两口子练摔跤呢。
2: 以后谁要再欺负我们家云溪，我就跟他玩命。
3: 哎。

0: 主任，这嫂子这怎么了？这是你问他呀。哎呦，
1: 那个齐东方和高书记去找我哥了，想是要最后摊牌。
0: 应该的呀，对你们已经很客气了。
1: 你这话啥意思啊？不明白啊？嗯，
0: 不明白。
1: 我问你，你们山东村民围堵村委会，不让他们去参加丰收节，让他们去省里市里头去闹事儿，还动手打人，恐吓我的闺女。这些个烂事儿，你们真以为我不知道啊？主任。
0: 我那是想让工厂早点复工。
1: 哦，没错，所以你们就到处发钱收买人心。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这么做能长久了吗？
0: 是不能。但是您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您亲手为村民打造的铁饭碗就这么让他们一锤子就敲碎了。
1: 该敲碎的时候就得敲碎，什么事儿都有个因果。你说你化工厂的事故，环保的隐患，这都关系到三泉村的子子孙孙。
2: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允许他们说的是对的。
0: 哎呦喂，我感觉您怎么和他们一个腔调呢？
1: 这是个觉悟问题，是良心问题。
0: 好，觉悟，良心。反正啊，化工厂的兴衰关系到三泉村的民生，这事儿您可不能不管呀。
1: 我现在就是一个平民百姓，我怎么管呢？要管也行。
0: 啊，你说。
1: 你们把那设备都换成新的，尤其是污水处理系统。做到万无一失，行吗？
0: 哎呦，大哥大哟，不是，您知道，更换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那得花多少钱吗？大几千万呢！
1: 哎，你们有钱呢，你们可以给这个发，给那个发，那你就不能把钱用到正处啊？怎么了？
0: 好，好，好，那您就看着吧。看着他们卸磨杀驴啊，兔死狗烹。我撤了，您休息。
3: 你们已经关了我们的厂，炸了我们的矿，你们这是要斩尽杀绝吗？
4: 您那样的厂，那样的矿，不该停，不该炸吗？三泉村的地理环境特殊，三山四水三分田，村子呢是以泉水稻田闻名百年，水一旦出问题，泉就会出问题，稻米也会出问题，这可是一条断子绝孙的路啊。
3: 高书记，你这有点危言耸听了吧？啊，你说这么多年了，泉水出问题了吗？米出问题了吗？
4: 关键是您的厂已经出问题了呀。
3: 是没错，我们出了问题，但我们对出的问题进行整改了呀。两位领导，你们也知道，我们孟达集团正在上市的节骨眼上，孟达化工作为上市盈利的优质资产，不能再停产了，赶紧复工啊，要不然我损失惨重，我得对我的股东和上万名职工负责吧。
4: 那谁为村民未来的生活负责呢？孟达化工想要发展可以，但必须要升级改造。如果您还想继续生产的话，那就更换设备，更换污水处理系统，确保生产和环境安全。
3: 高书记，你这算是对我的最后通牒吗？
4: 您这么理解也可以。
3: 那我要说不呢？
4: 罗叔，您在三泉村生活了也快二十年了，

0: 计一下，下一步该怎么办。
1: 你们要这样子逼得我官场，那好，我们只好走法律程序了。
2: 没有人要逼您，是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倒逼着我们。总之啊，您必须要改变理念，选择一条重新发展的道路。
1: 道不同，不相为谋。
3: 罗总，那我给你说一下我的意见吧。如果整改不成，那就彻底拆除。需要赔偿，你出个方案吧，我们研究。你要是还是想不明白的话，可以以正常的手段到省理市里找领导反映问题。
1: 你们这么做是不得民心的。
3: 民心可敬，但不可欺。
4: 哎，他这种态度啊，谈下去没什么结果。
5: 看来三舅村的问题比我想象的复杂的多啊。
4: 哼，我突然间能想象得到上一任支部书记灰溜溜离开村里的样子。
5: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4: 关键是村民的就业问题。
5: 对，这个问题急需解决。
4: 嗯，
5: 看来你的乡村振兴战略三驾马车很难并驾齐驱。
3: 电商农业、民宿、文旅项目建设必须尽快提速，让村民们有稳定的收入是进行工业改造的前提呀。
2: 您的意思是说化工厂的问题先缓一缓？
3: 啊，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乡村振兴战略已经全面展开，必须只争朝夕。
2: 我相信事在人为。
6: 小高书记啊，
2: 哎，
6: 三泉村所面临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6: 是这个广大农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乡村振兴过程中啊，很具普遍性的。农村在经历了这个包产到户、土地流转，和到今天的这个精准精致农业合作社的形成啊，都面临着一个划时代的变革。嗯，只要充满信心，抓住机遇，农业啊也会大有作为。你们跟小马迅达合作的这个项目啊，我十分支持。回去之后啊，我们研究一个方案，该扶持的一定要扶持。
2: 谢谢厅长。
6: 还有啊，妈妈的味道很是难忘啊。
2: 谢谢谢谢。
7: 小高书记啊，你们村能立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民宿文化、农耕文化，从群体民宿到打造聚合文化旅游、香味餐饮、绿色生态、田园综合体的文旅项目，很好，好好干，弄好了会成为乡村振兴的模板。
2: 哎呀，可是这资金受局限，目前还不成熟啊。
7: 知道你要张嘴要钱了，这样的项目啊我们会扶持的，但是仅靠村民集资和政府投资是不行的。我看你今天请来这么多金融专家，让他们也想想办法，慢慢来，不用着急。
2: 领导们啊，你说我能不着急吗？这村子的经济是要发展的，村民的收入要提高，这生活质量是不能下降的啊。
8: 小高书记啊，我虽然有事儿没有参加丰收节的隆重开幕式，但是我看到咱们村子有很大的变化，我真的很高兴啊。我也知道你受了不少的委屈，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句，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百姓的事儿没有小事儿啊。当然了，人多呢嘴就杂，难免对我们党的事业有说三道四的，甚至骂娘，但只要我们把党的政策执行好、落实好，我相信群众会理解和支持的。
2: 是，
5: 好，再见。
2: 谢谢谢谢。好，
5: 我们走了。
6: 我们走了。
2: 再见再见。
7: 再见。
9: 不管怎么样吧，还是得感谢你，感谢你对云溪还有三泉村做出的贡献。
10: 别这么说，我什么都没做。
9: 哎，这样吧，上次你来都没招待好你，今天就在这儿吧，晚上我安排一下，咱们吃顿饭，喝个酒。
10: 好，一言为定。
5: 云溪同志，明天上午十点到我办公室来，咱们好好研究一下三泉村的乡村治理方案。
2: 好的，习书记。
11: 好，走了啊。
5: 您忙吧。
11: 好。

0: 终于忙完了。
1: 嗯，
0: 高书记，你和齐书记去找罗孟达谈的怎么样？
1: 进展不大。
0: 我作为村里的代理主任，坚决拥护支部做出的决定，关停罗孟达的化工厂。
1: 我们还是尊重一下村里的民主吧。
0: 啊，你这个基层工作有的时候瞻前顾后，那不好推进啊。高书记，我的设想你考虑一下，建商业街是个好事啊。
1: 其实您的方案我也考虑过。
0: 嗯，
1: 您看啊，这传统商业在物联网高速发达的今天已经不合适了，建商业街你就要先考虑到常住人口问题。这我也评估过了，就是把附近村子所有的居民加到一起，你算下来它也不符合建商业街的标准。
0: 这个地产方面你是外行，你看啊，这个高铁站马上就要修了，距离咱们这儿不过也就是几十公里，到那时候这寸土寸金。
1: 高铁站是要修建，那也是为了缓解城市的压力，并不代表着就能带来常住居民。麦教授，我觉得眼下大规模上高档住宅项目很盲目。
2: 老郑，孟达化工厂到了该解决的地步了。
3: 我不同意关掉这两个厂。
4: 我不是跟你唱对台戏，
3: 我分工负责全区的经济，如果按照高云溪的方案去做，三圈村的经济发展会开倒车，随之而来全区的经济建设也会开倒车的。
2: 三圈村正是因为你当年敢于大刀阔斧的改革，才一跃从贫困村到现在的富裕村的。全区有几百个村子，只有三全村才有底气和资格干出一番新景象出来。
3: 此一时彼一时，以前是一穷二白一无所有，他们什么都不怕，即便就是搞错了无非是耽误些功夫，可现在不行，那么多的既得利益瞬间就没有了，他们不急眼才怪呢。
2: 这个说的是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呐。
3: 这个代价太大了，三全村的村民企业承受不了，高云溪就能承受得了？他肩上的担子太重了。
2: 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我在想，或许我们不该听李永福的旨。
2: 那你再去找李永福谈谈，我觉得三全村他还是应该起到一定的作用。
3: 好在年底村委会就要改选了。
2: 你的意思是他还能当选？
3: 八九不离十吧。
2: 那么自信。
3: 我跟你说，李永福还真是一个尽职尽责的好主任。
5: 这丰收节呀，
6: 嗯，
5: 好在就这么过去了。哎，真是一波三折呀。
6: 希望通过这件事儿啊，他能汲取点教训。
5: 这云溪也想干成点事儿不是吗？
6: 我听罗富说，他带着区委书记去找罗孟达了。
5: 是啊，让他给撅回去了。
6: 这个罗孟达也太过分了，硬是顶着不上新设备和污水处理系统。
5: 这新设备啊和污水处理系统得小几千万，那可是真金白银。罗孟达那么抠，他能轻易的就答应了？
6: 他要不答应啊，这化工厂恐怕就保不住了。
5: 我听说那马总带来几个投资商，挺有实力。
6: 投资的方向定了吗？
5: 这个电商农业、电商文旅、
6: 嗯，
5: 物流，还有那个升级的智能电表厂，
6: 还是老一套。你没有制造业，一切都白搭。
5: 我琢磨着呀，云溪是想分步走，先解决就业问题，然后再动手

0: 工业改造。
1: 这跟咱们的理念不矛盾呢？
0: 不容易啊，这村里头闹腾的人太多啊。
1: 茂才啊，这样啊，我能不在村委了，你想想办法让罗孟达他们赶紧着啊，把设备升级改造和污水处理系统
2: 上了马。
1: 那云溪现在是忙，他要腾出手来，想保住这个厂难了。
0: 那你怎么不跟他谈谈呀？
1: 我不跟他谈，罗孟达这兄弟两个，哼。
0: 行，我跟他谈，得让他知道这里头有道的。
1: 嗯。
0: 哎，对了，云溪明天上午要到区里找东方书记去研究三泉村乡村治理的事儿。
1: 我得想办法阻止他，让他打消拆除化工厂的念头。

0: 百年贡米销售平台正式开启，
1: 马总打开了订单农业、精准农业的路子。
2: 这个马总从上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云溪，
3: 男追女一堵墙，你得想办法。
4: 化工厂的事儿悬而未决，就像一个火药桶。
5: 没有了化工厂，这三元村还不发展了？
6: 你关了厂，停了工，村民的收入在哪里？请求你不要赶尽杀绝。
7: 请看《三全西暖》第11集。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1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0: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干嘛？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

0: 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成。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1: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0: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十五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1: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0: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1: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2: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了三翼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翼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的升力？歼十五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也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

0: 可以说歼十五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0000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十五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呢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十五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十五的发展？
3: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十五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二十以及歼三十五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十五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十五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十五，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十五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十五 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十五 D 电子战飞机、歼十五 DH、 歼十五 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十五 T 呢就是为了适配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十五 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
0: 歼十五 T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起烟铁轮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是相当大的，前铁轮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

0: 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控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15T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1: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0: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歼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探视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1: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他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
2: 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D 的话，主要是指的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T， 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也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15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15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 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个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
1: 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
3: 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15T、歼15DH、歼15DT 以及歼35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15发展出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15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 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

0: 可危。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十五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十五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
2: 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十五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十五的发展，还把歼十五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十五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啊对岛内搞渔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十五来造谣，夸大歼十五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十五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十五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十五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十五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十五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呢、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十五，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2: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十五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十五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十五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十五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舰载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向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十五 T 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向雷达装在了歼十五 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战斗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十五 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2: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的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4: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

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2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啊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十五，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十五也好，歼三十五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两千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声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3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2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辛追。
0: 关于辛追，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他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辛追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了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是白红油彩绘云气纹。

0: 这正是辛追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辛追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辛追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七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1: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室北边箱被布置成辛追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辛追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2: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辛追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3: 我们在她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她的假发是编织在她的棕发上面去的，她的棕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她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长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1: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习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

0: 着这个头花跟他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他的假花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他所戴的头花是假花，而且不是他自己的头花。
1: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心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心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2: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1: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0: 从这个马王堆的汉墓也可以看得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品，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耳杯、杯盘、案占了一半以上，都是用于饮宴，也可见当时他们的宴饮生活是豪华程度。
1: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漆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7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3: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的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的更丰富，吃的方言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1: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0: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1: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

0: 留生活器具。这也是戴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1: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

0: 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信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1: 君信酒七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信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信酒祝福语的七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聚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2: 整个马王堆汉墓呢，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精美，上边也往往写着城市草，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府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得很贵的。
1: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这些成组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0: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有竹简722只，其中350多只是关于食物食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100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1: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100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新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 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

0: 好胃口。
1: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毛驴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0: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寺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辛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戴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辛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2: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辛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辛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辛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0: 通过对辛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辛追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辛追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辛追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辛追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3: 辛追夫人她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她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她的墓里头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她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辛追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她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2: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

0: 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气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1: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我们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正式将派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

0: 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就美国派特使访问俄乌一事表示，俄方不会预先宣布任何消息，双方接触时将进行通报。他称，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不过，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四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基辅独立报同日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访问基辅，他们被告知基辅很危险。目前乌克兰空域仍然关闭，威特科夫原计划乘飞机前往，但现在访问计划可能有变，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发文称，位于该国首都基辅市中心的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到了俄军无人机的袭击。泽连斯基说，无人机击中了乌克兰国家安全局的总部大楼，蓄意对局长办公室实施打击。他已和安全局局长通话并进行指示，确定了回应行动的地点范围，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克兰外交部长当天表示，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对于乌方上述说法，俄方暂无回应。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的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0: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

0: 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港山发动打击。
0: 特朗普称，美方掌握搞山地区所有人员动向，一旦情况不妙，我们就会打击他们。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搞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搞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搞山的行动注定失败。特朗普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试图淡化同伊朗的冲突，称许多人并不称之为战争，我称之为军事冲突，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只是小事一桩，这算不上什么大事。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特朗普二号威胁称随时准备再袭伊朗，不过他同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新一轮军事行动不会持续太久。美国媒体二号爆料说，特朗普私下正与助手讨论结束美伊战事，这意味着他在美伊战事问题上发出矛盾信号。而消息人士透露，特朗普的助手们提醒他，如果对伊作战升级，可能会危及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中的前景。与此同时，据《华尔街日报》二号报道，五角大楼悄然将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驻军部署周期延长至明年，这是美国开放式军事战略的一部分，其目的并不是迅速结束美伊战事，而是继续为特朗普保留各种军事选择。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价显示，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2: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的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 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

0: 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埃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 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据美国媒体4号的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数十名美军高级人员接受了测谎。
1: 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知情官员透露，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美国国防部发言人肖恩·帕内尔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国防部不对内部人士或调查事项作出评论，但对所有泄露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事件都极度重视，并将相应展开调查。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4号报道，消息人士称，测谎问题涉及各种关于美国国家安全的事项，包括旨在确认受测试者是否向媒体泄露信息的一些问题，但所有受测试者都通过了这一类型的测谎。此外，报道称，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一名美国国防部高级官员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就没有接受测谎。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特朗普私下还曾冲内阁官员等发火，认为这类报道会鼓舞伊朗政府，不利于美方的行动。
0: 据多家俄罗斯媒体4号的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称，在德国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之后，该总领事馆约70名工作人员已被要求离境。据俄罗斯塔斯社今天的报道，克拉斯尼茨基表示，总领事馆工作人员已被要求在9月18号前离开德国。德方关闭总领事馆的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德国政府官员9月1号表示，俄罗斯与此前德国东部一起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3号回应表示，俄方也将关闭多家德国在俄设立的文化机构歌德学院。今天凌晨4时许，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房屋完全损毁，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2人身体状况良好，1人不幸遇难，仍有11人失联，当地应急等多部门正开展救援。针对遂川县左安镇、汤湖镇、高平镇部分村庄受灾的情况，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官兵紧急赶赴受灾一线。
2: 今天上午，接遂川县政府通报，高平镇石笋下村10余户群众因泥石流被困，有群众受伤，急需转送就医。29名武警官兵正徒步15公里前往救援处置。左安镇贺坑村当前仍有40余名群众被困，11名官兵正前往左安镇贺坑村担负受困群众转移任务。
0: 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昨天福建莆田市柯塘村积水严重，部分群众受困，福建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厦门大队跨区域赶赴现场增援，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1: 在柯塘村，部分区域积水已经没过腰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送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巷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

0: 要求它的一个精细度以及它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长程的一个任务，其实是在我们具身智能领域是一个很难攻克的一个点。但我们现在实际所落地的场景当中是和汽车限速以及汽车装配相关的这个工业场景里边，我们是之前创造了一个吉尼斯的一个世界纪录，是在一小时内装配最多根的100多根的这样的一个限速的一个场景，可以融入到不同的中小企业的一个工业场景当中，能够帮助他们去做到以后的这个数字化的一个转型 AI 的转型。
1: 总台央视记者广州报道。
2: 日前，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在开罗进行，展映了5部中国优秀电影。
3: 启动活动现场，中埃嘉宾共同宣布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展映活动为期3天，飞驰人生三、窗外是蓝星、给阿嬷的情书、熊出没、年年有熊、幸福慢车5部中国优秀影片向埃及观众展现中国电影的蓬勃活力和新时代中国的多彩风貌，进一步促进中埃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展映活动现场，中埃电影人和电影爱好者围绕影片创作、电影产业发展等话题展开交流。
4: السنة اللي فاتت لقى إعجاب شديد معظم الأفلام اللي تعرضت أهم شيء في الموضوع ده كله هو التبادل الثقافي م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واللي هو أكتر شيء بيعبر عن التبادل الثقافي ده أو بيعرف الشعوب على عادات وتقاليد الشعوب الأخرى هو من خلال صناعة السينما ف...أنا شايف إن دي بداية وخطوة كويسة جداً
5: إن الثقافة هي عامل مهم في إن ما تم التواصل إليه اقتصادياً وسياسياً لابد من التقارب فيه والوصول إلى الشعوب فالسينما الصينية لعبت دور مهم جداً
3: 不少埃及观众表示，展映影片蕴含的情感表达能够跨越语言和文化差异产生共鸣，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更加真实多元的中国，感受到中国电影的制作水准和独特魅力。
6: منبهر جدا بالسينما الصينية وبقد ايه ان الفيلم في الفضاء اول مرة يتصور في الفضاء وطالع بالشكل ده بصراحة
7: حمست جدا للفعالية ومبسوطة قوي اني هشوف افلام صينية وعارفة كمان ان في طفل مصري راح مثل في الصين فدي حاجة حلوة جدا ان احنا ربطنا بين مصر والصين فبالنسبة لي حاجة كبيرة جدا ومبسوطة وعايزة اتفرج جدا على الافلام الصينية
8: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雅无极牌五肺丸，
9: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0: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1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觅日月精华，采天地灵气，人生需要高度。安慧生物，
12: 运动随时开始，
13: 没时间，
14: 那就挤出时间，
15: 没条件。
16: 那就创造条件，
17: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8: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18: 妈妈，我想喝果汁。
19: 汇源集团全换新，
18: 咱家果园，
1: 咱放心。
2: 好，欢迎回来，新闻继续。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公告，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的节水措施，但是运河流域内降雨量仍不及预期。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了熔岩喷泉。

0: 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了10次喷发。目前，该火山警戒级别维持在仅次于最高级的第三级。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1: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4: 好花生油，我就认无法香胡姬花，
5: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6: 真香，
5: 立白洗洁精
6: 不杀手，
5: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6: 真划算，
5: 还得是立白。
7: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世界 V 九，
8: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敬请收看中文国际频道今晚21:30，今日关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亚洲。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美国全球找矿，收购巴西矿企支持澳大利亚。业内人士直言，要打破中国稀土优势并不容易。特朗普特使携中战方案访问俄乌之际，乌国家安全局总部遭俄无人机袭击，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具身智能成为全球科技产业主战场，马斯克预计十年后全球将有10亿台人形机器人，日本以举国之力发展机器人。一边压住本土矿山，一边盯上外国矿产，美国为摆脱稀土供应链对外依赖，开启全球找矿模式。美媒直言，多重现实瓶颈制约下，全球寻矿难解美国稀土困局。
1: 美国稀土企业美国稀土公司4号宣布，

0: Warehouse here, it's not very full. That's because as we make this product, it goes out straight away. Demand is growing at around about 10% per annum, and forecast to continue to do that or more, at least for the next 10 years.
1: 值得注意的是，莱纳斯公司多年来还得到日本政府和企业的大力支持。早在2011年，日方以贷款和股权投资形式向莱纳斯提供了 2.5 亿美元。2023年，日方追加约 1.3 亿美元投资。2026年，莱纳斯同意将公司中重稀土产量的 75% 供应给日本。不过，该公司也坦言，要打破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优势并不容易。
2: China has spent decades mastering its separation and refining capabilities. What was the toughest challenge you faced trying to build and scale up the kind of capability here at Lynas?
0: That is a very long list of things.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chemically is the solvent extraction area.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mechanically is the cracking and leaching plant. The trickiest part of the plant in terms of quality is product finishing. And of course,
2: that's a long list.
0: Exactly.
3: 美国特使携中战方案即将访问乌克兰之际，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俄罗斯空袭连夜袭击了基辅的机场。美媒称，俄罗斯启用新一代无人机实施全天候打击，消耗乌克兰。俄乌互袭进入新阶段。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四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
4: This is the center of downtown Kiev. The smoke rising from behind me here is the SBU building. It shows how difficult it is for Ukraine to deal with these new jet-powered Shaheds. They just don't have enough missiles to intercept them.Even when the target is something as symbolic as Ukraine's SBU headquarters, that's the headquarters of Ukraine's State Security Service, one of the country's most powerful law enforcement institutions.
1: 乌国家安全局当天表示，局长亚历山大·波克拉德没有受伤。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国家安全局这类战略部门已将大部分人员撤离指挥中心。国家安全局在乌克兰对俄作战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泽连斯基表示，已指示波克拉德一旦准备好，就对俄方进行有力和对等回应，乌军方将提供支持。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也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需进行坚决回应。据多家外媒报道，俄军在近来的行动中大规模使用新型喷气式无人机，对基辅的袭击也从过去主要集中在夜间转为全天零散打击模式。乌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乌克兰在七月探测到1500架喷气式无人机，八月猛增至3000架。
5: 俄军目前正投入使用多个版本的喷气动力攻击无人机，包括天竺葵三、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其中伊朗目击者238型无人机的首个改装版本天竺葵三属于一款过渡机型，飞行时速约为300公里。乌克兰防空机动小组曾多次将其击落，但后续版本的天竺葵无人机速度明显提升，远远快于乌方的拦截装备。
1: 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评估认为，俄罗斯每月可生产约3000架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喷气式无人机，其中天竺葵五的航程可达950公里，最高时速可达600公里。极高的飞行速度使得乌克兰现有的部分防空手段，包括机动机枪、反无人机小组、短程拦截火箭等，均难以发挥作用。
5: 喷气式无人机目前是个棘手的大难题，尤其是在距离俄罗斯边境100公里左右的区域。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任何有效系统能够对其实现大规模且有把握的拦截。
6: 俄罗斯已经开始在战场上投入使用天竺葵四和天竺葵五两种采用喷气式发动机的先进无人机，其中天竺葵四 它的外形和天竺葵二是非常相似的，也是采用典型的三角翼布局。

0: 那么动力系统进行了升级，采用了小型的低成本的喷气式发动机，可以针对远距离的地面目标进行精准火力打击。乌方的这种高射机枪，包括一些飞行速度比较慢的拦截型无人机，想要拦截天竺葵四难度变得更大。天竺葵五啊，更像是一种低成本的巡航导弹，射程更远，应该是可以接近1000公里的射程，而且具备更强的抗干扰能力。随着俄方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升级，那现在乌克兰它的防空系统所面临的压力就比较大，而且呢，通过大量使用先进突防能力很强的自杀式无人机打击乌方的军工体系，打击它的后勤保障体系，也会给一线作战的乌军部队带来更大的困扰和麻烦。
1: 泽连斯基透露，乌克兰多家国防科技企业正在研发新一代拦截无人机，以应对俄罗斯喷气式无人机威胁，力争将拦截成功率重新提高到90%以上。另一方面，乌克兰在加大打击俄罗斯纵深地区能源和电商物流仓储设施的同时，还将目标瞄准了俄罗斯整个空域。泽连斯基1号警告国际航空公司，俄罗斯领空正变得危险。美媒披露，乌军计划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空域部署大量无人机，让已经越来越常见的临时关闭演变为彻底停摆。乌克兰官员承诺不会将客机作为袭击目标，而是让无人机在俄罗斯机场附近盘旋，迫使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暂停航班起降。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乌方的警告称为恐怖主义宣言。
2: И обращаю внимание, что они просят у нас о возобновлени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просят о личных встречах. С террористами переговоров не ведут. Но если, не дай бог, такие трагедии буду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мы найдем чем ответить. Пусть никто не сомневается.
1: 在俄乌加大互袭力度的关键节点，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泽连斯基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美方特使将在访问俄首都莫斯科后于6号到访基辅。他还说，在此期间，乌克兰不会发动空袭，俄方也必须采取同样行动。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号表示，乌克兰问题相关谈判进程陷入停滞，但他强调，俄方希望结束战争，在乌克兰和整个欧洲实现持久彻底的和平。俄方随时准备与任何愿意参与谈判的人进行谈判，俄方尊重主张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的伙伴国家立场。
2: Мы за то, чтобы переговоры, любые переговоры были наполнены прежде всего конкретным содержанием. Если кто-то вносит или может внести конкретный вклад в этот процесс, мы только за. И господин Кушнер, и Уитков, они всегда у нас желанные гости, мы с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м с ними работаем.
1: 普京3号进一步表示，解决俄乌冲突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但能否实现，最终取决于卷入冲突的当事双方。
3: 以人形机器人为代表的具身智能迅速成为全球科技产业竞逐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企业投入更多资源，大举切入这一赛道。
1: 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近日表示，人工智能带来的生产力提升已经显而易见，而机器人技术将进一步把生产力推向新高度。他预测，未来10年内，全球人形机器人数量将达到10亿台。
4: The productivity per robot will be probably 5 times that of a human. And I think this is a conservative estimate, by the way. This is one I'd be willing to put serious money betting on, that there will be at least 1 billion robots in 10 years.
1: 7月初，特斯拉宣布仅用时46天就拆除了加利福尼亚州弗里蒙特工厂的 Model S 和 Model X 电动汽车生产线。公司正在安装用于生产人形机器人擎天柱的量产生产线，预计今年晚些时候投产。马斯克多次表示，擎天柱未来将成为特斯拉产量最大、最重磅的产品。但他同时强调，人形机器人几乎所有零部件都是全新的，没有现成的供应链，因此量产难度极大。当地时间9月2号，美国

0: 2015年，电动汽车的普及使中国每天的石油消费量减少了150万桶， 这一数字与法国全国的需求量大致相当。 美媒指出，得益于庞大的石油储备和节能措施，中国经受住了中东石油供应干扰的冲击。与此同时，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动汽车保有量也起到了帮助作用，而电动汽车的普及对市场的影响可能才刚刚开始。
1: 往年不敢大规模的投入，今年呢，随着长途线路的重卡充电站呢，在全国铺开建设了，我们整线进行更新。
0: 路透社等多家外媒注意到，今年以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最大的变化就是新能源重卡销量猛增，充换电网络逐步完善，让企业有了敢买的底气，而真正促使企业下决心批量换车的是实实在在的经济账。4年前，新能源重卡单价超过80万元， 2年前降至60多万元。今年， 国家正式安排22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 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越来越多物流企业正加快油转电步伐。
2: 500公里的运距， 油和电之间的差额了大概在400， 我们100辆车有上千万的节约成本。
0: 此外，新能源重卡的应用场景也从传统的港口集疏运、煤炭干线拓展至城市物流和跨省货运。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 同比增长78.6%。 中国重卡结构正从柴油独大向多元并存、新能源崛起转变。华尔街日报认为，在消耗柴油的卡车领域，绿色转型虽然尚处于早期阶段，但发展速度却快得惊人。 非营利组织国际清洁交通委员会重型汽车专家罗德里格斯说，我们每拿到一个季度的数据都会感到震惊，中国的新能源转型还具有世界意义。
3: Walking onto a Chinese EV manufacturing line is like stepping into the future. Giant mechanical arms working in unison, guided by AI. 99% automation. Machines building machines. This factory belongs to one of China's largest EV makers, Geely, and here they produce their luxury brand Zeekr.
0: 据悉，这批汽车即将登陆加拿大市场。今年一月，加方宣布给予中国电动汽车每年4.9万辆的配额，配额内享受6.1%的最惠国关税待遇，不再征收100%附加税，配额数量将按一定比例 逐年增长。Wow,
4: this is very smooth.
0: 美媒记者试驾的这款混合动力汽车，一次加油并充满电后，可行驶约1200公里。
4: I'm going to get out of the car and it's going to park itself. Wow, you never have to reverse park again. That is a game changer. Game changer.
0: 卡尼政府此前公布的电动汽车新战略明确提到，将与中国合作，推动加拿大本土生产和出口电动汽车。
5: 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五肺丸，
6: 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
6: 你需要注意补肺。
8: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以匠心凝聚每一刻璀璨时光，以荣耀
9: 致敬每一刻不凡人生，荣耀时刻，举杯，长城五星。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0: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

0: 低芥酸菜籽油。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从鲜活到新食，六谷保新鲜。认准六谷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谷鲜大米。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 立白感恩欢度节，立白大师香氛
2: 真香，
1: 立白洗洁精
2: 不杀手，
1: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2: 真划算，
1: 还得是立白。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V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V时刻。致戒V酒，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6: 新亚洲闻天下，感谢收看今日亚洲，再会。

0: 金嗓子喉片，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广西金嗓子。
2: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开启高品质生活，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4: 接下来将要播出的是中国文艺。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诗词如星，照亮历史的天空，音乐似风，吹拂岁月的长空，用歌声跨越时空，让经典永不落幕。欢迎收看中国文艺系列节目《五韵诗音》，种豆南山。

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这些2000多年前的诗句，今天读起来，其中的韵味依然使人陶醉。诗中描绘的是陶渊明追求的自在田园生活。2000多年后，一群科学家再唱《归园田居》，表达他们追求的另一种田园生活，那就是为祖国效力。即使稻荚草木长，

敕勒歌是南北朝时期的乐府民歌，描绘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同时也抒发了敕勒人对家乡和生活的深厚热爱。1500年后，腾格尔以独特的演绎方式再现敕勒歌，用他浑厚的嗓音唱出了游牧民族的豪放与激情。在他的歌声里，草原的壮美、牧民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如在眼。

凤凰传奇演唱的歌曲《行香子》，其歌词取自北宋词人秦观创作的一首词《行香子·树绕村庄》，词中描绘了春天的田园风光，写景抒情，朴质自然，语言生动清新。凤凰传奇的演唱曲风温婉柔和，优美的旋律，咏春的诗词，加上古筝和哨笛为伴，为大家呈上了一场美好的视听体验。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歌曲《梦西湖》的歌词取材于两首大家耳熟能详的经典诗词，苏轼的《饮湖上初晴后雨》以及白居易的《钱塘湖春行》。两位与杭州有着很深渊源的词作者，用他们的诗词赋予了西湖与众不同的灵性和气质。演唱者盛一伦自小在西湖边长大，他对歌曲的拿捏细腻又深情，向观众缓缓地铺开了一幅山色空蒙的西湖画卷。

吉克隽逸独特的嗓音就像夜晚的风，带着丝丝凉意。他把漂泊游子的孤独与思乡之情唱得淋漓尽致，在略带忧伤的旋律里，我们仿佛能看到那个在秋风中骑着瘦马独自前行的身影。整首歌充满了羁旅愁绪，让每一个漂泊的人都感同身受。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方寸舞台，映照万里河山，戏里人生，演绎世间悲欢。每一次光影交错，旋律流转，终将化作你我心头的回响。这里是中国文艺周末版，以艺术微光温暖你的周末时光。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在摩擦无处不在的宏观世界，能源消耗与设备磨损始终是难以逾越的物理瓶颈，而自超滑技术的诞生为人类描绘了一个近乎零摩擦零磨损的未来图景。所谓自超滑，是指两个固体表面在无润滑剂直接接触滑动时，同时实现磨损为零、净摩擦为零、摩擦系数近零的极致物理状态。这项源自中国的原始创新技术，出自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郑泉水领衔的科研团队。如今，他们正在将这一技术带向产业化，让零摩擦的物理构想走出实验室，赋能关键装备的性能跃升。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1: 这个应该就是它具体应用了，是吧？
2: 对，就是我做自超滑嘛，就是把它接触上去，变摩擦系数几乎等于零。这个是给硬盘做的一个装置，告诉他我这个是可以实现无磨损的。那这个其实是一个可能，我们想到的第一个可能的应用，因为它那个这个要读数据嘛，这本身就是硬盘。那我这个是贴着它滑的，之前认为这不行的，一滑就坏。
1: 对，
2: 我这已经滑了1900公里，
1: 我就已经就按照这个已经转了1900公里了。
2: 对，因为还在滑，因为还是一样，对吧？这个
1: 也还是零磨损，
2: 对对对对对对，是还是零磨损。后面油。我们正在推动另外一个技术，就现在这个磁盘呢，之前是用的，这个是磁存储，磁存的介质，
1: 对，
2: 这个已经达到极限了，但另外还有一个比它这个极限还要大得多的，是用铁电存储，铁电存储如果要读起数据来，它就一定是要滑行，你看磁存是飞行的，
1: 对，
2: 以前是飞行，
1: 是，
2: 现在我贴上去滑行，那这有可能把数据再提高3个量级。
1: 贴上去滑行的话，那就一定要是这个超滑了，
2: 只能是超，
1: 否则的话那时间长了
2: 没办法，
1: 就铁杵都能磨损，
2: 很快就有了，这个是就有超滑，所以这个是未来有可能会颠覆下一代的存储。
1: 这些都是一些具体的应用方向，这应该是现在的这个零小手，对吧？咱们这个做什么实验呢？现在
3: 可以做一些手势跟随啊。然后我们现在基于自超滑技术的空心微电机，实现长寿命、高功率密度，还有高的效率，然后解决零小手的寿命，还有这个灵敏度的一些痛点问题。
1: 啊，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器人的这个零小手里面的这些关节，
2: 里面
1: 用的这个电机，就这些吗？
3: 对。
1: 就最小可以做到这么？
3: 最小是6毫米的啊。现在这个里面用的是这个。12毫米。
2: 它这个电机呢，它这个现在电机有两类，一个是没有电刷，还有一类是有电刷了，这个电刷呢，现在目前呢，它的一个很大问题就是用不了多久，大概1000到2个小时就磨坏了，然后我们现在已经走到8000个小时，它是把成本大量加强，就是大概成本只有无刷的1/3，最多一半左右。
1: 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人形机器人的这个成本大幅度的降下来，
2: 希望能够把大幅降下来。
1: 这完全是一个未来方向，
2: 对吧？对。
0: 今天自超滑的产业化版图正徐徐展开，从微型电机到高端轴承，一个个零摩擦应用开始叩响市场大门。但把时钟拨回到20多年前，这项技术的起点却是一场不被看好的孤勇之旅。彼时，自超滑只是一个停留在理论物理中的猜想，学界普遍认为，想在宏观尺度实现近乎零的摩擦几乎不可能。郑泉水面对的不仅仅是未知的科学难题，更是从理论研究向实验探索的巨大跨越。
1: 我看您的这个研究领域，就超滑领域哈，被称为是0到1的突破，甚至长期被认为是不可能的设想。那既然不可能，您怎么会投入到这么一个赛道里？
2: 其实最先，我40岁之前做的是，比如说偏数学、偏物理、偏材料，其实都做的世界上做的差不多最好。但突然发现，这个最好是有天花板的，因为是别人定义的问题。是有天花板，所以，在2000年，就我差不多40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得去找一个从来没人做过的事儿。 然后大概发了两年的时间。

0: 去寻找。最后大概在2002年，当时有一件事让我很激动，就是我用碳纳米管，就多臂碳纳米管把它抽出来，发现它会是缩回去，非常高速，等我一车它这个一秒钟可以来回震荡10亿次，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提出这个概念，这引起了物理界材料界的轰动，全球性的。那这个就让我感到，哎呦，我既然做了一件引起了全球轰动的事。
1: 但这还是在您的领域里是吧？
0: 这还多多少还在我的领域里面，但是很快就要进到一个未知的领域。当初国家智能科学基金委决定给我一个特殊的支持，清华大学给我一个特定支持，希望能把实验做出来。我当初提出概念，可能用石墨来做，把它切成很小的块，用加工的形式切成很小的。当初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遇到一片反对，因为如果这个能做成，我们写铅笔啊，铅笔其实很小的微米级块，那么写出来它不就假如又缩回去了，这不可能的。但是因为我是学偏物理的，就力学，这个我的判断是可以回去，就从我的第一性年龄讲是可以回去的。有一个学生他就投进去了，他就试着投进去做了4年，
1: 就是个实验，就做了4年、
0: 啊、做4年。所以我又用了4年证明它就是这个年龄，所以前前后用了10年。
1: 就您当时在意识到自己开始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的赛道
0: 了。然后到了12年的时候，我就突然意识到我进到一个别人认为不可能的领域。
1: 您40岁的时候突然决定要进入到一个完全全新的这个领域和赛道，您没有比如说就是在研究一直没有办法突破的时候，您没有觉得自己真的可能选择了一条绝路？
0: 不，因为物理上是可能的，
1: 但是理论上正确的东西往往技术上突破有些时候走个几十年上百年也是有可能的呀。
0: 我那个时候就花了很长时间思考这个是不是我要不要往前走。基本结论是假如不往前走，这个技术有可能就错过了这个技术发展路径。因为你很多技术是这样，它是技术发展是有路径依赖的。这假如你进不到主流，进不到影响这个未来的社会发展的主流，未来这个技术就 out 了，就没任何机会了。无论如何
1: 选错了怎么办？因为人生有些时候呢，其实真正的关键的选择机会不是太多。
0: 我认为能承担起这个年龄赛道，我认为从做的事情的角度讲，这个我觉得不让我激动，那这件事有可能改变世界，所以我还是决定往这边走。
2: 在自超华的世界里，郑泉水习惯了向物理极限要答案，而当他将目光从微观世界转向大学课堂，同样发现了一个亟待突破的困局，创新人才的培养。在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目睹清华园中很多优秀的学生对未来迷茫，对科研缺乏热情。早在2002年，就有一位学生告诉他，班里可能只有他一个人仍有兴趣继续做学术。2005年，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钱学森之问更让他深感触动。2009年，郑泉水牵头创办清华钱学森力学班，把学生推向实验室，帮助每个人找到自己的天命所在。为此他选择彻底打破传统教育的模具，让学生在大胆试错与跨学科探索中成长为敢于挑战未知的人才。
1: 前班这个选拔的这个标准是什么？
0: 凡是能进到清华的人都进到我的路线范围。我在做他面试的时候是成绩是掩盖的，不允许看，不看成绩的，是我是看他眼有没有眼里有光。具体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你想做什么？你想未来成为什么？为什么成为这个？是你想比如说找一个好职业呢，还是想做一些非常难的事情，有一些挑战的事情？以及过去做过没做过这个事情？这个大多数学生难的问题就把眼睛拉下来。那些你可以看到他是不是兴奋做一些什么事情，这个可以看得出来。等我前半学是按照这种逻辑跳。很多人可能其实是不太理解前班。前班是进去以后4年都不允许看分数的，同学之间不能看分数的，因为我那些看分数对他们来讲太简单了。我要让他看一些更有挑战性，找到自己最想做的事，然后我鼓励你沿着这个方向发展。所以前班出现是他没有专业。

0: 这个方向，现在已经四五十个专业了。
1: 我看您举过那个毕凯峰那个例子是吧？
0: 他去做 AI 去了，他就是一个典型的前半夜招的学生。嗯，他上完课以后，大一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他说：“郑老师啊，我上的这个课为什么上这么个课？这个课又没什么用，我很快就学会了。我为什么上这个课？很少人提出这个问题，他就提出来了。他就在一直在找自己。但是我说你应该是。”不会是关注课去看看有什么问题让你激动的问题，然后在清华，因为我整个一个体系，一个培养体系，大一时候就开始尝试，去通过做研究去尝试，找了自己特别热爱的方向。嗯，因为做研究是相当挑战的，然后他就做了3年，都没找到方向。在清华很奇怪，在他放，因为前班的学生是放到前校培养的，嗯，没找到方向。他是一个少见，大多数同学都找到了，他没找到。2019年那个时候拜访了一下这个和华为的这个2012实验室这个总裁何庭波，他对我的学生特别感兴趣，他就派了20多个人到清华，用我是用问题来启动学生的，这是华为历史上第一次给本科生讲问题。这个偶然哈就碰上了，这个他有一个非常难的问题，然后他敢做。然后就华为，他到了华为以后，就爆发了。
1: 后来研发出那个盘古气象大模型，
0: 他就爆发了，就是所有的课程没落下的课程全部修完了。他觉得这个修课就有意义了。
1: 这个让我想到就是2005年，当时钱学森之问，嗯，啊，钱老当时就提出来说，为什么我们的这个大学搞不出独特的创新性的东西，冒不出杰出的人才？
0: 要破解这个问题的关键的钥匙在清华大学，但清华大学前面放开，做不到。所以我在前班做的是在清华大学内部，我能不能创造一个小环境可以放开？所以清华的校长支持我做这个尝试非常有意义。
1: 就是您把前班当作是一个试验田，
0: 就是试验田。嗯，所以我的放开，你看我先做了一步放开，进到清华以后就不看成绩了，做得很成功。
1: 那怎么考核？怎么毕业呢？
0: 我的学生都比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大学、最好的企业一抢而空，这不就完了？我是走出了另外一个培养人的一个模式，我认为是适合所有人，因为我的基本东西是帮每个小孩找他最喜欢嘛，我认为这是回到了人的成长的本源。
2: 10余年来，清华前班交出了一份令人瞩目的答卷，从这里走出的毕业生80%以上活跃在国内外科研前沿，一批学生不到30岁便在全球顶尖高校担任教职，在流体力学、生物材料、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方向屡屡突破。这块试验田让钱学森之问有了清华样本，但郑泉水想做的不止于一所名校里的小特区。2021年，他南下深圳创办01学院，彻底打破了大学的围墙。在这里，学生可以来自任何学校、任何年级，只要有颠覆性的想法，就能得到全球顶尖导师的指引和前沿课题的历练。郑泉水常说，只要找到激情，人人都是天才。从前班到01学院，他正将这场教育实验推向更广阔的天地，为无数心怀星辰大海的年轻人打开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1: 这个学生们在做什么实验呢？
3: 现在是01的暑期颠覆式创新挑战营，所以是让他们做一些大问题。我们觉得真正的创新人才不是教出来的，是从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它长出来的，所以我们让他们探索了这个是叫科幻电影终结者中的概念，液态金属，
1: 就是那个可以随时变是吧？
3: 对，然后它是可以在血管里面比如说自由穿梭，能够逆流而上到达靶向的位置治疗疾病，就做到液态金属的啊，
1: 这已经做出来了。
3: 哦，对，哇，这个
1: 这液体可以直接跟着
3: 对变成固体，
1: 变成固体，
3: 就是刚才的固液切换。
1: 你看，这就是我们看到电影里边看到的那种
3: 哈，对，是的，它就可以穿梭不同形状的血管，也是这个减少摩擦的一个。对，这里面就是让他们允许有这种天马行空的想法。
0: 然后怎么做出这种材料？就是这完全想象。
1: 对，
0: 完全想象。
3: 对，现在所以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高校的本科的1、2年级的学生，所以在这里面就跟传统课堂可能有一些不一样，打破边界，让这个创新自然发生。
1: 那你们未来有什么想法吗？
4: 来到01之后，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这里是一个破界的一个

就是我们原本在大学中的学习可能更加侧重于理论的学习，但是在这里我们去想一些平常我们可能难以去实现的一些想法，然后去把它进行一个实践，然后可以进行。

0: 从您2009年创办钱学森力学班就是前班，然后呢，到2021年又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整整12年一个轮回。
1: 对，
0: 就是为什么要到深圳创办灵医学院？是因为很多想法在前班实现不了吗？
1: 不，因为进到清华的这个学生先进来以后，一下子跑到那个都是热门专业去了。我考试这么好的成绩，我为什么不去选那个热门专业？嗯，所以我要走那些是非常知道自己的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但是特别想做自己的事情的人，便敢于为此承担负担的人，考不上清华。所以我想，那我是不是可以从前过？他就是比如说一门课考砸了，他就不喜欢那门课，我就是这个，我宁可跑了，就闪不到前过这个学校，从前过这个学校选这批人。所以当时这样想。
0: 但您的这个灵医学院，它不是一种就是我们想象的一个机制化的一个教学，甚至比如授予学位的那种教学方式
1: 啊。不是，我首先是选这批人，选完这批人呢，这个学生还是各个大学的学生。
0: 但是我就在想，我们就靠一个灵医学院办一些这个颠覆性创新训练营，就能够完成这个目标吗？
1: 不是训练营，这个训练营只是我的一个非常短的阶段。实际上，训练营只是用来选这批学生的，它并不是培养的，等于就最关键是我选出这批未来可能是做千里马的，就创新的千里马。
0: 那创新的这个千里马，您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培养？
1: 这我会说，大致上是前2年，在他本校里面。让他继续寻找他自己最热爱的方向，告诉他们，你考试别去管他，其实你有一样东西做得特别好就够了，我只关注你特别热爱是不是比别人都好，关注这个，用这个来考量，对吧？然后到高年级的时候，我让他进到跟深圳的企业重大问题，他们到深圳来，就是接触真实问题，这就毕凯峰、华为的案例。因为深圳有一批这个企业进到无人区，那这个关联出来，好，这是一个理论的，你知道我老搞理论，这逻辑上是通的，但做起来是非常难，因为我没有自己的学生，
0: 对呀，
1: 我又不能约束他，
0: 是，
1: 我又不能给他学位，我又没自己的校园，
0: 毕业证还是原来他所在的学校给发，
1: 怎么做呢？对吧？所以是非常难，但我认为从2021到2020，我们就要把路走通了。我非常自信走通了。
0: 啊，您觉得这个路现在已经走通了
1: 。对，所以这里面要走通好几步，我用了2年多的时间。我要这个相关的大学，他要把学生放出来，所以我用了2年去跑了十几个大学，亲自见校长，一个个见。那么认同这个。然后呢，比如这个学生前2年是在各个大学自己培养，所以我在这个十几所大学，我帮他们训练他的老师，我已经做了9期了，一期每一期都3天时间，然后现在有一批学校也开始找通了，所以慢慢就种子就布下去了。
0: 这些年轻人呢，如果他们出了这个科研成果的话，那到底是算他们本校培养的这个成绩，还是算我们灵医学院培养的成绩啊？
1: 我不管，我只有给国家培养人才就行了。他经过灵医学院跟没有经过灵医学院有显著的差别，那你说是不是灵医学院？当然是。毕竟还有非常重要的东西，因为这批学生他是内生动力自己找很强，他其实平常不需要你教，他是要关键时要给你指点，给他支援，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给他帮助的人。所以我的老师我叫了个名字，我不叫教师。我这里没有都是教都自个学，然后通过 AI 通过自己学。你像我昨天跟学生谈，不教知识的，我教人生，就做事怎么选择，怎么选方向，我是教这个。所以我的老师叫陪长老师，陪伴成长，但是你自己找，我并不包着你找，我认为我们现在学校是包着你找，我是陪伴，是你自个去选择，很难的事情。
2: 就这样，郑泉水为人才培养开辟了一条新路，致力于让创新的种子找到生长的土壤。而在另一条战线上，他20余年前埋下的另一颗科学种子也正迎来破土而出的关键时刻。2026年，自超华材料被首次写入深圳15

0: 物规划纲要，被列为先进材料领域重点研发的颠覆性技术。从支撑人形机器人关节的微特电机，到颠覆性存储方案，再到重塑生命健康的前沿探索，郑泉水团队的愿景清晰而宏大。在2035年前后，让自超华成为连接数智与物理世界的新基石。在新智生产力的浪潮里，一条属于中国硬科技的零摩擦之路正在扑向未来。
1: 一说到技术应用呢，大家马上就想到未来的产业方向。那您有没有想过自超华这个领域未来它的这个产业应用方向会在哪些方面？
2: 它是个全新的物理概念，然后这个想象的物理应用的空间啊，我可以断定无数。比如说你像坐飞机，我们要一个挺大一个机体，对吧？这个机体这里面很多论法的东西我可以用传统的论法，但是以后我们的飞机做成只有蜻蜓那么大小，甚至只有蚊子那么大小，你就没办法了，其他现有的技术就不能做润滑了，那我们就可以做非常多的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东西。
1: 但是这个可能也需要时间，您预计比如说像未来这种具体的这种应用场景可能需要多长时间？
2: 我估计3-5年就会有大量的产品出来。但是应用的几个，这个射频开关是一个，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发电机是一个，还有一个电动机。那这么小的以后的东西，几乎都跑不掉。
1: 对，
2: 就是一点点的。
1: 就理论上讲，它都应该是自超化应用的地方。
2: 脑机接口就进到身体的这个机器，我个人认为是未来最大的赛道。那这个我就要信号发，需要电，但是我不能一会儿把这个脑袋打开充电。能不能充电也不行，因为充电就发热。
1: 对，
2: 所以我能不能用这个？因为我们血管是到处都是的。我们用血管它的收缩震动给它发电。那我就可以在身上什么地方都可以装发电机。
1: 对，
2: 这个发电机因为它没磨损，它可以用一辈子啊，你活多久它用多久，也不需要再开刀。
1: 就感觉好像未来这个物理和生物技术好像
2: 慢慢会融合，
1: 也会慢慢融合，
2: 慢慢会融合，
1: 慢慢会融合一起。
2: 对，反正这都是想象的。
1: 对。
3: 运动随时开始。
4: 没时间，
5: 那就挤出时间。
6: 没条件，
7: 那就创造条件。
8: 喂，你好。

0: 球网，照样可以较量。我刚
1: 写的床单啊。偷偷加练两组，
2: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3: 大国风范，中国元。本节目由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冠名播出。
4: 总体上看，您的这个人生，然后第一届这个高考的大学生，然后呢，后来呢又破格的这个获得了这个湖南大学的硕士学位和清华大学的这个博士学位，32岁就担任这个博士生导师，然后现在又开创一个全新的这个研究领域和未来的这个产业方向，就是总体看起来，您的人生也可以用自超华三个字形容。您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怎么才能拥有自超华般的人生？
5: 我认为，看上去是偶然的，又有很多幸运。但是它背后是有它的内在的逻辑的。你要让自己一生不遗憾，又特别的取得不同一般的成功，这个内在的动力是第一位的。
4: 首先得有个内生动力，
5: 就是我要做点什么，
4: 也要做点不一样的事，
5: 没有这一点做不到。
4: 对。
5: 然后第二个的话，这个你确实要花很多时间去思考，就是你要把精力聚焦来做一件事。所以你要思考它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逻辑是通的。
4: 对，
5: 好，第三件事，去正确的做，这件事没人可以替代你，就自己做。你自己不行，找到人跟你一起做，包括学生，包括同事，因为把事情做成。

0: 跟做什么是两件事。你像我做实验，我不会做实验，
1: 对，
0: 但是我知道这样是对的，我设法去说服学生来做实验，然后你那做成了以后，你一定要舍得分享，不是你一个人事，我想把这个事做成了就可以，所以价值观很重要。
1: 对，
0: 有这几件事，我认为几乎没有做不成的。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欢迎您的收看。我们首先来看内容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派特使访问俄乌，将带去结束战争的方案。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遭袭，美特使访乌计划或有变化。挪威扣押一俄罗斯船只，引爆外交争端。俄召见挪威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船只。挪威方面表示，只是履行国际义务，但承诺为俄公民提供必要援助。美国情报部门最新评估显示，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无迹象表明伊方有意达成协议，伊朗或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一名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已被转运到医院，泥中协调配合救援仍在继续。来看详细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5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证实派遣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路透社4号报道，有消息称，美国寻求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出承诺，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乌克兰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俄罗斯停止对基辅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在被问及是否需要乌克兰达成一项类似协议时，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很可能会要求乌方做出这样的承诺，但俄罗斯不会与乌克兰就此问题达成任何直接协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5号表示，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议在空中和前线停火，但莫斯科拒绝了这一提议。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4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但袭击前乌方已获知此事，并对楼内人员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疏散。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有乌克兰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美国特使访乌，他们被告知乌克兰很危险。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威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0: 据俄罗斯媒体5号的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此与美方代表团接触筹备工作有关。塔斯社5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正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 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互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0: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的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的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我们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摸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0: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要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3: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里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 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0: 一艘俄罗斯科考船本周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被扣押，引发了俄挪外交争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召见挪威驻俄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以及船上人员。
1: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总督宣布已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此次扣押行动是根据8月31号法院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诉讼作出的裁决执行的。在斯瓦尔巴群岛总督或地区法院作出相应决定之前，该船被禁止离开巴伦支堡的当前停泊地点。挪威司法机关作出裁决，应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请求，批准在斯瓦尔巴群岛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声称，此次扣押决定是根据海牙法院裁决向俄罗斯追讨赔偿的一部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俄罗斯赔偿42.2亿美元，以补偿其在克里米亚的资产损失。2023年，设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定该乌克兰集团胜诉，裁决随后在挪威被认定为可执行。俄罗斯外交部宣布，3号已召见挪威驻俄罗斯大使海迪·卢奥夫森，以严正抗议这一举措。俄罗斯。

0: 挪威驻挪威大使馆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及船上人员，谴责此举为出于政治动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宣布将提出上诉。挪威当局则表示，他们并非此案的当事方，并称该案由挪威司法机关按常规程序处理。 挪威外交部4号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当局正在尽自己所能保护目前在斯瓦尔巴群岛陷入困境的俄罗斯公民，并补充说，挪威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路透社报道，巴伦支堡是俄罗斯在斯瓦尔巴群岛的两个定居点之一，大约有数百名居民。
1: 当地时间5号上午，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事件无人伤亡。有关损失程度以及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由相关机构调查。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 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 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
1: 《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路透社援引3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的领导层变动。
0: 其中2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6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8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 报道称，3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 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 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另据美国《纽约时报》4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8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50名成员进行。

0: 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测谎。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测谎。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的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3: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1: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今天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的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
4: 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5: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6: 你是爬到高的地方啊？
7: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嗯，
8: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你当时听到了吗？
7: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脑子空想的，就是说，喊。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6: 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
7: 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就是今天他要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带喊了。我都感觉没希望了。
6: 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9: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10: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5: 班达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
6: 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 还会继续的同尼方保持。

0: 这么一些沟通啊，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来看一组短消息。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指数继续位于扩张区间，并且扩张加快，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电气机械制造、医药制造等产业物流需求较上月有所增加，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发展势头。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今天在广东湛江开幕，此次联演双方共派出2艘舰艇参加，中方由054A 型导弹护卫舰大力舰携舰载直升机参演，新方参演舰艇为坚定号护卫舰，双方将围绕潜水作业、潜艇搜索和救援进行专业交流，并进行通信操演、海上补给、联合对海打击等科目演练。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全国妇幼健康研究会等单位近日发布了《中国儿童肥胖的评估、治疗和预防指南》第二版，新版指南在2021年第一版基础上更新了儿童肥胖筛查、评估、干预的全链条建议。对于儿童肥胖的评估，不再仅仅看 BMI 数值，而是推行分层分型筛查评估，区分不同孩子的肥胖表型，实现个体化管理。
3: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
4: 阿拉宁波，呼你呢。
5: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8: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好，中国新闻继续。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了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及其故障是否存在共同的原因。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1: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境推向云端，将边境探入深海，携边境去往太空。
12: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13: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1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1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16: 助力制造升级 AI。

0: 用飞书，
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2: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3: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4: 等很久了吧，师傅？
5: 没等好久，才两个钟头。
3: 树不躲，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6: 每条路都是自己走，但不是一个人走。这些属于我们的人生微时刻，共同沉淀出今天的人生微时刻。致戒 V 酒。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敖宝到底有多能？
9: 能讨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
12: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1: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2: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1: 健康好油，
12: 我选金龙鱼1:1:1。
3: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3: 感谢您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再会。

0: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快一点，爸爸，老师，谢谢，
3: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5: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5: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5: 应该的。解题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6: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5: 不麻烦，应该的。
7: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8: 怎么着？
9: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
11: 两家吧？
12: 两家
9: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5: 应该的，
13: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

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松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已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征询地方官员的一些

0: 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科技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它就改成美国湾，去年就改了。那么像这种状况下去，实际上我觉得对国际上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扰乱，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1: 嗯，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2: 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务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应。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0: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他之前讲的成了51个州的这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他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他进行了质疑，那这是他根上的东西，他立国之本，他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汽车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有我比较悲观。
1: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0: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它恰恰现在它在国内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吞下这个苦果。
1: 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要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2: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呢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声，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调。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 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

0: 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
1: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

0: 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 18.1% 升至 32.1%， 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 31.3% 大幅降低至 18.5%。 对此，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四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2: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美国要么就是全部运走，要么就是运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从两方面理解很简单，一个呢，确实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是在急剧的下降。而且因为过去你比如说他们都存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移走，就是对美国未来的走向他们把握不准。因为你把这样一些黄金都压在美国那儿，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您觉得对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3: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是这个国际的黄金交易，是成为了一个交易中心。那么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在美国储备的黄金是占全球储量的80%。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体系是出现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却是瓦解了。但是此后美元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一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布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 这就是武装。

0: 抢劫，来看本片。
1: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3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近期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所获得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石油储备。他还称，补满储备的工作很快就会启动，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对于美委石油协议，古巴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0: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偶然性？
2: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更要看到，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它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它盯上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它的以探明的这个储量啊，达到了3000多亿吨，在全球以探明的这个总额当中，将近20%，是世界第一大这个石油储藏，既然能看到的。所以美国其实基于这样一个这个肥肉已经是很长时间了，那么只是说后头发生了中东战争呢，它是石油这个有一定的缩减。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他所用。他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0: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3: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0: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荷兰从美国运走部分黄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南方雨水减少，一些地方的炎热再度的发展，而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这个降雨降温会是天气的主题。进入到九月，冷空气开始活跃，那么受它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会有一轮降雨。

0: 与次西向东发展，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今后几天都会有降雨出现。不过呢，整体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有的地方单日降温幅度就会达到10度左右。降温过后，北方多地最高气温将只有20来度，最高气温的20度线呢，也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气温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新低，像这个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只有19度，太原、西宁更低，甚至还会降到不足15度，凉意明显。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沈阳晴，18到31度，通辽晴转多云，16到30度，达州多云转晴，26到37度，贵阳多云，18到28度，曲靖多云，16到27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郑州晴，21到32度，淮安多云转晴，21到30度，武汉晴，20到33度，杭州晴，24到30度，首尔晴，19到29度，东京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新德里小雨，26到32度，迪拜晴，33到40度，河内小雨，26到32度，曼谷阴转小雨，27到34度，悉尼晴，16到28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
1: 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2: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1: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还有
4: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5只了。
1: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2: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 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九月一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1: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国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一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3: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他也
2: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的，
3: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两点钟
2: 就可以回来了，
3: 都回来了。
1: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两三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2: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3: 对对对。
2: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3: 对对对。
2: 现在是要下网。
3: 对，这个是船长。
2: 您好，您好。
7: 啊，你好，你好。啊，
2: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7: 对对对。
2: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7: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2: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7: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2: 到远海去了哈。
7: 对对对。
1: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2-3分钟的时间。
2: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7: 对，
2: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7: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这些是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是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
2: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7: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出来的，
2: 感受不出来的。
7: 对对对，
2: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7: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2: 喜悦还是忧伤。
7: 对对。
1: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2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2: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3: 对，
2: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3: 我看还可以。
2: 还可以哈。
3: 对对对 对, 对，
2: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3: 对，
2: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3: 对，
2: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3: 是，你要是2-3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2: 2-3点钟就是，
3: 对对对，
2: 夜里2-3点钟、
3: 对，要是出来比这个
2: 多，倒出来还是不错。
3: 是，
2: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网？
8: 一般吧，
2: 一般般哈。
1: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2: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3: 这个叫海鲶鱼。
9: 虾、海兔。
2: 这就是海鲶鱼。
3: 海鲶鱼，对。
2: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3: 不，
9: 到时候还长，
2: 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9: 对对对对，
2: 这个不算大的。
9: 不是不是，
2: 就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9: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
2: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9: 对对对，
1: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

0: 是第一次见到。
1: 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嗯，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2: 等这边发白，
1: 另外一侧发白，
2: 对，
1: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2: 这叫风板鱼。
1: 风板鱼啊，
2: 它叫什么？
1: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2: 对对对。
0: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1: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3: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0: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鱼小虾后，何文思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1: 在我看来，您今天的这个收获还不小哈。
3: 啊，不少。
1: 来看看都有一些什么？这是皮皮虾啊，
3: 皮虾大的、重的。
1: 您都已经分好了，
3: 对，
1: 这个是个头大一点，这边个头小一点，
3: 对，
1: 那边是有梭子蟹啊。在下面给大家再看一下，这还有一筐海螺。
3: 对，
1: 然后旁边呢，这个是
3: 虾，
1: 这个虾哈，哎，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3: 对 对, 对，
1: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3: 沙虾，
1: 沙虾
3: 对,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3: 搞一起啊，
1: 一起
3: 100多斤呗。
0: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30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六网的收获。
1: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3: 不算多。
1: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3: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1: 啊，两倍还要多啊，
3: 对，
1: 200多斤哈、啊。
3: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
3: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1: 那什么原因啊？
3: 总不刮风啊，
1: 不刮风。
3: 对，
1: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3: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啊。就是刮完风以后了，再出就是有货，
1: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
3: 海。对对，来点风，对啊
1: 对。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3: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拖不了的地方。哦，还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
1: 对，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3: 对，
0: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1: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3: 20多万吧。
1: 20多万？
3: 对。
1: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3: 属于少的了。
1: 啊，属于少的哈。
3: 对啊，
1: 那多的呢、啊、能有多少？
3: 多的5-6十万的都很多。有的
0: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1: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2: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2: 好。
1: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2: 沙虾，
3: 对，沙虾，
2: 对，
1: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2: 皮儿拔掉，皮儿得拔掉。
1: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3: 吃了也补钙，
1: 吃了补钙。嗯，
0: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 对, 对，
1: 尝一口，好鲜呀、啊、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稀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3: 对，
1: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整个有沈阳、
1: 白山，嗯，
4: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1: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一点。
3: 北京也有，
1: 北京也有过来的哈。
0: 据何文全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3: 我家是三代捕
1: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儿，
2: 爷爷
1: 就是渔民了。
0: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1: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2: 对，
1: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2: 对，
1: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2: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0: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1: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2: 对，这要十海里以外作业，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2: 对，海域啊，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2: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嗯，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那个走，等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哈。
2: 对对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归来。
0: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5: 这多，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1: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5: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1: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5: 对，就是小螃蟹啊。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0: 烧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1: 淤泥滩涂上面哈、
5: 有
1: 很多小孔。
5: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1: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了。
5: 它基本不出来。
0: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

0: 有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1: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2: 哎，对，可以。
1: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2: 对，
1: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它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烧夹子哈。
2: 对，
0: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1: 从外侧慢慢的倒，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倒的会更均匀一些哈。
2: 对，
1: 我来试一试。
2: 好，挺沉的。
1: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2: 对，可以，随便怼。啊，最后就累得不行了都。
1: 就没有太多的讲究。
2: 对，
1: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2: 怼粘了就可以了。
1: 怼均匀，怼粘了就可以了。
2: 对，
0: 听任宝泉介绍。这次的烧夹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1: 对，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2: 有，
1: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2: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但是它的幼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1: 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2: 传统的方式，
1: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2: 对，
0: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泉轮流倒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1: 像现在这个冲倒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2: 对，
1: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2: 完成了。
0: 烧夹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1: 因为刚才这样冲倒过后呢，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2: 对，
1: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2: 融了，对了，
1: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2: 对
1: 这个螃蟹壳、
2: 就出来了，
1: 就会出来了哈。不能太粘稠，也不能太稀，
2: 也不能太稀，对，这就可以了。
0: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1: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个
2: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那个来，
1: 好，
2: 咱俩可以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好，
1: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2: 你拿着，
1: 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2: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转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
1: 再挤一挤，
2: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1: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不一样，
2: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0: 烧夹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夹子豆腐。
2: 先放底油。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1: 来呛香一下。
2: 对，
0: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融在水中的蟹肉慢慢的倒入锅里，
1: 一点一点倒进去。
2: 对，
1: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开大了吗？
2: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1: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2: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咱就看着不要了
1: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
2: 对，
0: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1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1: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
2: 对，
1: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2: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的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 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
1: 嗯，
2: 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1: 换一换口味儿。
2: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1: 嗯，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2: 对。
1: 其实现在再看这个锅里啊，
2: 哎，已经废了。
1: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分离开了。
2: 对对对。
1: 下面是汤汁儿，
2: 对对对。
1: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2: 对对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
1: 嗯，
2: 但不要太鲜。
1: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哈，也能够提鲜。
2: 对对对。
0: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2: 韭菜呀、本身就鲜，
1: 嗯，
2: 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
1: 嗯
2: 嗯，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
1: 嗯，
2: 它的鲜跟邵家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0: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2: 这样的话它增香，
1: 嗯，
2: 还形成一种
1: 啊
2: 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1: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了。
2: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
1: 嗯，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哈，色泽就出来了哈。
2: 对对对。
1: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2: 它这小黄点儿就是黄，
1: 嗯，
2: 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
1: 嗯
2: 嗯，原汁原味儿。
1: 准备要出锅了，
2: 对，
1: 闻一下，
2: 对，闻一下，
1: 哇，确实很鲜很鲜的，
2: 嗯。
0: 做好的烧夹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的想品尝一下烧夹子豆腐的味道。
2: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啊。多么好，必须趁热。
1: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2: 就是形容它这软嫩，入口即化。
1: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2: 对，
1: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2: 对
1: 啊、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2: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
1: 嗯。
2: 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
1: 嗯，
2: 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爷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
1: 啊。因为家里有老人，
2: 对，
1: 牙口不好，
2: 牙口不好，
1: 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很硬的，
2: 很硬，
1: 没有办法吃，
2: 没有办法，
1: 就发明了这道菜，
2: 发明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
1: 嗯，
2: 这也是一种孝道一种。传导我们，
1: 嗯，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2: 对
1: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嗯、
2: 对，
0: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1: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2: 对，
1: 是吧？
2: 要多的
1: 啊、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2: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1: 边上都有哈、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2: 对，
1: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2: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
1: 哦，
2: 它要喝水儿。
0: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荡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荡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弟
1: 弟，找到了第一只，
2: 第二只，
1: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2: 对
1: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2: 这有一个，
1: 哦，这边多，这边多，
2: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2: 对，哎哎，
1: 那边是不是还有？
3: 哎，这边
1: 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

0: 别跑了。
1: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0: 赶紧抓起来，
1: 这有。
2: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0: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20只得有了哈。
1: 对，有，
0: 得有20只了。
1: 有，
0: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1: 基本上7点以后都出来。
0: 7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1: 9点吧，
0: 就是2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对，
0: 就能够够了吗？
1: 不过还得搜一点，搜点那个附近的。
0: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
1: 当地也能抓。
0: 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1: 对，
0: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骚夹子的哈。
1: 对，
2: 听任宝泉说，晚上2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10斤左右的骚夹子。
0: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1: 有2斤了。
0: 有2斤了吗？
1: 有。
0: 来给镜头看一下。
1: 有2斤了。
0: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对，
0: 发现了有2斤，但这2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1: 不够做一碗，
0: 不够做一份的哈。
1: 对，
0: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1: 对。
2: 烧夹子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0: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2: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烧夹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0: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4: 你看它像什么呀？
0: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一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4: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0: 生物啊？
4: 对。
0: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4: 它呀叫做雄狮振海啊，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一个小眼窝吗？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啊，这样的
0: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
4: 的。对对对，
0: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4: 对对对，
2: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0: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4: 对，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0: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4: 对，
0: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4: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啊。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0: 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4: 对对，
0: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4: 对对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0: 形成的
4: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2: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 离开辽。

0: 东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2: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2: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2: 对对对，
1: 期盼着孩子的归来。
2: 是。
0: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式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3: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盛台村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0: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4: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下来一个，
4: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4: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4: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
4: 对，
1: 红提的一种是吧？
4: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
4: 对，
1: 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0: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20-30亩，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4: 对，会分个等级的。
1: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3: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
3: 对，它果粉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3: 哈。
1: 然后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3: 可以擦掉，对。
1: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了。
3: 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
1: 还有其他的吗？
3: 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1: 就颜色会偏淡一点了。
3: 对，
1: 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3: 对，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0: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岩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1: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大，
5: 对，
1: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哈。
5: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燕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燕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燕海这个为主。
0: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由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

0: 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1: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2: 对，
1: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3: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用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
1: 营
3: 口的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4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0: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如今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1: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4: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1: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4: 可以的，可以
1: 打开
4: 的吗？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
1: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4: 酱香味
1: 了哈。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4: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1: 5个月以上。
4: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4: 最少还要等1个月。啊，
1: 6个月的时间。
4: 对，最少是6个月。
1: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4: 是。
1: 晒足180天。
4: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0: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1: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5: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1: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4: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0: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1: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5: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为了它后
1: 更好的发酵。
5: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1: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地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4: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1: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5: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1: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5: 曲长得也能均匀。
0: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3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5: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啊，
1: 充分地接触这个空气，
4: 空气
1: 接触
4: 氧气。对对对。
1: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5: 打耙的时候啊，下耙要迅速。
1: 迅速的下下去。
5: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1: 为什么呢？
5: 容易打出来。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就是这么过程。
1: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5: 对，
1: 我能试一下吗？
5: 好。
0: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1天1次，而到了秋天可以3天到5天翻搅一次。
1: 先快速的压下去。
5: 对 对, 对，
1: 这样对吗？
5: 对，
4: 已经很专业了。
1: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4: 对，
1: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

0: 挡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个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1: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0: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十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2: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0: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嗯，
1: 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嗯嗯。
0: 啊，真够咸的。
1: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0: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1: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0: 一顶
1: 一抿，嗯，哎，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啊，这个就成熟了。嗯，
0: 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嗯，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嗯，就是
1: 几乎可以是这么
0: 说，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2: 大酱酿成，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0: 哈，终于记录完成了。
1: 豌豆皇冠，他们就要到了，你们去把水和毛巾准备好。

0: 别动！
1: 啊，谢谢豌豆、黄瓜。
2: 糟了糟了糟了糟了！哇呀呀！
1: 哎，你们倒是接我一下呀！
0: 对不起对不起。
3: 怎么了？是不是老乔他们又来偷吃了？
2: 不是偷吃，是基地遭贼了。
1: 什么？东西没丢，却多了很多陌生的脚印。
3: 这不是咱们车队的资料吗？
4: 糟了，我记录超新车队的笔记。
0: 难道这小偷

0: 爬上，别影响我，快走开。
1: 嘿嘿，没认出来，我果然是个小机灵。
2: 到手了。
3: 花生，你怎么疯了？哎呀，不管了，快来搭把手。嗯，
0: 花生，帮我把这个送过去。
3: 花生，过来帮忙！
4: 花生，这里需要帮忙。花生，花生，
5: 花生，
4: 花生，
3: 花生，
4: 花生，
3: 花生。
2: 总算搬完了，这次没人打扰我了吧？
0: 哎，嗯。布下天罗地网，看你怎么逃！
6: 哈哈哈哈哈哈！
2: 比比布，
0: 嗯，花生，你看起来好像不高兴哦。哦，
4: 哇！
3: 哎呀！哥哥，你们坚持住啊！
6: 比布比布。
3: 啊，花生，你不是在陷阱里吗？什么时候跑出来了？
4: 比吧。
3: 嗯，快，我们快追上猪猪侠。
0: 布赛，你这陷阱到底是怎么做的呀？
3: 是你说要尽量做大点，把小偷一网打尽的。
7: 等等，大家安静，外面好像有人。
4: 嗯，难道是桃子他们？
3: 桃子他们都是机器人，不会有热反应的。可是这有三个热源，应该是三个人啊。
0: 哎呀，先别管这个了。外面那三个人，难道就是小偷？不三，指挥方向，我们一起追上去。
3: 嗯。
7: 啊，现在我们脱身都成问题，要怎么追？
0: 看我的，嗨，哎呀呀，听我指令，冲啊！
8: 听说他们今天打算大庆祝，这顿饭咱老乔家蹭定了。嗯，
4: 等会儿我们得多吃几碗。嗯，
8: 这是什么怪物？前方岔路，我们分开跑。
3: 他们往左跑了，
0: 全体队友左变向。小偷哪里逃？
6: 说好的分开跑呢？
0: 加速，他们跑不掉了。哎呀！哎
3: 呀！哎呀！
0: 是老乔叔啊。
9: 你们在干嘛？
0: 我们在抓小偷呢。
8: 我们帮忙抓小偷呢。
6: 顺便蹭个饭。
9: 这么多人抓小偷，不怕打草惊蛇吗？
8: 等等，猪猪侠，你身下压的是什么？
6: 比布比布比布，
4: 花生被压扁了。
0: 怎么连话都说不清了？坚持住，我立刻送你去充电。

0: 猪猪，
1: 花生，你坚持住啊！
0: 花生，不是在这儿吗？猪猪侠扛着的是谁呀？
1: 花生，你再忍一忍，坚持住。
2: 忙着抓小偷，连花生变方我都没发现。
1: 花生，
2: 你圆回来了？
1: 不对呀，花生在这里好好的。那这个是谁呀？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我可是天龙车队的临时。不，金牌领队龙武。啊，
4: 天龙车队？
5: 骗人的吧？没有骗人，龙武哥哥的确是天龙车队的领队，也是你们接下来的挑战赛对手。
6: 嘿呀，我昨天听说你要来下战书，可你就不能从正门大大方方的进来吗？
1: 你们又有哪次大大方方的进来的？
7: 你好，其实我们一直都欢迎所有车队的交流和学习，你根本不必如此偷偷摸摸，造成不必要的误会。
3: 是我鲁莽了。那么3天后枯木赛道，我静待你们的到来。
6: 哎，这半年里天龙车队来挑战了我们12次，锲而不舍的坚持正是天龙车队赖以成名的队魂。
2: 虽然龙武哥哥他一直在坚持，可是他一次都没赢过啊。
1: 那他还来咱这吹牛皮呀？
6: 这12场可都是龙武一个人来挑战的啊。
7: 老乔叔，我想知道你们比赛的细节。
6: 不好意思啊。
8: 能不能边吃边说呀？
9: 开饭，咱们边吃边说。
10: 第14集，分秒必争。
3: 来了来了，都准备好。
1: 今天就让我大显身手。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你们终于来了，我们快点开始比赛吧。
1: 等等，今天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
3: 比赛规则？我们的比赛规则是什么呀？哎呀，
11: 我们6位选手分成2队同时出发，每过一段时间，在赛道上随机选出淘汰点，最后一名经过淘汰点的赛车手就是那一轮的淘汰者。
7: 这个看起来好像没什么特别啊。
5: 反正就是在淘汰点的时候别落到最后呗。
3: 对对对，别跑最后就行了。
12: 真的这么简单吗？加油！加油！
9: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4: 极速前进。

0: 林月，我的投喂抢攻失败了，你们怎么样了？
1: 抱歉，我落在最后了。
2: 没事，比赛才刚开始，让我们等待机会再冲上去。
3: 这样跑太吃亏。猪猪侠、星航、云云，想办法尽快护住小辉头位，压制天龙车队。
4: 收到。
2: 猪猪侠，虚攻外线，拦截龙六。
0: 明白。
5: 不是吧？这就退了？啊，我期待的大战呢？
2: 机会来了。

原来他们的目标一直都是我。

0: 龙七，淘汰点估计很快就出现了。
1: 嗯，我们先冲上去。
2: 怎么回事？他们怎么忽然不烦我了？
3: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前方九号弯出现。哇！
2: 天龙车队这是在干什么？
0: 难不成内讧了？
3: 你们还记不记得老乔说过，龙武都是一个人挑战的？
0: 我明白了，他们一直都是单打独斗的选手，所以根本不会配合。
3: 没错，所以你们现在只需要把他们逐个击破。
0: 明白了。

0: 青航，漂亮！第一步分化计划完成。
1: 接下来就轮到龙六了。

0: 全体注意，新的淘汰点将在前方17号弯出现。
1: 就算淘汰，我也要拉一个垫背的。

0: 云云，你已经很棒了。
1: 没错，接下来交给我们吧。嗯。
2: 全体注意，淘汰点将在26号弯出现。
1: 啊，这么近？不行，我得赶紧超过龙武。

0: 高星车队的配合真的很有看头啊。不过，
1: 赢了，赢了！朱志祥，
0: 不好意思，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超车的机会。
1: 朱志祥，

0: 最后只能靠你了，二对一的大好局面都没了，
1: 我们还能赢吗？这可怎么办？这个龙舞不简单呐！
2: 我要求立刻换胎，
0: 现在换胎，明明现在还是优势，来得及吗？不，这是个机会，立刻准备。
3: 这个时候换胎，那我可就先走喽。

0: 这换胎的速度厉害啊！
1: 场上车手请注意，最后的淘汰点将在大回旋弯出现。
0: 大回旋弯？难道他早就知道淘汰点会出现在这个弯道，所以提前换胎了？
2: 虽然换胎失去了领先的优势，但龙五旧轮胎也颇具压力。星航应该是算好了这一点，才打算利用新轮胎跟龙五进行最后的争抢。
0: 我是不会轻易放弃的。
3: 龙五，你的轮胎抓地力是绝对赢不了我的。超进化，爆裂成风。

龙武，我方琪幽深金帐换胎，就是为了这一刻。

0: 这种末位淘汰赛的规则会让车手一直处于紧张状态，设计这个规则的天龙车队不容小觑。
1: 我们才不这样呢。
2: 第十五集，家书。
3: 别吃了，快来一起想办法。
4: 半个月前我们意外失散后，飞云一直有给我发报平安的信息，但这几天不知道怎么的就断了联络。
3: 西大陆的信号的确非常差，我们刚来的时候也和蜘蛛侠失联了。
5: 放心吧，秦风，要是有飞云的情报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的。
6: 很快就能把飞云找回来的。
7: 我会帮忙贴寻人启事。
4: 那就先谢谢你们了。
7: 哎，对了，面包还有吗？
3: 秦风，你们先一步来西大陆也是为了参加超竞速大赛。
8: 是有这个打算。

0: 可现在飞云下落不明，而且要通过三大关卡才能重启赛事，恐怕并不容易
1: 啊。啊啊！我们超星车队已经顺利通过孤山赛区的挑战了。
0: 孤山赛区的挑战算不上什么正式比拼，天龙车队才是真正的难。
1: 对阵天龙车队的第一回合，我们也轻松拿下了。
0: 什么？天龙车队？输给你们了？
1: 你看啊，咱随随便便加个速就赢了。
0: 怎么可能？虽然上场的都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可也不至于这么差劲了。
1: 什么？龙武他们不是天龙车队的真正主力？
0: 天龙车队的主力车手正在外地修炼，交给龙武暂时带领天龙车队，可他们不会那么弱。
2: 看来天龙车队还有后手，我们要提高警惕。对了，后天是我们第二回合的比赛，你要来看吗？
0: 好，不过在此之前我先去见一位老朋友。
3: 哈哈，清风，你说的老朋友是不是我啊？
4: 买了一大堆吃的，好沉啊！
1: 有吃的啦！哎呀！
2: 对了，你要不要一起吃点东西？
0: 不用了，星航，我们后天见。
2: 后天见。

0: 败车大炮，稳定绿洲城，成就大英雄。打败车大炮，稳定绿洲城，成就大英雄。
1: 到了西大陆，带我去探望下我那个不成器的弟弟吧。
2: 没问题。
1: 哎，希望那个傻小子别只知道埋头苦练。
0: 什么人？你是谁？
2: 我是龙二索托，来给天龙车队进行特训。
0: 哼，骗谁呢？二哥信任我才会把车队托付给我，哪用得着再请个人来给我们当教练？我自有训练的方法。
2: 哎，你队友呢？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训练？
0: 他们年纪还小，哪扛得住这么艰苦的训练？反正我一个人就能赢超星车队。
2: 单靠你一个人是赢不了的，正所谓一根筷子一折断，十根筷子抱成团。你这样，
0: 这里有20根，你要不要数数？
2: 难怪龙儿让我该吼就吼，千万别客气。
0: 你说什么？
2: 天龙车队全体队友。
0: 二哥，
2: 少息，少息，少息，立正，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报数，
0: 五。
2: 刘和金呢？马上叫他们过来。
0: 是。
2: 哎呀，跟这家伙待久了，没准喉咙都要废掉，得速战速决才行。还要去找费云的下落呢。
3: 报告，天龙车队全员3人，十到三人，集合时间6:07，请指示。
2: 很好，集合得很快。这是龙二托我带来的家信。
0: 二哥的信，快让我看看，快让我看看。
2: 想看书信，你们得赢了我再说。你们必须在半小时内用手里的海绵棍在我身上留下红色粉末的痕迹。
0: 你确定要1对3？
2: 来吧。
0: 那我们不客气了。
4: 冲啊！

0: 你作弊！
1: 就那么高，我们怎么够得着嘛？
2: 这个嘛，就需要你们一起动脑筋了，注意时间哦。
3: 看我的！
2: 气势如龙，实力如虫，你行不行啊？还有你们，在一边拍手看戏呢，动起来呀！
3: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拿到二哥的加薪。
0: 五哥，五哥，要不我们去搬梯子吧？
2: 不能借助外部工具。
3: 哪用得着什么梯子？看我把你这根柱子给拔了！
2: 你们就不知道叠罗汉吗？也行吧，只要你们合作就行。
3: 听我指示，一起发力。3、2、1。哥的家信交出来。
2: 哼，你们赢了。
3: 怎么什么都没写？
2: 龙儿让我带的口信，那就是希望龙武能和兄弟们团结合作。刚才你们已经做到了，做得很好。
4: 二哥，
2: 只要你们集合各自的力量，团结合作击败超星车队也并非难事。
3: 道理我都懂，可老六老七还小。
2: 小？刚才拔柱子的时候，你还看不到他们身上巨大的力量吗？你还要把他们当小孩看待到什么时候？
0: 五哥有让我们上场的，
1: 只是我们没表现好，才拖了五哥的后腿。
2: 没表现好？作为一个队长，没有让队友发挥出真正的实力，就是失责。
3: 我失责？
2: 你想过要怎么和他们配合吗？
3: 配合？我一直以为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他们俩随便跑跑都能赢，结果老六老七，给五哥一次机会，咱们兄弟一定能靠配合赢下超星车队。天龙车队全员三人准备完毕。
5: 我这里有个能战胜超星车队的好法子，你们要不要听听？
3: 特训！
6: 特训！特训！特训！特训！特训！
2: 先让我喝口水啊！
7: 哎，看来又要去超市重新采购了。
8: 第16集，超星车队的弱点。
0: 五哥，超星车队这么厉害，秦风说的那个计划真的能行吗？
9: 星航和猪猪侠是有点难对付，但是那个叫什么云的明显是个新手。
1: 那我们就从他身上下手。
10: 哼，居然小瞧我，待会就让你们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11: 圆圆你过来。这是今天的发车位置，开赛后云云先帮猪猪侠和龙武争夺头位，如果能成功，云云再配合星航一起淘汰掉龙六和龙七，大家有信心吗？
10: 特别是那个龙五啊，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你们两个也给我加油，听到了吗？
3: 哪里传来的杀气？
10: 龙五，
7: 比赛马上开始，让我们一起
12: 竭泽前进。

0: 运，他们交给我，你去帮猪猪侠。我准备好了。
1: 哦！啊，他怎么不拦我？
2: 云云，超过去拿头位，快！啊！
3: 嘿嘿，我的目标可不是你。
0: 啊！猪猪侠，我来帮你。嗯。机会来了，
3: 想过去，成全你。
0: 接下来看我的，
3: 我可没同意你过去。啊！
0: 猪猪侠，
4: 龙舞龙击，
5: 收到。去！嘿
0: 嘿，不好！
6: 天龙车队的配合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转变？
4: 计划成功，五哥，放心去抢头位吧。
3: 后面就交给你们了。
0: 嗯，这三个家伙不乱，这么快就能完成队形分割。
7: 可恶，
1: 他们针对我。
6: 不，他们用了分割战术，为的就是把你们隔开，好切断你们之间的配合。
0: 哼，超星车队无法配合，等于失去了最大的特长。
1: 我很好奇你们会如何应对。
6: 今天的赛道超车点不多，你们不必强求汇合，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前面的对手身上。
8: 明白，一对一我们也不怕。
0: 当机立断，这个雷鸣大叔果然有魄力。
3: 哎，真不愧是新人呢。
1: 我要让你明白，云云也不是好欺负的。
6: 云云，不要冲动。
3: 吓我一跳，这家伙看起来似乎不像是新人这么简单。
9: 场上车手注意，第一个淘汰点在三号弯。
1: 不行，追不上去了，马上就要到淘汰点了。与其这样，
0: 云云，你在干什么？
3: 怎么回事？换战术了吗？
1: 飞光秀，你现在的状态没有办法再争夺头位了。要是猪猪侠被淘汰的话，我们就没希望了。
4: 雷鸣大叔，你快阻止云云啊！
6: 不，云云说的没错，他目前的状态很难守住头位，只能交给猪猪侠或星航了。
3: 龙七，小心！
1: 猪猪侠，冲啊！
7: 好！耶！
3: 龙七，一定要想办法把那个云云拦住。
1: 明白。我不会认输的。
9: 云云选手淘汰。
0: 云云，
3: 以这样的方式帮助队伍优势最大化，

0: 他绝对不是什么充满弱点的新人。
1: 蜘蛛侠，星河，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赢的。
2: 云云，星航，我们绝对不能让云云的努力白费了。
3: 没错，蜘蛛侠，我们上。
0: 不用慌，趁他还没追上来，先去换个新胎好了，到时他想追都难。
4: 猪猪侠，你最好趁现在拉近和他的差距。
2: 可是星航，
3: 不用担心我，我很快就来。
5: 那好吧。
4: 云云，做得不错，现在的你已经是一名优秀的车手了。
3: 不行。
6: 星航怎么不超车？超车点过一个就少一个了呀。
4: 星航，车子有故障吗？
3: 没有，龙木领先我太多，我现在需要保护轮胎，节省一次进站时间才有可能追上他，所以我会等到十号弯再超车。
1: 可万一淘汰点提前出现了怎么办？
3: 哼，我刚刚计算了以往淘汰点出现的平均间隔距离，十号弯没问题。
2: 星航，我太了解你了，你习惯计算赛道上的一切可能，可现实真能如你所料吗？
7: 各位车手请注意，第二个淘汰点在七号弯。
3: 这怎么会？
6: 就在下一个弯道了。
1: 星航，星航，
3: 虽然计算失误了，不过只要把龙气防住了，我们就还有希望。
1: 我才不要这样被淘汰呢。
2: 你没事吧？
3: 我没事，是我大意了，靠你了，猪猪侠。
7: 星航选手，龙七选手淘汰。
0: 龙六，全力消耗他的车胎。
6: 收到。
7: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三个淘汰点在十一号弯。
4: 跑法太烧胎了，不知道他还能撑多久。
0: 这家伙的极限到底在哪里啊？
7: 场上车手请注意，第四个淘汰点就在一号弯后的直道。
1: 来啦！
0: 赢不了的。
1: 计划，爆裂冲锋。

0: 是属于我的。啊！
1: 楚中祥，
2: 果然这个时候的车子是无法承受爆裂冲锋带来的压力的。
3: 二哥，我终于赢了！

0: 补三补四。先保存好今天的比赛数据。
1: 是。
0: 虽然这次意外地输掉了比赛，但也同时暴露了你们的弱点，也提醒了我必须要补足你们的个人应战能力了。好在我们还有时间。
2: 耶，干杯！

0: 2000多年黄土尘封，马王堆汉墓惊世重光，丝帛藏华织就汉代技艺巅峰，帛书藏志重现先贤智慧密码，器物藏生还原大汉烟火日常。马王堆沉睡千年的地下宝库，将为世人揭开一幅怎样震撼人心的大汉风华。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意外发现令世界震惊。随着一号墓、三号墓、二号墓相继发掘，尘封2000多年的精美日常器物逐渐面世，3000多套文物共同勾勒了墓主人钟鸣鼎食的生活图景。文物中大量带侯家字样的出现，表明这座古墓有可能属于2000多年前西汉初期的带侯家族。据《史记》记载，西汉时期立苍因公封代侯，这个封号共传了4世。马王堆汉墓考古领队侯良看着这些器物不禁感慨，这哪里是一座古墓，这是汉代人的生活图景，没有刀光剑影，只有人间烟火，老祖宗的和平向往都藏在这些器物里了。

0: 那么，从这些汉代的生活器物背后，我们能看到墓主人怎样的生活状态和生活理念呢？
1: 在马王堆一号墓的一个梳妆盒内，考古专家们发现了一枚2厘米左右的方形印章。当专家们凑在一起辨认印面上的文字时，他们看到了三个阴文篆书字。最左边是妾字，这是古代女性对自己的谦称，表明墓主人是女性。中间和右侧的两个字，一个像心，一个像锥。正是通过这枚印章，世人第一次知道了马王堆一号墓中沉睡了2000多年的这位贵妇人，名字叫做心锥。
0: 关于心锥，史书上没有文字记录，但是它给世人留下了精美的生活器物。
2: 心锥墓里头出土有很多的器物，可以反映他的身份的一个高贵。首先，他是个非常爱美的人，在他的化妆盒里面，在他的头上都出土有很多化妆的工具。
0: 这件被360度数字扫描的文物名为彩绘双层九紫七莲，外观为黑褐色修漆，漆上贴有金箔，内外均施白红油彩绘云气纹。这正是心锥夫人用来存放个人梳妆用具和贴身物品的化妆盒。这个化妆盒精美实用，是汉代漆器的精品，同时和现代设计理念不谋而合。丝棉粉扑、梳、篦等用具一应俱全。从心锥夫人的妆奁盒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位追求时尚、懂得审美情趣的贵族女性。更值得一提的是，心锥夫人当年使用的丝棉粉扑就已经有了采用亲肤材质的概念，外形和现代制品几乎完全一致。在马王堆汉墓的三个墓葬中，共出土了男女梳妆用具七套，可以看出当时墓主人对仪容修饰的注重。
3: 马王堆汉墓给我们保存了这个阶段的非常特殊的一个文化遗存，不管是精神生活方面、物质生活层面、制度文化层面，它里边的内涵非常宏大的。它对我们认识中国古代文化，就是汉初这个阶段的社会文化的高层次的价值呢，意义重要。
0: 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千余件随葬物品，大多出自这四个总面积为6.8平方米的边箱里。此墓室打开之时，也是专家们第一次见到史书中井椁的真实形象。井字形椁室将椁内隔成东西南北四个边箱，椁室北边箱被布置成心锥夫人活动的空间。当人们将墓中丰富的随葬品重新排列组合时，这些惊艳了时光的物品穿越时空。心锥夫人精致的日常生活变得清晰和鲜活起来。
1: 选择心仪的化妆盒，以一抹色彩点亮面容，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这何尝不是一种对生活的仪式感？研究表明，这位心锥夫人去世时已经并不年轻，大概有50岁左右。但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当容颜逐渐有了岁月的痕迹，汉代女性是如何延续美貌，她们又有哪些变美的秘密武器呢？

0: 古今相同，如何延续美貌同样是汉代妇人的主要课题之一。1972年，当考古人员清理辛追夫人的遗体时，他们注意到一个不同寻常的细节，这位沉睡了2000多年的贵妇头顶依然乌黑。
1: 我们在她的这个遗体上面也发现有假发，她的假发是编织在她的中发上面去的，她的中发是比较稀疏的，黄黄的，但是她的假发是黑黑的。
0: 在古代，发型与冠带不仅能为仪容加分，更是一种彰显身份的标志。周礼天官有言，追师掌王后之首服，为父鞭策，追横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假发虽名称形制不同，但只有王后、君夫人这样的贵族女性才有资格佩戴。作为长沙国丞相、代侯夫人的辛追，自然也拥有着佩戴假发的权利。千百年前，受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观念的影响，假发发源属于稀缺物资，不少权贵也会退而求其次地选用黑色丝棉替代。经专家验证，爱美达人辛追使用的却是如假包换的真人发丝。
2: 我们也把它真发和假发的学型做了一个鉴定，这个鉴定的这个结果呢，我们辛追夫人的这个头发跟她本人的血型是一致的，是 A 型的，而她的假发的这个血型呢是 B 型的，所以这样更进一步的证实她所戴的头发是假发，而且不是她自己的头发。
0: 一件精巧的化妆盒，已经可以勾勒出昔日辛追美丽的轮廓。墓中发现的假发则显示了他的尊贵身份。透过这些日常的小物件，我们仿佛能看到这位2000多年前的贵妇人生前每日对镜梳妆，用心装扮自己的模样。她的爱美之心穿越了漫长的岁月，依然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西汉时期，精致的梳妆盒和昂贵的化妆品是皇室和贵族独享的物品，但在今天，这份爱美的权利却属于每个人。辛追有美妆在身，更有美食相伴。在马王堆出土的众多漆器中，一口盛满藕汤的漆鼎更为传奇。
3: 1972年4月，考古学家在马王堆汉墓中发现了七口云纹漆鼎，其中一口紧紧密封。这里面究竟是什么好东西呢？当鼎盖掀开的那一刻，残留的汤液上藕片的轮廓还清晰可见。但是随着搬动产生的震荡，这些藕片碎裂消散。幸运的是，当时在场的工作人员抢拍下了一张黑白照片，这才为后人留下了这锅千年藕汤的唯一影像证据。
0: 根据马王堆出土的菜谱记载，这是一锅鲫鱼藕片芹菜汤，因为这锅藕羹的金红一瞥盛放它的云纹漆鼎，也成为马王堆出土文物中曝光度最高的饮食器。马王堆汉墓出土了700余件造型精美、制作精良的漆器，其中饮食器具占据很大比例。
2: 从这个马王堆汉墓也可以看出来，主要的漆器都是饮食用具，你比如说壶、鼎，都是装食物的。其中漆器里面，
4: 耳背杯盘案占了一半上，都是你你呀叶可言当时他们的夜夜生活豪华程度。
0: 作为显示身份礼制的七鼎，一号墓中一共出土了七件，而墓中各类成组成套的漆木器餐具，也生动展示了西汉初期饮食礼仪和精致的生活方式。
5: 在古代我们讲礼，就说所有人吃的东西、饮食的东西、饮食的器具、穿的服装特别的规矩，他吃好的东西吃得更丰富，吃的方言更多的话，更多的是为了实现自己身份地位的一个属性。
0: 这里是湖南省博物馆漆器库房，马王堆出土漆器除展陈之外几乎都存放在这里，常年恒温恒湿的环境更利于漆器的保护。这些漆器以反差鲜明的红黑两色为主色，历经千年仍色泽如新。马王堆汉墓中的漆器，无论是数量还是制作工艺，在同时期发掘的汉墓中都是首屈一指。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熟练使用漆的国家。到了汉代，中国漆工艺发展达到了鼎盛时期。
4: 西汉时期可以说漆器完全代替了青铜器，可以称作漆器时代。它造价非常高，而且非常优美，轻便实用。
0: 由于漆器轻便且耐高温，逐渐成为当时贵族的主流生活器具。这也是戴侯家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众多漆器的原因所在。
3: 除了餐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现了大量的酒具。若论马王堆中最出彩的酒具，那非喝酒用的耳杯莫属。这些耳杯还分为大中小不同的三种规格。更有趣的是，这些酒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不仅如此，辛追夫人的酒具还有特定款，这些特定款酒杯上都有手书的君姓酒字样。那么这些字样又有着什么样的含义呢？
0: 君姓酒漆耳杯是马王堆汉墓中出土最多的酒器之一，内壁写有君姓酒，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您吃好喝好，更通俗的说法是喝杯小酒交个朋友。这说明饮酒不仅是生活享受，更是一种带有礼仪色彩的社交活动。透过这三个字，如同主人劝酒的轻声细语在耳边响起，没有哪位宾客会再节制。这种写有君姓酒祝福语的漆耳杯，马王堆一号汉墓共出土40件，可分成大中小三种型号。这标的虽然是容量，又何尝不是主客之间对酒量的揣测。更有趣的是小具杯，还有配套的收纳盒，盒内装有小酒杯8个，7个顺叠，1个反扣，设计巧妙，制作精细。
4: 整个马王堆汉墓的它的漆器和丝织品反映了当时是手工业高度发达的状况。花纹呢非常的流畅娇美，上边也往往写着城市草，成都市场造，那是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官服手工业，那不是老百姓可以用的，但是卖得很贵的。
0: 酒从大容器里取出需要一个中间人，这就是漆勺。马王堆出土的竹胎漆勺是这批酒具中工艺很特别的一件。宴饮时是从用漆勺从漆方或漆盅中舀出酒倒入宾客的耳杯中。

0: 这些成祖精美酒器的背后，是西汉时期酒以礼成、藏礼于器的饮食礼仪与生活追求。饮酒之外，西汉初期丰富的食材和烹饪手法远超后人想象。
1: 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随葬品清单当中

0: 关于食物石器的记载。此外，还出土了百余枚木牌，这些木牌有的被悬挂在盛放食物的竹肆之上，用来标识寺内食物的名称，可见当时食材之丰富。而且新追夫人的菜肴烹饪方法多种多样，从墓葬里发现的食物来看，新追夫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肉食爱好者。
1: 汉代人比先秦时期的人要有口福，无论是食材的丰富程度还是烹饪技艺，都得到了长足发展。研究人员根据浅册木牌记载的菜名和出土文物，整理出代侯家食谱。食谱包含了主食、糕点、肉羹类、烧烤类、煎炸类、蒸菜类、涮火锅类、辣脯制品等百余款肴馔，烹饪方式涵盖煮、蒸、烤、炸、煎等种类，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油滋滋的烤肉也俘获了2000多年前古人的胃。根据目前的研究，新追夫人最爱的做法是炙，也就是现代人们所说的烧烤。马王堆的浅册中，炙食出现了很多次，例如鹿炙一肆、牛炙一肆等等。竹肆类似于储物箱的功能，牛炙一肆的意思大约可以理解为一箱子的烤牛肉串。除了现代常见的鸡、鸭、鱼、猪、牛、羊以外，甚至梅花鹿、天鹅、仙鹤这些物种也名列其中，充分暴露了这位爱美贵妇的好胃口。
2: 有一些食品我们觉得有些生疏啊，但是呢在贵族的饮食生活里边我们看到了它的痕迹。另外还有以动物作为食材的这个食品的丰富了他们的饮食生活。我们通过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文物提供的信息呢，也获得了生态史的比较新的认识。现在湖南是没有野生梅花鹿的，但是当时呢我们看到了它是存在的，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知识。
1: 秦汉史专家王子金对秦汉的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物都有深入研究，马王堆一号汉墓浅册中关于食物的记载，以及竹肆中发现的珍稀动物的骨骼标本，为他研究汉代的生活历史提供了充分的佐证。不仅有美酒佳肴，酱料也是新追夫人餐食中不可或缺之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糖、盐、酱等十余种调味品，豆豉也在那时就登上代侯家的餐桌。曾经民间流传的五味是酸甜苦咸辛，而辛是在辣椒出现以前，中国人能够体会到的辣。从先秦到明清，能发出辛气味的调料是以茱萸、花椒、姜为代表的三香，而它们在出土文物中也得到了一一对应。由此看来，楚地先民对辛辣味型的偏好源远流长。除此之外，墓葬中所记载的瓜果十分丰富，包括甜瓜、枣、梨、梅、杨梅等。新追夫人的最后一餐就和这些瓜果有着密切关系。
0: 2000多年前的一个夏天，新追夫人吃完甜瓜3个小时内，胆结石突然发作，引起反射性心脏痉挛，猝然死亡。这一说法的依据就是研究人员在新追夫人遗体内食道、胃部发现了大量尚未消化的甜瓜子，新追夫人就这样猝不及防地告别了她享用一生的盛宴。
1: 通过对新追遗体的解剖，科学家们又有了进一步发现。

0: 在死亡之前应该早就疾病缠身。解剖病理的结果是，心椎不但患有非常严重的冠心病，还有动脉粥样硬化、胆结石等疾病，而且在他身上还发现了寄生虫感染症状。但心椎夫人的最终死亡原因却和在他的胃和食道中发现的130多粒甜瓜子有关。心椎很有可能是因为食用了大量的甜瓜引起胆绞痛，随后导致心绞痛，最终撒手人寰。
1: 心椎夫人他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所以在他的胃口出土的各种文物都反映了他对生命的一个热爱。
0: 尽管心椎还留给世界诸多未解之谜，但他拥抱生命、用力热爱生活的乐观形象却也逐渐清晰。他留下的大量生活器物让现代的我们能够穿越时空，真切地感受到汉代人的生活。
2: 马王堆的日常器物是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最佳见证，没有战争的冰冷，只有生活的温暖。中华文明历来崇尚和平、和睦、和谐，这份崇尚就藏在君姓时的漆器里，藏在美味温暖的羹汤里，更藏在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烟火器里。
0: 时至今日，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琳琅满目的文物，其蕴含于身的文化光芒，在历史的积淀下依旧光彩熠熠。这些日常器具不仅是文物，更是汉代人和平生活的见证。修复它们是让汉代的烟火器活在当下。从汉代的代侯府宴饮到当代的文创咖啡复原佳肴，从昔日的贵族羹汤到今日的家常菜肴，变的是餐具，不变的是对和平生活的追求。
3: 我们看2000多年前他的衣食住行啊，怎么这样，好像跟我们不一样，但是冥冥中我们现在的衣食住行又跟他有某种的联系，有一种中华文明这么一个一脉相承的一种共识和共知，它一定会为未来的我们的发展和探索提供最有力的这么一种历史文脉的这么一个佐证。
0: 从考古挖掘的烟火藏针到文化活化的当代实践，器物的山河里是中华文明以人为本、崇尚和平的底色，这底色让文明历经千年而不衰，让和平的理念照进每个普通人的生活。
4: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岸行。

江，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台湾2026选战进入白热化阶段，蓝白在多个县市完成整合。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十五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远海利舰。歼十五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稍后由两岸嘉宾展开解析。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静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刃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岛内年底的九合一选举进行参选人领表登记，岛内各县市围绕选战展开造势活动，与此同时蓝白整合备受各方关注。
1: 台湾地区九合一选举参选登记时间从8月31号开始至9月4号结束，共计5天。9月3号，蒋万安率领蓝营台北市议员参选人前往选委会领表登记。
2: 不要先讲不行，而要想非成不可，我们勇敢开路，化不可能为可能。
1: 随着岛内选战升温，绿营频频炒作议题，向蒋万安发起攻击。据台媒报道，蒋万安的未成年儿子日前入选台北市教育局交换学生计划，获补助赴美交换学习1年，随即遭到绿营质疑，多位蓝营民代声援力挺，谴责绿营不应将选举战火波及子女。
3: 我说过还是要给他空间，而且这是孩子的隐私，还是要保护他。
1: 连日来，岛内多个县市先后完成蓝白力量整合，除了郑丽文与柯文哲一起陪同新竹市长高虹安登记参选争取连任之外，民众党嘉义市长参选人张其凯也在党主席黄国昌与国民党籍现任市长黄敏惠陪同下登记，而竹北选战蓝白参选人则选择同步登记。
4: 核心价值在于诚信，那信守承诺，说到做到。
5: 过程可能有些讨论，但是我们最后还是一定会团结向前行。
0: 日前，台军一名指挥官围绕美台军售议题公开指责美方行事霸道，遭到绿营围攻。与此同时，民进党当局再推巨额预算大肆采购美制武器，引发岛内舆论的强烈批评。
1: 台军将领日前在公开受访时表示，台湾有些武器不需要向美方采购，因为美国不是一个很好的朋友，并直言台湾不需要一味听从美方意见，坦言个人对美国观感不佳。
6: 印尼英国刚刚他们有点很类似那种政客的那一种动向，我个人真的很不喜欢像美国这个国家。
1: 台军方后备指挥部门却急忙撇清，声称相关发言纯属个人见解，并高调感谢美方落实所谓对台安全承诺。岛内绿营政客及亲绿媒体更是紧随其后，对姜文郎展开轮番围攻。赖清德当局日前宣称，2027年防务预算将首度突破10000亿元新台币。在对美军购部分，台防务部门列出15项重点采购项目，包括筹购 M109A7 自行榴弹炮、软硬杀无人机反制系统以及爱国者等防空导弹，同时采购美台共同研发及合作装备。有岛内舆论指出，台军官公开跟民进党当局唱反调，一次比一次直接。在美国军火商与台独无良政客的煽风点火下，对美军购早已不是所谓防卫需求，而是不断花大价钱向美国输血又输城。民进党当局卖台毫无底线，严重损害台湾民众的切身利益。
0: 据台湾媒体报道，台电此前提交的核三厂再运转计划进入审查的最后程序，预计最快将于2028年重启发电。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政策转向，带有选举考量。
1: 相关人士透露，该计划将于近期公布审查结果，并表示，即便审查得以通过，核三厂还要将原来停役的机组、厂房等设备恢复到可运转状态，所以台电还要提交老化评估、安全评估报告等多份文件进一步审查。有专家评估，核电三厂有望在2028年重启。针对民进党长期坚持的非核家园政策，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3号提出严厉批判，直指该政策不仅未能造福台湾，反而对其发展、产业竞争力和民众生活造成了深重灾难。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直言，民进党非核家园政策破功，赖清德应该为台湾所付出的能源代价向民众道歉。作为中国第一款自研舰载机，歼15首飞已过17个年头，成为解放军走向远海的利剑。歼15不断升级，战力如何？又发展出哪些不同型号？欢迎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歼15新动向，台军最关注什么？
0: 欢迎您继续关注海峡两岸。今年是歼十五战斗机首飞17周年，17年来，歼十五不仅是解放军战机的重要一员，还衍生出多种型号，并登上航母，作为舰载机飞向深蓝。岛内也持续关注该战机的最新进展，并且认为歼十五系列是解放军在台海遂行区域拒止战略的重要力量。歼十五的发展具有怎样的重要意义？为什么引发岛内的关注？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王秉忠先生、北京军事专家傅前绍先生、全国台湾研究会的理事郑健先生，欢迎三位。
1: 报道称，歼十五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型舰载多用途战斗机。2009年8月31日，歼十五实现陆基首飞。歼十五在歼十一的基础上新增压翼，配装两台大功率发动机，实现了机翼折叠。全新设计了增升装置、起落装置和拦阻钩等系统，使得飞机在保持优良的作战使用性能条件下，实现了着舰要求的飞行特性。
0: 歼十五首飞已经17周年，是我国自主研发的首款舰载机型。据说它具有全空域和全海域的打击能力。那么这17年的时间，它都经历了什么样的发展？
7: 歼十五呢，是我们国家自行开发的第一款舰载战斗机。也是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那么过去有没有重型舰载战斗机呢？有，像美国的 F-14， 俄罗斯的苏-33，但是呢 F-14 早就退出现役了，而且基本上只保留了一架完整的机型，其他的都被切成碎片了。苏-33呢早就停产了，因此歼十五就成为了世界上唯一的重型舰载战斗机。它的外形和苏-27、歼十一是不太一样的，它采用

0: 用了三一面气动布局，就是它在主翼前方有一个压翼，后方还有一个平尾，这个在舰载机中呢是非常少见的。那么为什么这款战机要采用三一面气动布局呢？因为有了平尾再加上压翼，就能够帮助主翼啊这个平衡，让它更安全的降落在甲板上，或者是更安全的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离舰，因此需要有比较大的升力。那么怎么获得比较大升力？歼15的机翼做了大量的改进，一个翼展加大了，翼面积增加了，同时它的增升装置锦翼由简单的下折式变成了后推开缝式，增升效果非常明显，而且它的副翼也变成了升降副翼，以便呢增大它在起飞降落过程中的升力系数。可以说歼15的设计还是相当优秀的，它能够在60000多吨级的航空母舰是用滑跃起飞的方式离舰，这一点呢可以说是重大突破。
1: 那么在17年的时间当中，它都执行过什么样的军事任务，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
2: 我想我们的关注台海方向的人都知道，你几乎每一个重大演习中都可以看到航空母舰，都可以看到舰载机，都可以看到他们执行这样的战斗任务的这样一个场面。当然这里边也包括战备警巡，对吧？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演习过程中，可以说台湾方面的舰机啊，还有外军的舰机也是不断地在进行骚扰。那么这项一些重大的演训活动，它实际上都是带着实弹，按照实战的标准去推进的。那么这个对战斗机、对歼15的要求当然就更高了啊，这个是一方面。那么再一个任务呢，当然就是这个它的正常的这种战备的值班。那个像航母部队，它是解放军啊海军非常重要的战备值班力量，它也要随时要应付各种突发事件，所以说呢它要长期处于呢这样一种警戒的这样一种状态。当然它执行的任务还有很多了，比如说呢还有呢参加阅兵啊，参加那个珠海航展这样一种装备展示活动，到香港啊去给市民都可以登舰静态参观，亲手抚摸一下我们中国人造的航空母舰，当然还包括其他类型的直升机各种各样的飞机啊，预警机，这样呢增加我们这种民族自豪感。这里边他执行的任务也非常多。
1: 我们知道解放军呢不断的有新的战机、新的机型出来，但是呢歼15一直都是岛内关注的焦点。为什么一直关注歼15的发展？
3: 的确，如果单纯从先进程度来看，歼15只是四代半战机，解放军另外的歼20以及歼35才是第五代具有隐形功能的战机。然而由于歼15它的各型战机能够和解放军各个航母平台灵活搭配，成为解放军从海上建制第二岛链的一大利器。尤其去年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鹰击15导弹曾经首次亮相，岛内就特别关注到，外媒都已经不断的在热议这个歼15战机能够成功的来挂载这个鹰击15导弹，代表解放军航母编队可以将打击能力向外延伸，把试图支援台独分裂势力的外部干预力量阻绝到第二岛链以外的这个区域，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这个防线呢推得更远，使台独势力所寄望这个美日等外国军力更加难以介入台海的冲突。那么加上使用这个弹射起飞的航母福建舰呢，可以让它搭载的这个歼15呢挂载更重更大的反舰导弹来升空，那么呢这个单机的火力也就会变得更强，因此最后在台海战的开战的时候这个美军舰队呢只能处在离台海更远的地方，连第二岛链呢恐怕都不敢靠近，甚至呢刚从美国本土出发还没有抵达关岛之前呢就决定了停下脚步，这个都是大有可能。所以这个对于民进党当局现在一直宣传的说辞，说一旦台海开战，只要台湾自己撑得够久，等待美军介入就好，可以说产生了很大的震撼。所以难怪岛内会特别关注这个歼15，尤其是它和航母相互的搭配，将解放军反介入的距离以及火力都大大提升了一个量级。
1: 岛内媒体也持续关注歼15战机家族的不同型号机型的发展，例如歼 15T不仅能弹射起飞阻拦落地，起飞重量也得到了提升，能够挂载更多弹药。此外，歼 15D 电子战飞机、歼 15DH、歼 15DT 等衍生型号也在近几年接连亮相，引发关注。 我们知道福建舰呢是我国首款弹射型的航空母舰，而歼15T呢就是为了

0: 而衍生出来的战斗机，那么歼15T 它的作战性能是什么？歼15T
1: 最主要的改动是吧，或者是从外观上最明显的改动，就是前起落架加粗了，是吧？因为一款30吨级的舰载机要想瞬间在几秒的时间内从零速度是吧加速到起飞速度，它受到的这个拉力。 是相当大的，前起落架要加粗，因此这个改动，是相当明显的。那么当然，它的这个尾钩主起落架要不要动，就要看它本身这个在降落过程中所受的力。但是最主要的改动啊，从外观上看还是前起落架，但是整个航电系统应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外观看的不。 变化不大，但是它的雷达，是吧？由脉冲多普雷达变成了有源相对雷达，是吧？机载的航电电对抗系统以及挂载的武器系统都做了大幅度的升级改造。可以说，歼15T 和歼15相比，它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大幅度的提升。那么，这款弹射型的重型舰载战斗机，是不是只有？ 福建舰才能用，不是的，今后它还可以登上山东舰、辽宁舰，采用滑跃起飞的方式升空。
0: 按照您的分析，这个歼15T 呢，它是具有弹射型的功能，同时呢又可以滑跃起飞。那么二合一的必要性是什么？
1: 我想有两点，一个，我们可以用一款重型舰载战斗机适配我们现在服役的三艘航母，不管你是弹射型航母还是滑跃型航母。 歼15T 都可以用，这是第一个。第二，从综合技术性能水平来讲，歼15T 比歼15大幅度升级，它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远程攻击能力，是吧，都有了明显的提升。既然它们能通用，那么今后在双航母甚至三航母编队作战的过程中，那么这个使用灵活性就会大幅度提升了。
0: 我们知道歼15家族呢是有很多型号的，都是从歼15衍生出来的。那么这些不同的型号分别承担不同的任务吧，它们各自的作战性能都是什么？这个在歼15这个系列里边，如果是它有个
2: D 的话，主要是只是电子战。那么如果加一个 D，那它就是弹射起飞。当然呢，按照傅老师说，它是滑弹一体的这样一种电子战飞机，在世界上有这样电子战飞机的这种等级的。 这种舰载电子战飞机的国家啊，只有两个，一个是美国海军啊，咆哮者，这个是很有名的，我们在中东战事上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名字，一个就是我们的歼15D。按照国际有关权威平台的这样一种评估，那么像歼15D 系列的它的性能和这个EF18A 咆哮者，它是可以并驾齐驱的。 这是中国人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很大的成就。那么，在整个的这个作战体系中，如果呢有了这样的战斗机，它第一个呢可以执行电子侦察任务，就是我这个编队要出去了，或者我这个飞机编队，或者我这航母编队要出去了，那么我要对这个电子信息环境要进行掌握，哪个地方有对方的雷达呀？哪个地方有对方的导弹？哪个地方有对方的舰艇啊？ 那么通过电子的手段进行侦察，形成一种态势，这个态势形成以后，它可以发布到体系之中，也可以发布到跟它一起飞行的这个其他的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啊，它的画面上，它的这个叫共同作战图像，台军喜欢用的术语嘛。最后呢，让大家掌握这个地方的电子环境，掌握了干什么？第二呢，实施电子的攻防，对吧？对对方进行电子进攻，使对方呢这些东西都失灵，啊，它的。
0: 这个雷达看不见，它的通信中断，它的数据链中断，那么它的制导雷达失效、导弹乱飞。那么在现代的海空作战当中，对于不同型号、不同作战性能的需求是什么？为什么要做这么细致的划分并重？我记得去年九三阅兵的时候呢，我很荣幸啊，在现场观礼，就见证了歼15T、歼15DH、歼15DT 以及歼35这四型的舰载机组成联队，飞过天安门广场的上空。这代表解放军的航母舰载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各型战机都有各自专长的性能，是打团体战，形成能够适应各种任务的作战体系。所以从歼15发展出这样的一个。

0: 完整的家族，就不难看出解放军海空作战的体系思维绝对呢不是像台军啊东买一点西买一点，最后落入到挖东墙补西墙这种碎片化的作战。可以说啊，两边的差距真的不是一点而已。那么这个歼15呢衍生出各种型号，也等于呢构建出从训练制空再到电子战这样完整的舰载航空体系，让我们看到了解放军舰载机作战的永续发展能力，可以不断的推陈出新，增强解放军捍卫国家主权以及反制外力介入的能力，所以也难怪啊会引发美国以及台独分裂势力的高度关注。那么这也让我们看见解放军从自主生产航母到发展出可以灵活搭配的各型舰载机，也不过就是近十余年来的事。随着更多的经验累积、人才的训练以及技术的研发，我想解放军海空作战能力的大幅飞跃可以说呢是大有可为。
1: 台湾媒体对比中美舰载机型号，认为歼15战机在一些性能上仍落后于美军的超级大黄蜂，但随着歼15具体型号的发展，这些差距正在被缩小。此外，挂载武器的不同，其他舰载机型号的研发也让海空作战较量更加复杂。
2: 我们看到岛内呢，一边是密切的关注着歼15的发展，但是另外一边呢，又想唱衰歼15的发展，还把歼15拿出来跟美国的战机做比较，并且夸大了歼15的不足。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0: 我想台湾岛内的绿媒啊是心里有鬼。过去绿媒就曾经鬼扯说什么航母山东舰的甲板破损严重，又去捏造啊山东舰在海上冒黑烟啊、又去扯说福建舰漏水等等，讲的好像啊他们都是真的亲眼目睹一样。其实说穿了啊，这个就和所谓北京没有冰箱、大陆高铁没有靠背一样，都是纯粹说谎不打草稿，单纯呢、对岛内搞愚民操弄的这个洗脑作业。而如今呢，他们又锁定这个歼15来造谣，夸大歼15的飞行寿命、续航力或者战力有什么什么问题。那么其实呢，正是反映出啊，他们真的很紧张啊，这个大陆航母来搭配歼15会发展出来的威力。确实呢，他们也知道啊，这个会大大的提升反介入的能力。那么到时候这个台独势力唯一能够寄望的外部力量啊，都进不来，那么就等着呢，啊，真的是台独最后呢要被瓮中捉鳖了。所以绿媒啊，只有发挥他们移花接木的扯谎能力。那么利用那些呢当初只有几十架的歼15初代机进行试验的过渡期，就说啊这个歼15的寿命不如美军战机。但我们知道啊，这个歼15早期试飞阶段所进行的探索以及优化呢，是现代战机研发时必经的一个技术攻坚的过程。那么绿媒将正常的技术演进、试验再到训练所会有的消耗都歪曲成啊，说这个是歼15呢设计的缺陷，所谓呢什么提早报废，可以说完全啊是扭曲事实。通过这样去贬低歼15，吹嘘美军战机能够怎么样战胜解放军啊，可以说一来呢是哄骗台湾社会，继续吹他们那套所谓以武就能拒统、以美就可以谋独的论调。那么二来啊也是自我安慰，给自己打鸡血的精神胜利法。至于幻想美军到时候呢会怎么样前来支援，我想无论是美军的意愿或者是能力，真的都要画上大大的问号。
2: 台湾媒体呢是拿歼15和美国的超级大黄蜂做了相关的对比，但是刚才傅老师也谈到了，在全世界范围内，无论是美国、法国和俄罗斯都有同代的机型，而歼15在其中都有哪些优势？
3: 前面说到，歼15本身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舰载战斗机了，同时它的研发周期又很短，我们就采用了很多的新的手段、方式和方法，比如 3D 打印技术现在应用的比较广泛，但是用在战斗机上极其罕见。歼15就是采用了 3D 打印技术的战斗机，和美国的 FA-18CD 大黄蜂相比，它是全面超越的。因为大黄蜂是中型战斗机，我们是重型战斗机，这个推力大、机动性好、航程远啊。那么台湾的媒体说，你跟 FA-18EF 相比，可能就是超级大黄蜂相比还有一些短板。那么无非对吧，也就是指出它的雷达系统可能要落后一点，用我们开始用的是脉冲多普雷达啊，它这个超级大黄蜂呢已经改成了有源相雷达，但其他的发动机的推力、推动比、 以及飞机的机动能力、作战半径、飞行速度讲，

0: 都跟 F/A-18EF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差不太多。那么到了歼15T这个阶段，就已经完全超越了美国的超级大黄蜂，也就是 F/A-18EF。 为什么？因为我们把最先进的有源向雷达装在了歼15T 上，那么航电系统啊，这个飞控系统啊，武器系统都做了全面的升级。因此在同代的舰载弹道机中，到目前为止应该说歼15T 是顶尖的，或者是排名第一的。
1: 那么接下来解放军的舰载机还会不断地进行迭代和升级，如何来看未来的发展趋势？
2: 现在呢，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也可以自豪地说的，就是在整个舰载机的这个体系方面呢，我们实际上已经和世界先进水平呢达到了个并驾齐驱这样一种程度了，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那这就意味着我们呢和最先进的水平呢，但比如美国啊，也不能算没有差距，但是呢我们要学习，同时我们更重要的，我们也要起到一个探索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前边的路再怎么走，没有人给你这个指了，对吧？要适应战争的发展，要适应科学技术进步所提供的这样一种条件。那么我觉得第一个呢，当然要补齐我们最后的这个空白或者拼图。那如果说我们和现在像美军的航母编队这个舰载机相比呢，我们还缺一种载重吨位比较大的，像这个 CRA 回狗啊，或者是这个 CMV-22 鱼鹰这样的运输机，这就制约了我们的航空母舰它的整个的人员装备这种远程的或者是高速的输送能力，这个呢恐怕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呢，比如说空中加油，我们现在呢能够看到的啊，空中加油仍然是伙伴加油。伙伴加油呢可以有一个非常大的弊端，它就是占用了你可以进行攻防作战的歼15，对吧？那么呢如果我们有了像无人艇，现在国际上采用比较多的像美国 MQ-25 这种黄貂鱼这种无人机给舰载机加油的话，就可以把这批歼15也好歼35也好本来用来伙伴加油啊，就是吊着加油舱不吊弹这个这些舰载机解放出来，那么整体的航空母舰的战力指数又会向上去飙升。第三个呢就是有人无人作战，就是现代空战也好，那么舰载战斗机也好，不仅仅是有人，你必须有无人机相配合，像中程僚机，像有人无人机的这种编队，那么这样一种作战体系，它的作战能力也是一种指数性质的飙升。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从17年前的首飞成功到现在的发展为多机型家族，歼15战机成为解放军走向深蓝的利剑之一。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海疆安全的任务和使命当中，歼15的名号也越发响亮。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庄村坐落在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东北部的可乐山下。元末明初，王国光的祖上从山西太原迁居而来，以耕种为生。到了王国光父亲那代，家境逐渐殷实，他得以上学读书，33岁考中进士。不久后，王国光被任命为苏州府吴江知县。赴任前，皇帝嘱咐他说，地处江南的吴江，人繁物富，身为地方官必须要勤政廉洁。带着皇帝的厚望，王国光到任后深入民间四处查访。很快他就发现，吴江虽然富庶，百姓的徭役和赋税却十分繁重，一些官员更是趁机横征暴敛，中饱私囊，百姓怨声载道。
1: 他就打听这个吴江这个官场这个情况比较腐败，他就计划这个做一些别的改革，老百姓出什么徭役，做多少，他要一一制定出来啊。然后他就亲自这个守这个赋税，下面这个官员了，就讨不了好处了。
0: 王国光以情理政，收税时亲力亲为，贪墨官员自然捞不到好处，于是就对他打起了主意。那时正值夏天，江南天气十分炎热。有一天，有官员抱着一个大西瓜来到他的住处，
1: 长有银条这个大西瓜就送到这个王国光的面前了，就跟他说，你把这个就是收赋税这个东西工作安排下去，我把这多收这个赋税咱们就平反开。他一听这个了，突然大怒，你作为一个官员嘛，你就是这是官官之道吗？你欺辱百姓，重打20大板，然后做出冤枉，命人就在写这个诗句，就是赛季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冤枉钱，可是不还钱，在衙门前面这个牌，表明了他一心一意要为吴江老百姓做好这个父母官。
0: 山西王国光出任到吴江，若受一文钱，客死不还乡。掷地有声的几句话，传递出王国光守护公理正义、绝不同流合污的决心，百姓纷纷拍手叫好。有了这块石碑，吴江的社会风气迅速好转起来。王国光在吴江任职短短2年，就为百姓减掉了因漕运损耗被迫多缴的50000多担粮食，相当于现在的900多万斤。为百姓减负的同时，他厉行节约，禁止请客送礼，县衙里日常使用的灯油柴草等都自掏腰包。一天晚上，王国光在书房里处理公务，他完成手头工作后打算看一会儿书再休息，可是翻开书没看几页，发现烛台上还点着公家的蜡烛。他觉得身为官员，公私分明是基本要求，看书是私事，就不能用公家的蜡烛。

于是王国光让夫人把自家买的蜡烛点上。夫人不解地问他，大晚上用谁家的蜡烛不一样，又没人看见，何必如此麻烦？他回答说，人的一生所作所为不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而是应当对自己有所要求，无愧于心。万历年间，这位来自晋东南山村的农家子弟成为内阁首辅张居正推行改革的中坚力量。他在30多年的仕途生涯里，始终恪守着国政天兴顺、官清民自安的处事原则，以正己修身、行廉为民的政声流芳后世。在王国光的影响下，明清两代小小的上庄村就走出了10多位进士举人，

0: 东平县位于山东省泰安市西部，西临黄河，东望泰山。历史上，一个家族培养出一位状元，足以光耀门楣，名垂青史。但山东东平走出了父子两状元。宋朝时，梁浩出生在官宦人家，祖父曾任天平军节度判官，父亲与叔父也都在军中担任要职。家中长辈虽多为武将，却十分重视教育。少年梁浩早早拜入名师门下，在盱眙学习典籍。盱眙在今天的东平县内。宋朝时作为州府所在地，是一座繁华的城市，市井人声鼎沸。但在潜心求学的梁浩眼中，这里并不是一个适合读书的地方。18岁那年，他决定去海潭寺读书。海潭寺远离城市，当年梁浩在这里苦读3年，进京赶考。第一次他并没有考中，皇帝见梁浩颇有才学，本想把他留在京城任职，但21岁的梁浩心怀一腔抱负，他选择回到海潭寺继续读书。
1: 有一次呢，他的家人来的时候呢，哎，给他送衣服，结果在寺院里没有找到他，一问，哎，他上哪里去玩了？结果呢，一问这里的主持，你看，就跑到西边那个山洞里去了。
0: 原来海潭寺时常会有香客到访，每逢初一十五，人流更是络绎不绝。一次，梁浩发现寺庙附近的山林空幽寂静，除了猎户到此打猎，平时鲜有人迹。陡峭的悬崖间还有一处山洞，
1: 他也为了磨练自己的意志，就在早晨的时候呢，绕着山过去，到那个山洞里去，带上一点吃的，一点水，在那里一待就是一天。过去呢，苦读静读。
0: 山洞位于悬崖上，几乎没有可走的路，要手脚并用才能艰难爬入洞中。但在梁浩看来，那正是难得的清静之地。无论刮风下雨，梁浩每天都会去山洞读书。2年后，23岁的梁浩高中状元。此后他官至开封府尹，但可惜的是，不到42岁就病逝任上。据族谱记载，宋朝时按照朝廷惯例，官员一人功成名就可以辅佐整个家族。梁浩作为三品大员，去世后他的儿子梁固就能应封为进士，直接做官。然而面对着唾手可得的功名，梁固却做出了让人意外的选择。
1: 守孝期完了以后，他就到开封去辞掉了那个应封进士。当时许承有很多

0: 和他一样的高贵家族是靠阴风的，他感觉到呢，吃这个祖宗的饭，那是不光彩的。父亲取得的那些成绩呢，都是靠平时的苦读获得的。所以说呢，他要靠凭自己的本事来考试。
1: 生活在泰山脚下，东平人也有着如山一般的坚毅。梁固继承了父亲的志向，走进了那个父亲曾经日夜苦读的山洞，整日与山林典籍为伴，最终与父亲一起成为中国千年科举史上著名的父子状元之一。梁浩梁固的故事在民间传为佳话，为后世学子树立起勤学苦读的典范。当地百姓为了纪念这对父子状元，把他们读书的地方更名为书堂峪，给山洞取名状元洞。梁氏族人也以此为荣，教导子孙要坚持不懈，方能成就一番事业。

0: 乘船出海，下网捕鱼，仙人岛上看富饶辽东湾的壮阔美景。
1: 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对，
0: 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百里盐滩丰富海产，位于渤海辽东湾之滨的辽宁营口，地处大辽河入海口左岸，河海交汇的特殊地理位置让这座港口城市成为中国东北地区重要的河运与海运枢纽。拥有丰富海洋资源的营口，渔业是当地重要的产业之一，很多渔民依然靠海吃海，以捕鱼为生。
1: 我们摄制组现在来到了渤海湾畔的仙人岛，这是一个三面环海的半岛。在岛上有这样一个小村庄叫做仙人岛村，它是岛上唯一的村庄，也是营口为数不多的几个渔村之一。因为岛上没有耕地啊，所以当地的村民呢世代都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来到了这个时候啊，可以说是当地村民一年当中最忙碌的时候了。九月一号开海之后啊，当地村民会在天还没亮的时候就开着渔船出海捕鱼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要乘船试着去追赶他们的脚步，去感受他们丰收的喜悦。
0: 关于仙人岛的得名有很多传说，其中一个讲的是张果老等八仙在前往山东蓬莱阁聚会的途中曾在这里落脚，用法术惩治海中恶魔，保护离方平安，百姓们从此可以安心地出海捕鱼，所以人们便将这里命名为仙人岛。不管

0: 传说有多少种说法，不变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一直靠着这片海域为生。我们找到当地一位老渔民何永镇，与他乘坐村里的一艘渔船一同出海。听何永镇介绍，村里的渔民们一般都是凌晨两三点出海，大约到中午的时候结束捕捞。
1: 他早晨意思主要是干嘛的？天气有关系，凉快啊，得了有的鱼有的虾，他爱早晨出来啊。等到中午天热了，那鱼跟虾他也
2: 和这个气温是有关系的，
1: 对，不爱上网，最晚的两点钟
2: 就可以回来了。
0: 仙人岛村90%的村民家都有渔船，全村共有渔船400多艘。我们在海上看到的都是小渔船，一般是夫妻两个人操作，所以也叫夫妻船。村里的小船一般只在10海里以内的海域捕捞，而大船会去到远海，要2-3天或者更长的时间才能回来。
2: 现在顺着我们船行的方向，村子里村民的渔船是越来越多了哈。
1: 对对对。
2: 但是刚才呢，船老大告诉我们，既然出来了，就不能白跑一趟，空手而归。
1: 对对对。
2: 现在是要下网。
1: 对，这个是船长。
2: 您好，您好。
3: 啊，你好，你好。啊，
2: 现在用这个拖网是要在这个海域下网了。
3: 对对对。
2: 然后船是慢慢往前开。
3: 对，然后拖着网在海里面那个捕鱼。啊，
2: 那当地渔民哈出海捕鱼就用这种方式吗？没有这种下锚来固定下网的吗？
3: 有，但是那种呢都是大船。就是现在呢，我们家大船基本上都在山东、大连一带。
2: 到远海去了哈。
3: 对对对。
0: 当船员把绞盘上的部分渔网放到海里后，渔船依然在向前行驶，利用海水的阻力将渔网全部拖入海中，整个过程只用了2-3分钟的时间。
2: 像刚才您说哈，这个拖船大概是要拖40分钟到一个小时，
3: 对，
2: 这个时间怎么判断的？
3: 那个如果时间太长的话，里面的海鲜呢，像虾爬子、蟹子什么，时间长了在网里有可能有沙子什么，它会死掉，所以呢30到40分钟保证海鲜的活度，而且也会知道这一网在这下到底有没有货。
2: 那在行船的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感觉到今天的收成怎么样吗？
3: 这个一般时候是感觉不、
2: 感受不出来的。
3: 对对对，
2: 只能在收网的时候，
3: 对，只能在收网的时候才能知道这网是喜悦还是忧伤了。
2: 喜悦还是忧伤。
3: 对对。
0: 听何文思介绍，他家共有大小2艘渔船，父母驾驶大船已经去了远海，这一艘相对小一点的渔船由他负责，平时就在近海作业。因为今天有其他事情，他计划这次早点收网，所以我们也调整了原定的拍摄，准备采访其他渔船，去了解其他渔民的收成情况。在下网20分钟后，船长何文思便开始收网了。
2: 现在这个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哈。
1: 对，
2: 特别想看看这一网的收成怎么样。您判断一下怎么样？
1: 我看还可以。
2: 还可以哈。
1: 对对对 对, 对，
2: 虽然说不是我想象当中那种，
1: 对，
2: 一大网都是这个鱼虾。
1: 对，
2: 但是像您说的收成还不错了。
1: 是，你要是2-3点钟比这还得多啊。
2: 2-3点钟就是，
1: 对对
2: 对，夜里2-3点钟、
1: 对，要是出来比这个多。
2: 倒出来还是不错，
1: 是，
2: 至少我觉得喜悦大于忧伤了，还不错吧？这一网，
3: 一般般，
1: 一般般哈。
0: 因为时间短，这一网收获不算多，只有几十斤的海鲜。收网后的工作就是对各种海鲜进行分类，
2: 除了梭子蟹、海螺、寄居蟹，这些小鱼儿都是什么呀？小银鱼吗？
1: 这个叫海鲶鱼，
4: 虾、海兔。
2: 哦，这就是海鲶鱼、
1: 海鲶鱼，对。
2: 像这个海鲶鱼个头就长这么大了吗？
1: 不。到时候还长，
2: 哦，还会再长大一点。
1: 对对对对，
2: 这个不算大的。
1: 不是不是，
2: 就之所以叫这个海鲶鱼，是不是它看起来啊和鲶鱼是比较相似一点？
1: 对对，跟它形状差不多少。
2: 头部呢是比较宽扁一些的。
1: 对对对，
0: 虽然收获不算多，但鱼虾的种类非常丰富，其中有些鱼我们是第一次见到。
2: 这种鱼看起来很扁啊，而且两边的颜色是不一样的。一边是这种。有点发这个红褐色，
1: 等这边发白，
2: 另外一侧发白，
1: 对，
2: 就有点像是平常把这个鱼一切两半的感觉。这是什么鱼？
1: 这叫风板鱼。
2: 风板鱼啊，
1: 它叫什么？
2: 也是当地比较常见的吗？
1: 对对对。
0: 收上来的海鲜，渔民们并不是全部都要，在分拣的过程中，他们会把个头小的放回海里。
2: 那辽东湾的这些海鲜啊，在这里是不是基本都看到了？
3: 还有其他的一些鱼类啊，那种的都是用另一种网具来捕，像我们主要是底货，就是虾呀、蟹子呀，还有海螺。
0: 分拣工作完成，并处理好小。

0: 与小虾后，何文斯联系了附近的一艘夫妻船，让我们了解一下渔民们今天的收获情况。等到两船并拢后，记者胡鑫上到了小船上，
1: 在我看。

0: 虾，
1: 这个虾哈，哎，
2: 这个大，
1: 这个是对虾，对虾个头大一点，
0: 对 对，
1: 大多都是那种这种小虾叫
0: 沙虾，
1: 沙虾，
0: 对，
1: 大概是有多少斤啊？今天捕了。
3: 搞一起啊，
1: 一起
3: 100多斤呗。
4: 听秦世伟介绍，他是凌晨3:30左右出海。我们在船板上看到的鱼虾是他今天第6网的收获。
1: 像今天的这个收成算多的吗？
3: 不算多。
1: 那您最多的时候有多少？
3: 吃这些的双倍还多
1: 啊，两倍还要多啊。
3: 对，
1: 200多斤哈。
3: 对，
1: 那是在什么时候？
3: 头两天，就今天货最少。
1: 那什么原因啊？
3: 总不刮风啊。
1: 不刮风。
3: 对，
1: 出来捕鱼风平浪静不更好吗？
3: 天天风平浪静也不好啊。就是刮完风以后了再出就是有货，
1: 就是时不时的要来点。
3: 对对，来点风。对啊，
1: 要不然呢这些海鲜会游到哪儿去？
3: 游在石头上，这边石头里面坝边上我们拖不了的地方。哦，还上那边去了，一刮风它就出来了。
1: 对，有风了之后他们会来到海里哈。
3: 对，
4: 夫妻船一般都是两个人配合操作，因为妻子有事，秦世伟就一个人出海，所以这天的收获比别人相对要少一些。好在这片海域的海产资源丰富，所以即使一个人出海，总体的收成还算不错。
1: 一年，整个的这个收入靠捕鱼大概是有多少啊？
3: 20多万吧。
1: 20多万。
3: 对，
1: 在村子里是什么水平？
3: 属于少的了。
1: 啊，属于少的哈。
3: 对啊，
1: 那多的呢？能有多少？
3: 多的5-60万的都很多，有的。
4: 仙人岛的海鲜在当地非常有名，渔民们根本不需要担心销售问题，上岸后会有专人收购，村里的餐馆和游客也会购买一部分。营口的海洋旅游资源条件十分优越，有很多的滨海旅游区以及沙滩浴场，仙人岛附近的白沙湾滨海公园就是其中之一。每年节假日，很多省内外的游客慕名而来。随着游客不断增多，仙人岛的部分村民开启了民宿和餐馆。我们上岸后，带着下网收获的海鲜，来到村里的一户渔家乐加工品尝。新鲜捕捞的海鲜不需要复杂的加工，简单的蒸熟后就能品尝美味。
1: 一上桌了之后啊，现在这个空气中弥漫的都是这个鲜味了。
5: 对，
1: 咱们边吃边聊，好不好？
5: 好。
1: 先尝一下吧。尝一下这个是叫沙虾哈。
5: 沙虾。
3: 对，沙虾。
5: 对。
1: 真鲜。虽然说这个沙虾个头不大，但是它的这个皮儿很薄啊，而且很酥脆。鲜美的同时呢，而且还是有一定的嚼劲儿的，可以连皮儿一起吃的哈。
5: 皮儿拔掉。皮儿得拔掉。
1: 我是连皮儿一起吃的。
3: 吃了也补钙。
1: 吃了补钙。嗯。
4: 秋季正是蟹肥的时候。渤海的梭子蟹尤其味美，记者胡鑫剥开了一只公蟹，里面满满的都是蟹膏。
1: 首先它的这个肉质是很厚的，很饱满的，中间看到的这个就是它的膏是吧？
3: 对 对，
1: 尝一口。好鲜呀、啊、其实它的这个膏和我们平常吃的这个大闸蟹的膏的口感是不太一样的。大闸蟹的那个膏呢会比较黏腻一些哈，像这个梭子蟹它的膏就会比较稀一点，但是更鲜甜一些。
3: 对，
1: 那像现在来村子里的这个游客大多是从哪儿过来的？
3: 那有沈阳、
1: 白山，嗯，
3: 还有抚顺，然后省外的有黑龙江、吉林的，
1: 还是东北三省的这个客人会更多一点。
6: 北京也有
1: 过来的哈。
4: 据何文俊介绍，他家也有渔船，父亲也在捕鱼，他因为看到旅游的商机，所以开启了渔家乐。与何文俊上岸经营渔家乐不同，何文思大学毕业后原本在大连做设计工作，后来又回到村里出海捕鱼。
7: 我家是三代捕
1: 啊，三代捕鱼，爷爷那辈
5: 儿
1: 就是渔民了。
4: 其实不论是上岸经营渔家乐还是出海捕鱼，大家依靠的都是家乡的同一片海。在傍晚的时候，我们来到了仙人岛最西端的位置，这里可以俯瞰大海的美景。
1: 早上还是晴空万里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天气变得阴沉了起来，但是没有关系，这也带给我们一种别样的景致。之前湛蓝的海水现在变成了一面巨大透亮的镜子哈。
5: 对，
1: 阳光是透过云层在我们面前的海面上洒下了一道金色的光影，非常的漂亮。
5: 对，
1: 像游客来到仙人岛一定会到这个位置来看一看。
5: 对，欢迎全国各地游客到我们仙人岛家乡做客。
4: 要说仙人岛最美的景色，就是看渤海日落。只可惜在日落的时候，

0: 后，太阳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里。不过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有幸看到了数十艘渔船同时离港的壮观景象。
1: 这也是要出海的吗？
2: 对，这要十海里以外作业，
1: 就是更远一些的海域哈。
2: 对，海域啊，
1: 那也就是说现在村子里的渔民哈，出海捕鱼是分为两班的。
2: 对，这个小船分两班，早晨三四点钟出去，等十二点钟回来卖。嗯，等这个是晚上五六点钟回那个走，得了凌晨三四点钟回来。
1: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渔舟唱晚的景色了
2: 哈。对对对。
1: 但不同的是，这些渔船呢并不是纷纷归来，而是刚刚出海。所以说在这个开渔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地的渔民是非常辛苦的，他们伴着晚霞出海，而伴着朝霞归来。
2: 归来，对。
0: 渤海辽东湾的海洋资源造福着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夕阳浅照，海天一色。秋日的辽东湾海面上，渔民们驾驶渔船出海，朝着幸福生活的方向乘风破浪，扬帆远航。大辽河口芦苇塘中，寻找制作特色美食的当地食材。
3: 这个，这还有
1: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0: 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喂，你好。

0: 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营口有海有河，当地人对海鲜水产无比钟爱，吃法也非常的多。离开仙人岛，我们从市区出发，跨过辽河特大桥，来到大辽河北岸的河北街道，了解一种以大辽河口的物产为材料而制作的美食。
3: 今天呢，我们找到任大哥是来品尝一道营口特色的美食——骚夹子豆腐哈。骚夹子到底是什么？您还没有给我们解答。
4: 骚夹子它区别于飞蟹、河蟹，它是一种小的壳类的物质。
3: 就是简单来说，通俗来讲，就是一种小螃蟹。
4: 对，就是小螃蟹啊。俗称了，老百姓的俗称叫骚夹子。
2: 骚夹子的学名叫后蟹，主要穴居于河口的泥滩或通海河流的泥岸上。
3: 淤泥滩涂上面啊，
4: 有
3: 很多小孔。
4: 小孔，就是它生存的，夜晚就能出来了。
3: 白天的时候不出来。
4: 它基本不出来。
2: 后蟹在中国沿海的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叫法不同，吃法也不一样。烧夹子豆腐有着营口的特色，更是伴随了大辽河口两岸几代人的成长。任宝泉的饭庄就在营口辽河渡口北岸的旁边，在辽河特大桥修建之前，这里是往来辽河两岸的交通要道。来到餐厅里，工作人员已经准备好了制作美食的工具和材料。
3: 其实看到这样的小螃蟹哈，我是感觉似曾相识。我可以抓一个起来吗？
4: 哎，对，可以。
3: 拿着背部就没关系了。
4: 对。
3: 其实可以看一下，哎呦，他一直在夹我的手。当地就是把这种螃蟹叫做这个，骚夹子哈。
4: 对。
2: 要做烧夹子豆腐，需要对烧夹子进行分解，蟹黄部分取出单独保留，而其他部分在去鳃清洗之后，放在一个陶瓷缸里捣碎。
3: 从外侧慢慢的捣，然后逐渐向这个圆心靠近，这样会，捣的会更均匀一些哈。
4: 对。
3: 我来试一试。
4: 好。挺沉的。
3: 这样可以吗？这种力度可以吗？
4: 对，可以，随便怼。啊。最后累的不行了都。
3: 就没有太。

0: 太多的讲究，
1: 对，
0: 只要想办法能够把它怼碎了，
1: 怼粘了就可以了，
0: 怼均匀，怼粘了就可以了。
1: 对，
2: 听任宝全介绍，这次的烧家子有五斤左右，只要倒半个小时的时间。平时他们装满整缸的话，大约有20多斤，需要倒一个小时以上。
0: 所以我在想，现在会有这种，比如绞肉机，
1: 有。
0: 是吧？那把这个螃蟹放在这绞肉机里面，不会速度更快吗？
1: 因为它那个特别快，2分钟就可以了。嗯，但是它的幼体就发生了变化，所以它的口感就不好了。
0: 啊，一定要用这种传统的方式，
1: 传统的方式，
0: 一点一点，慢慢的来。
1: 对，
2: 导致过程没有太多的讲究，需要的是耐心和体力。记者胡鑫和任宝全轮流倒了20多分钟的时间，才完成了导致的工序。
0: 像现在这个冲倒之后啊。再仔细看一下，就是很细的这种壳在里面了哈。
1: 对对对对。
0: 然后就像是我们平常包饺子的时候，这个饺子馅已经基本上是完成了。
1: 完成了。
2: 烧家子捣成蟹酱，然后盛出来放在盆里。下一步就是往蟹酱中加入清水，将蟹肉与蟹壳进行分离。
0: 因为刚才这样冲倒过后呢，嗯，像这个肉是很细了哈，就已经是变成这个肉汁了。
1: 对。
0: 因为加上水之后呢，所以就可以看到它已经很快的就和这个水融为一体了。
1: 融了，对了，
0: 这样充分搅拌之后，
1: 对，
0: 这个螃蟹壳、哎、
1: 就出来了，
0: 就会出来了哈、啊。哎，这不能太粘稠、
1: 哎，
0: 也不能太稀，
1: 也不能太稀，对、啊，这就可以了。
2: 通过搅拌，蟹肉溶于水中，蟹壳分离出来，然后就可以用滤网进行过滤。
0: 需要在上面筛一下吗？这个
1: 对，像过包一样，就像那个、来。
0: 好，
1: 咱俩可以过包，像做豆腐一样过包。哎，哎，好，
0: 这样的反复一筛呢，就可以看到上面
1: 对
0: 这个变得越来越干了哈。
1: 哎，你拿
0: 着，水就已经流下去了。
1: 拿着啊，这样的话是一转一搓，它这个肉啊就出来了，啊，
0: 再挤一挤，
1: 它做熟了就白了，不是这颜色了，
0: 就和我们现在看到的颜色不一样、
1: 就像豆腐脑一样了。
2: 烧家子豆腐里并没有豆腐，所谓的豆腐其实就是蟹肉。蟹肉分离出来后，我们来到厨房里开始烹制烧家子豆腐。
1: 先放底油。嗯。温度上来之后，放姜片、葱花
0: 来呛香一下。
1: 对。
2: 姜片和葱花入锅呛香，将大火改小火，再加一点生抽，之后就可以将溶在水中的蟹肉慢慢地倒入锅里。
0: 一点一点倒进去。
1: 对，
0: 这个时候我看您是把火
1: 对
0: 开大了吗？
1: 对，开大。这样的话就是徐徐的把这个姜底啊给它下到锅里，等待它的温度上来，咱就用木板啊给它清理底部，防止它糊。
0: 为什么要慢慢的倒进去呢？
1: 慢慢的，因为有渣子啊，咱就看着不要了啊。
0: 还是要再过滤一遍哈。
1: 对对对。
2: 蟹肉全部倒进锅里，先将大火改为小火，用木铲在锅里慢慢的搅动，防止粘锅。大约1分钟后，改用大火升温，再用木铲继续慢慢的搅动。
0: 有点像我们平常下锅的这种蛋花的感觉、啊。
1: 对对 对, 对。
0: 但是它现在是这个蟹花、蟹肉花。
1: 对，现在随着它的温度，咱继续的重复这个动作，直至它成为一种脑状。哦。咱就可以调口，下配料。嗯，小时候家里困难呢，没有啥菜。嗯，母亲呢就抓点这个东西啊，给孩子们去换换样，改善改善，
0: 换一换口味。
1: 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嗯，
0: 已经差不多了是吧？
1: 对。
0: 其实现在在看这个锅里啊，
1: 已经沸了。
0: 这个蟹汁呢，已经和这个水
1: 对
0: 分离开了。
1: 对对对。
0: 下面是汤汁儿，
1: 对对对。
0: 上面是羹的这种感觉。
1: 对对对。现在可以加点盐。百味盐为鲜，嗯，但不要太鲜。
0: 特别是做这个海鲜的时候，一定要加点盐的哈，
1: 对对对对对，
0: 也能够提鲜。
1: 对对对。
2: 放完盐后，就可以将韭菜放入锅里。
1: 韭菜呀、本身就鲜，嗯，完它还压腥，所以它起到这个作用。嗯嗯，这样的话就是让它均匀受热，让韭菜受到热之后，它也是形成一种特别鲜的味儿。嗯，它的鲜跟烧家豆腐这种鲜结合到一体。所以就特别的美味，现在就差不多了，咱就可以出勺了。
2: 在出锅前还要加入之前单独挑出来的蟹黄，
1: 这样的话它增香 还形成一种啊亮丽的一个小红点。
0: 确实是，你看这个锅里哈，刚才把它煮熟了之后呢，从原来的这种黑褐色就变得稍微淡了一点，变白。

0: 白了。
1: 它这个小红点就是黄。嗯，
0: 再加上这个蟹黄之后啊，色泽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看上去是很有食欲。
1: 它这小红点就是黄。嗯，它这种黄特别香，所以就咱就不用搁味素。嗯，原汁原味。
0: 准备要出锅了。
1: 对，
0: 闻一下。
1: 对，闻一下。哇，
0: 确实很鲜很鲜的。嗯。
2: 做好的烧夹子豆腐香气四溢，十分诱人。出锅装碗，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品尝一下烧夹子豆腐的味道。
1: 你尝一下，趁热，所有的菜呀，多么好，必须趁热。
0: 太鲜了，其实刚喝到这个汤哈，就满口的是鲜味儿。特别是吃到了这个蟹肉汁之后呢，它既有这个螃蟹的鲜美，其实口感上面来说呢，又有这种豆腐的软滑细嫩在里面，所以这道菜也叫这个烧夹子豆腐哈，
1: 就是形容它的软嫩，入口即化。
0: 而且呢，刚才您只是放了一点点盐，其实是恰到好处的，一点都没有影响到它的这个口感，反而是提鲜了哈。
1: 对，
0: 其实像这道菜啊，口感是很软嫩，入口即化的，我觉得特别适合这个老人和孩子来吃。
1: 对啊，
0: 那像这道菜，它的来历是什么呢？
1: 很多年前呢，物资非常匮乏，有个年轻人呢，路过芦苇荡，看到很多这个小螃蟹、烧夹子，考虑到家里的老人，去补充一下营养，抓回很多，回家去给他想办法，怎么样他入口，老人还能说吃得非常舒服，所以才发明了这种方法啊。
0: 因为家里有老人，
1: 对，
0: 牙口不好，所以说像这个小螃蟹。它的这个壳是很硬的，
1: 很硬的，
0: 没有办法吃，
1: 没有办法，
0: 就发明了这道菜，
1: 发明这种做法，所以传到现在，这也是一种孝道，一种传导我们。
0: 像这道菜呢，也体现出来了这个中华民族
1: 对
0: 尊老爱幼的这种传统美德了哈。
1: 对，
2: 烧夹子豆腐并不难做，但很费时间，当地人很少自己在家烹制，任宝全坚持用传统的方式制作。让烧夹子豆腐一直保留着人们熟悉的味道。要吃烧夹子豆腐需要提前预约，因为食材的准备是一个耗时的过程。品完美食后，天已经黑了下来，任宝全父子俩带我们来到大辽河边的芦苇塘抓螃蟹，为第二天制作烧夹子豆腐准备材料。
0: 像在这个芦苇荡里面，要比大辽河岸边这个烧夹子要更多一点，
1: 对，
0: 是吧？
1: 要多的啊、
0: 一般它会在什么地方出没呢？
1: 一端就在芦苇根的四方有芦苇根的地方都可以，
3: 边上啊都有，
0: 边上都有哈、其实我们已经走进这个芦苇荡一截子了，好像没有看到。
1: 对，
0: 在这边再找一找，会爬到这个道上吗？
1: 会爬，会爬，它要喝水儿，要喝水儿。
2: 烧夹子最多的时候是在五月份前后，那时候来到芦苇荡中，几乎满地都是烧夹子。虽然秋季相对少了一些，但找对了地方也能有不少的收获。沿着泥泞的小道不断深入芦苇塘中，在一片湿漉漉的空地上，我们终于发现了几只出动觅食的烧夹子。
0: 找到了第一只，
1: 第二只，
0: 个头还不小呢哈，这个算大一些了啊，比我们今天在
1: 对
0: 刚刚在餐厅里面看到的要大一点。
1: 这有一个，
0: 哦，这边多，这边多，
1: 这还有。
0: 一只两只、现在已经有五只了。
1: 对， 对，哎哎，
0: 那边是不是还有？
1: 哎，这边
0: 还有一只，这还有一只，别跑了。
1: 好，来了来了，哎，这有，
0: 赶紧抓起来。
1: 这有，
2: 因为螃蟹对光有敏感的趋向性，一见到光就会向有光的地方集中，所以人们一般都是在晚上用灯光找螃蟹。
0: 看，就在这一片区域，我们大概现在已经发现了有二十只得有了哈，
1: 对，有
0: 得有二十只了。
1: 有，
0: 像每天晚上这个季节的时候，大概几点钟会到这边来？
1: 基本上七点以后都出来。
0: 七点以后一直会捉到什么时候？
1: 九点吧，
0: 就是两个小时的时间。
1: 对对，
0: 就能够够了吗？
1: 不过还得收点那个附近的
0: 啊，就当地人也会出来捉的。
1: 当地也能抓，
0: 因为刚才呢，我们路过的时候啊，发现这个路边停了很多辆车，而且往这个苇塘里面看还会有灯光的。
1: 对，
0: 他们都是来找这个烧夹子的哈。
1: 对，
2: 听任宝全说。晚上两个小时的时间，他一个人可以找到十斤左右的烧夹子。
0: 现在大概是有多少了？
1: 有二斤了。
0: 有二斤了吗？
1: 有。
0: 来给镜头看一下。
1: 有二斤了。
0: 其实我们走进这个苇塘，大概找了有就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吧。
1: 对。
0: 发现了有两斤，但这两斤好像还不够做一盘的，
1: 不够做一碗，
0: 不够做一份的哈。
1: 对。
0: 那就还要继续找是吧？
1: 对。
2: 烧夹子。

0: 豆腐是营口人的家乡味道，是很多人儿时的记忆。这份美好的回忆仍旧在大辽河畔世代延续。山海之间，葡萄成熟，感受人们丰收的喜悦。
1: 长得真不错，真漂亮。
0: 远方的家系列节目《山河锦绣看中国》，辽东湾畔港城丰饶正在播出。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品尝完极具当地特色的邵家子豆腐，我们前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这里的海岸线上保留着丰富的海蚀地貌景观，
1: 每一块礁石都各不相同，形态各异的。特别身后看到的这一块更特别一些。
3: 你看它像什么呀？
1: 发挥这个想象力哈，可能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我觉得像是一位老人在这儿望向大海。
3: 那你结合着我们海边的话，你觉得它像什么生物呢？
1: 生物啊，
3: 对，
1: 其实真的看不出来，是因为角度的问题吗？
3: 它呀叫做雄狮振海啊，在头顶的那一块那个位置能看到有一个小眼窝吗？啊，那是狮子的眼睛，然后往下看的话，整体看上去又像狮子的身体啊，这样的
1: 是这样回过头来望向大海，
3: 对对对，
1: 但是它的身子呢是朝向这个海岸线的，
3: 对对对。
0: 海蚀地貌是海水运动对沿岸陆地不断侵蚀后所形成的一种独特的景观，它可以分为海蚀崖、海蚀台、海蚀柱等很多类型。亿万年的风吹浪打，潮至西退，让这些海岸基岩变得形态各异，也给了人们充分发挥想象的空间。
1: 像我们现在身后看到的这一个海蚀景观，我觉得就非常形象了。大家先来猜一猜像什么？我觉得很多人应该会得到统一的答案吧，像是一头大象。
3: 对，这是我们景区比较有代表性的景观，大象龟山。
1: 大象龟山，其实看到这个海蚀地貌哈，让我想到了桂林的这个象鼻山，很像的。
3: 对，
1: 只是这个方向好像是相反的。
3: 对，桂林的那个象鼻子是朝外的，然后我们这个大象的象鼻子呢，它是朝里的。啊，整体看上去呢，有一种大象回归山林的感觉。
1: 我觉得像这个地貌哈，特别是这个象鼻下面的这个海蚀洞，
3: 对对，
1: 是大自然的这个神来之笔了。
3: 对对对，我们看到就是大象脖子的那个位置，还有一串项链呢。那它就是岩脉。就是通过地壳运动
1: 形成的
3: 这样的一串像项链的这样的造型。
0: 海洋公园的海蚀地貌形成于18亿年前，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这里的岩石构造独具特色，受地壳运动的影响，岩石的节理和裂隙中镶嵌着种类多样、颜色不同的岩脉，这对研究海洋地质演化和地质景观的成因都有着重要的价值。在营口，除了我们看到的这些海蚀景观，还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海蚀残丘。离开辽宁团山国家级海洋公园，我们来到位于营口鲅鱼圈区城郊的望儿山。这里因为半山腰上有一块石头，犹如一位母亲眺望远方，故而得名。
1: 我们站在这个角度来看哈，就是一个母亲的形象。
4: 对，
1: 无论是头顶上面的这个发髻，
4: 而且
1: 还是五官都非常清晰。
4: 对，而且是布满了沧桑的那种感觉，
1: 就像是一位慈祥的老母亲在望向远方。
4: 对对对，
1: 期盼着孩子的归来。
4: 是。
0: 据王德利介绍，望儿山属于典型的古海蚀地貌，亿万年前山下就是大海，后来随着海平面下降，只剩下这座孤山耸立在广阔的平地上。因为慈母头像，望儿山自古就流传着很多关于母亲的传说。望儿山的海拔只有100多米，但因为古老的传说，因为敬母爱母的文化内涵而成为了辽南名山。如今站在望儿山上已经看不到大海，山海之间除了城市的高楼，还有大片的温室大棚，大棚之中是当地著名的物产葡萄。我们来到鲅鱼圈区红旗镇的盛台村。
1: 那我们听说红旗镇被称为是这个辽宁葡萄特产之乡哈，那在当地这个种植葡萄的规模有多大？
5: 我们红旗镇有20000亩的耕地面积，葡萄种植就占了90%。我们生态社有4500亩的耕地，有4000亩都是，大棚葡萄设施。
0: 地处北纬40度23分的鲅鱼圈区，和中国吐鲁番、法国波尔多以及美国加州等世界知名的葡萄种植区一样，也拥有着适宜葡萄生长的优越条件。最初的时候，当地人只将葡萄栽种在庭院里。1985年，第一座温室大棚修建后，葡萄的种植规模才不断扩大。张林小家也种植葡萄，但因为大部分已经采摘出售，他带我们来到村里一座还没有采摘的葡萄大棚里。
1: 像大棚里面看到这些葡萄长得真不错，真漂亮，颜色很鲜艳，而且每一串这个个头啊都很饱满。现在已经成熟了吧？
6: 已经成熟了。然后您可以尝一下，
1: 下面下来一个，
6: 对，您尝尝，
1: 已经是很成熟了哈。
6: 对，
1: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个头，很大、很圆、很饱满，尝一下。
6: 您尝一下，感觉怎么样？
1: 不错，其实就是我们平常吃到的这个红提，
6: 对，
1: 红提的一种是吧？
6: 对，
1: 叫做晚红。其实吃起来的呢，它的甜度不是特别的大，但是水分是很足的。有些种的红提呢，它那个皮儿会比较硬一点，比较厚，但这个就没有那么厚。
6: 对，
1: 吃起来比较脆，很不错。
0: 红旗镇种植的葡萄共有20多种，晚红是其中之一。听孔祥珍介绍，他家在当地属于种植小户，只有2-3亩的面积，但年收入也能达到10万元左右。而村里的一些大户种植面积多达20-30亩，年收入超过100万元。
1: 那像这些葡萄采摘下来是会分等级的吗？
6: 对，会分个等级的。
1: 那这个等级区分的标准是什么？
5: 看颜色，也看这个果粉，果粉好不好？这个果粉就是比较好的。
1: 像这一串，
5: 对，它果粉
1: 我摘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其实这个果粉呢，就是在这个葡萄皮儿表面会有一层这种白色的霜状
5: 哈。
1: 然后我们轻轻拿手一擦就可以抹掉，
5: 可以擦掉，对。
1: 那就是有果粉越厚越多，证明它越好吗？
5: 对，它这个葡萄就越漂亮。
1: 还有其他的吗？
5: 果粉会看一下，然后再颜色，像这个就稍微粉的，咱就管它叫粉色也有点。
1: 就颜色会偏淡一点了。
5: 对。
1: 像这一串呢，颜色就会最深，更深一点。
5: 对，这个就是比较漂亮的。
0: 由于受到海洋的调节，这里的气候较为温和湿润，适宜葡萄的种植。因而盖州等沿海区域成为营口的葡萄主产区。在营口悠长的海岸线上，还有着壮阔的百里盐滩，构成了独具当地特色的亮丽风景线。我们跟随向导来到当地的一家盐厂。
1: 其实我们来到这个盐厂啊，最大的感受就是规模非常的大，
7: 对，
1: 几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哈。
7: 其实规模最大的时候啊，是在清末民国时期，确实是方圆百里。营口的这个盐厂啊，它不仅是规模大，而且历史也很悠久。战国时期有一本书叫《管子》，这本书曾经记载啊，说盐有辽东之主，主指的是主盐。这个辽东之主呢，基本就是指的是辽东半岛，就是沿海这片地，主要就是以现在，营口、盖州、雄越沿海这个为主。
0: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自汉代实行盐铁由国家专买政策后，营口地区便成为辽东海盐的生产和专买中心。营口制盐业最辉煌的时期是在清朝，这里生产的海盐成为了贡盐。
1: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每一个这个晶体啊，它的形状都是不一样的。
7: 对，
1: 之前我就听人说过了，说像这个刚刚吸出来的盐粒儿，这种晶体特别像童话世界，很漂亮。
7: 在古代啊，这种粗盐就是一般平民百姓啊，一般就食用都是这种粗盐。但是作为贡盐来讲呢，还得进一步加工。
1: 营
7: 口的贡盐，它是把这个大粒盐呢，人工把它磨碎，在铁锅呢把它熬化。去除杂质之后呢，把它熬成粉末状的盐面，这是原始精盐。其实真正营口历史上这个精盐公司啊，出现也比较早，在1920年左右，营口先后出现了4家精盐公司，那就是用机器这个制作精盐。他们熬制作这个精盐呢，不仅是行销东三省，而且还远销到安徽九江那一带。
0: 千百年来，以营口海盐为调味品，人们制作了丰富的美食。东北大酱就是其中之一。自从1861年开埠之后，大量优质的东北大豆在营口销售转运， 再加上这里生产海盐，营口的制酱业迅速发展，在

0: 近的营口辽河老街上，还有一个百年老字号的酱园，这里保留着传统的大酱酿造工艺。
1: 其实看这些酱缸啊，个头可真不小，这就是最传统的酱缸吗？
2: 对，这个就是最传统的这个陶制的这个酱缸。
1: 这个玻璃我们能够
2: 可以的，可以
1: 打开
2: 的吗？嗯，可以打开的，您可以看一下。嗯。
1: 哎呀，一打开这个玻璃啊，空气中弥漫的全部都是这个
2: 酱香味
1: 了哈。
2: 嗯，
1: 那像这口缸里面的大酱酿造了有多长时间？
2: 现在这口缸的话，至少是在5个月以上。
1: 5个月以上。
2: 对对对。
1: 什么时候能够算是成熟了？
2: 最少还要等1个月。啊，
1: 6个月的时间。嗯、
2: 对，最少是6个月。
1: 那其实这个是和酿造酱油的这个工艺差不多吧？
2: 是。
1: 晒足180天。
2: 对对对，是一样的。因为呢，您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竹篓里面渗进去的就是酱油。
1: 嗯。
2: 竹篓外边的话，它就是大酱了。一个工艺上产生的是两种产物，一个是酱，一个是酱油。
0: 听张大介绍。他们酱园的传统制酱工艺共有12道，关键的第一道就是选出好的大豆。我们来到酱园的一个房间里，工作人员正在这里蒸豆。
1: 那像这个大豆的品质怎么样啊？
3: 这个大豆我们已经选择完事了，就是现在这个状态已经比较好。
1: 那在挑选这个大豆的时候啊，有什么要求吗？
2: 我们对于大豆原料的要求是什么呢？一定要颗粒均匀。那么这样的话呢，酿出来的酱呢，它的这个发酵在一个同样的周期之内，它每颗豆粒都能够均匀地进行发酵。
0: 选好的大豆经过清洗，放到蒸屉里蒸熟后，就可以裹上面粉制曲。
1: 像这个面粉里面呢，是有掺了一些什么？
3: 面粉里我们加了我们特有的米曲霉和黑曲霉，
1: 嗯，
3: 为了它后
1: 更好的发酵。
3: 对，更好的发酵，更好的生长曲。
1: 这一步就是要把它均匀地让这个面粉粘在每一颗黄豆上面。
2: 对，同时呢，就是把这个曲种呢也随着这个面粉一起裹在这个豆子上。
1: 做好了之后啊，我看您是把它很平整的铺开。
3: 对，它这个平整的铺开是为了它这个均匀的能接触到氧气
1: 啊，接触到这个空气，
3: 曲长得也能均匀。
0: 蒸熟的大豆与酱曲拌匀混合后，放到透风的发酵房内，通过温度和湿度的控制让大豆自然发酵。3天后，发酵的大豆装入陶瓷大缸，加入食盐水，以斗笠或玻璃为盖，之后就进入了长达半年的晒酱阶段。晒酱的过程中，人们还要通过打耙，让大酱充分地接受阳光照射。
3: 微生物发酵的时候需要氧气，我们打耙的时候把空气给它打进去
1: 啊，充分地接触这个空气，
2: 空气中的
1: 氧气。
2: 对对对。
1: 好，教我一下怎么打。
3: 打耙的时候
1: 啊，
3: 下耙要迅速。
1: 嗯，迅速的下下去。
3: 对，起耙也要迅速，但是这个耙不能离开这个酱的表面。
1: 啊，为什么呢？
3: 容易打出来。
1: 哦，
3: 对，打的时候把下边的迅速的带上来，把上面的迅速的给压下去。
1: 啊，
3: 就是这么过程。
1: 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哈，倒的这一块颜色就已经变了，不像表面的这种黑褐色哈。
3: 对，
1: 我能试一下吗？
3: 好。
0: 一般情况下，夏天温度高，打耙的频率是1天1次。而到了秋天，可以3天到5天翻搅一次。
1: 先快速的压下去。
3: 对对对，
1: 这样对吗？
3: 对对对对，
2: 已经很专业了，
1: 老师教的好。其实就是要记住这一个口诀就行哈。
2: 对，
1: 从下面把这个酱往上拉，再把上面的酱往下倒。倒了一会儿之后呢，现在这一块的颜色都已经是变了哈。
2: 对，变成这个红褐色了。
1: 受酸了，太费劲了。这倒10分钟啊，第二天肯定是腰酸背痛的。
0: 晒酱的过程至少需要180天的时间，6个多月后，人们可以通过化验氨基酸的含量等方式来确定大酱的质量。而传统酿酱的方法是通过大酱的颜色、气味以及味道进行辨别。
1: 尝一下这个大酱的味道，少来一点。
2: 嗯，对，少来一点，咱们这个酱油可以尝一下。
1: 嗯嗯。啊，真够咸的。
2: 对，第一感觉就是咸，因为咱们现在啊，缸里的它就是原酱，经过蒸煮和调配的话，它这个盐度我们就会控制在非常适度的一个盐度。
1: 虽然说刚入口的是非常非常咸，但是慢慢的呢，它这个酱香的这个回味还是在嘴里。
2: 对，豆瓣呢，就是说在品尝的时候放到嘴里的话，然后呢你用力的用舌头
1: 一顶
2: 一抿，哎、
1: 嗯，
2: 然后的话它这个你能抿开，不那么硬。
1: 啊，
2: 这个就成熟了。
1: 嗯，就是像这个大酱里面的这种大豆的颗粒啊，能够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
2: 嗯，
1: 就是
2: 几乎可以是这么说，
1: 口感是最好。
2: 对。

0: 对对对，
1: 大江两城，东北人餐桌上的美食因此更加的丰富而美味。东北大酱自100多年前营口开埠之后，逐渐走出东北，被更多的人接受。慷慨的大海养育了世代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从河港到海港，从大河走向大海，依托得天独厚的港口资源优势，美丽港城营口的建设与发展也会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0: 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共。欢迎收看环球综艺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吴鹏。
1: 大家好，我是孟胜男。接下来要请上舞台的这对年轻的舞者，他们是中国体育舞蹈国家职业队的队员，他们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的冠军，他们多次代表中国获得东亚运动会及世界公开赛的冠军，让我们掌声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100%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

0: 咱们先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拉丁舞冠军侯瑶。
2: 大家好，我是中国职业组拉丁舞冠军庄婷。
3: 欢迎。
0: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创作这个舞蹈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呢？
1: 这个舞蹈的名字叫做转变。其实给他起这个名字或者编排这个作品的意义，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转变角色，从少年到青年，从青年到成年，从成年到壮年。其实在我们每次转变一个时段的时候，我们都会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向和把控。我们希望我们在每一次进行转变和转折的时候都会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这是我们想要做它的一个原因。
3: 那么这个转变各位能否接受？
0: 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一个，就是跳南美的那种，就是拉丁舞的这种中国朋友们，非常有那种感染力。
4: 对，他们两个跳的时候，你也不自觉就跟着跳，真的开始跳的，就刚才你说的，非常有感染力，很好看。
0: 所以对于中国朋友来跳这种西方的舶来舞，需要更加的勤学苦练，才能在国际上获得大奖。
4: 是。
0: 那能不能告诉我们，到目前为止你们达到的最好的成绩是什么样？
1: 其实成绩好多，一方向是我最自豪的、骄傲的，就是替我们中国在综合性运动会替国家拿金牌的这个。哇！然后这是我们特别自豪的，
3: 此刻应该有掌声。
1: 真的。然后我们在东亚运动会和亚洲室内运动会一共替国家拿了四枚金牌。然后我们的另一个在舞蹈的比赛当中，我们叫世锦赛，就世锦赛有跑步啊，有各种运动，我们体育舞蹈拉丁舞也是。然后代表中国现在保持最好成绩是铜牌。哇，
3: 获奖无数。那你们觉得我们获奖的秘籍是什么？
1: 我觉得获奖的秘籍应该是对自己狠吧。其实中国人比较内敛，然后我认为中国人很聪明，那么身体里或者脑子里的东西非常的渊博。那拉丁呢，源自于西方，那么它是一个热情奔放的舞蹈。那我想中西合璧，内外兼修，所以我想一定会越来越好。
0: 跟我们说说，你们下一个目标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拉丁圈子里的赛事的成绩，我们已经没有什么更高的期待了。其实我还是回到本身自己的想法，就是我希望每一次我跟庄婷在电视节目当中，或者说在我们的竞技赛场当中，或者在人生当中，每一天都比前一天进步就可以了。
0: 好，祝福你吧。
3: 再次感谢两位，谢谢。在这样一个开放包容的时代，我们看到侯瑶、庄婷就是一个年轻的代表，他们不仅走出国门学习西方优秀的传统文化为我所用，同时呢也将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让更多的外国朋友所了解所熟知。更让我们欣慰的是，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年轻的朋友加入到了弘扬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我们看到我们的队伍也在不断的发展壮大。
0: 芭蕾舞是欧洲的一种古典舞蹈。说到芭蕾舞，其实对于中国的观众并不陌生。何鹏，你都看过哪些芭蕾舞节目呢？
3: 那传统芭蕾，还有头上芭蕾、肩上芭蕾。
0: 下面我们这个节目可能难度要有点升级了。
3: 还要再升级？哎，
0: 它是拳头上的芭蕾。
3: 这可能吗？
0: 是的，他们呢还经常会带着他们这样一种拳上的芭蕾舞呢，在咱们国家的著名景点前打卡，收获了千万的粉丝。可以说，在他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中国文化的艺术魅力，又能感受到西方艺术的精彩呈现。来，让我们共同感受一下这份全新的

太厉害了。

0: 真走了，还得走了。
1: 对。
2: 欢迎二位。
3: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你好。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邓润飞。
4: 我叫陈石磊，来自河北邢台，是一名杂技演员。
0: 哦，欢迎二位。
5: 居然可以在拳头上跳芭蕾，太厉害了。
6: 这个节目我看到了，我网络上看到了，在抖音。
3: 我之前也是在短视频看过这位老师，非常火。每次看的时候我都不敢看，我想闭上眼睛，因为我感觉特别危险。

0: 更小的着力点，你怎么掌握这个平衡呢？
1: 首先拳上它的受力点非常非常小，就一个拳头大概跟我脚尖的宽度差不多，所以这样我们容错率就非常非常低，基本上我们练的时候就是一不小心或者是重心没有配合好的话，一瞬间就掉下来，一秒钟就掉下来。
2: 对，而且不单就是力量，也得很稳，很稳，
3: 就是把它给抬起来，
4: 得控制一下这个稳定。
5: 对，不可以。
4: 对，就是一不小心就摔了，真、就是太难控制这个。
6: 这个就需要我们两个人常年的配合来磨这个点。

0: 坚持下来这么的不容易，那你们能走到今天动力会是什么？
1: 其实在我们俩来看，我们两个就只是一个小小的杂技演员，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义务让更多的人能看到我们传统杂技的不一样。像我们这次的结合就是西方的芭蕾和我们中国的传统杂技，包括我们九儿的这个文化背景去创作的这么一个作品。
2: 非常好，
3: 太棒了，
2: 也要向每一位我们的杂技人致敬。谢谢二位，谢谢谢谢。

0: 浪漫。
1: 欢迎欢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2: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刘冰豪。
1: 刚才一首
2: 弯弯的月 亮
1: 也唱出了不同的味道。
3: 对，是的。
1: 想不想听听刚才演绎的这首歌曲程方圆老师怎么评价？
2: 想听。
1: 有请程方圆老师，有请。程方圆老师，您觉得对刚才他的演绎您怎么评价？
0: 音色非常好，唱的也非常好。
2: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0: 非常棒。
4: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 什么想法？
4: 就是我希望看到两位一起唱歌。
0: 可以啊，
1: 这是个很好的提议。
4: 可以。
0: 好的好的，风吹麦浪送给你们，
1: 有请。
0: 好，谢谢。

0: 哇，
1: 谢谢，再次把掌声送给二位，
2: 谢谢
1: 谢谢谢谢。
3: 哎，接下来这个乐队他们来自美丽的内蒙古大草原，在他们的乐队当中，他们不仅仅使用了本民族的传统乐器，而且还加入了西洋乐器，可以说让那些从草原上生长出来的旋律焕发出了新的生机。

0: 是恰克月，来自五月民族的这个照片。
1: 欢迎来自我们大草原上的恰克乐队。先问一下我们中华朋友各位，你们听完这首《鸿雁》，跟你们以往听到的《鸿雁》又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2: 开始听这首歌的时候，听到那个鼓声的时候，就有一种好像是真的在这个草原上面，有好几匹马跑过去啊，非常震

0: 队成员跟大家解读，
1: 讲讲来。
2: 好的，首先我这个是古典吉他啊，把这个古典吉他的这些东西融入到我们的这个传统音乐里边，然后非常贴合啊、嗯，贴合。
3: 这些有的是我自己亲手做的乐器，牛山鼓发出的这个声音，我是想着模仿一些马的步伐，马蹄的步伐。哦，
0: 那种哈。哇！那羊的骨头呢？
3: 也是一个节奏性打击乐器。
0: 嗯，也是马儿快跑的感觉。
4: 这边大家应该能猜到这是马头琴。
5: 对对，马头琴。
4: 量身打造的一个乐器。这应该是一个西洋乐器，
5: 对，它是贝斯，在乐队里不可或缺。
4: 年轻的朋友为什么会对这么古老的声音这么感兴趣？为什么会想到把不同的乐器、不同的声音凑到一块儿成立这样一个乐队？
3: 这个恰克乐队在蒙语当中，恰克是时间的意思，因为时间在推动，时间在走，我们的音乐一定要跟着时代走，走向世界，走向舞台。我们要有一个年轻的心态，去展现一个朝气蓬勃的团队，所以我们在乐队当中使用到了我们的最原生态的乐器，也是最古老传统的乐器，但是也结合了我们的西洋乐器贝斯和古典吉他这些现代的乐器去融合，在我们更好的传承的前提之下，我们再去创作创新。
4: 谢谢。

Woo!

Yeah.

0: 哇，好高哎！哇哇！
1: 好梦幻哦！
2: 太棒了！哇哦！
0: 是不是很炫？
3: 太棒了！
4: 这个
3: 超炫，
0: 太厉害了！
5: 大家好，我叫张俊豪，来自中国台湾。
1: 在他的手里，我觉得这个空竹他是有无限的可能，尤其是有一个动作，最后一个这个空竹往上走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一个情景。就比如说，可能在生活当中有一件事情把你逼到墙角的时候，你还是要有一丝希望。
0: 对
3: 对，其实我看到他的表演的时候，有非常特别的感觉，就空竹变成梦想，有这种少年在追梦想的感觉。
2: 我们感觉他是把空竹当风筝一样，把它放飞了。
3: 空竹火了，感觉。
6: 但是放飞了之后又回来了，
2: 又回来了，收放自如。刚才我们在节目里边给大家呈现的比较难的动作是什么呢？
6: 对，是哪一个？
7: 同时扯四个车铃。
3: 啊，对对对，一二三。
7: 但是我现在呢，想要挑战同时扯五个车铃。
2: 哇！走起，五个空竹。
3: 两个没问题。
2: 现在两个。哇，
6: 三个。
2: 下一个将要实现挑战的会是什么呢？你的目标是什么？
7: 我希望把这项扯铃这么传统的东西，然后结合我所认识的一些新潮流的元素，然后把它融合在一起，让我的表演看起来更创新，给更多的人看到，然后让他们也能够学习扯铃这项技能。哇，
6: 太酷了，太炫了！
2: 也希望俊煌的空竹今后真的是越走越远，能够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也让全世界的朋友能够感受到中国空竹的魅力。

0: 我们推荐的这位帅哥
1: 很有活力，很有激情，
2: 很有感染力。
3: 那我们就一起来欣赏好不好？来，掌声有请。

0: 谢谢。来，赶快跟大家打一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蒋宇，谢谢。
2: 我们一直在说嘛，然后刚才的那个高音有力度，
3: 清澈嘹亮，高亢，
4: 唱得很高，
1: 谢谢，
4: 高到太阳去，跟太阳肩并肩，
1: 肩并肩也，谢谢，
3: 很有力量的。
1: 我觉得我是一只小鸟，我可以飞。
5: 你已经飞进到了我们的心里。哇。
1: 害羞了，害羞了。
4: 这样吧，这样吧，就接下来我们出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歌手，
3: 也是更高，
4: 非常高。
3: 那究竟会不会更高？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
1: 好，
3: 来，有请。
1: 好，谢谢，
5: 谢谢，
6: 谢谢，
1: 谢谢张宇，
6: 谢谢。

0: 来，我们欢迎李琼老师。
1: 你好，谢谢。
0: 你好，你好。哇哇塞，这已经够高了，
2: 非常高，
0: 最高了。
1: 因为我也是唱中国山歌的，欢迎你们经常到中国的一些山区，因为那里的就是喝的米酒也会醉人，你喝完米酒以后唱歌也会像我刚才那样唱得更辽阔。
0: 要想练就唱高音的方法，多到山里面走一走，
1: 多来我们的环球综艺秀，
0: 到那边会感受到这种浓浓的气息。刚才你也是把想你的365天和山路18弯融合在一块儿，有的一种创作，也是耳目一新。
1: 这个也谢谢大家的这么用心，感谢环球综艺秀。
3: 我觉得我们现在这水平已经到这个份儿上，
0: 对啊，
3: 我不能下来。所以呢，接下来我想请出的一位是来自国外的歌手，但是呢，他不是一个人过来，他带着自己的乐队要来，会给我们带来脍炙人口的、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叫《我只在乎你》。
0: 来，有请。
4: 李琼老师。

0: 只在乎你，非常的好听。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一首中文歌曲由外国的乐队来演绎，来先跟大家打一招呼。
1: 大家晚上好，我叫列娜达。
2: 欢迎。
0: 那好听的一首《我只在乎你》，小龙，尽管我也在乎你，但是我更在乎你下面怎么办。
3: 其实你很在乎我们，我们也非常在乎你。所以呢，你刚才说的一句，就是你第一次听到一个外国的乐队来演唱中文歌曲，那么我们让你有第二次，怎么样？
0: 来吧，有请。

0: 现在我们请出的是一位女歌手，
1: 实力派。
0: 不多说，我们把她引出来，好不好？
2: 好，有请。

0: 好，我叫勾寻，然后也可以叫我勾勾。
1: 勾勾。
2: Hello。隐形的翅膀大家应该不陌生，但今天呢，勾勾演唱之后，我觉得耳目一新。
0: 对，谢谢。
3: 我觉得这首歌对每一个女生来讲都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首歌，
0: 很有力量，很有能量。
4: 这首歌我听到了你唱歌，我就想拿我的笔给你打一个勾。
0: 啊，谢谢。
5: 他的歌曲也是一种祝福，其实希望每个人都有我们看不见的隐形的翅膀，一旦我们遇到一些难处，就那个隐形的翅膀把我们带到更好的地方。
0: 对的，对的，
2: 是充满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对啊，
4: 这个。
2: 那么下面我们是不是应该请出一些外国的朋友？
5: 下面我们推荐的这位嘉宾是一位外国人，他的歌声怎么样？
1: 特别有感染力。
3: 对，而且长得非常的帅。
5: 下面有请来自格鲁吉亚的歌手，有请。
2: 来，有请。

0: 环球综艺秀由长康百分百纯芝麻油独家冠名播出，一首《光阴的故事》，来，一起来欣赏。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各美其美，
1: 美人之美，
0: 美美与过。再次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环球综艺秀，
1: 我们下期节目的同一时间再见，
0: 再见。

0: 舞蹈是一门无声的语言。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不同的风土人情孕育出多样的舞蹈艺术。而唯有一种被称为中华战舞，它就是莺歌舞。在潮汕地区，几乎每个乡镇都有莺歌队。参加莺歌舞巡游，队员们会盛装打扮。他们的造型或许让外乡人感到新奇而陌生，但他们扮演的人物却家喻户晓，那就是《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一场巡游结束后，我找到了南山莺歌队的队长陈景瑞大哥，向他了解更多关于莺歌舞的故事。
1: 其实咱们莺歌啊，是取自于《水浒传》第66回里面小段，就是元宵节大闹大明府，勇救卢俊义这个桥段。

在《水浒传》中，卢俊义是一位重情重义、武艺高强的员外，遭人陷害，身陷囹圄后，梁山好汉出手相救，

英歌舞陪伴潮汕人走过了300多年的风雨。2006年，它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24年，南山英歌队出现在了伦敦的街头，英歌舞风靡世界。

或许有些人并不知晓它背后的故事，但那份直击人心的力量却可以跨越国际。因为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英雄都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浦园村坐落在福建省宁德市，发源于紫云山路的一条溪流穿村而过，500多米长的河道里栖息着上千尾鲤鱼，人们因此把它叫做鲤鱼溪。这里的村民不吃鲤鱼，并且在每一条鲤鱼死后都会举行这样的葬礼。每次

0: 人们还修建了专门的鱼冢，也就是安葬鱼的坟墓。南宋年间，正史先祖为了躲避战乱，从河南一路南下，几经辗转来到这里。当时这条溪流就是族人唯一的水源。鲤鱼不仅能够监测水源，还能净化水质。从那时起，正氏的祖先就立下家规，禁止族人捕捞鲤鱼。
1: 像我们这个讲的溪水当亲啊，鲤鱼当户啊，这样子的一个家训，实际上特别从晋时公开始就成为一种乡婚民俗。
0: 明洪武年间，晋时公是正氏家族的族长，为了防止族人偷鱼，他想了一招苦肉计。晋时公暗中授意自己的孙子去偷捕一条鲤鱼，并把他当场抓住。随后晋时公召集族人齐聚祠堂，把孙子一顿鞭打，还自罚请全村人吃饭看戏。从那以后，一条更加严厉的家规开始实施，谁偷捕了鲤鱼，就要请戏班演三天戏，办三天宴席。
2: 那个时候晋时公为什么要制定这么严格的规矩？
1: 这个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感恩，因为我们豢养这个鲤鱼的目的主要是让我们来饮用水能够保持清洁，是吧？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安全。如果有什么发生什么事情，鲤鱼肯定不行了。那不论从道德上来讲，还有从这个意义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都有义务去怎么爱护它。
0: 为了让子孙后代恪守祖训，正氏的祖先们赋予了鲤鱼更多神话的色彩。在民间传说中，他们幻化成血脉相连的亲人和拯救族人的神仙，人们开始为死去的鲤鱼举办葬礼，修建鱼冢。正氏家族的一条家规逐渐演化成独特的民俗文化。

0: 姐夫啊，
1: 你每天在家里算账，这算盘珠打来打去，
0: 到底账算不算得明白？
2: 现在合同都签了，讲这个没有用了哦。
0: 你可以跟黄云秀讲，村里头不是还有一成，让他把村里那个让你办成。
3: 家里来客人了
1: 呀！啊，姐
3: 福爱啊，稀客、哦、
1: 你回来了、啊、我正在跟姐夫讲，让他讲提成的事。
3: 什么提成啊？
1: 哎呦，我讲姐夫啊是技术权威，应该呀、啊、让文秀给姐夫多办成。
3: 你到我家来唱龙晓得啦。
0: 我在家里面就这样的地位，来串个门还要打报告吗？
4: 我就晓得你不敢跟他讲，不说我们觉悟多高，也不说什么以身作则，但是最起码不利于脱贫攻

0: 作的话不说，不利于村民的事不能干，这点总晓得吧？这点觉悟，我家老公还是有的，对吧？平丽，
1: 啊，那当然。
2: 哎呀，我呀，就是替古人担忧了。你刚回来，好好休息啊。那我走了。
0: 哎呀，那不送你喽，
2: 你要
0: 你慢一点啊。
3: 干啥？看到了吗？就是这条路，把我的琵琶园堵得死死的。要是遇到阴雨天，所有的货车司机都不愿意走，愁死人喽。
4: 今年春天还真的是一直有雨。我问过气象台，从后天就开始下。苍龙哥，
3: 啊，
4: 这里离琵琶园5、6里地。
3: 对哦，哎，你不是去过前面那个弯，转过去，向后。
4: 这个坟真的迁不得吗？
3: 迁。
5: 这个，詹山早就想过了，这小子死活不同意。上次修路的时候没听说吗？詹山就为了这事儿还跟他动过手的。
6: 听说这块地是他爹走遍了百尼村找到的，上风上水的宝地，葬在这里，从孙子开始发达喽，连着发达三代。
4: 他爸爸懂风水？
5: 就黄永俊的爸呀。好像什么都懂一点，
7: 得了吧！说起来都玄玄乎乎的，都是骗人的。他儿子连老婆都没有讨到，还孙子，
5: 这穷一代富一代，这越是上代人得不到的，越是下代人想活得更好。
3: 反正你就是跟我作对了，是吧？
5: 我跟你作什么对呀？这地又不是我家的，
4: 这个用地。不合规吧？耕地上不能建坟呢。
5: 这个还真不是耕地啊，当初测量的时候就是这么划定的。
6: 他是壮族，允许土葬，而且这个地都是办过手续的了。
4: 还有手续？
5: 你说这巧不巧啊？这黄元军的爸还真是有先见之明哦，整个村的坟营地。没有一个办手续的，就他家办了手续。
7: 得了吧，这就是我克星，我那100多万斤琵琶，真的要是遇到阴雨天，就烂在地里头了吧？
4: 烂在地里不得。
5: 是。
4: 支书，我们还是想想怎么动员一下黄元军。
6: 哎呀，哪个都可以去，我是不能去哦。
4: 黄叔，黄元军姓黄，您也姓黄，你们是不是亲戚啊？哎呀，
5: 什么亲戚呀？我们找出五福了，我劝不动这小子。
7: 我更不得，跟他商量好几回了，他要是把地让给我，琵琶白给他种，那都不得。
8: 商量，你看，
4: 我没事，我们就在这里讲，也不耽误你们干活啊。
8: 我关机器干什么了？
9: 文秀书记来找你，你面子大了，你还不踏踏实实坐在那里听？文秀书记，坐。
4: 好，哥，来，那你坐。来，黄主任，我给你拿凳子。
10: 姐夫，
4: 不客气，
10: 我来吧。
4: 坐。
8: 没有，你看看你。
9: 谢谢，来，文秀书记，那你们先坐，我给你们沏茶。
4: 得，谢谢双英姐。啊，
9: 不客气。
8: 什么事了？
10: 妹，开什么玩笑？我跑妈的坟呢？
11: 没得聊，这个事情没得聊。
4: 我今天不是来跟你商量吗？哥，有任何条件你都可以提。
8: 什么条件都不得的。

0: 这是我们家前秋万代的大业，那我爸临走的时候再三交代我的呢。啊，你们这是让我做不孝不义的人喽？
1: 不是，有什么话不能坐下来说？
0: 哎呀，你不懂的，
1: 有我爸妈烦呢。
0: 坐下吧，你要是真孝顺，你爸妈也就不会走那么早了。
2: 也就是你窝囊从一，
0: 还挺给我面子的。那我替文秀书记说一句话，为了大家都好，那个坟你还是签了吧。
2: 不打的。
0: 坐下，屁股有弹簧啊。
2: 坐下就坐下，坐下不打的。就是你窝囊从一，
0: 说过一次了。文秀书记喝茶。谢谢，哥，来喝茶。嗯，这茶好香哦，是新茶。
3: 对呀，刚刚摘的。哎，一会儿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包。
0: 不要，支部的规矩你也晓得。
3: 是，规矩不能破。黄元君。村子里为你迁坟这个事儿也跑来好几次了。之前你跟农占山有矛盾，跟蒙昌龙有矛盾，大家都理解。今天文秀书记来了，黄主任来了，你就点个头吧。
0: 喂，烫。
2: 我没对好，我知道。那你就是要我黄元军的命都得的。但这个事情真的没得商量，
0: 这个是比命重要。
2: 当然，我们家子孙万代都要靠这个风水的呢。
0: 子孙万代，哥，我觉得你先不要考虑那么远，你先考虑考虑自己娶老婆的事。
2: 没你说什么话了？你威胁我了？
0: 我不是威胁你，我只是觉得哥，你要为自己的名声考虑考虑。你讲，你们家那个坟拦在那里，那挡了六七个屯子的发财路。讲真话，很多人家都是有意见的。这样子是不是也太自私了点呢？那谁家还愿意把女儿嫁给你？你嫁？
2: 不嫁就不嫁喽。话讲的那么绝，那我也不怕把话讲绝了。反正是你先抢的，别人家的女儿我也不要。没就算是你嫁给我呢，迁坟这个事情也不得的。
3: 哟，
2: 那
3: 说什么呢？
2: 那你要为自己的子孙后代考虑的呢。
3: 我要是有那么不孝顺的子孙，自己不努力，哎，就想凭着一块坟地来发达，那这样的子孙我不要也算了。
2: 哦，妹，你乱讲话的，我不跟你讲。
4: 元军，你怎么了？黄书记说你两句，你就急成这个样子。哎，我跟你说，这黄书记呀，就没把你当外人，他是恨铁不成钢啊，他是想你好。刚才书记的话。一句都没说错。啊，对了，刚才你不是口口声声说要想子孙后代都过上好日子吗？那你首先得有个后代才行啊，对吧？我们庄主人最看重的是人品，要是人品不好，真没有一个好的女孩子愿意嫁给你。
2: 没好女孩嫁给我关你屁事嘞！我去寡妇打不打，拆房就是不打人。
3: 哎，黄元俊，你说什么呢？寡妇就不看人品了？
2: 哎，我没说你，我说穿了，我。
3: 黄元俊，你长长脑子！我告诉你，我就是寡妇，但是我今天就代表寡妇告诉你，寡妇也看不上你这种人品的。你能在我这里干活？

0: 你这是在挑衅秀书记的面子上，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答应，咱们风平浪静；你要是不答应，我立马跟你结账，你马上跟我走人。聊天了，好好的聊天，怎么聊成这个样子嘞？
1: 我混蛋，我错了，得不得？
2: 不得，你到底答应不答应？

0: 怪你喽。
1: 哥，这个迁坟真的是个大事，你考虑考虑。
0: 不打理。
2: 看着没啊？你干了半个月，我给你接一个月的账，拿好了啊。干嘛呀？你下岗嘞？
0: 没你说句话喽。
1: 哥，这个事你要为大家想想啊。
0: 除了这个事，怎么都听你们的。
2: 除了这个，别的不需要商量。

0: 合伙起来逼我是吧？
1: 对，不可能。
2: 哥，哥，
1: 我不可能。
2: 哥，哎，哥，哥，我们好好讲。哥，
3: 元君。
4: 这是怪我，双英姐，
2: 你还是让他继续在你们这里干活。陈凡的事，我再慢慢想办法做工作吧。
5: 文秀书记，你知道我的脾气的，我要么帮你拿下，要么让他给冤的。
2: 哎，就像你啊。
6: 老婆。
7: 哎，今天怎么这么早回来？哎呀，
6: 看路去了吧。啊，黄书记和老黄去动员黄元军去了，我们就散了。
7: 哼，那也要回村委会呀，怎么回家里来了？
6: 最近村里忙，好不容易闲下来，我就想看看能给你做些什么事。
7: 支部，你来哦。
6: 可以啊，我来啊。来，你坐下，给。
7: 得。看花容易，有话跟我说。
6: 说了得哦。
7: 那要看说什么。
6: 你肯定不会高兴哦。那边坐下。我跟你讲啊，把苍龙应该分成的钱算清楚了之后还给他。
7: 谁逼你啊？
6: 没有哪个逼我，是我自己心里过不得。
7: 你知道数不？
6: 我哪知道，这些事都是你管的咯。
7: 那我告诉你啊，一共是34800。
6: 那么多？
7: 你以为呢？

0: 浇什么浇？这地有些干哦。
1: 干也不用浇，跟你说不用浇就不用浇，怎么那么多废话？

0: 哎呀，这下次被黄文秀给欺负成这个样子哦。
1: 哪个？哪个欺负哪个？就会乱讲。你还是去教园子吧。这这这这这这这。
0: 耶，不是你不让教我才回来的吗？哦，又让教了，好，我再去教哦。
1: 你去哪里？
0: 到底要怎么样？
1: 后天就要下雨喽。
0: 这一丝云彩都没有哦。后天要下雨，哇！什么动物知道后天要下雨哦？啊，抱歉，我不是要骂你哈。
1: 我巴不得你骂我嘞。
0: 哟，我可不敢呢。哎，你是我们家的皇上，皇上大人，恕奴婢多言问句，谁让你气成这个样子？
1: 老天爷，100多万斤琵琶，这一下雨，怎么办呢？
0: 哎呦，你真的是多虑哦！哎呀，就下个雨，两三天地就干喽。
1: 2、3天，我跟你讲啊，半个月。
0: 哎呦，胡说八道！什么雨下半个月？
1: 我听天气预报讲，说是有台风，讲什么是热带风暴。
0: 啊？那可麻烦哦，哎，你不是去看路的吗？你怎么回来干什么？赶快赶快去嘛！那总共40-50步远的路，现在修还来得及哦。
1: 黄元君不争文，那路怎么加宽呢？
0: 哎呀，所以讲他这个爸爸哈，真的是真会占地方呢。哎呀，不行，就跟他来硬的，让黄文秀想办法啊，让他把坟刨了。
1: 刨什么？
0: 坟呢？把坟刨了不就完了吗？
1: 你讲的是人话吗？刨人家祖坟，民族政策你知不知道？还跟黄书记讲，黄书记讲，他想不想干啊？
0: 哎，黄文秀来不就是想要脱贫的吗？她一个小姑娘，你给她加把火，你让她去想办法啊！告诉她，100多万斤琵琶，300多万块，她不想办法解决，7、8户当年就返贫。
1: 那琵琶又不是人家黄书记种的，
0: 那黄文秀来是不是为了脱贫呢？7、8户返贫，他怕不怕呢？
1: 你不要指名道姓的，人家是第一书记。
0: 大的官哦，那他为什么不去解决问题嘞？哎呀，你在这转有用吗？你让他去想办法去找他呀，去找他去。
1: 哎呀，找哪个？我跟你讲，你现在跟我搞来搞去的，你把我搞得一点威信都没有了。
0: 这可也能赖上我哈、那你找我姐夫哎？
1: 今天回来的路上，他跟我讲说要把种琵琶的钱退回来，你知道吗？
0: 他这样跟你讲？哎，行啊，拿回来，3万多块呢，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呢。
1: 你就知道钱。他还跟我说，要在组织生活会上做检讨。
0: 会上做检讨啊？他什么意思哦？那是要翻脸哦！我当面去问他，他什么意思？
1: 你站住！坐下！我教你坐下，听到没有？我问你，你去干什么？
0: 我找他问清楚啊！
1: 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脾气，你不找还好，你要是一去，现在就看你姐的态度了。
0: 那我给我姐打电话。

0: 可以吧？
1: 哎呀，你打打打打什么？你知不知道你有几斤几两？是不是这个世界，整个地球，连你都不算了？是不是？

0: 给自己喝。酒厂的人什么时候来啊？
1: 黄书记刚刚接到一个电话。哎呀，讲明天再来了。
0: 我说怎么这么早回来？
1: 得，你聪明，你猜对，你想通了吗？
0: 想通了，把这专利卖给他们喽。
1: 那不得哦，专利卖不得，黄书记讲过。
0: 不卖，那黄书记还长隆的钱啊？
1: 关他什么事？又把他扯进来。
0: 你告诉黄书记，合作社的事情我同意，但我有个条件，让他先贷款五万出来给我。
1: 你讲什么？你贷五万块做什么？
0: 搭干喽，那不得进点什么材料啊什么的。
1: 家里有那么多米，黄书记讲了，你只要把那些酒家他们的技术管好就得哦。
0: 这光管技术咱也赚不到钱呢，先把酒做出来，那酒厂就会收的。
1: 那也用不到要贷五万块啊。
0: 我先把长隆的钱还给他。
1: 你想通了吗？
0: 明白倒没明白，但我总不能让我老公为难啊。
1: 哎呀，我就讲嘛，我的老婆是一个顾全大局的人呢，真是难得的好老婆。来，我敬你一碗哦。
0: 我不喝，我困了。
1: 现在吗？嗯。
2: 那去哦。
3: 因为我两情一切，哪怕伤口岁月又不是，伤口自由被修补，学生自由独不穿。
4: 妈，你也不休息一下？
5: 哎，你怎么来了？睡觉去啊？
4: 不用不用。
5: 你作业都写完了？嗯。
4: 妈，真把黄叔给辞了。
5: 啊。
4: 那你一个人怎么受得了？
5: 没事儿，大不了少干一点。
4: 其实黄叔挺能干的。
5: 那也不惯他那毛病。
4: 就为了黄书记？
5: 黄书记为了谁啊？
4: 是他那人挺有胸怀的。
5: 怎么，你改变对黄书记的看法了？
4: 不是对他，是对我自己。啊，我想好了，我要去考大学，到外面看看。
5: 好啊，我支持你。咱家现在有了这榨油机，有钱了，你只要想考，你考哪儿妈就供到哪儿。
4: 我怕给你累坏了，要不就把黄叔叫回来呗。
5: 我才不惯他的臭毛，不叫。
4: 啊，那你觉得他会认输吗？

0: 那他就闲着呗。妈，其实你也是有点喜欢人家的，对吧？乱讲。我是为了帮他脱贫。哦。虽然我不喜欢他，但是我不能假装不知道他喜欢我。那为了别人的事情，你跟他闹翻了，值吗？
1: 不是别人，是大家。哦，忘了，那你是党员呀？我不仅是党员，我还是党小组长呢。
2: 妈，有个事我特别好奇，这党员有这么大魔力吗？你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的。看你怎么说的。哎呀，怎么跟你解释呢？ 这共产党员平时呢，跟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但是，只要遇到事儿了，有人会说“共产党员给我上”，十个有九个都会毫不犹豫地往前冲。
3: 嗯，我看电视就是这么演的。等你懂了，你也会加入共产党的。<笑>黄书记。 在谈判，我得吗？得。等一下呢，我们主谈，你听着就得。但如果你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合理或者吃亏的，你就要大胆的讲出来，不要不好意思哦。
2: 行，这个小账我还是会算的。来，来喽。
4: 你好，你好，王书记好。哎，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浓度够不够，都是你们说了算。那还要我这个技术总监干什么？技术总监负责酿酒工艺、配料、口感等等。我们这个质检主要是安全指标、浓度等等。
2: 也就是说，这个酒好不好喝，我说的算。安不安全，度数够不够，你们说的算。可以这么认为。得，这条可以写细一点。得。那第四，暂时定名为壮乡特供米酒，注册商标为福裕牌，曾福裕同志拥有该产品的完全知识产权。 不得在合作期间向本合作社以外的任何一方有偿或无偿的转让技术。黄书记，你的意思是说，有偿或者无偿的对外转让，就是我收钱没收，能对外说是这个样子吗？
4: 对，而且这点必须保证。那假如我自己家弟弟，他要酿酒，
2: 他做的不好喝，我也不能帮他弄。
5: 魏主任，你介绍一下。像这种情况，其实不好禁止，但必须保证两个条件：一是你帮他弄，可以，但不能把核心技术告诉他；二是经你弄过的酒，不能对外销售。
2: 那他要是想卖给我们合作社呢？
5: 这个可以，但必须是永久性的。如果技术外流了，给我们造成损失，你要负赔偿责任。
4: 厂长主任啊，以你们的经验，你们预估一下这个酒大概可以卖多少钱呢？我们请业内行家认真品尝和讨论过了，这个酒的品质非常好，但是因为目前产量少，又都是纯手工作业，我们准备在宣传和销售上走神秘路线。
2: 嗯，如果包装好一点
4: 呢，市场价格应该可以定位在美金280到350元之间。
2: 多少？
4: 当然了，这是市场价格，出厂价格嘛，相对就要低一点了。但按我们的经验，不会低于100元。
2: 好。嗯。

0: 那祝我们这次合作愉快啊！刘主任，真的是太感谢了我。
1: 不客气。
0: 有了你的这笔贷款，我们村至少又有7户贫困户可以脱贫了。真的是感谢啊！
1: 应该的，只要项目好，我们都会全力支持。
2: 然后今天下午啊，我们的信贷员可能会到咱们村挨家挨户的一个一个的给办理了。
0: 这么快？
3: 哇，这
0: 收到太好了哦！
3: 太感谢了，
0: 谢谢刘主任啊。那刘主任，我们就先走了哦。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0: 谢谢，谢谢。
4: 房书记，你可真是厉害，这一下子就贷款100万呢。
0: 嫂子，不是我厉害。 是小额免抵押贷款这个政策好，也是你的项目好。再讲，人家是看好我们的这个前景啊。黄书记，你放心，有你这100万在兜底，那50个酿酒户，我向你保证，每年都会出500斤的酒，而且保质保量。
3: 太好了哦！
5: 你不要把牛皮吹破了哦。
0: 我是吹牛的人吗？黄书记，你相信我不？
3: 我信。
6: 嫂子，今天这个谈判啊，我才发现，嫂子是能忍哦。是啊，傅玉是可以的。你别看他平时少说话，这心里有数着呢，真是个能过日子的人呐。哎，你说，按那个50户乘500斤，2万5。
7: 2万5，你提成的是50%，那也是10多万了。
6: 你们这酿酒户也不吃亏啊！如果你们多酿150斤，就是6000块。嗯，
7: 那还了贷款还脱了贫呢？哎呀，你看，你这小账啊，算得可真快，都赶上伪平利了。<笑>
6: 高手在民间嘛。是啊，是啊。<笑>现在每家是贷2万，你贷5。
0: 5啊，你计划生产多少斤啊？也是500斤，不敢多弄。我管那么多家，也弄不过来。那也是500斤，你家还要贷款？
6: 老黄，你什么意思？我们家贷不贷款，还要你同意不？<笑>
0: 其实是这个样子的。 湛山很多次跟我商量，这不是因为昌龙跟我们家是亲戚吗？所以这么多年种枇杷都没有要我们的分成钱。湛山想着还是要把这个钱补给他的。
4: 志叔，嫂子，谢谢你们。 这么坦诚啊，黄书记，下次组织生活会的时候，我会把这个事讲清楚的。
0: 支书，谢谢你啊，也谢谢嫂子。只是真的没想到你们今天会把这个话讲出来，讲真话是蛮感动的。
4: 是吧，黄叔？啊，是的，是的。哎，那个车上运的是枇杷吗？
6: 是啊，昌龙也是着急了吧？
0: 那这样，我们等一下把嫂子先送回去，然后我们三个人去趟枇杷园。
6: 好，
0: 黄书记，带我一起去吧。
8: 还有吗？就这些了，那些还要等3-4天。我要再等了，去摘，把车装满，再摘就新果了，价一样嘛。
9: 那可不能一样。哎，看在昌龙的份上，就算吧，给你们装啊。不过只能算2等果啊。2等是看昌龙面子，这乌熟的果得往里面掺，不然的话就别装了。
8: 啊，摘吧，摘吧，2等就2等，摘吗？
9: 那我不卖了，
8: 我也不卖。我告诉你们哦。

0: 啊，明天就要下雨，车进不来，麻烦就大了。快去摘吧，能卖多少是多少啊！
1: 不摘，我不管它下不下雨，五五分成，你是包销的，讲好了在地头交货。
2: 就是一斤差一毛呢，凭什么少卖啊？
3: 算了算了，就这些吧。我看装满有些机关金，啊，得了得了，过秤，装车，装车吧。
4: 快一点，后面拿几筐都装过来，快一点了，后边的跟上，快一点。
5: 昌龙哥，
3: 郝书记，你们怎么来了？
5: 我们就是用车办事，大家都很担心这枇杷园，就过来看看。
3: 哎，
5: 昌龙。
3: 这果可以尝一下吗？什么话，嫂子？什么叫尝尝？到我园子来，管够，吃吧吃吧，都吃都吃。哎呀，
5: 真甜，今年的果可真好。
3: 好吃吧？
5: 好果也坏得快啊！哎，昌龙，这数对了，我们就走了啊。
6: 韩总，后天一定要多派些车过来，我估计至少要15、6车的吧。
5: 电话联系吧，这天啊，要是不下雨还行。
6: 要是下雨啊，大山脚那一带可不好走。下了雨，谁敢进来啊？
3: 是的，是的，
5: 我先走了啊。
3: 谢谢韩总。
5: 韩总，韩总你好，我是黄文秀，你好。
3: 黄书记，
5: 是是是，哎，我在押车呢，我得先走了啊。
6: 韩总，今天也很巧见到你，我们能不能多聊几句啊？
5: 要是时间晚了，我也可以让村里派车送你回去。
6: 多谢了啊，改天吧啊。
3: 我这到了货场啊，卸了货还得算账呢。哎，改天我们再聊啊。
7: 黄书记，
3: 再见啊。
7: 韩总，聊几句吧。
3: 走。
8: 黄书记，黄书记，
7: 每年收枇杷都是他们。
3: 是的吧？他这个人蛮实在的，是计较一点，但是不差钱，账也结得快。
8: 那还得。
3: 这一斤枇杷，他能赚多少？
9: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吧。做买卖的，我又不好意思问人家这个，你懂的吗？<笑>
8: 那倒是。
3: 黄书记，你来找我有事吗？
8: 没事，就是因为明天下雨嘛，想过来看看。
9: 黄书记，这一片的枇杷园。
8: 昌龙哥，现在好了吗？这枇杷今年结得不错哦。是的哦，比往年都好。可是你说这三月份了，怎么还有台风呢？
10: 我问过气象台，其实异常情况每年都有，只是今年比较集中一些，而且还有一个热带风暴，他们已经黄色预警了。
3: 有什么用啊？
10: 嘿，珊珊。
9: 那个又大又黄，我要那个。你摘了？我
10: 摘不到。
9: 坐好。
10: 哎呀，快摘了！黄书记，这层又大又黄，给你了。
8: 好，谢谢嫂子。
9: 你竟让我出头？

0: 楼弟，啊，醒了，这雨下多久了？刚下，喏，地皮才湿了。不过这个阴的云哦，估计这几天停不了，要下一个星期哦。姐夫他们开始烤烟了没？
1: 昨天晚上点火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
0: 火一直熏着呢，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
1: 昌隆要收五成，
2: 条件不适合。
3: 这下了三四天呢。
4: 不好了，他们已经去三皮院去了。
5: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6: 人家钱完了。
7: 能背着动一方琵琶的，就动动原来。
8: 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7: 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
9: 恭喜百里村，抢收琵琶。
10: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7集。

0: 下雨没有影响吗？
1: 下雨我就不晓得了哦，这我不懂，不过应该没有影响吧，火一直熏着呢。
0: 哎，我昨天忘讲了，等下大家来了商量一下，今天晚上给他们送宵夜去。
1: 不用吧，他们带几个红薯自己烤烤就得了。
2: 不得，
0: 以后要形成一个规矩，但凡是公益性的

0: 为村里做贡献的一定要都要有福利。其实这样花不了几个钱，但是可以让大家心里都暖暖的。
1: 那他们可高兴了。哎呦，其实啊，老百姓在意的不是吃什么吃多少，他们在意的啊，因为这是公家饭，平时都让我们这些干部吃了。
0: 是这个道理。我们村里有点钱以后，等着几个合作社都成立了，我们的财政上就会更宽裕一些。
1: 那到时候就不限制吃喝了吗？
0: 当然要限制，不能助长村干部的坏作风，但是对村民不可以限制。所以这个宵夜一定要做好。哎呀，
1: 哎，这下雨呢，你要到哪里去啊？
0: 我去为魏奶奶洗头去。
1: 哎呦。

0: 那脚都淋湿了，那回家去啊！
1: 啊，人家不要管我。
0: 你就是有火往我身上撒吗？哎，你就站在这看，哎哎。
2: 还熬得住啊？
3: 熬得住。
4: 哎，对，再往那边一点，再往那边一点。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黄书记，
4: 我姐夫。
1: 慢一点。
0: 婷婷，
5: 慢一点。
4: 大家辛苦了啊，先吃点宵夜。
0: 来来来，吃宵夜，吃宵夜。
4: 别打了，先吃宵夜啊，等一下再打。
5: 过来吃饭了，吃东西吧，吃饭。
0: 来来来，
4: 吃吃吃，
5: 香哦。
0: 来来来，今天得开荤了吧？快去啊去啊！
4: 哎，秦丽梦雨，哎，桌上把碗、勺子都拿下来。
0: 好，好。哎，今天是开荤了吧？今天黄书记特意犒劳你们的吧？
6: 谢谢黄书记。
4: 不是我犒劳你们，是村两委做的，要接着谢谢村两委啦。
6: 那就谢谢村两委。
5: 谢谢黄书记，这待遇都赶上村干部了。
4: 村干部可没有这个待遇，是专门给你们做的，是犒劳你们的，你们是我们的功臣啊！来，让他们多吃点。
5: 好，
7: 你们先打。
5: 吃吧。

0: 这老丁受了多大的委屈呢？这下了三四天了，下一阵停一阵，下一阵停一阵，要哭到什么时候才会停啊？
1: 二哥，二哥，二哥，不好了，他们只去三琵琶去了。
2: 啊？
3: 说什么？
1: 他们都到这里去三琵琶了。
0: 现在三琵琶怎么搞？
1: 他们说不管，反正合同上写的低头交货。
4: 还真是过半了，是哪个栽的？
5: 家家户户都去了，男女老少的，你快去看看吧。
0: 知道知道，我来了，来了。
5: 你去还要下好多天雨哦。黄书记，县里要的材料都准备好了，但是还差蒙主任那一组，他人没有来，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4: 暂时不用。
5: 他现在也没有这个心思。这样，材料不是周一要吗？ 你帮他先去整理，要是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等他来了再讲。
4: 好。
5: 黄书记，黄书记，你电话。喂。长龙嫂子。你别哭，你慢慢讲，怎么了？翻车了，在哪里？

0: 怎么样？好，你别着急，我们马上就赶过来。怎么回事？
1: 长龙哥用拖拉机运枇杷，在三角地翻车了，我们赶紧过去看看。
2: 都去人啊！我去打雨衣。
3: 你坚持一下啊！你看，啊，
4: 黄书记，
3: 飞上！
4: 飞上！
3: 飞上！
4: 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飞上！

0: 老五，不能再栽了，就算今天有车，这些也运不出去啊！你别管了，抓紧搞吧！你越来越大了，走，这条路算是完了。就算现在天晴，也要半个月，这条路才可以通啊！
1: 100多万斤枇杷，400多万块啊！
0: 这才是我老公卖了房子，他又还不了这些债啊！
2: 走，去枇杷园。
3: 去枇杷园，快走！
2: 行了行了，来来，
3: 别摘了，别摘了，都别摘了！
2: 哎，你算干什么呢？我是这个组的党小组长。组长，好大的官，枇杷你收吗？昌纳。
3: 你也是昌隆的堂弟，平时为情为吼，你二尊二哥的叫着，哦，现在你背后捅刀子，你还是人吗？
2: 我捅什么刀子？这枇杷是签了合同的，你竟然不收也能收？
3: 你让他怎么收？这下大雨，虽然我不懂得种枇杷，但是我知道，只要这果子还在树上挂着，他就还能挂几天。
2: 你现在把它都摘下来，
3: 你这不是往死里逼他吗？
2: 你知不知道昌隆出事了，
3: 在山岔地。
2: 啊！出事了！
4: 翻车了！哎，
2: 二哥没事吧？是吧？
4: 快去看看！
2: 二哥，别摘了！我们可以再摘了！停下来！停下来！二哥，二哥，二哥，你没事吧？
4: 不
2: 是，
4: 不
2: 是摘了！
4: 我不摘了！
2: 停下！别摘了！
4: 别摘了！
2: 别摘了！
4: 这柳三十万斤，
5: 除了这里，那边还有哪里全都是。好，
4: 那你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这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5: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根卖不上价格了。
4: 亏得给你投，别是烂掉，半等都不投，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收。
2: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呢，
4: 签了合同又怎样？
5: 这是，从这里到那洋湖，步行大概要多久？现在下雨的话，要一个小时喽。
4: 1个小时？
5: 对。
4: 那你大概可以能进大车？如果说你现在动员人，能动员出多少人呢？
5: 什么意思？你想叫人来背啊？
4: 还要别的方法啊？能有多少人？
5: 现在下雨的话，大家没有事做，能有将近1000人喽。
4: 1000人？
5: 对。 60斤，
4: 60斤，你现在能找来车吗？
5: 应该可以，这个天应该用闲车。
4: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那洋湖的那个入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5: 老书记，车子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
4: 支书、罗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团的队长加一加挨户的去动员。 但凡是十六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琵琶的就都动员来，出战罗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得多少是多少。好，好，
3: 打捞，
5: 黄书记，这下得不得？
4: 如果真的能来1000人，那一趟就是60000斤。 你一趟就可以背完，黄书记，谢谢你，我真的是谢谢你啊！
2: 谢谢人吗？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呢。
4: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5: 我说什么了？
4: 你太小看我们百年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部的力量了。今天你带头闹事，回头又到支部来，来做检讨。
2: 得，只要能来人，别说检讨，我跪下来给他磕头都可以。
4: 啊？
5: 那你跟我检讨，再给你二哥铺上个头。长龙哥，好，现在是10:30，你辆车下午2点开始，我们开始装。我们一趟6万斤，一趟搞定。
3: 好的呀，
5: 头别挂了啊，都可以来了，都可以来的，我这边也没问题。
4: 可以，可以，可以，知道吗？
5: 快赶紧，你们几个也别待着了，赶紧回家，回家拿路虎。
3: 好，
5: 赶紧快回来！
3: 来几个人，谢谢啊！
4: 上面的马路虎拿上来，
3: 谢谢大家。
5: 哎。
0: 来，抓抓！黄叔，大家，全部放心吧，我们都会。
1: 谢谢哦。赶紧抓！放心，小心！来，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慢点啊！小心！好，来，慢点啊！大家小心！注意脚下哦！大家慢点啊！看你的脚下哦！
2: 张龙哥，不好意思，来晚了。
1: 来了。
2: 没有想到你们会来哦，真是了。部长说的话都是一家人。
1: 谢谢大家，
0: 大家辛苦了，
1: 我来。
0: 大家一起来辛苦。
1: 我来。
0: 欢迎脚下哦。谢谢大家哦。
1: 大家加油啊！我们已经走了一半了。
0: 回答。
3: 要山顶了。
0: 行吗？
1: 来啊！小心！前面有个顶坑，小心！微笑，小心！来，慢点啊！三回再下山，再下一座山，
4: 妈，我去打个电话。
0: 老哥等急了吧？喂，春丽吗？是，百尼村的视频你看了没有？什么？转发了？那些第一书记都说要支援百尼，太好了，春丽，这个黄文秀他真的了不起。是。走走，快快快，上车了，上车了！快，加油！给我支援百尼村，快！ 都上车了，那一定是安全的。快，走，快点，快点！啊，都上车了，跟我们去百里村，享受琵琶，加油，加油！

0: 翻光灯是朝霞，
1: 王爷，你
2: 滑了，王书记啊，太了不起了，我们的朋友真的成功了。
1: 哎，来，王爷，王爷，爷爷，
2: 快快快快，来，转盘转盘啊，回去过秤啊，
1: 来，
2: 你一定不带差啊，来，啊，这个筐来来来，装装装啊，谢谢你啊，
1: 谢谢你，
2: 来来来。妈妈，你放心，你一定不带差啊！
3: 好，好，好，
2: 来来来来，文雄，文雄，
1: 黑衣，你怎么来了？
4: 我们孙山指导员干部都过来帮忙了，快，都上去帮忙，往南走，快，
2: 来来来来，
4: 快，
2: 这边这边，快，往南走，
4: 快，快走快走，
5: 快，上去帮忙。这边，这，文雄那边，我们也来了，我们村来了28个党员。
6: 太好了，
1: 政府，谢谢你们啊！
5: 谢什么？一会儿那几个村的都来，我们形象都变好了。
6: 谢什么呀？都是战友，
5: 都是

0: 我永远不会一个人赴君奋战。
1: 三叔，你怎么也来了呢？
2: 哎呦，能不来吗？三叔也是共产党员喽。哎，王书记，这些人是？
1: 啊，这些都是来支援我们的。哦。这几位都是各村的第一书记。
2: 好啊，好啊，
1: 好啊。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们的老支书。
3: 老支书好，
2: 大家好。
1: 这个路滑，你老慢一点哦。
2: 哦，你也慢一点啊。
1: 慢点啊。
4: 来，王书记，王书记啊，今天你救了我们的命哦。
1: 不是我，是大家。
4: 是大家，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谢大家。
1: 小子，我让杨业伯订了3000个面包送到那丫头那边去了。现在天黑了，大家都饿，谁到那丫头那边就领一个先垫一垫，然后背空筐回来的也把一些面包带回来，给这边的老人孩子也都垫一下。
4: 哎，黄书记，还是你想得周到啊。
1: 但是这个钱得你出，得没？
4: 这个钱一定让我们出的呀。3000个够不够？再买些矿泉水和香肠好不好？
1: 够了够了，就面包就得。要是渴了可以吃几个枇杷嘛。那一会儿小杨下来，我让他来找你拿钱啊。
4: 得。哎，我去找他。
1: 哎，不用不用啊，你不用去，人多万一错过了就不好了啊。
4: 得，我在这儿负责装筐。
1: 好。
4: 黄叔，你可一定看着脚下啊，快点找底下。
1: 黄叔，黄叔啊，来来来，你别来了，你在这里装筐就得了。
0: 黄书记，我真没事。
1: 给我
4: 黄叔，
0: 不用，真的。
4: 黄叔，都给我吧。你在这里跟老人小孩装筐，哎，就不要再上去了。
0: 你别看我岁数大，今日中秋这山路来，我比你强多。
1: 得，那你慢点啊。
4: 哦，来来来，在这里装。黄书记，慢点。哎，
1: 加油，加油，得。
4: 来，
1: 黄书记，
4: 换筐，来。
1: 黄书记，你看
4: 啊，看着脚下哦。

0: 文秀，你看，太壮观了，我拍了好多照片呢。你拍得好，等一下传几张给我啊。
1: 没问题啊。
2: 大家都先省点电，两三个人用一个手电筒就得。来，
0: 老师，关掉两个人用一个就得，要不然等一下就都没地方摸。
1: 阿朱，他们多了吧？
2: 还有几万斤。
1: 啊，
2: 快了，还有几万斤啊。
1: 支书，文秀，面包的事情都已经落实了。
3: 办公室说还有半个小时就送到，
4: 教练可以吗？
3: 啊！美霞，怎么了？
4: 什么？
3: 啊！黄主任，黄主任，书记，书记，
4: 出什么事了？
3: 怎么了？
5: 黄主任晕倒了，快来人呐！
4: 怎么了？让开！
3: 书记，
4: 老黄，
1: 黄叔，
3: 老黄，
4: 老黄犯病了，
3: 黄叔身上应该有药，
4: 快走。
3: 照，
4: 小杜，给我照一下。
3: 黄叔，黄叔，黄叔，黄叔，黄叔，他掉了，
4: 空了。
3: 只有心脏病的药，
4: 不能飞，不能飞。 不能动，要担架，扁担，腿要扁担拿过来。扁担，快！黄叔，谁
6: 有扁担？谁有药啊？心脏病的药！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4: 救护车有，救护车有，快给他吃一点。
3: 在
6: 车底下。
3: 好，
4: 黄叔，
3: 担架好了没有？
6: 快点，快小心点。

平凡的人生就像一粒泥土，承受着践踏、碾压和无视。当它渺小到不能再渺小的时候，也许会化为灰尘升腾。可有谁会在意你是被踩在脚下，还是漂浮在空中？直到有一天，你落到了他眼里，那一刻，他才注意到你的存在。你会尝到眼泪咸咸的滋味，然后你被冲刷出眼眶，重新又回归一粒泥土。

0: 开会前，我跟大家先通报一个好消息啊！刚才我接到医院的电话，黄叔已经脱离了危险。 现在开始开会啊！今天会议的议题只有一个，就是现在嘞，是种植枇杷的季节，县里也提前部署了，我们村嘞也分头做了一周的工作，那明天县里开会就要把各村增植枇杷的数量报上去，我现在统计一下，明天报上去。
1: 长龙哥，要不你先讲讲。我讲什么嘞？在支部和大家的帮助下，今年的枇杷收成蛮好的，比往年增收了5%。 可是没有哪个高兴，真的是高兴不起来的哦。今天又有2户跟我讲，说明年不想种了，原因是承包条件不合理。可是我跟大家讲，退大家2成，只收3成，就这样子还是不得，他们还是不满意。我动员那几户，3成。
0: 也是不种，我那边也是，4户都不种，他们讲种沙糖橘就得了。还有蓝双印反映他那边，蒙武叔、陈丽玲，还有黄元军都不种。明天就要报数量，现在去动员也来不及。
2: 也不可能再增加种植数，那我们村这次增植数量就是0了啊。现在看来，确实是种枇杷的条件。 不适合。我有几句话，本来想在组织生活会的时候讲，但是呢，老黄这一病，说实在的，我心里像压了一块石头。我们家也一直跟着昌龙他们家一起种枇杷，签的合。

0: 合同也是昌隆负责技术、化肥、农药和销售，地头交货五五分成。但是这么多年，昌隆没有收过我们家的钱。好了，你坐下。我知道你老婆和我老婆两个是堂姐妹，但是我是村里的支书，我拿了这个钱对别人来讲就是不公平。老黄曾经点过我，我没有理他，而且这么多年我确实给昌隆说过不少好话。想想这么多年我跟老黄合作的不是很好，主要是我这个人有私心了。现在我们村的枇杷出现了停滞甚至倒退，我有责任呐。在这里我向大家检讨，
1: 支书今天主动讲，那我呢也讲几句，我就不客气了吧。这个枇杷承包呢在条件上确实是有点问题的，我这两天在动员大家的时候也问过了，大家呢就觉得化肥啊、农药啊还有种苗加在一起最多也就是两成，但是呢昌隆要收五成，大家就觉得呢是蛮黑的。哎，你听我讲啊，尤其哦，你让你们家那个陈福爱啊到处去搅和，搞得天天鸡飞狗跳的，那这个就不像党员的嘛。
2: 我真的没有让他搅和，在家里我都跟他讲，我说村委会的事情。得了得了，
3: 这些都不讲了，
2: 他的错我领，我都领。
4: 其他人还有什么要讲的吗？
2: 大家提出的意见我接受，我也承认我是有错的，但是在种枇杷这个问题上，我最多最多让到三成，干就干，不干我是没有办法。
4: 我觉得哈，昌隆哥从五成降到三成真的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进步了。以前呢我们也讲过，不管是承包还是流转土地，只要是双方同意我们不干涉，但是现在看要想扩大生产规模，最大程度的保证种植户特别是贫困户的这个收益，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嘛。所以昌隆哥，你再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方式，如果你有什么难处你也可以跟大家讲，我们大家可以一起来想办法。
2: 难处难处的话

0: 没有的包啊，
1: 没有。
0: 还是那句话，就三层，除去化肥农药，我真的是没挣着哦，真的。

0: 讲，你这个人呢，毛病是不少。
1: 我毛病？
0: 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实意的。这些年你跟我受的那些苦，遭的那些罪，就不讲喽。这一次你把我从山下救出来，我就知足喽。当时我真是死的心都有过，要不是因为你，我真的是不想活了。可是当我醒过来，睁开眼睛看到你，老婆，当时我就在想，这辈子不管到什么时候，不管你怎么样，我都要对你好。
1: 你没有事吧？啊，你没有摔坏哪里吧？啊，你今天这是怎样了？啊，你不要吓我
0: 啊！你打个电话给你表哥看，怎么搞得这么久还不来？打个电话给他。
1: 我不打，他跟我讲在给我舅汇报工作。
0: 福爱，有个事情我一直想不明白。你讲，你表哥那两层提成里面，会不会有你舅的份？
1: 让我讲，我哪里讲得出？我问过他，他说让我猜，哼，我猜肯定有哦。哎，他跟我舅关系那么好，怎么可能没有啊？你知不知道？他当了这个琵琶推广的副主任，都是沾了我舅的光。
0: 要是有你舅的份，还真是不能翻脸哦。
1: 翻脸？你跟哪个翻脸啊？
2: 先生请。
1: 哎，来，表哥。
0: 表哥。
3: 哎呦。
1: 快坐坐。
3: 坐坐。什么事啊？非要今天见？明天就要开琵琶推广落实会了，很多事情呢。
0: 喝茶。今天我跟福爱是商……哦，对，这是今年的。嗯，
3: 这是去年卡。
1: 好
0: 我们商量了一下，是想跟您讲，明年提成啊，能不能降一成？
3: 你又受刺激了是不？啊？哎，你们村的那个黄文秀，翻山越岭的运琵琶，搞得好像很轰动啊，好像还累倒个人。
0: 是的吧，是我们村的老主任，他有心脏病，现在好了，听说是安了个支架。
3: 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他做事很冒进嘛，这就是搞轰轰烈烈的后果。
1: 不，表哥不能这样讲，这次真的多亏了黄文秀，要不然我们两口子怎么可能把那些琵琶运作出？今年差一点呢，把楼都赔掉。
3: 这件事情，他做的是不错。我叔也跟我说了，莫书记开会还夸呢，明天在会上我叔还要表扬他一下。你们两个回去啊，可以跟他透个气，他们那些下派的干部在意这个。
0: 表哥，我想跟着黄文秀一起搞合作社，带着大家脱贫，得不得？
3: 好事啊，明天会上就要报这个琵琶种植树了，这个项目是我叔一手推动的。你们村多少啊？
0: 我们村

0: 零
1: 零，
0: 是的，大家跟别的合作社一比，都觉得条件不合理，所以都不想中。

0: 他黄明秀是谁呀、啊？搞的那一套合作社方式是不是合理？他怎么能决定整个农村工作的走向呢？
1: 为什么要砍枇杷树呢？
2: 你们怎么可以下得去手呢？
3: 明天必须把检查交给我。
4: 种枇杷就是要把非法盘剥的那一部分清除掉。
5: 什么20%啊？
0: 什么非法盘剥？越说越没边了。
6: 我们有证人，叫他来。
7: 请看《大山的女儿》第28集。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战中结束的方案。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五号午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乘坐的专机抵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
1: 特朗普当天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时说，乌克兰危机必须得到解决，派遣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前往俄罗斯和乌克兰，二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战争的方案，看看能否促成什么，很有可能我们会谈成。据悉，这是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自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首次访问乌克兰。在特朗普证实派遣特使前往俄乌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在美方访问和谈判期间，乌方不会对俄方发动空中打击，同时俄方也应采取对等措施停止空中袭击。泽连斯基称，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路透社四号报道，有消息称美国寻求乌克兰和俄罗斯做出承诺，在美国特使访问期间，乌克兰停止对莫斯科发动袭击，俄罗斯停止对基辅

0: 部发动袭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在被问及是否需要乌克兰达成一项类似协议时，佩斯科夫表示，美国很可能会要求乌方做出这样的承诺，但俄罗斯不会与乌克兰就此问题达成任何直接协议。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布达诺夫五号表示，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议在空中和前线停火，但莫斯科拒绝了这一提议。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四号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但袭击前乌方已获知此事，并对楼内人员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疏散。乌克兰外交部长瑟比加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袭击乌国家安全局总部是重大升级。有乌克兰媒体援引匿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俄方不希望美国特使访乌，他们被告知乌克兰很危险。报道称，出于安全担忧，维特科夫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不过，这一消息尚未得到美方证实。
1: 据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三天，此与美方代表团接触筹备工作有关。塔斯社五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0: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互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1: 当前俄乌战场陷入僵持，双方谈判的核心立场差距悬殊，在此背景下，美国突然派代表出访俄乌，重启俄乌和平斡旋，抛出新和平方案，美方此举是捕捉到了战场新变化，还是更多服务于美国国内政治，冲刺外交政绩？来看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的分析。
2: 美国派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兼具外交战略和国内政治的双重考量。首先，俄乌现在进入僵持阶段，双方在军力、安全和政治上都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最近一段时间，俄乌双方都纷纷表示愿意继续进行谈判，这也为美国的调停创造了一定的机会。目前呢，尽管美伊冲突仍然持于焦灼状态，但特朗普政府也不忘在俄乌冲突中有所表现，绝不会放弃调停俄乌冲突的主导权。 借特使访问基辅和莫斯科，实际上还是要

0: 两方的底，看看俄乌双方在谈判立场上是否有新的变化，以此呢来寻找新的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其次啊，这个美国国内政治因素啊也很重要，特别是这个特朗普啊执政接近两年，在外交、安全、经济等方面啊确实成绩乏然，因此他也希望啊在重启俄乌冲突，在中期选举中有所表现，安抚保守派的选民，通过调停俄乌冲突彰显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力，来回应啊选民和民主党的一些压力。从这个角度讲，美国的调停可能形式大于实质，与俄乌双方的接触也仅仅是一种这个试探和摸底，很难说啊这个短期之内会有突破。
1: 美国常驻北约代表马修·惠特克近日在接受《今日美国》采访时发出警告，称北约成员国需做好准备，以防俄罗斯决定发动攻击。
2: 惠特克在采访时表示，尽管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目前并无计划立即对北约成员国发动军事打击，但北约各方必须认真对待演习，做好战备，并加强能力建设。惠特克称，你无法预测普京或其他对手的行动，唯一能做的是做好准备，实施威慑，让对方认为采取行动得不偿失。惠特克拒绝对近期泄露的一份美国情报评估报告置评，该报告称俄罗斯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对北约成员国发动网络攻击或小规模陆地入侵。这一消息最早由《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美方判断普京可能寻求机会测试北约决心，而美国中情局局长拉特克利夫8月25号访问俄罗斯，正是为当面警告俄方，以阻止潜在冲突。报道迅速引发欧洲舆论震动。然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8月27号公开回应时明确表示，他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很好的交谈，他认为俄方不会攻击北约领土。特朗普否认有关拉特克利夫访俄是为了探查俄方是否有意试探北约决心，他说访问算是半例行性的，随后暗示拉特克利夫的访问同俄乌战事有关，称我们正在努力促成战事结束，双方也都希望看到战事结束。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8月26号表示，拉特克利夫此访与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之间的接触有关，普京已获悉相关情况。佩斯科夫直接驳斥美媒报道，称相关说法完全脱离事实，与俄方真实战略意图毫无关联，纯属凭空造势。普京在接受美国记者塔克·卡尔森采访时曾详细解释称，莫斯科无意攻击北约国家，这样做毫无意义。西方政客为了转移民众对其国内问题的注意力，经常用虚构的俄罗斯威胁来恐吓民众，但聪明人都很清楚，这是一个骗局。
1: 一艘俄罗斯科考船本周在挪威斯瓦尔巴群岛被扣押，引发俄挪外交争端。俄罗斯外交部3号召见挪威驻俄大使，要求立即释放被扣押船只及船上人员。挪威方面4号表示，当局只是履行其国际义务，但承诺将为岛上的俄罗斯公民提供必要援助。
2: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挪威斯瓦尔巴群岛总督宣布已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此次扣押行动是根据8月31号法院就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诉讼作出的裁决执行的。在斯瓦尔巴群岛总督或地区法院作出相应决定之前，该船被禁止离开巴伦支堡的当前停泊地点。挪威司法机关作出裁决，应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的请求，批准在斯瓦尔巴群岛扣押莫尔恰诺夫教授号。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声称，此次扣押决定是根据海牙法院裁决向俄罗斯追讨赔偿的一部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公司要求俄罗斯赔偿42.2亿美元，以补偿其在克里米亚的资产损失。2023年，设在海牙的一个仲裁庭裁定该乌克兰集团胜诉，裁决随后在挪威被认定为可执行。俄罗斯外交部宣布，3号已召见挪威驻俄罗斯大使海迪·卢奥夫森，以严正抗议这一举措。俄罗斯驻挪威大使馆要求立即释放被扣船只及船上人员，谴责此举为出于政治动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并宣布将提出上诉。

0: 挪威当局则表示，他们并非此案的当事方，并称该案由挪威司法机关按常规程序处理。挪威外交部四号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表示，挪威当局正在尽自己所能保护目前在斯瓦尔巴群岛陷入困境的俄罗斯公民，并补充说，挪威正在履行其国际义务。路透社报道，巴伦支堡是俄罗斯在斯瓦尔巴群岛的两个定居点之一，大约有数百名居民。
1: 当地时间五号上午，伊朗哈尔克岛附近海域多次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光明通讯社援引当地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一艘伊朗油轮在哈尔克岛附近被美军发射的一枚导弹击中，事件无人伤亡。有关损失程度及事件具体情况正在由相关机构调查，伊朗官方尚未就此发布信息。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1: 路透社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白宫已对可能接替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史蒂夫·范伯格的候选人进行审查，这意味着本就面临异常高人员流动率的五角大楼或将迎来更多领导层变动。
0: 其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这项审查工作于六月就已启动，期间已与参议院资深议员就提名人选能否获得足够支持进行了讨论。其中一名知情人士补充说，截至八月底，审查仍在进行中。路透社未能确认白宫是从何时开始考虑接任人选的。报道称，三名消息人士均表示，目前尚未决定解除范伯格的职务。他们既未说明白宫为何审查可能的接替人选，也未透露具体正在考虑哪些候选人。针对白宫正在审查范伯格接任人选的说法，五角大楼予以否认。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范伯格得到了他的全力支持，哪儿也不会去。五角大楼没有提供范伯格本人的评论，并拒绝安排他接受采访。路透社提到，范伯格曾承诺加快美国弹药生产，但据分析人士称，他目前尚未实现这一目标。如果范伯格离职，这将是赫格塞斯担任国防部长以来该部门最高级别的一次人事变动。五角大楼近期已接连出现多起高层官员离职。此前，在与赫格塞斯关系紧张数月后，美国陆军部长丹·德里斯科尔辞职。此外，海军部长约翰·费兰以及多名陆军高级官员近几个月来也相继离职。另据美国《纽约时报》四号报道，为调查美国尖端武器弹药库存信息被泄露给媒体的事件，美国政府调查人员八月对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约五十名成员进行了测谎，询问内容包括是否向媒体透露了美国弹药库存减少等信息。 报道称，接受测谎的数十人，包括部分美国中央

0: 司令部官员和其他一些作战指挥官，但并非所有高级军官都接受了策划。报道称，此次调查规模空前，在现代历史上从未对美军最高等级人员实施过大规模策划。报道还称，信息泄露事件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深重的不信任氛围。此前，有多家美国媒体披露美军弹药消耗情况。
1: 按美国政府官员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非常不满。美国国务院4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向沙特阿拉伯阿曼出售相关军事装备，军售金额预计分别为57.5亿美元和1.88亿美元。 声明说，此次对沙特军售包括5004枚500磅炸弹、5000枚2000磅炸弹及相应的弹药制导组件，60台可用于艾布拉姆斯主战坦克的发动机。美国务院还批准向阿曼出售 F-16战机保障服务及相关设备。美国媒体称，上述对外军售还需获得美国国会批准。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截至9月4号18时， 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 531人失联。
2: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 5.4万平方米， 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
3: 现场还配备了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2: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2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气象卫星监测数据，为尼泊尔提供30天内无缝隙预报服务，并迅速开发了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尼泊尔定制版，为尼方抢险救援和灾后恢复提供保障。
4: 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受灾地区，5号一名在尼泊尔参与工程建设的受困中国公民获救，并被转运到当地医院。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工作人员前往医院探望。当地时间5号，在尼泊尔北部泥石流灾害中受困的一名中国公民已经成功获救。根据我们的了解，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5: 总台记者得到了一段获救中国公民向使馆工作人员讲述自己获救经历的音频。
6: 现在爬到高的地方啊。
7: 对，我是爬到最高的地方。
6: 嗯，
7: 他们前两天去进去救援吹哨，您当时听到了吗？
6: 我喊了很多声，我以为是一直是脑子空响呢，就是说。
7: 啊，
6: 每次我看见那个灯光，我就喊，哎，大特别大声，特别大声喊。
7: 啊，他们当时可能没听到，没听到。但是我一看见灯光，我就使劲喊；一看见灯光，就使劲喊。啊，就是今天他们救我的时候，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相信，我他们照我眼前，我都不带喊了。哦，我都感觉没希望了。太棒了，你能坚持下来，非常好。
8: How do you think he lasted so long in that situation?
9: A lot of factors. You see, one is the moral support. How he, another is where he was. As for him, he managed to find something to hang on the upper part of the tunnel, so that was one good thing, and probably he had that, so he didn't lose his confidence, so that's how I think he managed to save him, and probably good health, strong health condition.
10: 班塔里少将还表示，目前救援行动仍在继续，尼中双方在救援中有着良好的协调与配合。这是一个奇迹，也坚定了我们进一步做好在尼泊尔中国公民救助相关工作的信心。我们呢会继续全力以赴。

0: 推动争取有更多的奇迹发生。从8月26号这个重大的泥石流灾害发生以来，一直同泥方进行密切的沟通协调，全力的救治在尼泊尔的中国公民，除了中资企业的人员，还有在尼泊尔的游客，还有其他的零散务工人员。下阶段呢，我们中国使馆还会继续的同泥方保持密切沟通，全力的维护在尼泊尔中国公民的安全，包括做好后续这些失联人员的这个善后处置工作。
1: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各地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工作。
2: 受降雨影响，四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昨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昨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四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四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5号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韩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止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1: 更多内容来看一组短消息。
2: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4号，宜孚高铁一级高风险隧道新方斗山隧道横洞贯通，并转入正。

0: 动施工。新方斗山隧道全长10660米，施工穿越高瓦斯、膨胀岩、缓倾岩层等复杂不良地质，安全风险高，是宜孚高铁重庆段施工难度最高的隧道工程。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前6天，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在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勘查评估，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周围淤泥，固定绳索。经过多次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爬向岸边，最终成功上岸。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村寨。依托当地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10分钟后自行返回山里。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有效避免了人象冲突。
1: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近期巴拿马降雨减少，巴拿马运河3号起下调每日允许船舶的通行数量。根据公告，9月3号起，运河每日可用通行名额总数从36个减少到34个，9月15号起，每日通行名额总数将进一步减少到32个。巴拿马运河管理局表示，虽然巴拿马已进入雨季，且运河方面也采取了相应节水措施，但运河流域内降雨仍不及预期。当地时间4号深夜起，印度尼西亚喀拉喀托之子火山持续喷发，形成熔岩喷泉。印尼火山和地质灾害减灾中心监测显示，4号至5号凌晨，该火山至少发生10次喷发。
2: 运动随时开始，
3: 没时间，
4: 那就挤出时间。
5: 没条件，
6: 那就创造条件。
7: 偷偷加练2组，
8: 多拎2个，多走2步。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感谢收看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观众朋友，再会。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伟嘉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摩擦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延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布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已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

0: 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1: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征询地方官员的一些这个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它就改成美国湾，去年就改了。那么像这种状况下去，实际上我觉得对国际上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扰乱，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0: 嗯，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2: 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应。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

0: 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2: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了这个之后，你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他之前讲的，成了51个州的这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他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他进行了质疑，那这是他根上的东西，他立国之本，他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汽车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有我比较悲观。
1: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2: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他恰恰现在他在国内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吞下这个苦果。
1: 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要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0: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的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声，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了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议。

0: 条，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
2: 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黄金储备调整。今年3月至8月，该行将约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18.1%升至32.1%，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31.3%大幅降低至18.5%。对此，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4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3: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美国要么就是全部运走，要么就是运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从两方面理解很简单，一个呢，确实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是在急剧的下降。而且因为过去你比如说他们都存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移走，就是对美国未来的走向他们把握不准。因为你把这样一些黄金都压在美国那儿，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你觉得对了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0: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

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

0: 美元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这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布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这就是武装抢劫。来看短片。
2: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3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近期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所获得的石油用于补充战略石油储备。他还称，补满储备的工作很快就会启动，这是委内瑞拉送给美国民众的一份礼物。对于美委石油协议，古巴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偶然性？
3: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更要看到，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它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它盯上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它的已探明的这个储量啊，达到了3000多亿吨，在全球已探明的这个总额当中，将近20%，是世界第一大这个石油储藏，现在能看到的。所以美国其实觊觎这样一个这个肥肉已经是很长时间了。那么只是说后头发生了中东战争呢，它是石油这个有一定的缩减。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他所用。他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1: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0: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南方雨水减少，一些地方呢又会感到有一些炎热，但是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未来降雨增多，气温下降。受活跃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发展，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今后几天都会有降雨。不过呢，整体来看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华西秋雨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今后几天就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对流性不强，但是呢，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典型的秋雨特征。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像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19度，太原下周二也会降到20度以下，感觉是凉意明显。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柏林晴，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9到28度。

0: 我这就去，我就不管什么，线材、工艺、扫阴、手干，不好的材料你要做好的，这是你的本事。我做好了，你听雷。 搞了100次就搞这个乐器，这个东西越做越喜欢。全国二胡在苏州，把这个吹的，把声打开来比一下。70多年的从艺之路，风鸣军制作了上万把二胡，从春晚舞台到维也纳金色大厅，他的作品。 跟随着演奏家的身影，先后登上国内外诸多顶尖舞台，见证了中国民乐的精彩瞬间。声音还有空的。90岁的风鸣军老人经历了苏州民族乐器一厂的创建、兴盛到转型的整个过程，对这里总有一种放不下的情感。
1: 如今他还在二胡的制作中寻求突破，
0: 就没有结疤的呢。
2: 没有结疤，一点结疤没有。
0: 先要材料呢，我们二胡的一般结要少，
2: 结疤要少，要直是吧？
0: 我们有规定的，这个板包超过在一公分左右。制作二胡的木材需要挑选密度高、纹理顺直、色泽一致的材料。 这对于琴体的外观、声音的震动，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在早年间，生产。

0: 材料资源有限，选到一块符合标准的木材非常难得。木材的稀缺让匠人们只能在制作工艺上投入更多心血。
1: 那块材料生意不一样，他在不懂得乱七八糟叫在一块嘛，不行。我们的二胡光声音的呀，音色音量好吗？
0: 20世纪50年代，制作二胡的材料多以榉木为主。每块制作琴筒的材料声音都不一样，因此要尽量把六块声音差不多的材料合为一组制作琴筒，这对风鸣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1: 走的是晚上睡觉睡不着的，在想这个东西，要把它做好。人家每个东西不容易啊，尽量做他们满意。我以这个做了一辈子也是这样想法。
2: 老红木的，
0: 做了一辈子二胡，风鸣君认为一把好的二胡首选材料应该是红木。红木制作的二胡声音宽厚洪亮，音域宽广，被很多二胡演奏家所公认。
3: 声音很宽厚，又不是传统二胡的声音，清亮通透。
1: 当时我们的做红木琴也比较少，红木是说高级的琴呢，现在是红木普及了，生活水平改善了，都被原来大大的改进了。
0: 尽管如今拥有大量优质木材，但风鸣君始终保持着珍惜材料、绝不浪费的观念。这份坚持源于他早年的学徒经历。1936年，风鸣君出生在浙江杭州。12岁那年，为了生计，母亲托朋友把他送到苏州一家乐器店学门手艺。
1: 我师父在这干活，我在那面远一点，要再看。你近一点，他要打的。我学了3年多，书不见你，先你在边上看。看了以后，到某事以后，到材料发给你，叫你做。
0: 那时候学手艺有3年学徒3年帮工的老规矩，师傅不把绝活一次性说透，徒弟们得自己多琢磨多实践。
1: 你如果不是这想，你这个学徒不能啊，他不要回去不回去，他你自己动脑筋的。那个当时要吃饭，没办法。
0: 年纪虽小，风鸣君却早早挑起了生活的担子。为了能吃上口饱饭，掌握一门安身立命的手艺，他学起二胡制作来格外用心。
1: 我做大爷这个想法，做大爷在第一，最起码第二，不做第三。这个自己我学徒的时候，书打了一记好了，做得好，人家老板要，工资也大，老板也能看中你。
0: 1954年，散落民间的民族乐器从业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苏州民族乐器生产合作社。凭借着精湛的制作技艺，风鸣君成为技术组组长，专门从事民族乐器制作技艺的改良。1961年，技术组在风鸣君的带领下制作的二胡，在北京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得第1名。专家对这把独特音质的二胡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并将其全面解剖，发现琴筒内有2道前所未见的凹槽。制琴师傅们的灵感源于音乐厅的声学墙面，通过声波反射增强共鸣。
1: 那么60几年的时候了呢，各地的乐器的规格不一样的，尺寸不一样。60年我们不是全国乐器会议吗？我们就参加的这个二胡，就是人家拉下来以后呢，说这个琴还可以。那时开始，那我们的收这乐器呢，作为国家标准的，现在经过二胡就是个标准。
0: 少年得志，风鸣君依然保持着谦逊好学的态度。有一次，上海音乐学院的师生来乐器厂参观调研，向他详细讲解了乐器发音原理。风鸣君认真领会后，立即将这些声学知识运用到了二胡制作工艺的改良之中。
1: 那个砖都在掉在河里边去，跟水一样过去的。你看，你这个麻子在中间，这个声音拉要出去。

0: 边上的皮子要比中间的松一点，你搞真的手不放上，就像对的呀。像我就这样做，他们拉来了，这个不错。
1: 据传，二胡由发源于中国古代北方西族部落的西琴演变而来，它的发声依靠琴弓摩擦琴弦产生的声音，音色具有一种凄婉哀愁的特质。一把二胡的制作要经历上百道工序，其中蒙皮是决定二胡音色的关键。琴皮由人工养殖的蟒蛇而来，那种鳞纹粗而平整、色彩对比协调的蟒皮是风鸣君的首选。
0: 中间的最好，人知道它跟人的花纹好看不好看，皮就好0.几毫米几个皮，中间拉力也好什么。
1: 在蒙制之前，还要对琴皮进行处理，用水浸泡软化，再用竹片仔细刮除油脂，最后晾晒干燥。皮子裁成六边形皮料后，沿琴筒边缘抹胶粘合。蒙皮时需拿捏分寸，六角的受力一定要均衡一致，它决定二胡的音质音量。太紧，则琴皮崩如鼓面，音色发尖。太松则似泄气皮球，低沉无力，需边拉边试，这全凭手艺人的经验把控。
0: 一块破一块厚，蒙得差不多松紧。
1: 周师傅反复调整松紧，确保每一次敲击都能产生清晰的回响。风鸣君则更关注震动持续时间，通过轻拍琴筒确认皮面张力是否达标。经过数轮调试，这张同时满足边缘回响透亮、中心振动持久的琴皮将成为下一把二胡的核心部件。
0: 他是我的，我是他的，把他长期拿着，我自己用，我的给你，大家交流，这么才能提高。
1: 多数匠人一辈子守着老手艺，风鸣君却总想试试新做法。年轻时改结构不按师傅教得来，后来自己琢磨出测音工具，调出来的琴音更准。
0: 但那个琴好坏我一看知道，有的专家琴来了不好，拿到我这里很多的，这个琴什么就声音不出来啊什么。我说你去出去玩一会吧，回来吧。哎，怎么拿了好了？跟医生一样，这里痛，再弄一下，不痛了嘛就好了。
1: 风鸣君带领团队将二胡弯头长度缩短，使设计更符合人体工程学，减少了演奏中的意外碰撞，提升了二胡的耐用性。这一改良设计被纳入苏州民族乐器制作标准。当一把崭新的二胡制作完成时，风鸣君最期待的就是试音环节，这不仅是对乐器品质的最终检验，更是对他工匠技艺的全面验证。面对这一刻，风鸣君总是充满自信。
2: 这把二胡它那个上下把握很通，它是很完美的，你看那个皮多漂亮是吧，一看那个琴做得很好，很舒服，很好，相当棒。
1: 早在1995年，风鸣君前往新加坡进行民族乐器制作表演，成为苏州乐器一厂首位在国外展示二胡制作技艺的匠人。那时候的他就知道，一定要有国际视野，登上国际舞台。
0: 他外国人看了我们民乐，他也喜欢的，天天听着好听啊，这音色比较美嘛，不是说自己说自己好的，我们国家东西好。
3: 一幅画上面的。
1: 2025年6月，中国国际乐器展览会在北京举办，风鸣君团队打造了暗香疏影与华夏龙吟两款二胡，前者以细致雕工勾勒婉约意境，音窗设计美观，声音透亮，

0: 后者以古代玉龙为灵感，线条古朴优雅，音色精准。
1: 我这七十多年总有感情的吧，我后一代留一点点东西的人，是不是？所以说我没什么留嘛，二胡还可以，在他们的街上。
0: 喜欢琢磨新东西，喜欢挑战新花样。入行七十多年了，闲不下来的冯明君依然在他挚爱的民族乐器制作技艺上不断倾注心力。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秦老师，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1: 你
2: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您先请，您先请。
3: 79岁的辛元华是宁波新市第16代后人，他和老伴儿腾崇有个特别的称呼。
4: 对对对，他们称我为知心奶奶，
5: 对，
4: 他是魔法爷爷，是的。
3: 这个称呼源于老两口一段特殊的经历。辛元华是宁波工程学院的一名退休教师。2015年的夏天，他无意间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聘支教老师的启事。那年，辛元华已经69岁，本该安享晚年的他动了心。
6: 我们毕竟还有自己专长嘛，争取能够做点贡献。
4: 其实我心里想，你这个年龄谁会要你啊？
6: 69岁嘛，
4: 我就这么想的。
6: 对对，
4: 就没想到他还成功嘞。
3: 那一次，辛元华被破格录取，成为了当年那支支教队伍里年龄最大的老师。他的第一站是江西上饶的山区。辛元华把多年教学经验带到乡村，课堂上他用自制的实验教具给孩子们带来各种新奇的体验，书本上枯燥的知识变得生动有趣。
6: 我说孩子们，这是我做的超声波哨子，我们耳朵听不见，但就这个哨子可以控制远处灯的亮灭，而且不花一分钱，
4: 所以孩子看是不是像魔法一样的。
3: 在大山深处，辛元华的实验就像是变魔法，深深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也让他们对科学有了新的认识。此后的每次支教活动，辛元华都会参加。2019年，放心不下辛元华的腾崇也报了名，老两口一起去了湖南溆

0: 湖和四川凉山。然而两年后，就在他们准备再一次出发去凉山时，心源患为癌症。
1: 结果八月底查出来前列腺癌，确诊了，医生说尽快手术。那我感到很为难，因为我已经约好三个学校，如果不去的话，对方会很失望的。
0: 辛元华不想让山里的孩子们失望，反复衡量后，他打算先支教，回来后再接受治疗。这是一个令大多数人都无法理解的决定。不出意外，辛元华的想法遭到了老伴和儿子的反对。那些日子，老伴常常彻夜难眠。相伴一生，他比任何人都了解辛元华的性子。三天后，他松了口。
2: 我太了解他，你如果不让他去这样做，他在那个手术台整个过程中和康复的过程中，他自己是首先他先不踏实。
1: 那我想呢，反正是人活一辈子，既然我这些方面的技能，我尽量想把这个技能能够让下一代能够，是吧？
2: 让更多青少年受益。
1: 受益。个人是再大还是小，是不是？国家的事，
2: 孩子们的事，
1: 再小也是
2: 大，也是个大事。
0: 那次的大凉山之行，辛元华的老伴儿做了最坏的打算，随身带了很多药。他们白天给孩子们上课，晚上相伴看着大山里的星空，回忆过往的点滴。一个月后，他们平安回到了宁波。幸运的是，辛元华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身体也逐渐康复。通过互联网，老两口的故事被更多人知晓，网友们亲切地称他们为魔法爷爷和知心奶奶。2024年，辛元华荣获中国好人称号。

0: 在广西新野县和以上的名字家喻户晓。他一生清廉，尽忠为国，闯功救海瑞的故事更是流传乡里，为人称颂。嘉靖三十一年，何以上乡试中举，入朝为官，担任户部司务。虽然只负责公文的交接与管理，但因此结识了同在户部任职的海瑞，两人志同道合，成为好友。嘉靖皇帝晚年身居西院，沉迷于修道炼丹，导致朝政日渐荒废。嘉靖四十五年，刚正不阿的海瑞写下一篇震惊朝野的治安书。在这份奏折中，他言辞犀利地指出皇帝的种种过失。嘉靖皇帝看后龙颜大怒，下令将海瑞关入诏狱。何以上听到消息，心急如焚。他深知海瑞的为人，更明白那份奏折背后的忠诚与担当，但无奈自己只是一个司务官，根本没有资格面见皇帝。为了救出海瑞，也为了心底的那份正义，他决定冒死闯宫为海瑞求情。
1: 他就跟那个宫廷侍卫说呢，我是户部司务，皇上要户部拨钱建造道观，我要建入钟楼，丈量尺寸，计算好所需的银两，以便拨钱铸钟。
0: 景阳楼的钟声是日常召集群臣上朝议事的重要信号。特殊时期，一旦钟声响起，就意味着发生了大事。何以上以丈量尺寸为由进入钟楼，趁守卫不备。

0: 撞响了锦阳钟。嘉靖皇帝听到钟声，以为边防告急，急忙召见撞钟人。何以尚被带到朝堂之上，他呈上请求释放海瑞的奏折，并据理力陈道：海瑞虽然言辞逆耳，却是赤胆忠心，皇帝降罪于他，会令天下人心寒，大明的国本也会因此而动摇。嘉靖皇帝听后盛怒，命人将何以尚重责100廷杖，关入刑部大牢。被追问受谁指使时，奄奄一息的何以尚回答：只是自己的一颗丹心而已。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户部小吏闯宫面见皇帝，震惊了朝野。消息也传到了何以尚的家乡，乡亲们为他感到担忧，有人劝他的父亲躲起来或逃难，避免受到牵连。何世锦却认为儿子不畏生死救海瑞是为了国家大义，自己又怎能为了不受牵连而逃走呢？
1: 但是他的父亲不但不逃，他还非常支持自己的儿子，认为自己的儿子呢是忠于国家的，并且赋诗一首：平生教儿为忠孝，忽报郎君犯至尊，薄饼当成朝日月，笑将泪雨洒乾坤。
0: 这件事发生几个月后，嘉靖皇帝突然驾崩，隆庆皇帝继位后大赦天下，何以尚因为闯宫救海瑞的忠义之举赢得满朝敬佩，获得重用，官至太部四卿，官阶三品。年万历18年，64岁的何以尚告老还乡，因为官清正廉洁，朝廷御赐一块盛世明清匾，至今悬挂在故居的厅堂之上。

0: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辛劳，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1: 全媒体时代，大屏小屏无缝衔接，边看边聊，互动不停。不管你位于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处于哪一个时区，只要拿起手机，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独家近距离探秘新闻热点，多边连线，一周热点为你网罗。忠于记者足迹遍布各地，多角度见证中国发展速度，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中国舆论场，给你不一样的新闻体验。中国舆论场，因为有你更精彩。
2: 带来的大型融媒体节目《健康中国》，
0: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健康科普沙龙。

0: 生命在于运动，但是我觉得生命不在于剧烈运动。
1: 我不同意你说的。
2: 这是一场发人深省的健康智慧讲堂。
3: 失眠是我们经常会遇到的难题。
4: 心脏藏着11年生命演化的秘密。
2: 这是一段新奇有趣的健康心之旅程。
5: 来了来了，我在这儿呢。
2: 展示健康领域新发现、新热点、新趋势。健康中国，传播健康，幸福中国。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6: 期待一场朴素的对话，触摸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跨越时空的阻隔，记录时代的脚步，在每一次靠近中看见未来。我相信百闻不如一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0: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今年前7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冲突加剧。
0: 联合国粮农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食品价格指数上升。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一头连着发展大局，一头牵着万家民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必须抓好基层治理现代化这项基础性工作。党的18大以来，各地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把服务送到家门口，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在浙江诸暨丰源村，几户村民因阳光棚滴水影响出行拌嘴，村干部及时介入，矛盾没出村。

0: 就化解了。作为枫桥经验的发源地，当地将基层综合治理的前哨由乡镇往村级延伸，真正做到了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枫桥经验是基层治理的宝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好、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坚持党的群众路线，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总书记指出，要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调处化解综合机制，让老百姓遇到问题能有地方找个说法。在广大城市乡村，各地积极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创新基层治理的实践正在加速推进，成效显现。过去邻里纠纷、劳动争议、跨部门老大难问题，常卡在找谁说、谁来调解、调了算不算数。在江西景德镇昌江区综治中心，公检法司、信访、人社等部门统一入驻，一站式接收诉求，一揽子调处矛盾。目前全国已建成这样的县级综治中心2849个，实现县域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712.6万件。矛盾化解了，日子还得过好。新时代以来，各地紧紧围绕群众急难愁盼，精准施策，及时回应百姓期盼。在贵阳红岩东郡社区，针对老年人吃饭难、照料难，建成社区公益互助服务点，提供助餐、助医、探望陪护等服务。在呼和浩特复兴社区，利用闲置空间引入普惠托育站点，持续完善儿童活动场地，兼顾养老服务与少儿托管，打造全龄友好社区。
1: 又有超市，又有慰老服务场所，还有这个托儿所，社区医疗，我们在这里得到了满足，得到了快乐。
0: 在成都，光华西二路公交站点从离小区门口50米挪到5米，老人下楼就能坐车买菜。看似小事，实则是成都公交把9086个站点全摸排一遍，现已完成234处向小区、地铁、医院、学校靠拢，把有站点升级为更方便。城市治理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方不方便，正是国家治理精细化最直观的注脚。
2: 我们要去买点菜呀，这些现在我下来就能够做得到了，就便民了老百姓。
0: 把老百姓的事办好，光靠人跑腿还不够，还得让数据多跑路。今年夏天台风季，江苏常州28万路视频、150架无人机、12345热线，群众随手拍，全汇进一张网，树木倒伏、井盖松动等风险隐患，十几分钟派单到处置部门。
3: 群众随手拍、网格员巡查、热线来电，多渠道的问题，我们全部汇入到一张治理网络，统一分拨，全程跟踪。
0: 政府有作为，群众也要唱主角。群众自治是基层治理的内生动力。小院议事厅、院坝会、红白理事会把基层自治的烟火气跟现代法治融在一起。今年新修改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施行，让10多万个社区、40多万个行政村权责更轻、资源更足。立足新起点，新时代基层治理正着力打造以党建引领为根本、多元共治为路径、科技赋能为支撑、矛盾化解为底线、民生服务为核心的治理体系，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4: 治国安邦重在基层，习近平总书记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的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基层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基石地位。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本质上就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用心用情回应群众急难愁盼，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坚实有效的基层善治守护社会安定，增进民生福祉。
5: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

0: 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2: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日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
3: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5: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
7: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8: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9: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0: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2: 当地时间9月2日至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

0: 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并出席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亚太媒体高端论坛5号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从结构看，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一半，成为服务贸易增长的重要支撑。随着数字技术加快应用，文化产品和服务加快走出去，我国服务贸易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升。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较快，增速分别达到57.8%和42.1%。传统服务出口同样保持较快增长。受免签便利化、离境退税等政策带动，今年前七个月，旅行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7%。在货物贸易增长和全球物流需求支撑下，今年前七个月，运输服务出口同比增长27.1%，两项合计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

0: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支持满足群众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同时延续实施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支持提升城市公共服务水平。在城市基础设施更新改造方面，对企业投资公共基础设施项目实行企业所得税优惠，交通系统运营用地免征城市土地税。同时对城市公交企业购置公共气电车辆免征车辆购置税，对企业购置节能环保等专用设备进行税费优惠，支持建设绿色低碳城市，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1684亿元。
1: 眼下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收获，助力农民增收，乡村振兴。
2: 天南地北，瓜果飘香，秋梨进入集中采收季，在重庆云阳，不少梨园依山而建。针对坡陡路窄、大型车辆不方便进园作业的问题，今年当地在收获季引入无人机调运，运输效率成倍提升。山西运城盐湖区的150000亩梨果陆续成熟，当地在品种研发上下功夫，新品种果肉细腻、汁水丰沛，一经上市就受到青睐。
3: 专家知道种的是果子是一年比年好，亩产就是4500斤左右，糖度啊今年比去年又提高，价格好。
2: 在果园几公里外的果品筛选车间里，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让梨果分级从看经验变成看数据，依据个头大小、果实重量、表皮色泽等多项指标自动完成分级筛选，不仅农户省心省力，还实现了优果优价。目前这里已建成投入42条智能分拣线，年处理量超10万吨，以科技赋能特色林果产业发展。安徽滁州依托当地水网生态资源发展芡实种植，这两天9万多亩芡实迎来丰收。目前全市拥有芡实种植加工类经营主体140多家，带动从业人员2.4万多人，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28亿元。新疆近200万亩向日葵开镰采收，福海县是新疆最大的向日葵种植基地之一。当地利用日照时间长、气候干热的特点，形成种植、销售、精深加工为一体的食用向日葵产业链，产值规模接近20亿元。
4: 300来公斤，现在天气好，人工加机械配合收，两三天也收完了。现在家门口有自己的加工企业了，整体效益还不错。
2: 随着黄渤海海域伏季休渔期结束，在山东威海、河北唐山，首批出海渔船陆续满载归港，市民商户争相抢购开鱼头茬鲜，皮皮虾、梭子蟹等海产品新鲜上市，保障海鲜市场供应。
5: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截至9月4号18时，泥石流灾害已造成31人遇难，531人失联。
0: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目前搜寻分为7个片区，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寻。现场还配备了高杆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发电车、充电方舱等各类保电装备350余台套。
6: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电力、通信现在对原来的这个口岸的范围全面的覆盖。
0: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开展作业，为救援行动提供技术支持。西藏交通运输部门正在对国道216线抢通公路进行加宽、加高、加固和平整工作，最宽部分已达到15米左右，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条件。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最新无人机航射显示，吉隆藏布堰塞湖上下游河道过流正常，吉隆口岸周边预计这几天有小到中雨，吉隆藏布将出现

两次涨水，提醒当地关注雨情水情，提前转移避险。记者从中国气象局获悉，泥石流灾害发生后，中国气象局向尼泊尔气象局及时共享风云。

0: 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方案明确，到2030年，我国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修订草案从法律层面将保险机构股东、实际控制人纳入监管范围，保险公司注册资本门槛由2亿元提升至10亿元。同时，在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今天是我国第11个中华慈善日，目前我国登记认定慈善组织1.59万家，比“十三五”末增长了69%。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教育医疗等民生领域。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卫星导航定位基准站网服务数据启动授权运营，这也标志着北斗基准站服务数据首次向社会共享开放。此次开放的7569座北斗基准站，可为各行各业提供高精度定位数据。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目前，合作区生活就业的澳门居民超3万人，澳资企业超8100家。今天，中广核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主体工程开工。该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今天，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首批展品顺利入境。本届投洽会将于9月8号至11号在福建厦门举办。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第二次综合科学考察成果昨天正式发布。在2023至2026年科考过程中，考察人员累计记录物种4598种，新增记录568种，发现6个新物种，覆盖植物、地衣及动物3类。昨天，由北京市组建的第5批原瓦努阿图、第32批原几内亚中国医疗队启程。医疗队将在当地开展外科、内科、中医等多学科援助及公共卫生合作。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多地冲突加剧。据外媒报道，截至4号，本轮冲突已造成129人死亡。也门政府军消息人士称，也门政府军当天派出战机对荷台达省和塔伊兹省的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空袭。胡塞武装方面证实遭到空袭，并称空袭由沙特战机发动。沙特方面对此尚未回应。胡塞武装此前发布视频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也门境内的沙特军事目标。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4号表示，联合国对也门紧张局势深表关切，呼吁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冲突升级的行动，尽快缓和紧张局势。俄罗斯国防部4号称，俄军过去1周对乌克兰军事目标实施了1次大规模打击和17次集群打击，控制了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等多个地区的15个居民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位于乌首都基辅市中心的乌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乌方将对俄方进行对等回应。另据俄媒今天报道，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克拉斯尼茨基表示，德国已要求该总领馆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前离境。他说，德方决定毫无根据，令人遗憾。此前，德国称俄与德东部莱比锡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有关，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馆。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吉乌铁路有限公司获悉，近期中吉乌铁路吉尔

0: 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再次威胁，可能很快对伊朗槁杉发动打击。他称，美方掌握槁杉地区所有人员动向，如果有必要，就会实施打击。槁杉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伊朗方面称，槁杉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槁杉的行动注定失败。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艘伊朗油轮今天在哈尔克岛附近遭美军袭击，伊朗、美国官方均暂未回应。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4号发布报告说，8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平均值为 133.3 点，环比上升 1.9%， 同比上升 2.5%。 该指数涵盖的谷物、植物油、乳制品、肉类、食糖五大类食品价格指数均环比上升，其中糖价涨幅最大。粮农组织表示，恶劣天气、地缘政治紧张以及贸易物流受阻正在加剧全球主要农产品的供应风险。美国多家人工智能公司旗下服务3号在相近时段发生故障，部分用户一度无法正常使用聊天、应用程序编程接口等服务。所涉公司包括安特罗匹克、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等。根据目前的公开信息，尚不能确认几起故障是否存在共同原因。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蔡英文频繁助选，为绿营人士站台。民进党派系争斗暗流涌动，权力纠葛博弈升温，背后是否有外部势力在操纵？蔡赖之争又将如何发展？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蔡英文高调出山，赖清德有苦难言。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今天我们就两大热点话题来展开讨论。第一个话题，岛内九合一选举将近，蔡英文频繁曝光辅助民进党候选人参选，引发岛内对新一轮蔡赖斗的讨论。第二个话题，台湾防务部门近日炒作所谓解放军，目前还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蔡英文高调浮选将引发绿营内部怎样的权力争斗？密切关注解放军动态，赖当局又在害怕什么？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中国文化大学的教授邱毅先生，北

0: 京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的研究员刘匡宇先生，北京工商大学海峡发展研究院的院长于强先生，欢迎三位。
1: 据台湾联合报报道，近期蔡英文陪同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登记参选，引发岛内关注。今年九合一选举，蔡英文浮选动作频频，不仅担任民进党台东县长参选人陈莹、新北市长参选人苏巧慧竞选总部主委，连赖清德侄子基隆市长参选人童子伟都希望蔡担任竞选总部主委。台媒称，如蔡英文在党内的浮选人气颇高，让赖清德苦不堪言。
0: 首先我们进入第一大话题的讨论，蔡英文高调出山。我们看到最近呢，民进党的候选人都选择让蔡英文为他们浮选，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
2: 现在的情况是，谁都知道赖清德是票房毒药，把中间选票和年轻选票都吓跑了。那么面对现在这些候选人，他现在的情况是选情很弱，他自己又很急的情况下，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就只能找蔡英文。连像台北市长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叫沈伯阳的，沈伯阳过去那和赖清德那是深度绑定啊。但是为什么沈伯阳去登记参选的时候还得让蔡英文送他去呢？是因为沈伯阳知道他身上这个形象，那在选举当中想拿年轻选票，想拿中间选民的选票，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呢，只能想去把蔡英文找来，想着呢中间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年轻选票呢能骗一张是一张，他在打这个算盘。而现在呢，蔡英文的情况是，我们看到蔡英文现在处在一个退而不休的状况，他根本是不甘寂寞。所以我们看到最近蔡英文跑出来讲什么他去剪头发，说是跟发型师讲说不要剪个蘑菇头，但是剪来剪去还是个蘑菇头。他平常干嘛呢？要么养猫，要么养狗，要么分享他吃方便面。所以他现在在通过这样一个相对比较软的形象，想去把那些年轻人和中间选民的选票能搂多少是多少。因为这种选票在他身上聚集的越多，他跟赖清德之间就有更多的叫价的本钱。为什么蔡英文要这么做？因为蔡英文的算盘是这样的，他觉得他现在这么做他稳赚不赔。这些民进党的候选人跑去跟蔡英文靠拢，如果这些候选人他的选票有增长的话，蔡英文会说那是他的功劳，说明民进党还离不开他。但是一旦选情崩盘的话，对于蔡英文会说选情太烂，他也救不起来。那因为民进党的党主席是赖清德，所以最后那个背锅的那个要负责的还是赖清德。所以蔡英文最近为什么动作这么多，是因为他觉得他这么做他是个稳赚不赔的。
0: 看来这些人也是无奈之举，因为赖清德实在是没有办法用，才启用了蔡英文为他们浮选。那么赖清德有没有如像刚才于强教授形容的一样，对于民进党来说是票房的毒药？
3: 那么其实相比于蔡英文啊，我觉得赖清德的确是票房毒药啊。但是实际上这两者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是慢性毒药，一个是快速的毒药的差别啊。那么就是很显然，民进党党内现在也是这个选举到了选举时刻啊，这个求助无门，所以说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那么毫无疑问，蔡英文出山，正如刚才这个于教授所讲的，他其实对于赖清德来讲并不是一件乐见的事情，两人之间的路线理念包括个人的积怨矛盾都非常的深，毫无疑问他并不乐见蔡英文在这时候去抢他的风头。但是呢，蔡英文这么做显然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去帮赖清德，而是更多的去布局和切割，去积蓄未来这种所谓的非赖系势力，那么在九合一选举前后去争夺更多的未来对赖去要价的一个筹码。那么这就问题所在，为什么赖清德作为民进党现任的党主席以及民进党当局他的一个领导人，那么理论上这种光环加深啊，这个权力的这种独霸应当让他成为党内毫无争议的所谓的最强母鸡，但现实中却不是，大家却把他视为毒药，避之而不及。那么所以说赖清德到底做了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岛内有很多引发台湾民众民怨的事件啊，大家可以看看，就在不久之前，这个所谓的汉光演习啊，搞这个封桥，搞这个断网，当时就已经民怨载道。那么这几天台湾南部发大水啊，赖清德跑到台南去大讲啊，我在台南这个治水的政绩有多好，当场就被呛声打脸啊。再比如说最近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几个 抓间谍的乌龙事件。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些事件一方面会不断的加剧民众对于赖清德这种治理无能的一种恶感，那么在政党斗争的方面，他仍然是诉求刚愎自用的对抗，那么同时在治理上没有任何起色。所以尽管就算赖清德不出来站台，那么这种我们讲负面效应，他仍然会在相应的地方具有扩散和延续。
0: 那么邱教授，以现在的情况来看，您觉得会不会

0: 加深民进党内部的派系争斗。
1: 当然对民进党的影响非常的大，蔡英文跟赖清德本来政治性格就大不同，彼此看对方都不顺眼。赖清德虽然到现在为止他不敢直接动蔡英文，但是他运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把蔡英文嫡系的一些人马一一的把他们送进监狱里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他针对蔡英文非常宠爱的前桃园市长郑文灿的一个操作的方式，所以呢，两个人之间的心结矛盾都是非常深的。那么在去年，赖清德一手推动的大罢免行动满盘皆输，灰头土脸，而在今年又发生了毒油大风暴，而赖清德又被卷入其中，认为是背后最大的门神。在这种情况之下，当然他成为了选战之中的票房毒药，马上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县市长的选举就要投票了。这时候民进党县市长选举的候选人自自然然跟赖清德做柔性的切割，往蔡英文的方向去靠拢，这种情况对赖清德这一种小肚鸡肠、嫉妒心特别强的人根本就无法忍受。但是基于县市长选举太重要了，如果选得不好，赖清德一定要辞掉党主席的位置，他的连任之路就会产生了很大的变数。所以在选前，赖清德很明显的他会把这口怨气给隐忍下来，可是选后不一样了。选后赖清德的性格一定会进行政治上的大报复，捕捉蔡英文人马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操作的犯罪的证据。第二个，还是动用司法检调的力量来调查蔡英文嫡系的人马。
0: 台媒分析指出，这次蔡英文高调浮选，是因为民进党内有一股不满赖清德强硬专断路线的力量，希望能有新的领头羊出来制衡。另外，美国所谓以台制华战略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运用民进党内部路线与派系差异管控风险，以确保美方在台海战略中不会被拖下水。
2: 那么目前我们应该如何来观察民进党整体的选情？我们看到即使在他绿营固有票仓的高雄市，现在呢选情也是五五分，对于民进党来说还是选情吃紧的。那么这样的一种情况会不会发生蔓延？
3: 现在的情况是，整个高雄呢，过去啊，民进党一直认为高雄是他的优势选区，但是现在看来呢，他太乐观了。为什么呢？是现在蓝绿之间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我们就看到蓝营的选情呢一路在往上走，而反观绿营呢，民进党的选情呢是一路在往下走。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初选的时候打得太凶了。民进党高雄市长的初选，那打得叫一个惨烈，那叫一个刀刀见骨。最后虽然赖清德喜欢的赖荣出现了，但是那些人初选的心结可都在呢。所以各个其他的派系输了的那些人就会觉得说，我看你赖荣能跳多高。所以大家现在都是袖手旁观，大家都是出工不出力，所以赖荣也很着急，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高雄现在的关键是赖清德和高雄现在的市长陈其迈两个人拿着枪在对赌。什么意思？对于陈其迈来说，陈其迈跟赖清德不是一个派系，陈其迈是蔡英文那个派系的人，所以陈其迈在想，我高雄市长马上就要卸任了，卸任之后你得给我找个地儿啊。而且陈其迈之前，以陈其迈现在的历练，那么接下来找的这个地儿至少得是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但是对于赖清德来说，威胁最大的可就是陈其迈哦。如果给陈其迈安插到了台湾行政部门的负责人的话，那么接下来陈其迈对赖清德的威胁岂不是越来越大？所以赖清德不愿意。但是对于陈其迈来说，赖清德只要你不松口，我未来你怎么安排，你只要不松口，那么我在高雄当了这么多年市长，我的那些资源，我的那些人马我就不动。如果我的资源我的人马不动的情况下，赖若龙的选情就是一天比一天危急，我看你能撑到哪一天。
2: 那么现在民进党的整体选情呢，我们应该如何来评估？除了高雄以外其他县市呢？
3: 不仅是高雄，台南都是这样，连民进党最有优势的两个选区都是这样的话，那么其他选区根本那想都不用想。你看像台北的那个沈柏阳，那身上清晰地打着一个赖清德的印记啊，

0: 但是为什么沈博阳现在拼命的跑去抱蔡英文的大腿，是因为沈博阳也知道跟着赖清德越往下这个日子越难过，所以现在整个台湾的选情就变成是赖清德想拼命浮选，但是这帮候选人呢跑得比谁都快。
1: 不过关于蔡英文和赖清德之间的这个很微妙的关系，我们看到台湾媒体呢分析认为说，背后很可能会有美国的影子，因为赖清德在美国的心目当中呢有点类似于陈水扁，他是个麻烦制造者，所以呢也希望用蔡英文来制衡一下赖清德。那么体现在这一次浮选上，您觉得会有这样的用意吗？
2: 美国对很多政治人物台湾的用心之深，其实大家都很难想象，比如像这个刚才主任提到像陈水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民进党当局实际上就是美国在台利益的一个所谓的代理人，那么这就是美国自己的一个定位。陈水扁自己就讲过，他下台之后，虽然他在台上的时候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么他下台，陈水扁自述说，我其实就是美国在台的军政代理人。所以说当美国以这种代理人的身份来去观察赖清德的时候，就会发现赖清德有些不太听话，不太好用，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失控之余。那么从美国的角度来讲，为什么说是需要用蔡英文来去敲打赖清德？那么这里边就有两个方面，一个是蔡英文对美国来讲有可用性，而赖清德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个麻烦的因素在这里边。第二个方面就是蔡英文不管是他的一个个人的这种性格，包括他的人脉关系，都跟美国更契合，让美国觉得更顺从，更好用，更听话。那么相比于此，我们看到赖清德一方面他的这种谋独的一个更为激进对抗的路线，而不是蔡英文做的这种我们讲叫柔性的所谓的更阴柔的方式，渐进的方式去做实质态度。赖清德是希望在法理上在军事上都有更快速的一个突进，那么这个令美国感到会是一个麻烦。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人想要去更为深度的介入到民进党的党内政治以及此次的九合一的选举，他目前来讲非常好用的一个抓手就是蔡英文，而蔡英文又跟美国的配合度又非常的高，可以比较精准的帮助美国来到这种点穴式的打赖的效果。
3: 两岸嘉宾，两岸观点，两岸新观察。
4: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
1: 那接下来呢，进入第二大话题的讨论。我们看到台军呢在叫嚣解放军难登岛，之前一直炒作预防解放军登岛，现在又在炒作解放军难登岛，这不自相矛盾吗？
4: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近日台防务部门发布了所谓解放军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将提升联合登岛作战能力与完成转型，列为未来数年军力整建的重点。有岛内学者声称，报告书中也指出，所谓现阶段解放军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仍不足，所以报告中列出的计划可能会在2030年至2035年间完成。
1: 台湾防务部门呢是发布了一个解放军的军力报告，声称解放军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我们怎么来看这个报道？这个报道是不是自欺欺人？邱教授，
5: 这个报告其实说穿了，完全是一种自嗨、自我安慰、掩耳盗铃的一种做法，其实也算是一种选战的操作。它的内容具体是什么呢？我把它分成四点来说。第一点，他认为解放军在未来的时间里面要增加所谓武器的更新，而这武器的更新里面，就陆军来说，要增加攻击直升机以及所谓的无人的运输机，而在空军的部分要增加空降部队本身的所使用的战车、运输车以及破榴炮车。那么至于海军呢，要增加076的两栖的攻击舰。而事实上你看了这些武器的清单，其实解放军早就已经充分的准备了。第二个，这个台湾也担心当解放军登台的时候，那么台湾会采取所谓的电子干扰或者导航干扰的做法，所以他在里面也提到说，解放军正在努力的要增强他在电站方面的攻防的能力与装备。第三个，就是解放军的登岛的部队要强化他们机动的网络作战的能量。第四个，因为

0: 解放军是跨海作战，所以他必须在对伤患进行医疗处理的系统必须要强化。那么这四个主要的内容呈现，就是说他认为解放军联合登岛的战力是不足的，所以必须要有一些细部的计划来加以补强，而这些细部的计划要能够真正的落地实施，必须在2030年到2035年之间。那么这其实也就是赖清德在选举的过程里面所做的一种操作，也是为他的所谓的以武谋独、以武拒统的路线来做一个背书。
1: 那么我们就不妨来论证一下，解放军到底具不具备联合登岛作战的能力。如果联合登岛作战的话，解放军现在依靠的实力是什么？
2: 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非常完整的立体突击的能力，无论是海陆空每个角度上，我们的这个能力都是非常强的。我们都知道兵贵神速，而且从过去的我们公开的报道当中，大家看到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演习的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能够实现有人和无人的高度协同，包括无人机，包括无人狗，那么它已经实现了高度的协同。也就是说这个装备不仅我们有，我们已经把它和我们整个的战略战法实现了非常深度的融合。而且另外一个方面是，如果我们去看到这个海面上的，我们075的两栖攻击舰，我们已经有四艘了，而且每一艘的排水量都4万吨。我们再看天上，我们有20家族，我们有歼20，我们有运20，我们还有直20。就请台湾军方，你拿你的装备出来看一看，无论你的战斗机，还是你的运输机，还是你的直升机，你拿哪个东西出来能跟我们的20家族来媲美、来对抗？这是一个。不仅如此，我们再看一看，我们还有东风快递，我们还有远程火箭弹，这一切的一切都量大管饱，所以我们形成了一个非常立体化的、非常强大的突击能力。
1: 既然说这份报告不攻自破，那么他在这样的一个时间点发布这样的报告，目的是什么？
3: 我们看到这几天正好啊，台湾购买美国的这个所谓的暗制的鱼叉导弹也是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是一个美制的装备啊，体现的是一种所谓的反舰的能力。那么在这个时候亮相，我觉得跟这个军力报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证明所谓的这些美制装备在台湾、在台海它有所谓的用武之地。那么台湾当局可以接收更多的类似的装备，台湾已经有相关的计划，到了2029年要发展大概1800多枚类似的这样一个反舰导弹。那么除了它自研的雄风系列，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靠外购，所以说这也是对美国的一个喊话。总而言之，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利用当前的地缘政治冲突，它做一个危机搭便车的策略啊，就是借机去推进自己的一些叙事和议程。那么第二个方面，我们再看这个报告。那么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与美国发布的这个所谓的中国军力报告实际上也是有一个遥相呼应。在美国的报告里边就非常关注什么呢？关注不只是中国的单一的装备的突破，更多的是装备形成这种所谓的体系化的战力，以及我们的能力，解放军的能力如何转化为实力的运用啊，它是非常强调对这方面的观察。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种军事的思维来讲，可以看到台当局对于美国的这种观察它是有一定的影响，它是把它转化为台湾自己的一个防务的一个方面的一些考虑。总而言之，这个报告更多的内容还是赖当局教他的贩售他的这种以武谋独的路线，那么对外对内去做喊话，去推进政治议程所需要的这么一个舆论或者说认知塑造的工具。
1: 台防务部门妄评解放军战力，遭批不切实际愚弄岛内，吹嘘防线稳固战备充足，却被曝潜艇交付一再推迟，投入巨额经费，无人机发展缓慢，赖当局抹黑解放军究竟有何目的？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叫嚣解放军难登岛，台军自欺欺人。据台湾梅花新闻网报道，台湾自造潜艇海鲲号原定9月交船，再次跳票。相关人士指出，海鲲号每次海试时间太短，显示其水下充电可能有难以克服的困难，并建议海鲲号安乐死即停止建造。另外，日前台立法机构通过6年总额2400亿元新台币的无人机预算，但民进党当局仍不满意，声称会打击岛内无人机产业，扬言还要追加预算。事实上，台审计部门此前的决算审核报告显示，民进党当局投资了巨额经费，岛内无人机产业各方面仍无进展。
4: 这个海鲲号的潜艇呢，已经延宕好几次了，本来是9月份要交船的，但是现在又延迟了，为什么一直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邱教授，
0: 海鲲号

0: 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呢？如果海鲲号是原型舰，它没有办法顺利的完成，那后面的七艘的跟随舰，那根本就不要谈了。所以海鲲号是一个重点，而海鲲号到目前为止，它已经耗费了530多亿台币的巨款，相较于日本的昌隆级的柴电潜艇，一艘只需要100多亿的台币，你可以想象。海鲲号的制造的过程里面有多少的猫腻存在，所以有专家就断言说，民进党针对了海鲲号，有人想要从里面夺权，有人想在里面要升官，也有人想在里面上下其手搞贪污，甚至连海鲲号的主要的策划人黄曙光现在都已经离开了军职，都已经不知所踪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人就建议干脆让海鲲号赶快停止建造来止损，否则就变成一个无底的财务黑洞。他们认为海鲲号在技术层面上有致命的弱点。有人就举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他说一般的潜艇的制造必须有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但是台湾买不到，所以只好用6台的商用的柴油主机并联来替代。你想想，用商用的柴油主机来并联取代柴潜艇专用的大型的柴油的主机，怪不得海鲲号在这个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之下，它连海试都通不过。我估计即使海鲲号有这么样的严重的致命的技术的缺陷，但是民进党是不会停下来的，因为停下来就是他在政治上的大笑话。
1: 除了海鲲号之外呢，还有无人机，台军呢一直宣称要依靠无人机打造地域景观，但是呢一直到现在花了那么多的钱还是没有收到成果，这个无人机出现了什么问题？
2: 台湾现在在整个无人机上，什么东西都是停留在它嘴巴上。我们知道无人机产业是两个，第一个是无人机技术，第二个是反无人机技术。我们先来说无人机技术，台湾啊规划了18个场地去测试那个小型的旋翼无人机，18个场地现在只能用一个。你那个无人机造出来研发好，你要不断的测试，你才知道问题在哪儿，你才知道改进啊。18个场地只有一个。而且那个大型的遥控无人机也是现在能用的测试场地只有一个，你就那一个场地，你说你无人机能弄出个什么名堂来？所以这是他现在的问题。好，反无人机方面就更加的离谱了。之前台湾军方曾经花了将近10亿新台币，找了一个叫做创未来公司的，搞了20多套反无人机系统，结果呢验收的时候第一次没过，没过补考吧，补考还没过，说怎么还没过，再给第三次机会还没过，1、2、3次考试都没过。为什么会这么离谱？是因为大家一看这个创未来公司后面的那个老板是赖清德的朋友嘛，所以怪不得在无人机这个事情上赖清德反复的讲什么他不会放弃。是啊，你是不会放弃啊，你不会放弃的是你要给你的那些朋友们送钱，对不对？所以现在在整个无人机，无论是无人机还是反无人机上，现在台湾自己弄都弄出了一堆问题。所以呢他就跑去抱美国的大腿，他现在想花钱去买美国的无人机，而在这个领域上美国就没有任何的优势了。而台湾花了这么多钱在这些领域上到底买来了什么呢？现在他自己都讲不出来。
3: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

0: 词语青花硬蛋彩，诗书汉淡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蔡澜之间的矛盾从来不仅仅是个人恩怨，还暗藏着各方势力的权力争斗。如今连绿营的所谓铁票仓都可能不保，赖清德接下来的路恐怕是布满荆棘，困难重重。而民进党当局一再炒作所谓解放军登岛攻台，也不过是为其扩军备战找借口。岛内民众已经越来越清醒地看出他们的算计和图谋。好的，非常感谢两岸的嘉宾就以上话题做出的解析，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这一期的海峡两岸。更多信息请关注央视频海峡两岸账号，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100多年前的中国积贫积弱，少年把不甘种进心里。从广东恩平到美国旧金山，从华工到飞行家，
1: 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有这个梦。
0: 他在8平方米的小作坊里造出了中国人的第一架飞机，让世界看见中国龙插上了翅膀，
2: 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从一个人的航空救国，到一个国家成为航天强国。华人故事为您讲述赤子凌云航空报国。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公益之

0: 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三间两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1: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

0: 小。
1: 冯鲁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啊桌子的去看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啊，就是洗脸的啊，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啊，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2: 青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1: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呢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2: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

0: 不管世俗，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的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2: 冯如那些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1: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2: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1: 经过1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

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

0: 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

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

0: 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1: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2: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喂，你好。

0: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每一段征程都凝聚心灵，每一次变化都源于创造，每一个足迹都令人骄傲。走遍中国，向美好生活出发。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这节新闻首先来看到，当地时间的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到访的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了三个多小时的会谈。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的六号凌晨表示，普京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的会谈具有建设性且非常坦诚，双方围绕极其严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俄方在会谈中对当前局势做了明确而全面的评估，指出了俄军在战场上所取得的实际进展，同时也强调了消除冲突根源的必要性。普京重申愿继续与美方共同努力，寻求通过政治外交途径解决问题。美方代表则承诺将在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向乌方阐述俄方关于如何实现冲突持久和平解决的看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在社交媒体称，他已与美国总统特使谈过，自即刻起至七号，乌克兰停止打击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他还表示，六号在基辅举行的美国团队参加的外交活动计划已经确定，乌方准备进行有实质内容的会谈。塔斯社五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报道称，美国政府在寻求任何解决俄乌冲突的方案时，都应考虑战场的实际情况，而目前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
1: 里亚布科夫当天在回答有关美国特使计划访问莫斯科的提问时对媒体表示，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政府是否准备好投入精力寻找当前危机的真正解决方案，包括考虑战场现实，不仅是俄罗斯经常提及的冲突根源，还包括不断变化的局势，而这一局势正朝着不利于乌克兰的方向发展。里亚布科夫说，问题是2025年8月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及其后续事件表明，美国在解决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是否能够保持在理性框架内，不屈服于形势压力和反对调解方的施压，这些问题至今仍悬而未决。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四号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以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佩斯科夫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曾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这一和平条件不可动摇。近段时间，俄乌冲突主要呈现纵深化。

0: 袭加剧、消耗战升级、外交谈判僵持等特点。双方的打击范围不再局限于前线，而是频繁攻击对方腹地的能源、物流和军工设施等。分析人士指出，乌军依旧具备远程打击能力，但乌军维持战争所需的资金、武器、弹药训练，甚至基础设施保障，越来越依赖于外部支援。一旦所谓的西方盟友停止援助，乌克兰的各种问题将接踵而至。另一方面，俄军近期增加使用飞行速度更快的喷气式无人机，给乌军防空带来新压力。特别是临近秋冬，铁路运输、水电气供应等任何一处反复被打，都会从军事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1: 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打击了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对2艘美国军舰的袭击。
2: 美军声明称，美军一艘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在地区水域巡逻时遭到伊朗弹道导弹的袭击，美国军舰躲避了伊朗多次攻击，袭击未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未提及伊朗向美国军舰发射导弹的具体时间。美军声明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油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当天在波斯湾和阿曼湾袭击伊朗商船的侵略行径。声明说，这些行为是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明显违反了联合国宪章，构成战争罪，并对国际和平和商业航运安全构成明显威胁。伊朗外交部强调，伊朗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并重申，如果美国继续在该地区实施侵略性和干涉主义行动，其后果将由美国及其盟友承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5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声明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
1: 近日，美国再次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伊朗进行还击，冲突导致国际油价上涨。4号，维珍航空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在英国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伊朗的冲突完全没必要，这只会推高油价，增加航空公司和消费者的成本，并带来通货膨胀。
3: Oil price and the jet fuel price, they remain very high. I mean, Virgin Atlantic put a fuel surcharge on.Earlier this year. Do you think that's here to stay?
4: The Iran conflict, wa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This war has just resulted in much higher, oil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and inflation being one of the consequences. I just can't believe that our leaders would be so stupid as to allow the current situation to remain the same for much longer because, it's affecting everybody's pocket all over the world.In cases of war, oil prices go up, and, with the Straits of Hormuz closed, oil prices may well stay up if this continues. But, I'm hopeful that sense will prevail and it will be resolved. And then I think oil prices will come down quite quickly.
2: 美国成品油零售价格信息服务机构汽油伙伴公司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美平均柴油零售价格3号创下历史新高，突破2022年6月的记录。汽油伙伴公司表示，柴油为货运卡车、火车、农业设备和建筑机械等提供动力。柴油价格对通胀和商业成本有着比汽油价格更广泛的影响。美国柴油零售价格创新高，将会导致美国消费品和服务价格上涨，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1: 再来看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

0: 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1: 据美国《纽约时报》9月4号报道，多名美国官员看过情报部门的最新评估报告后披露，这份报告显示，历经数月战事后，伊朗更加清楚自身的军事实力，也更确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性。据报道，从目前情况看，伊朗虽然承受着美国军事和经济双重压力，但没有迹象表明伊方有意与美国达成任何形式的协议。伊朗后续若再遭打击，其反应或与先前相似，即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等目标发起反击。一些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可能试图将战事至少拖延至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且伊方认为美军因武器库存减少而难以展开大规模打击。由于与伊朗的谈判停滞，美国8月19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毁灭性经济行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号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短期内或继续引发局势升级，而非如美方所愿逼迫伊朗妥协。眼下，不少批评人士指责美国政府低估了伊朗的韧性。纽约时报援引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一名成员说法报道，在这场战事中，美国政府缺乏清晰战略，伊朗政府则扛住了打击。
0: 八月下旬，美加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宣布对数百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则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电视网当地时间的5号报道，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5% 的加拿大受访民众对政府拒绝美国提出的协议条款表示支持，仅有约 12.2% 的受访者表示反对，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这一比例达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民调还显示，有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加拿大政府此前宣布，对美国商品征收等额报复性关税的具体措施将于9月8号正式生效。加拿大经济学者分析指出，加拿大政府本轮对美反制措施经过精心设计，在确保打疼美国的同时，对加拿大消费者的影响有限。
2: So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the item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hat there are either Canadian-made alternatives or there's internationally available alternatives. And that's the reason why they selected these specific items. So for Canadian families, if you don't want to buy an American item that's subject to tariffs, you can find another substitute pretty easily. And that's one of the key ideas behind this list of products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selected is to try to minimize the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while maximizing the impact on American producers who would lose business as Canadian families switch to other types of goods. So for consumer goods, the big one for consumers is going to be clothing, apparel, and textiles. So if there's a particular American clothing brand and it's made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you really, really like it, well, that's going to become more expensive next week because it's going to be subject to tariffs. For just about any other consumer good that the government is targeting here, there are other Canadian-made or internationally-made alternatives, so it won't have a big impact on Canadian families.
0: 美国军方4号说，今年以来，美军已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击落300多架贩毒集团的无人机。声明说，这些无人机被认为与边境非法活动有关。跨国犯罪组织利用无人机协助走私并监视执法人员和军方人员。美军没有说明具体在美墨哪一侧击落无人机，也没有点名涉及哪些犯罪组织。墨西哥总统辛鲍姆先前表示，美国在墨西哥领土上采取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将严重侵犯墨西哥的主权。再来看，当地时间的4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支持者表示，此举将有助于纠正几十年来人们对非洲及其他地区面积和重要性产生的失真认知。
3: 该决议以164票赞成、1票反对、6票弃权的结果获得通过，美国投下唯一的反对票。多哥牵头提出该倡议。

0: 联盟全力支持。多哥指出，广泛使用的莫卡托投影法夸大了极地附近区域的面积，同时使非洲看起来比实际面积小得多。多哥外交部长迪塞表示，这关乎正义和尊严。该决议并未禁止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而是鼓励国际社会使用能更准确反映各大洲真实大小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及其他等面积地图。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地图会放大高纬度地区的面积，例如非洲面积是格陵兰岛的近14倍，但在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绘制的世界地图上看起来却差不多大。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就圣地板。
2: 家需要自然的守护，九圣超稳定纯实木地板，健康舒适。
1: 值得向世界推荐的中国品牌，咱家果园。
3: 妈妈，我想喝果汁。
4: 汇源集团全换新，
3: 咱家果园
5: 咱放心。
6: 抗感解毒胶囊，清热解毒，治流感，山海关药业。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欢迎回来，继续来看新闻。昨天，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发生泥石流和山体滑坡，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江西省应急指挥部昨天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全力做好地质灾害应急工作。截至昨晚22时，累计有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除11名失联群众外，其余39名群众已全部安全转移，村内道路基本恢复，通信讯号已经抢通，当地居民的用水、用电、饮食、住房等都有保障。遂川县全县已紧急避险转移群众5339人。受山体持续垮塌、道路多处阻断等因素影响，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现场救援难度较大。目前各方救援力量正在持续开展人员搜救和抢险救援工作。
9: 记者跟随救援力量前往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途中有多处道路被滑坡泥石流阻断，受道路条件影响，救援人员需徒步进入受灾区域。
10: 那么上下山呢，就通过这样的一根绳子啊，来保持大家的平衡。这个下面的泥呢也是特别的滑，一不小心就可能摔落山谷。
9: 救援过程中，现场再次发生小规模塌方，救援人员随即紧急撤离。
10: 因为上面有不时的塌方，
11: 我们现在正在紧急的撤离。
10: 大家现在正在往山下跑，因为上面的塌方不断，目前目测来看仍然会有较大的塌方可能性。我们现在正在紧急撤离。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跋涉，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村的这个塌方点。我们看到就是在刚刚又有一次小型的塌方塌下来，现在在现场上还可以看到现场的浓烟。我们的救援人员刚刚紧急撤离下来，目前这个塌方仍然在继续。为了确保我们救援人员的安全呢，每一名队员呢都进行了编号，防止我们的救援人员的走失。
9: 记者从现场指挥部了解到，截至5号17时左右，现场

0: 塌方体积已超过3万立方米。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的应急指挥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这张大图呢，正好显示的就是我们的整个的应急指挥的阵图以及现场的情况。在我左手边呢，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个的情况就是当时山体滑坡的目前的情况，已经是从截止到13点是有12幢房屋受损，有8栋房屋可以看到是完全冲毁。在我们的现场呢，通过多个屏幕可以直接显示到相关的一些内容，比如我们身后的这个山洪灾害的监测预警图，它可以看到我们的实施的一个区域，包括高风险点需要去处理，都在这里可以实时显示。目前在我们吉安市的所相关的一些部门已经都是在现场24小时进行处理，而且并且通过我们的整个的现场的情况进行一个调度。
2: 受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江南、华南多地连日遭遇强降雨，各地有序推进抢险救灾工作。
3: 受降雨影响，4号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正式形成。昨天，江西省水文监测中心继续发布洪水橙色预警。受赣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影响，万安水库遭遇近7年来的最大洪水。对此，水库根据当前雨情汛情开闸泄洪。目前，万安水电厂按每秒7000立方米的出库流量控制泄洪。昨天上午，最大洪峰以889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安全通过万安大坝。受强降雨影响，江西多地内涝严重，吉安遂川县部分道路被洪水阻断。4号上午，崖前镇西口村一名村民心脏病复发，无法及时外出就医，情况危急。当地消防救援人员和镇村干部采取绕行、在绳索保护下涉水接力等方式，将患者转运至卫生院接受救治。目前患者生命体征平稳。因持续降雨，4号江西吉安太和县多个乡镇河流水位上涨。在太和县罗溪镇，持续降雨导致河道水位上涨，沿河部分低洼房屋进水。当地镇村干部逐户排查临水低洼区域住户，引导群众转移至安全区域。在太和县苏溪镇，一名高龄老人被困在房屋2楼，无法转移。救援人员就地取材，利用竹子搭建简易梯具，成功将老人转移至橡皮艇。截至5号上午7点，太和县共安全转移群众1127人。目前，当地降雨已减弱，河流水位逐渐回落。受持续强降雨的影响，福建莆田部分地区出现内涝。在邗江区白塘镇柯塘村，部分区域的积水没过胸部，街巷通行受阻。救援人员采取背、扶、抱等方式将老人和孩子移至救援舟艇，随后兵分多路开展拉网式排查，逐项逐户搜寻被困人员。经过12个小时的紧张救援，截至5号凌晨，被困群众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受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影响，福建省龙岩市武平县部分乡镇出现内涝，道路损毁，不少村庄的院落积水淤积，房屋路面覆盖泥浆。武警龙岩支队官兵迅速赶赴受灾点，通过铲淤、转运、冲洗等工作排涝清障。截至4号晚，已累计清理老街路面3500米，协助居民清理室内淤泥22户。目前各救援分队仍坚守岗位，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随时做好增援准备。
2: 当地时间9月3号，2026年中加经贸合作圆桌会议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会上发布的最新商界调研显示，近70%加拿大企业界人士看好未来2年加中贸易增长。加拿大商界对华市场的认可度、信任度和合作意愿较去年显著回暖。
4: 中加经贸圆桌会上，来自中加政府、企业、学术机构和原住民组织等代表出席活动，政商学界代表分别做主旨演讲，围绕中加经贸关系发展、加拿大绿色转型、支持原住民社区发展的机遇和责任等议题深入交流。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两国经贸合作前景广阔。
5: And I think that the possibilities for Canada and China are significant. We're opening our countries to each other. We're making improvements in our working relationships. And I think what will come from that is more investments that are going to be good for both of our countries.
4: 本届中加经贸圆桌论坛上发布了2026年中加商业调查报告。报告中一系列数据显示，加拿大企业。

0: 业界对深化对华经贸合作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68% 的受访者预计未来两年加中贸易将持续增长， 48% 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其所在行业或企业的重要战略市场。近年来低空经济快速发展，人才需求旺盛， 深圳市依托人力资源服务业与制造业两业融合创新联合体，探索人才培育新路径，为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人才动能。深圳市无人机行业协会相关统计数据显示，作为全国低空经济集聚区， 2025年深圳无人机产业链企业超过2000家，年产值达1325亿元， 同比增长约 38%。 低空经济加速起飞，人才供给是产业发展的核心底座。为此，深圳龙岗区推动成立全市首个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的创新联合体，让制造业企业可以下单，针对企业需求培养会飞、会用、会修的实用型技能人才，组织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输送上岗，构建培训、认证、就业一体化服务平台。
1: 一方面呢，联合体培训完了以后，它可以直接向它的成员单位直接输送这些人才；另一方面呢，它也可以向全产业的这个低空经济的企业来输送人才。按照规划，到2027年，联合体每年可完成低空技能人才培训10000人次以上，持证人员就业率稳定保持 90%
0: 以上，源源不断向全产业链输送复合型技能人才，拓宽群众高质量就业新赛道。更多内容，一起来看一组短消息。
1: 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其中服务出口17,733.3亿元，同比增长17.1%。知识密集型服务和传统服务出口协同发力，带动服务贸易结构持续优化。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大宗商品指数等多项数据。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连续多月保持在扩张区间。数据显示，多个重点指标同步回暖，实体经济物流活动活跃度增强。 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最新税收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各项支持城市更新的税费优惠政策累计减税降费及退税4870亿元，其中对公共租赁住房免征增值税、契税，延续实施居民换购住房个人所得税优惠等政策，共计减税降费及退税2098亿元。 近日，国内首个多标准接口中压直挂式重卡超充示范站在山东济宁投运，项目依托重点科技专项技术，创新应用多标准全能充电接口技术，填补大功率重卡充电技术空白，充电效率较常规快充提升4倍，有效解决电动重卡补能慢痛点。 来自上海机场边检站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9月4号，浦东机场口岸今年累计出入境人员总量已突破2500万人次大关，同比去年提21%，继续保持全国空港口岸首位，其中入境外籍人员达400万人次，同比增长21%。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一名10多岁的女孩在采摘荷花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救援人员到场勘查评估，在做好安全防护后，一名救援人员慢慢爬到女孩附近，徒手清理周围淤泥，固定绳索。经过多次尝试，在救援人员协助下，女孩慢慢爬向岸边，最终成功上岸。 近日，在云南普洱江城县，4头成年亚洲象带着2头幼象进入村寨，依托当地常态化监测预警机制， 监测人员全程跟进，提前通知群众紧急转移。象群在当地逗留近十分钟后自行返回山林，因预警处置及时，仅造成一处板房厨房和一段围墙轻微损坏，无人员伤亡，有效避免了人像冲突。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好，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3: 每天都有新闻事件发生，您所关心的正是我们所关注的。中文国际频道今日关注。
4: 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延烧，继谷歌后，苹果地图也面向美国用户将安大略湖改为美国湖。美国财长和防长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遭加拿大总理严厉批评。美加摩擦为何愈演愈烈？荷兰将86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欧洲国家为何纷纷要从美国运回黄金？稍后请看今日关注。
5: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今日关注。美加贸易争端引发的湖泊改名风波还在燃烧。日前，美国苹果公司

0: 部谷歌后尘在地图上将加拿大安大略湖对美国用户显示的名称也改为了美国湖。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和防长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引发了加拿大总理卡尼的严厉驳斥。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这对曾经的亲密盟友摩擦为何愈演愈烈？9月8号，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之前，两国贸易谈判是否还有重启的可能？荷兰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法国也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欧洲对美国金融体系的信任是否出现了实质性的动摇？这些就是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来看一个短片。
1: 近日，美国苹果公司步谷歌后尘，于9月1号更改苹果地图上对安大略湖的标注名称，对加拿大境内用户显示安大略湖，对美国境内用户则显示美国湖，而世界其他地区用户则同时能看到两个名称。据悉，美国内政部长伯格姆8月31号曾透露，特朗普就更改地图中的湖名已与苹果方面沟通。此前，谷歌公司于8月29号在其地图中对该湖泊区别标注，成为首个服从美国总统特朗普相关命令的大型技术企业。然而，美方单方面更名行为引发加方强烈反应。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加拿大人都始终使用安大略湖这一名称。卡尼还强调，安大略湖的名称已有400多年历史，远早于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就在美加贸易谈判破裂后，双边关系持续紧张，并引发激烈言辞交锋。据美媒报道，8月31号，美财长贝森特与美防长赫格塞斯接连发表针对加拿大及其军队的嘲讽言论，加方对此予以严厉批评，称美方官员应该停止玩梗和冷嘲热讽，不要装强硬。加拿大对美对等反制关税将于9月8号实施。卡尼称，加拿大做出了正确决定，美方向加拿大加征关税是一个误判。卡尼同时也表示，与美方的贸易谈判仍有可能重启，但对加拿大来说，当前重要的并非等待美方来电，而是主动布局。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回应称，加拿大政客把他塑造成敌人，最终只会导致加拿大经济崩溃。
0: 就相关话题，我们演播室邀请到了两位评论嘉宾，一位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阮宗泽先生，你好。
2: 你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你好。
3: 你好。
0: 欢迎二位。我们看到呢，继谷歌之后啊，这个苹果地图也将安大略湖呢进行了更名。那么据最新的民调显示，其实多数的美国民众是反对将安大略湖改成美国湖的。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看到呢，盟友反对，国际社会、国际组织反对，包括美国本国的民众意志同样抵制的情况之下，为什么美国政府执意要将安大略湖进行更名，而且呢还要让美国的这些科技企业来执行它的更名令？作为这些企业来讲，更名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
2: 我觉得这个，特别是这个更名这个事情的发酵啊，实际上标志着这个美国和加拿大之间从一个经贸关系的这个争端已经上升到一个关于地理标识命名的一个争端，这是一种升级，而不是这个矛盾的这个缩小。那么这里头呢，特别要注意到两点，一个呢就是谷歌他自己，苹果他最近他透露出来，他说我只是征询地方官员的一些这个要求，实际上就说明美国政府实际上找了这个像谷歌啊、像苹果这样的一些大公司做他们的工作。我觉得现在反映出来，就是现在像这些大厂，就是所谓的这个巨鳄，科技巨鳄，他们掌握着巨大的无与伦比的这个话语权和影响力。你比如说，他们有巨大的有引擎搜索，还有海量的云服务等等，所以他们一旦下场，实际上就是在为美国的利益、根本利益服务，而且他不能够像他之前所讲的，像这些公司一般他还标榜他是一个政治中立，但实际上你看到这不是一个政治中立的问题，美国政府跟他一游说，他就会倒过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这个变化。

0: 那么像现在这种发展下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将是一个滚雪球一样的，今后是这样一个这个名字的改变，那么以后还有更多的名字改变。我们看到这个墨西哥湾，它就改成美国湾，去年就改了。那么像这种状况下去，实际上我觉得对国际上的这个关系是一个扰乱，而且特别是对这个现在是加拿大跟美国这个关系，我觉得短期内难以看到这个缓和的这个迹象，这是一种升级。
1: 嗯，那么继美加贸易谈判破裂之后，我们看到的美国的财长还有防长啊，接连公开的嘲讽加拿大及其军队。那么作为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的高官，发出这样的一个嘲讽啊，应该不是个人情绪的一种宣泄，但是呢，这样的一个嘲讽对于美加的关系，包括美加的这种防务合作，会带来什么影响？
2: 嗯，确实表面上来看，不管是美国财长贝森特还是防长赫格塞斯，他们似乎呢都是因为信口开河翻了车。那么贝森特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美加在这个体量方面的巨大的差距，称美国是加拿大的13倍。那么他呢就问这个媒体，美国怎么会和加拿大开战？此言一出呢，并不是说美国已经坚定的要和加拿大和平共处，而是指向的是加拿大是毫无还手之力。他嘲笑的是加拿大在安全防卫方面的能力，所以呢，这样的一番表述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加拿大方面指出的是，作为财长本身不仅仅主导了美国针对加拿大的贸易战，同时呢，还就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发出威胁，是在以这种冲突的场景来对加拿大施压。那么说到防长赫格塞斯，他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展示的是加拿大军训中心的一张照片，他讽刺的呢是参加学员的体型。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个动作，立刻有多方反应。首先有人指出的是，这仅仅是一个高中生的军训中心，他并不是加方的军事人员。还有人提出的是，此前美国国民警卫队也出现了这种超重的问题，美国为什么不解决自己的问题？那么另外还有这个分析指出，美国当前的这种动作恰恰是要转移视线，转移呢现在美国对于伊朗军事行动无法达到预期，美国现在呢打不赢，实际上已经输了的这种现实。还有人质疑呢，防长赫格塞斯他本人人格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一番质疑以及呢美国高官的这番表态，确实呢是他们的个人言论，但是如您所说，反映出的实质是现在呢美国方面对于加拿大的态度和后续双边关系的这种发展的前景。首先呢，对于不管是防长还是财长，他们的这种表态是因为此前美加的经贸谈判是因为美方的坐地起价而谈崩了。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呢，现在美国仍然咄咄逼人，强调的是不管是在经贸还是在安全方面，加拿大长期依赖美国，所以现在呢美国恰恰可以进行拿捏，是要这个以主导者自居。而另外一方面呢，显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要求加方必须要做出妥协。所以这个时候说到两国之间的关系，即使加拿大认为呢美国不会马上针对加方发动这种军事方面的行动，不会冲突立刻发生，但是呢对于双方之间这种互信必然会产生影响。那么就如基辛格所说的，作为这个美国的敌人当然是危险的，但是呢成为美国的盟友是致命的。所以现在美国对加的态度会在加拿大国内引起一系列的反弹，认为呢美国为了收割利益是无所不用其极，美国针对加拿大的施压现在是毫无顾忌。
1: 嗯，虽然美国是高高在上，是咄咄逼人，但是我们注意到呢，三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呢在严肃地批评美方的这种做法的同时啊，还释放出了谈判的信号。但是呢，其实呢，距离9月8号，加拿大对美国对等反制关税生效不到一周的时间了。您觉得美加贸易谈判还有可能重启吗？
0: 不能说完全把这个门关死。特别从加拿大来讲，现在我觉得他双方之间围绕这个，比如说这次贸易争端啊，可以说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这个程度。实际上到9月8号，就是下周一，实际上就是剩一个周末的这个状态，时间非常之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美国来讲，他可能有一种盘算，就是你必须加拿大必须得屈服，他的条件已经摆在那儿，他不会有任何的修改和妥协。那么要妥协的就是你加拿大。但是我们看看美国跟加拿大摆的那几条条件，加拿大恐怕现在他也不可能这个吞下去这个一个苦果。第一个，你比如说加拿大今后你要跟其他的贸易谈判要达成任何协议，美国有否决权，那你加拿大主权在哪里？所以第一条就是杀伤性的，重大杀伤性，你要接受

0: 出了这个之后，也加拿大就不是一个这个主权的国家，就像之前讲的成了五十一个州的这一种状态。还有一个呢，加拿大它要维护自己的一个文化传统，那么这一点美国也对它进行了质疑。那这是它根上的东西，它立国之本，它也不可能妥协。还有一个就是汽车，我觉得特别关于汽车双方的这个关系非常盘根错节。 跟加拿大和美国之间相互制造，然后相互的这个零部件的这个交往是非常密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的分清哪一部分完全是美国制造，哪一部分是加方制造。所以我觉得要达成这个一个协议，我觉得是我比较悲观。
1: 但是呢，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美财长就说了，美国的经济体量呢是加拿大的13倍。如果加拿大对美国实施这样一个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是加拿大反而会更加的受伤？
0: 他这个话呢，有一定的道理。这就是美国高高在上、理直气使的一个充分的一个反应，就是认为你加拿大对我的依赖要远远大于我对你的这个依赖。所以最后不管怎么样，伤害的是你，而且你要对等的反制措施是不太现实。恰恰我觉得这是美国掉入的一个自我的一个陷阱。但是对加拿大这样一个国家来讲，我觉得他恰恰现在他在国内。 就是卡尼的支持率还是相当之高，而且这个大家就觉得不能向美国这个妥协，因为你妥协了这一步，接下来是 N 多的步。因为实际上美加之间的经贸关系有去年达到了7000多亿，现在围绕争端的也就200亿，这个数目是不大，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和它潜在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所以加拿大很难。
1: 吞下这个苦果。加拿大呢也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啊，也是不断的去拓展一些外部的合作。我们来看一下卡尼接下来的一些行程。9月份他要去访问欧洲，还要在欧洲议会呢发表演讲。10月份呢，加拿大呢还将与欧盟举行一轮新一轮的峰会。那么现在是不是加拿大呢正在努力的向欧洲靠拢，和欧盟的这样的一种合作，包括抱团，能够弥补多少损失？
2: 其实说到所谓加拿大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当然注意到此前的双方都否认说这个现在没有这样的计划。但是呢，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加拿大加入欧盟这个话题一直呢是一个舆论中的热点，也就是说这个舆论上面的关注并不是凭空的炒作，而是涉及到了加拿大和欧洲之间的关系。确实呢，说到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关系，包括这个加入欧盟的问题，我们会注意到欧洲政要其实也是接连发生。 包括德国的前外长、法国的外长，包括芬兰总统，其实都谈到这种可能性。那么说到双方之间合作的基础，我们知道在2016年，加拿大就和欧盟签署自贸协定，当时呢98%的关税就被取消了，所以在经贸合作方面本身是有基础的。那么在安全方面，加拿大加入的是欧洲安全行动计划，也就是说在这个行动计划当中，加拿大是首个非欧洲的国家加入，那么这是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和实质性的。 作用的，在安全方面，这意味着加拿大看到，当出现变动的时候，必须进行多元化的设置。当美国某种程度已经成为压力和威胁的时候，必须要和欧盟方面进行安全的协调。同时呢，涉及到具体的层面，不管是加拿大可以从欧洲来采购军火，还是呢让自己的军火进入到欧洲市场，那么后续肯定在这种安全合作方面，双方呢是要进行这种多元化的设置。所以这个时候说到这个加拿大和欧盟之间的互动。 后续还有一系列的安排，您也提到了峰会。那么这并不意味着两方之间和美国之间的关系立刻会崩塌，但是呢，恰恰反映出的是，当地缘政治格局发生变化，美国成为一个极大变量的时候，这两方呢都在这个抱团取暖，在这个应对变数造成的影响。所以此时呢，应该说更多的独立性以及如何应对美国的冲击，必然会成为一个重要的议题。
1: 就在美加摩擦升级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荷兰的中央银行2号公布，约86吨的黄金储备已经从北美转移到了伦敦，而此前的法国已将存放在纽约的黄金全部转出。那么，欧洲多国为何纷纷从美国运回黄金呢？来看短片。当地时间9月2号，荷兰中央银行宣布了一项近年来规模罕见的黄金储备调整。 今年3月至8月，该行将约86吨原本配置在美国和加拿大的黄金储备转向英国伦敦。此次调整后，荷兰存放在伦敦的黄金占比由18.1%升至32.1%，而存放在纽约的占比从31.3%大幅降低至18.5%。
3: 对此

0: 荷兰央行表示，此举旨在全球政治局势动荡之际加强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媒体报道称，自特朗普再次担任美国总统以来，荷兰央行对欧美日益紧张的关系表示担忧，曾称美国可以轻易阻断荷兰的支付交易，因而多次呼吁降低对美依赖。近年来，欧洲多国出现了黄金回家的趋势。今年四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至此法国总计2437吨黄金储备已全部集中在本土。而今年年初，德国和意大利国内也出现撤回海外黄金的呼声。英国卫报3号报道称，总部位于巴黎、负责推动法国黄金交易的国家黄金交易中心主席施瓦茨表示，美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也可能促使部分央行选择其他黄金存放地点。西班牙先锋报则分析指出，若多国效仿荷兰，将释放对美国金融体系信任下降的信号。
1: 截至今年四月，法国已经把存储在美国的所有黄金运回了国内，而这次荷兰的央行呢，只是把部分黄金运到了伦敦。那阮老师，为什么不是全部？难道荷兰对美国还抱有幻想吗？
2: 我觉得现在出现这种，就是特别欧洲国家，我们看到他把他自己的这个黄金储备啊，就是从美国要么就是全部运走，要么就是运一部分。但我觉得这个本身已经反映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他们的这个考虑。我觉得从两方面理解很简单，一个呢，确实对美国的这种信任是在急剧的下降，而且因为过去你比如说他们都存了，有的甚至上百年了，为什么这时候移走？就是对美国未来的走向他们把握不准。因为你把这样一些黄金都压在美国那儿，然后实际上我们看到现在美国跟欧洲之间国家不光是一个国家，跟欧洲整个国家关系氛围是很差的，那么所以他们要有一个 plan B， 就是要有一个预案，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这些国家他其实也讲到，包括刚才荷兰也有这个意思，就是说现在他们对未来的国际形势充满了不确定性，感到很大的一个焦虑。那么这个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他们如果出现了一些这个需要急需用的时候，他们需要立刻拿到这些黄金去对称美元，对称其他来运用。但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他们要增加自己的一种自保，就是要增加自己这些黄金的一个安全性。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他运到比如说这个运到伦敦，他就是做了一个风险上的一个管控，因为有了不光是不把鸡蛋搁在同一个篮子里。
1: 但不管怎么说，法国荷兰把黄金从美国运出已经成为了既定事实。那么接下来如果有越来越多的国家来进行效仿的话，你觉得对的全球的金融市场包括美元体系会产生什么影响？
3: 首先我们会看到呢，这个黄金大挪移的趋势还会延续。那么对于很多国家来说，现在呢，不管是把这个黄金储备从美国运到其他的国家，还是运回本国，都是可选的选项。那么不管呢是运这个储备本身，还是卖了再买，也都是可以进行操作的。当然我们知道这动的并不是美国的蛋糕，或者说这个黄金并不是美国的黄金，但是大家看到的实质确实是格局的变化。我们都知道1944年是建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当时美元和黄金挂钩，美国其实主导的是这个国际的黄金交易，是成为了一个交易中心。那么在这个1945年的时候，在美国储备的黄金是占全球储量的80%。当然呢，我们也知道在上个世纪70年代，由美国主导的这种体系是出现了变化，布雷顿森林体系确实是瓦解了。但是此后美元在这个国际金融体制当中，在这个格局当中所发挥的一种霸权作用是美国一直在试图维系的。那么现在呢，说到这个黄金大挪移，确实很多国家在这个转移的过程当中会非常低调，会采取这个分步行动，避免刺激美国。但是呢，这个挪移本身就说明大家呢对于美元的这种霸权产生了更多的质疑，这个变革是在一个逐渐演进的过程当中。那么最终的结果必然是美国主导的这种美元的霸权体系会进一步的松动。
1: 另外，近日呢，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下降到了44年以来的一个最低水平。那么特朗普说呢，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进行填补，外界痛批这就是武装抢劫。来看短片。
0: 据美国能源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28号当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较此前一周减少超过300万桶，库存量降至2.866亿桶，跌至1982年以来

的最低水平。而自美伊战事爆发后，美国于今年三月宣布与他国协同释放了1.72亿桶储备石油。近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不仅如此，路透社8月30号曾报道称，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将把

0: 查学者直言是武装抢劫，这份所谓的协议并非商业合作，而是赤裸裸的资源掠夺，背后是美国重启所谓门罗主义、重塑拉美势力范围的战略图谋，更意在通过切断委内瑞拉对古巴的石油供应，对古巴实施燃油围困。另有海外网友批评称，这是纯粹的殖民主义，美国人一直在掠夺其他国家的财富，他们正是通过持续偷窃才得以建立美国。
1: 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特朗普说可以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这应该不是美国最初的设计吧？是不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2: 对，我觉得这个应该说他这个比如说这个石油他现在这个储备是因为中东战争才出现一种下滑，但实际上我觉得这两者它不是一个必然或者说因果关系。实际上我们更要看到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它下了一盘所谓的大棋。实际上在去年这个美国把这个马杜罗给抓起来之后就进行了一个政权的颠覆，实际上这背后就是它的这个石油，它盯上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委内瑞拉的石油它的以探明的这个储量啊，达到了3000多亿吨，在全球以探明的这个总额当中，将近20%，是世界第一大这个石油储藏，现在能看到的。所以美国其实觊觎这样一个这个肥肉已经是很长时间了。那么只是说后头发生了中东战争呢，它是石油这个有一定的缩减。我觉得更重要的，它是要把这个委内瑞拉打造成为它的一个就是一个石油储备库。来今后为他所用，他因为之前的领导人马杜罗可以说特立独行，这个他看不上，那么现在他搞了一个政权更迭，所以这个现在是牢牢地掌控着这个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是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来讲，他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收益，但是他完全的违反了联合国的有关的公约，违反了其他国家的这个主权，我觉得在国际上树立了一个极坏的一个典型。
1: 拿委内瑞拉的石油来填补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下滑的这样一个困境，那么有古巴学者说这就是武装抢劫，你怎么看？
3: 古巴学者呢，首先表达的是一种担心。按照美国此前的设计，针对委内瑞拉发动突袭之后，美国还要拿下伊朗，之后呢就要对古巴下手。即使现在呢，美国已经陷入中东的泥潭，但是一直没有放弃对古巴的施压，所以古巴面临着极大的压力和困境。而另外呢，古巴学者强调的是，现在美国正在搞的确实是门罗主义的特朗普推论，也就是在西半球，美国要建立的是自己设定的势力范围，对于这个第七国家，既要进行这种经济命脉的控制，又要搞政权更迭，对于地区从战略方面要更加符合美国的目标，甚至要改变地区的政治光谱，这必然会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风险，在损害地区国家的利益，同时也在制造更多的潜在的这种发生变动的可能性。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呢，就美加摩擦加剧，荷兰从美国运走部分黄金的相关话题所进行的分析和点评，也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今日关注，再会。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后几天在南方雨水减少，一些地方呢又会感到有一些炎热，但是对于北方多地来讲呢，未来降雨增多，气温下降。受活跃冷空气的影响，未来几天在中国北方会有一轮降雨自西向东发展，从新疆到青海、甘肃、内蒙古以及东北多地，今后几天都会有降雨。不过呢，整体来看量级不大，小到中雨为主，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同时华西秋雨的趋势也是越来越明显，像甘肃、宁夏、陕西、山西今后几天就可能会出现成片的大雨，对流性不强，但是呢持续时间长，累积雨量大，典型的秋雨特征。一场秋雨一场凉，伴随着秋雨，北方多地气温也会有所下降，降温过后最高气温的20度线会逐渐的南压到陕西中部、山西中部、河北北部以及内蒙古东部一带。那么像西北和东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创下今年下半年以来气温的新低，西安下周三最高气温降到19度，太原下周二也会降到20度以下，感觉是凉意明显。北京晴转多云，21到31摄氏度，哈尔滨晴16到27度，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4

24到26度，西安多云转晴，23到34度，昆明多云，17到26度，太原晴转阴，15到29度，石家庄晴，21到28度，合肥晴转多云，20到28度，长沙多云转晴，22到31度，福州多云转晴，26到35度，海口多云，25到32度，莫斯科小雨，12到18度，柏林晴，12到21度，伦敦多云转阴，13到26度，巴黎晴转阴，15到28度，日内瓦晴，16到29度，维也纳晴，15到26度，罗马晴，22到31度，雅典晴，25到34度，开罗晴，23到36度，渥太华小雨转晴，13到22度，纽约晴转小雨，19到25度，华盛顿小雨转晴，19到28度。

0: 普京会见美国特使，下令暂停空袭基辅三天。俄方表示，双方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美军称对三艘伊朗油轮发动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袭击伊朗商船，伊朗称打击美国关联船只作为报复。加拿大宣布将对美国商品实施等额对等反制，最新民调显示约八成加受访者支持对美实施贸易反制。江西遂川县高平镇发生泥石流灾害，江西省启动突发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641名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开展搜救工作。
1: 环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观众大家好。
2: 大家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环球，来看详细内容。当地时间5号晚间，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美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说，双方会见超过三个小时，内容充实且具有建设性。
3: 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普京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他已经下达相应命令。从当日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减少了一个数量级。普京还提到，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三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5号早些时候表示，普京已经下令三天内不对基辅空袭，这一安排与美方同基辅的会晤及其筹备工作有关。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5号宣布，一项由国际原子能机构斡旋达成的局部临时停火已经生效，以便对连接乌克兰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受损输电线路实施抢修，为核电站恢复外部电力供应创造条件。格罗西说，由于第聂伯河以北地区的军事活动，扎波罗热核电站8月20号失去与仅存的一条330千伏外部供电线路的连接。此后，该核电站一直依靠应急柴油发电机为六座反应堆和乏燃料池提供冷却所需电力。当地时间5号，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抵达莫斯科，开启新一轮俄乌冲突斡旋。那么，美方为何选择此时作为外交调停窗口？美方此次带去的和平方案，相较以往的版本，会有哪些潜在的突破点？相关问题来看本台特约评论员滕建群先生的解读。
4: 因为我们从现在来看的话，这确实呢，是一个窗口期。从今年的2月份，美国呢把这个注意力呢主要集中在对付伊朗。那么现在6个月过去之后，重提敦促俄乌停火，所以美国方面呢应。